和大家一起在这样的夜晚分享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热最新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专业推荐是来自黄洛言在5月14号发布的最新单曲《枪与玫瑰》。《枪与玫瑰》是一首真正的冠军歌，因为它是在较早前一个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当中从2000首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冠军歌曲，由 David 谭国正作曲，林若宁填词， Janice 黄洛言主唱，并且呢随即就在得奖后推出，并且成为 Janice 的最新单曲。每天从电视新闻当中得知世界各地发生的冲突与战争，那一种感慨沉重没有形与色，而是藏于心中百感交杂。黄洛言希望凭借歌曲来提醒大家珍惜和平，珍惜生命，也相信爱有力量去抚平伤口，连接人心。歌曲名字虽然有枪与玫瑰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象，但是正是象征了在动荡与伤痛之中，人仍然可以选择温柔，选择爱，选择和平。新歌也带出黄洛言不同的面相，他收起平时大家见到的霸气形象，以温柔而有力量的演绎传达和平与爱，这就是黄洛言的最新单曲《枪与玫瑰》。

找希望找到一个出路的话，一定要听这首歌曲，那就是来自车子车志力的西西弗斯。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特爱这首歌曲呢，因为它是用了流行摇滚的一种方式，它并不是一味的告诉你希望，而是如何在痛苦中找到我们的初衷。在我 OK 短短30多年的人生当中呢，我觉得长大它本来就是痛苦的，我们无法好像以前小孩那样就是非常幼稚非常纯真的去看待世界，经历了各种甜酸苦辣后总觉得好多好多的责任在我们肩膀上。可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当你看到某些人他好像过得非常的痛苦，诶，也没有比我们好，为什么他们的眼神中有光的呢？而我觉得他们眼神有光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懂得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式，寻找自己的初衷。而我觉得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也希望你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个希望。听你这首歌曲，那就是来自车子车志力的西西弗斯。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这首歌曲。我看到歌名的时候在想是翻唱还是新歌，有点小小希望是翻唱。听到熟悉的歌词还有旋律，果然是陈优他们翻唱了黄鸿升的歌曲《忘了怎么快乐》。这是索尼音乐在今年翻唱企划的一部分，整个企划是以张简君伟过去的创作为起点，所以这首歌就结合了三组我很喜欢的音乐人，原唱黄鸿升，翻唱和声很厉害的陈优，还有创作人张简君伟，很喜欢张简君伟的很多作品，所以作词人是黄鸿升还有张简君伟，作曲是张简君伟，编曲 Jerry C。 原版有一种看透现实后的疲惫感，因为歌名是忘了怎么快乐，而陈优这次的版本多了一点温柔，像是有人在旁边陪着你，因为他们就用双人声线再加上和声去处理整首歌曲的情绪，不是一个人在唱，而是两个人彼此支撑，提醒彼此不要忘了怎么快乐。一起来听陈优演唱的《忘了怎么快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祖安，向你推荐我的新歌《不想再让你哭》。相信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一个来不及珍惜、来不及好好爱他的人，那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都可以找到如何去爱自己、如何去爱别人，然后也要好好珍惜现在身边所拥有的一切，让你们在这首歌希望能够有感受到我想传达的这个心声。

0: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3: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2: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3: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2: 想 rebate 905-604-6337 揾 Kelson 啦。
4: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5: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着风景。
6: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也是最近大热的电视剧主角他的主题曲，歌后王菲时隔23年再次为电视剧献唱，献上的呢就是这一首同名主题曲主角。这首歌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由张艺谋监制电视剧主角量身打造的。这一首主角最大的特点就是王菲她空灵独特的嗓音和苍劲厚重的秦腔陕西方言元素的结合。歌曲前半段婉转低回，后半段融入秦腔戏腔，将西北黄土的粗犷与菲式唱腔的细腻结合，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故事感和氛围感。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影子无冠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那就让我们跟随王菲空灵悠扬的歌声，一起去感受时代沉浮，传承秦腔雅韵吧。

0: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华共浴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0: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 新装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薛之谦的这个新作品《人字拖》呢，他每一句歌词都值得我们去领悟他歌词背后的意思。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它就是表达了在茫茫人海中与你相遇到曲终人散的每一个回忆跟每一个感受。你知道吗，其实缘分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妙的，世界这么大，偏偏让我 遇见了这一个亲情友情或者是那一位让你念念不忘的爱情之人。可是这一些人可能在我们人生中最低潮最需要爱的时候出现，也在我们人生中最美满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的生活。而我觉得这种生离死别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无法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一句歌词就是表达了去纪念了这一些人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那几个月或者是甚至几年出现的那一个当下的回忆，我们到现在都忘不了。特别是这句歌词我特爱，他说到我还记得你离开的末班车是五色的，就代表说从相遇到离开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回忆，他讲的每一句话其实我都还记得。你在我们生活中，在我的生活当中还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难忘的角色或是过去。如果你曾经有一些人或是现在还是对那个人念念不忘的话，听你这首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为你介绍2026年最熟悉的新人萧景洪。他是 Energy 的阿迪，出道24年后即将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首播主打以我为名 Who I Am。 既然是以我为名，那我们要大声喊他的名字，萧景洪。这次他把回到自己当成起点，用本名重新的站上舞台，从团体到舞台到戏剧，不同的身份之间的转换，这一次不再是角色，而是他本人。以我为名由他亲自参与填词，并与金曲作词人黄婷共同完成，把这些年的经历写进歌里，从出道的梦想、巅峰的时刻到低潮期，还有转型，从沉默、闪躲到重新面对自己，整首歌很摇滚，情绪一路堆叠，最后再释放出来。一起来听萧景洪的《以我为名》。

时间过得太快，今晚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这里了。无论你现在是在温哥华深夜还亮着灯的街道上，还是在多伦多回家的路上，都希望今晚陪你的这些音乐和故事可以让这个初夏的夜晚多一点轻松，也多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五月马上就要结束了，夏天也正在慢慢的靠近，也许生活还是一样的忙，但是至少今晚我们一起来停下了一会儿。感谢您把今晚的时光留给我，这是本周的节目，我是 Sarah， 祝你晚安，也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日夜晚，那我们下周再见，晚安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4: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而家又系演扬妙法嘅播出时间啦。我哋呢个佛学节目系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嘅。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我哋解释《维摩诘所说经》，经文讲到阿难听完释迦牟尼佛对佢讲述乜嘢为之入一切诸佛法门，马上生起惭愧心，觉得自己唔配被称为多闻第一。佛陀知道阿难有咁嘅想法，恐防佢有退意，咁佢用乜嘢言辞说话嚟激励阿难呢？
1: 我哋先读下经文嘅内容啦。且子阿难，其有智者不应行道诸菩萨也，一切海渊尚可测量，菩萨禅定智慧总持辩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难，汝等舍智菩萨所行，是维摩诘一时所现神通之力，一切声闻辟支佛于八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作。且子是佛陀制止阿难的谦退，又或者是暂时不再讨论阿难是不是多闻第一这个问题。佛陀又叫阿难一声，他说其有真正智慧者不应限度诸菩萨也，就是对诸菩萨所有的功德不可以用有限量的心加以测量。菩萨的禅定智慧总持辩才，一切功德是不可以量度的。定慧是自己所修正的，有定慧才可以证真理。菩萨的定慧不是凡夫小乘所能测度得到的。总持呢，就是陀罗尼。阿难只得闻持陀罗尼，菩萨可得八千陀罗尼。辩才是菩萨说法离生的功德，他滔滔不绝的无碍辩才亦是不可称量的。佛陀继续赞扬菩萨的智慧成德，他的禅定智慧总持辩才比大海要广阔，要深沉，无可限量。他说阿难，你们舍至一切利他的大乘菩萨所行，对于菩萨行的一切功德不能够测知，暂且不要讲，只是这位维摩诘长者于一时中所现的神通之力，好像去须弥灯王佛那里借座，像室中容纳32000狮子座，显化人往众香国化梵，至大众于掌中来到庵摩罗园等等这些神力变化。即使一切声闻辟支佛在八千劫中尽其所能一切神力变化，亦不能做到好似维摩居士这样的神力变化。小圣人的神通是有限的，维摩诘是大菩萨，他的功德当然不可以思量。佛这样讲是暗示小圣的下劣，大乘的殊胜，令到他们自觉处处不如菩萨的伟大，终而见贤思齐，回小向大，好像诸菩萨一样趋向佛道。所以在这里是含有谈偏斥小、谈大褒圆的用意的。下面经文说，以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长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见此土生下劣想，今至悔责，舍离是心，所以者何？诸佛方便不可思议，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 言佛获矣。委言世尊，原次小法，还于彼土，当念如来。维摩居士领导大家去到庵罗树园，由中菩萨等身上的香气引起柯兰的疑问，舍利弗为他说明是由维摩居士派化人从众香国取来的香梵，以致说明到净土世界的功德，来自一切世界的佛功德，不但说明了净土的微妙，更加表白了为土的殊胜。这里的已时是到了佛陀结赞菩萨功德之时，众香世界来到这里的900万菩萨来一致合掌白佛言，请释迦牟尼佛开示，作为还归净土修行的指南。而这些亦都是他们来此土的主要原因。请佛说法之前先表示悔意，叫一声世尊。他说，我们初次来到娑婆世界，见到此土秽恶不堪，觉得处处不理想。虽然在出发的时候曾经奉香积如来的教戒，要我们见到不净，不可以生下劣想，但是到了之后，不期而生起下劣想，予以高度的轻视，以为有很多不如法。这个是因为我们一向在净土里面没见过这种现象，所以会有这种心理。但经过佛陀的宣说，对秽土世界已经得到充分的了解，对佛说法亦都获得更多的认识，知道自己是大错特错。现在特别在佛面前心自懊悔，责备自己，绝对从现在起舍离此轻视心，再不敢生下劣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切了解诸佛方便是不可思议的，由于有情有种种的意拗，佛利乐事自然不能够黑板地唯一，为到彼诸众生种种所拗，所以佛就随其所应，示现种种佛国差异。好似佛世尊为度化烦恼业重障心的众生，自然出生于娑婆秽土，这个只是适应此土众生根基，所以这样做，并不是释迦佛国土差功德少，先前我们不知道，所以生起下劣想，现在知道佛身内德及净土本来是平等的，怎样可以再存在这种错误的观念呢？不要说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即使是香积如来到另一个世界化度众生呢，如果众生的烦恼业障心同样都一定要现秽土的。委言世尊，我们来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几耐呢我们就要回去众香国，唯愿世尊慈悲赐我们小小的佛法，还于彼土，我们得到世尊开示回去，不但顶大讽刺，而且没思及佛法的时候呢，当然会想起如来赐法的恩德，亦都是永远忘不了如来的功德与秽土的真意的。我要再读下面的经文。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何谓为尽？为有为法。何谓无尽？为无为法。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佛应他们的所求，话俾众香国世界同埋此土嘅诸菩萨咁样讲：，我佛法中 有种叫做有尽无尽解

0: 大，生生世世常身天界，但是天福亦都有享尽的一日，他不会永远安住天上享福的。相反地，尽管有几重堕入无间地狱受极重的苦，但是始终都有最尽出来地狱的时候，乃至我们生命果报体，纵然活到千年，亦都不能够长生不死。有为是虚妄的，终归要磨灭的，所以名之为尽，叫它做尽。何谓无尽？为无为法。无为法为什么叫做无尽呢？因为无为法的定义是不生不灭的，是真实不虚的，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叫做无尽。无尽是无为法的理体，是无生灭的真谛。就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就是菩萨。菩萨能够不尽于有为法，不住于无为法，真俗圆融，宏法离生。世尊现在开示的这个有尽无尽解脱法门，亦即是大乘所应行的菩萨法门。众香世界的菩萨可能都听过香积如来讲过，现在为令这个法会中的小乘学人回小向大，所以亦都略说的。不尽有为的解释是，在俗谛中广修福慧，庄严法身的是有为法。大慈大悲拔众生苦，与众生乐，心发四宏誓愿，制度众生出离水深火热的轮回世界。那我们下次同大家再讲埋其他的内容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

各位朋友，专讲人地事，今次要同大家介绍嘅佛教人物，就系、是、释迦牟尼佛在家时嘅同父二母弟难陀恩达，中文意译为善欢喜。不过可能无论古今中外，人人都鍾意好意头嘅，所以呢个名喺古天竺同现在嘅印度一样大受欢迎，男女都有用嘅。净系佛陀弟子当中，起码都有两个恩达。除咗佢呢个二母弟之外，仲有一个因为曾经问佛方牛十一事，而知道佛真系具有一切智，后来出家证得阿罗汉嘅木牛难陀。此外，佛陀十大弟子中，以多闻第一见称嘅阿难阿难达，名字嘅意思亦都系欢喜，因此有啲佛经称佢为庆喜，或者音译做阿难陀。由于难陀同阿难陀读音同意思都非常接近，佢哋又系佛陀在家时嘅近亲，加上两人都系容貌俊朗，气宇不凡，仲有几分相似添，因此不但当时有好多外道分唔清楚，以为佢哋系同一个人，甚至到而家仍然有啲佛教徒将佢哋嘅故事混淆嘅。所以我哋今次嘅专讲人地事，就同大家介绍一下释迦牟尼佛呢位二母弟了。

0: 讲述难陀的故事，首先要从佛陀诞生开始讲起。话说2000多年前，古天竺有个释迦族小国迦毗罗卫 Kapilavastu， 当时的国主净饭王迎娶拘利族天比城主善国大王的妹摩耶公主为国后。婚后两夫妇虽然非常恩爱，但是就一直为苦无止止而烦恼。直到净饭王年过40，摩耶夫人先至梦红有笑。咁就喺佢依照古天竺习俗返回娘家待产途中，喺景色宜人嘅蓝皮梨园一棵无忧树下诞下男婴。净饭王终年得子，庆幸皇位终于后继有人，当然欣喜雀跃。佢召请全天竺最权威嘅婆罗门学者为太子改名，最后决定取名悉达多 Siddhartha， 意思是一切意成，即是所有事都能够成就。可惜好景不常，摩耶夫人在太子出世后第七日就突然与世长辞。净饭王求得子嗣，但是痛失心爱的国后。他望住仲未满月的悉达多太子，一时间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
1: 唉，摩耶，我同你多年夫妻，为什么你这么忍心舍我而去呢？虽然你为我诞下太子，可惜我得子丧偶，个仔有父无母，我哋唔可以一齐陪伴佢长大成人。你亦都冇机会亲眼睇见佢坐上王座，接受万民欢呼嘅盛况。唉，悉达多，可怜你出世只得七日，就失去挚爱嘅母亲。是不是命中注定要我一生有这个难以弥补的遗憾呢？
2: 请大王节哀，保重身体要紧啊。
1: 啊，摩耶，是你啊？啊，你回来就好了，我都知道你不舍得我和悉达多的，那你以后就不要再离开我们了。
2: 大王，你看清楚，神接是波姐波提啊。
1: 哦，是，你是摩耶的妹波姐波提？对不住，是我泪眼模糊，只会一时认错的啫。
2: 唉，俗语有话人死不能复生，大王无谓再这么伤心了。
1: 唉，我都明白摩耶已经离开人世，以后都不会再回来的了。不过我一见到悉达多就没办法不想起他。悉达多真是可怜，出世几日就失去母亲。
2: 大王，神妾是太子的姨母，怎忍心他从小就得不到母亲的关怀和爱护呢？请大王放心，神妾愿意代替姐姐抚育太子。
1: 真的？
2: 是，照顾太子的责任就交给神妾了。
1: 多谢你波姐波提。
0: 于是波姐波提就代替他亡者摩耶抚育悉达多太子和侍奉净饭王了。他尽心尽力教养太子，虽然后来自己诞下难陀，仍然对他两兄弟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绝无半点私心的。至于之后的事，我们留翻 下次再讲。
3: 相隔 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4: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5: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6: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3: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7: 不是拜得神多自有神地佑的咩？
8: 老老实实啦，究竟哪个菩萨最灵先？
9: 点解呢？
10: 咁嘅，
11: 潘会长啊，有位柳小姐想你再解释下难行道同易行道嘅分别，顺便帮佢选择边种修行适合佢多啲呢？
12: 难行道同埋易行道系净土宗嘅判教学说，系龙树菩萨所判嘅。难行道是指净土宗以外的教说，他讲就是在娑婆世界修六道万行入圣德果之道，这个就是难行道了。此法是非常难，所以叫做难行道。在娑婆世界有很多诱惑，很容易退转，发愿世世常行菩萨道，必定要有坚定不移的毅力，有广大的慈悲心，才可以排除万难。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才可以做到难行道的。易行道呢，是指简易而快速，可以去到不退转地的修行法门，即是信阿弥陀佛往生净土而修行成佛，这个法易行，所以叫做易行道。易行道是发愿成佛、发愿往生净土、修三福、修念佛法门，在这期生命完结呢，就可以往生净土了。去到净土之后，是保证可以修行成佛，绝对不会退转的，所以是易行道。至于怎样选择，就要看个人的心智了。现在90%的佛教徒都会选择易行道，因为这个是最稳当的选择。缺点就是我们在净土修行的时候，没办法在娑婆世界普度众生，要等修行到第八地，才可以在愿力牵引之下回归娑婆世界普度众生。而娑婆世界的众生是最急需要我们度的。在《阿弥陀经》讲，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在这个五族恶世成佛，而释迦牟尼佛自己都讲，我于五族恶世成佛，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所以普通人都会选择易行道的。
11: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3: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4: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判追击手都识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6: 爸爸，你几时翻啊？
17: 就到啦，
16: 快
10: 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6: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弊，乜系温慧嚟噶？
17: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8: 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9: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8: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19: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8: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20: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华共浴四五骑士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22: 一集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自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1: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2: 新张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系猫咁，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份信，咧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边，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睇数，一只手心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结唔可以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现代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那就是想做就去做。这一种马上要得到手的哲学是现代人的生活特色，他们不去想将来，只顾现在。圣经提醒我们要审慎地去做决定，只是很多人都充耳不闻，结果招来了悲剧性的后果。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借用圣经里面的一个悲剧性的例子，来说明短暂的欢愉怎么样的牺牲了未来的前途。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1: 要是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决定将来会导致不良的结果，你会不会因此而改变现在的决定呢？如果你早知道某些事件会影响到你个人的生命以及你周围人的生命，你会不会因此考虑不做某个决定呢？我们很多人都会感叹，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是当要我们改变现今所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又是否真的愿意呢？今天许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只是考虑眼前的因素，而没有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结果，因此往往事后他后悔不已。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直接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可以说是很实际的信息。我们要看的事件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要，只是在描述一件事的发生，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却发现今天我们在所做的决定上，很多时候都像事件中的人物那样，很希望改变自己所做的决定，但却是不能。相信在过往我们所做的众多决定当中，必然会有一些是我们感到很后悔的，特别是经历到后来所导致的恶果的时候，更会有这种悔不当初的感觉。好，请我们一块来看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5章。创世纪25章这里记载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一个人的决定是怎么样影响了他的终生。这是一个他终生都感到遗憾和后悔的决定，而也导致他心中充满了苦毒和报复，甚至于想要杀害跟事件有关的人，其实就是他的兄弟。一切的悲剧都是源于他当年所做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开始的，为了贪一时之快，满足短暂的欲望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要看的人物就是雅各和以扫。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儿子以撒，而亚伯拉罕爱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创世纪第25章第5节这里说呢，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接着下边第8节经文说，亚伯拉罕瘦高年迈，弃绝儿子归到他列祖那里。亚伯拉罕一生好像过得很满足很完美，他是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当然亚伯拉罕在他一生也做过错事，曾经信心软弱走出神的旨意之外，但是他的心呢始终是向着神的，而他也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跟着我们继续看第25章的19节一直到第34节。创世纪25章19到34节，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迹。经文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年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征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好，这段经文相当长，是创世纪25章，我们从19节一起看到了第34节。透过这段经文呢，让我们一起思想，什么时候我们会为了眼前的好处而牺牲了将来呢？也许我们所牺牲的是将来的健康，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爱情，亦或者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计划的，亦或者是成功的机会。当我们选择眼前短暂的欢愉，而不理会神的旨意、神的目的和神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经历到将来的牺牲，那当然是得不偿失的。不要以为一些细小的决定它无关重要，于是我们就掉以轻心，其实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从小教导子女如何做人生的各种决定，千万不要贪一时之快而抱憾终生，那是不值得的。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己的小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些要点，也提醒弟兄姊妹怎么样避免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么请弟兄姊妹预备好纸跟笔，把这些所分享的要点可以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很可能就毁了自己的一生，这实在可惜。这不单是在年轻人身上是重要的，任何年龄的人都要留意。不管你今年是60岁了、80岁了，神的话对我们都是一样的真实，一样的宝贵，都是我们可以应用的。好，首先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漠视生命真正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和将来，这包括了未来的梦想、未来的成就以及权益以及爱情等等。什么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呢？我们先看看以扫，他竟然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那么到底长子的名分有什么重要呢？现代人可能不一定明白，在当时的社会，长子的名分是属于所有头生的儿子，作为一家的长子，他所得到的权柄和利益以及各种的机会都是极大的，是远超过其他家族的成员。长子可以在父亲过世之后成为一家之主，负责管理整个家族，即使父亲仍然在世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额外的尊重和权利，是别的兄弟所没有的，唯独长子可以独享。最具体的莫过于他可以承受父亲双倍的遗产，这包括了财富和其他的一切，所得的都是双份。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一节经文就是讲到 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以撒，因为以撒是他唯一的儿子，理所当然的也是长子。不但如此，做长子的还可以有权代表这个家庭献祭给神，做献祭的工作。这个情况一直到利未支派的出现，神特别拣选了利未支派去做祭司，负责献祭的执事，这才告终止。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以及以撒的时代，长子依然是可以担任献祭的这件事情。因此作为长子，他有极好的机会，他有着非常好的将来，他也很可能承受极大的财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可是来到以扫身上的时候，他竟然毫不珍惜这个身份。以扫嗜好打猎，当打猎回来正感到累昏了的时候，这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一生的长子名分，他竟然轻看了，随随便便的就把他出卖了。他忽略了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长子的名分，是他一生可以享受和拥有的这个名分，而只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弟兄姊妹，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工作和投资上，而忽略了自己家里的人？为了能赚更多的钱，是不是我们把更重要的事放弃了？也许我们当时以为财富是最重要的，有钱万事都能，所以就把钱摆在第一位，认为钱是人生里头最有价值的，因而失去了那真正最宝贵最重要的事。试问到底什么是我们眼中的红豆汤呢？是金钱吗？我们是不是为了钱而不惜牺牲友情，牺牲忠诚，牺牲我们的品格，甚至于牺牲我们的家庭？又或者我们牺牲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就是为了拼命赚钱？到底我们看哪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今天在许多国家许多社会里，不少人为了片刻的欢乐，享受一夜情所带来的新鲜刺激，而不顾自己身体的健康，不理会很可能一夜的风流会染上性病，甚至于罹患艾滋病。有的人年轻的时候终日流连在不良场所、声色场所，靠着自己的青春活力，认为自己啊百毒不侵，因而不顾身体的健康，而没有想到将会有的恶果，也没有理会可能罹患上的疾病，而这些可怕的疾病会毁掉他的一生。当人疏忽一些最重要的事，而追寻片刻的欢乐的时刻，他所要牺牲的，他所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无价的，是得不偿失的。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只有一个身子，只有一条性命，而不少人就是这样轻忽不珍惜的，年纪轻轻的随意糟蹋。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竟然把自己美好的前途、大好的机会、一切的福分断送了。因此弟兄姊妹，头一样我们要警惕自己的，就是不要疏忽生命里最有价值的事物，以至于我们牺牲了自己美好的将来。第二样我要分享的就是，不要被邪情私欲所牵引诱惑而牺牲自己的将来。我们要顺从圣灵，要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要受圣灵的管制。我再说一遍，不要被邪情私欲所牵引诱惑而牺牲自己的将来，要让圣灵管制我们的人生。欲望是一个人他与生俱来的，欲望并没有错。所谓欲望呢，就是一种需要。人有很多本能的需要，我们需要吃东西，需要休息睡觉，需要享乐，需要放松等等。正情正欲是好的，欲望也是神所给的，但是它必须有适当的管理和约束，不能够从心所欲，不能够放纵情欲，不能够让欲望是无止境的高涨，否则一定会酿成灾祸，酿成悲剧。什么时候我们让欲望控制了我们，我们就陷在危险当中。当欲望控制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发动，人就立刻要满足他。当欲望发动的时候，片刻也不能等，要马上获得，这就是欲望的特质。有爱的人他能说我可以等，但是被欲望充满的人却说我现在就要，我一刻也不能等。而今天我们看见 很多人都是被欲望所主宰着，控制着自己。虽然心中渴望有美好的将来，有幸福的生活，但同时想拥有片刻的欢乐，不肯等待。结果当然，这二者不能兼得。而我们看见，以扫正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片刻都不能等。因此，为了使我们不陷入极大的诱惑当中，我们要学会不要让自己过分的饥饿，不要让自己处于过分的愤怒，也不要让自己过分的寂寞以及过分的劳累疲倦，因为在这些时刻我们很容易混乱，最容易上当。当一个人处在非常软弱当中，不论是肉体或是心灵，他都会失去判断力，他的控制力、节制的能力会大大减弱，而被欲望所控制，以至于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看在这个时刻，雅各要以扫做个决定，要以扫立刻回答他，他才肯把红豆汤给以扫喝。而当下的以扫，因为他太饿太累了，很明显的思想都不受控制，他满脑子都是那美味的红豆汤，那种诱惑力足以让他放弃一生可以享受不尽的长子的名分。他宁愿放弃和牺牲一切所有的，就只为了换来眼前的那一碗红豆汤。这在人看来是多么的愚蠢呢？以扫本来非常有机会，有可能在弥赛亚的家谱里边是有份的，但是因为他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在他卖掉长子名分的同时，就把这个福气也一并丢失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让欲望像脱缰的野马那样任意奔驰。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提醒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每一个人都有欲望，而大部分的欲望都是合理的，正情正欲，但是必须用得合宜，最重要的是在控制之下。今天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欲望呢？什么欲望它一发动的时候会叫我们身不由己的要去立刻获得呢？是不是为了一杯酒，为了一夜情，为了一次不道德的交易，以至于我们断送了终身的幸福呢？事实上，魔鬼撒旦正千方百计的要弄瞎人的心眼，叫人看不见问题的严重性，叫人只想到眼前，没有想到未来。我们看见多少人的健康就是在长期没有理会和爱惜之下弄垮了，弄得一身都是病，因为年轻的时候不爱惜自己所导致的。所以我们要认清那红豆汤的危险性，并且认识到自己最软弱的地方，然后提醒自己用神的话语警惕自己。今天我们最渴望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追求些什么呢？以至于我们不择手段的不理会后果，要一定得到它。圣经很清楚的记载，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绝对不要自欺。当然，由撒种到收割是有一段时间，很多事情未必会有及时的报应和后果，但是要注意，那个后果将来一定会出现的，而且所收的必然会多于我们所种下的。我们有明天，而明天就是收割的日子，罪所带来的必然是伤害，是痛苦，是羞耻，是死亡。顺着情欲所收的必然是败坏，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贪一时之快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将来。好，第三样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坚持要马上获得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牺牲自己的将来。我再说一遍，当我们坚持要马上获得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牺牲自己的将来。其实雅各当日煮红豆汤，相信他不会只煮一碗，也许他已经准备好一份要给以扫，但是以扫他却是迫不及待，他一分钟也不能等，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许多人之所以毁了他的前途，是因为他片刻都不能等，他没有等候神的心意，没有等候神的方法，更没有等候神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应许神丰丰富富的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 但是往往因为我们不愿意等，结果按着自己的方法行事，闯了大祸。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而这明显是魔鬼撒旦在人心中所激动的，要人你有什么欲望，你马上就要得到满足，以至于不管后果，以至于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四样我要分享的就是，当人把焦点就是摆在那短暂的事物上，而不是放在永恒的事物上，他也会牺牲自己的将来。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人或事物可以取代。神的旨意、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引导，这都是我们要看重的。然而多少时候我们宁愿要一些暂时能满足的东西，暂时叫我们获得快感的东西，而舍弃那真正永恒美好的东西。我们看见以扫他感到，他如果不马上得到那一碗红豆汤啊，他大概要死了。至于长子的名分呢，他看不见，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把握，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也不放在心上，因为那是很遥远的，那是看不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重什么？短暂的事物过于看重神呢？不错，世俗的确有很多诱惑和吸引，让我们分心，让我们动心，我们很想尝试，但是要小心，一旦我们跌进这样的陷阱当中，我们要付出终生的代价，那绝对是得不偿失的。第五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身体和感情软弱的时候所做出的决定，将会酿成无可弥补的过失，直接牺牲我们的将来。我们要小心自己做决定时的那种状态，千万不要在自己头脑不清醒或者身体过度疲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做出决定，那很可能会损害我们的一生。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在太饥饿的时候、太孤单的时候、太疲倦的时候，甚至于太愤怒的时候所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错误的，是莽撞的，绝对不会是最好的决定。我们看见以扫他做了一个他终身没有办法逆转的决定，他卖了长子的名分，而这个决定就影响了他的终身。人生有些决定或许将来还可以更改修正，但是有些重大的决定，他一决定了就没有办法反悔，就不能更改了。当时的以扫他眼中只有红豆汤，他以为他人生里最重要的事就是那一碗红豆汤，其他的事情都无关重要，他可以用一切的代价来换一碗红豆汤，这是以扫的愚蠢，但是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写照。我们在评论以扫愚蠢的同时，我们要检讨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情况，到底我们有没有重蹈覆辙，有没有犯了同样的错误。以扫当时并没有察觉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神安排他做长子，有神的心意，但是以扫他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欲望，而忘了神在他生命中的重要。继续，第六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忽略去估计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可能结果的时候，我们就会牺牲自己的前途。凡是没有考虑后果的人所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莽撞马虎的，也是短暂的。魔鬼撒旦他最喜欢限制人的眼光，叫人只看见眼前那看得见的好处，那短暂的甜头，而不去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们看见要是夏娃他想到他吃了树上神吩咐他不可吃的那果子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结果，也许他就会拒绝蛇的诱惑，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会影响他跟亚当的关系，影响到他的家庭、他的后代以及将来全人类的命运。但是他没有这么衡量，就铸成了大错，以至于无法挽救。圣经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大卫，要是他能够预知、预先看见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所带来的恶果，也许他就不会犯上奸淫的罪。而参孙，要是他能够预先看见他跟大力拉这样子相处之后，最后他失去了神在他身上的能力，他所带来的羞辱，有那样悲惨的结局，他必然会放弃大力拉， 要是亚干知道自己擅自收藏了神禁止他收取的战利品，会让以色列人惨败于爱城，而自己和家人都被石头打死的话，也许他就不会那么贪心。所以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境界，历史上的这些人物都成为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警惕。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以扫他贪爱世俗，他贪爱那一碗红豆汤，他是专注于眼前的可见的短暂的快乐，而失去了那永恒的荣耀的极大的福分，我们看见他懊悔莫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对我们又带来多么大的提醒呢？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塑造我们，引导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的福分。
4: 很感谢史丹里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3: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张吉聪。
4: 阳光
5: 早安
4: 多伦多，
6: 早安听众朋友，一个新的星期也都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嘛，转眼之间呢，哇，这一年过了差不多一半了啊。6月1号啊，星期一，看一看天气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70%，是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1度。啊，气温呢逐渐的转暖，这个星期也都非常之不错。今天20度，啊，整个呢都在24-25度左右徘徊。在星期五呢到27度左右，不过下周一啊，哎，有雨到了这个16-17度，真的是非常之舒服。大家知道，在这个亚洲地区啊，啊，在这个印度啊等等，达到48-50度左右，啊，咱们生活在多伦多呢还是蛮舒服的啊。不过呢，这个现在啊，这个经常咱们都提到这个紫外线 UV 指数，因为啊，这个太阳在这个正午时分的哇，真的晒得非常之难受。那大家知道，在抗衰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防晒。对了，如果这防晒做得不好的，不光是这个您的皮肤粗糙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如果太过严重啊，包括咱们生活在北美地区啊，暴露在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啊这个太阳光之下呢，对咱们皮肤都造成很大的损伤，不只是皮肤老化的问题，那这样的话长此以往啊，甚至啊严重的状况呢，可以有皮肤癌啊等等。那大家马上就想到什么？对了，没错，就防晒哦。那防晒啊，咱们之前说了，在这个房间当中有这种灯光啊等等，都会有这个紫外线啊啊，或者是这个灯光对皮肤的刺激。哎，在室内有时候都要擦一些啊薄薄的这个防晒啊。那当然，夏季的时候您到这个户外活动啊啊等等，就每2个小时都要擦一次防晒。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啊这个防晒的乳液怎么查啊，它有 cream 有喷的，有各种的这个方法，怎么来选择。诶，那选择错了呢就非常之麻烦，而且呢不当时没起到作用啊，对您的皮肤都有一定的影响。有没有发现呢，有的防晒霜啊擦上之后呢啊，我就是经常啊这个季节就是眼睛发痒，对了，过敏啊，花粉啊等等。那揉眼睛的时候就蹭上这个防晒霜啊，蹭到眼睛当中，哇哦，非常之难受啊，灼热感，刺痛，痒痒的。那有的时候啊，哎，不，自己不小心呢、啊、擦完了之后呢就揉了眼睛，哇，这整个这一下午啊都影响了工作，影响了就整个人的心情都不好了，特别难受啊，因为这眼睛刺痛啊， 痒啊，那用水冲啊等等得过了好久，这个症状才减轻。所以说呢，在选择这个防晒霜的时候呢，大家也都要格外的小心。那有关这方面的这个医师啊，防晒专家也都告诉大家，大家知道在防晒的这个产品当中啊，基本上分两种。哪两种呢？叫物理性的，还有化学性的防晒。那许多这个防晒的产品在目前市面上呢，叫做混合型的配方。啊，就仅凭表面呢，有的时候咱们还判断不出来它过不过敏。那这两种呢，这个擦在身上之后可能对你有影响，因为产品中溶剂啊、香料啊、化学成分呢等等啊，都可能对您的皮肤产生这个刺激的这个反应。所以说在选的时候呢，真的是格外当心。有的时候呢，不妨。可能你知道好多这个防晒品啊、化妆品的商店，它有试用的，对吗？就这一瓶打开的，你不妨先擦一擦在自己身上，先试一试，合适的时候再买。那在选择防晒的产品当中呢，它当中有一些化学的成分，有的时候呢，往往叫人这个过敏性这个皮肤的时候呢，擦上之后就受到影响。物理性防晒，刚才咱们说化学性防晒啊，物理性防晒当中常见的，它也有化学成分啊，叫做氧化锌，用于隔离这种刺激。防晒产品当中，氧化锌必须经过纳米化的处理，就把它微小化，否则涂了之后呢，就泛白。有没有发现呢？有的防晒霜擦上之后，这脸白白的啊，就是像唱大戏的一样啊。那即使纳米化处理之后呢，对肤色较深的人涂了之后呢，可能出现呢这个色擦的情况。所以涂防晒霜也都有讲究啊，叫做出门之前半小时擦啊，让这个成分的均匀分布，看起来不会太白，因为它慢慢的呢就沉淀下来了。使用量啊。像这个咱们差不多这个硬币的大小，就是25分的这个硬币啊。那担心泛白呢，选清爽型的。这防晒霜多种啊，有没有发现这防晒霜当中还有就是加了一些粉底颜色的。诶，如果您比方说出门之前有个化一个淡妆等等，选这个就非常之好。为什么呢？它既有防晒的成分，又有粉底的颜色，所以说呢，擦完之后让您觉得肤色非常之健康啊。甚至有的这个男士也都选这种。为什么呢？就咱们叫素颜霜嘛，对吧？擦完之后就觉得皮肤干干净净的，非常好。其实当中呢就是加了一些粉底的这个颜色，同时呢最主要它是防晒霜。那这个当中在选的时候呢，还有不同的，比方说叫 SPF 啊、PA 啊，有不同的加号啊。那数字越大，那这个防晒能力越强，对不对？那到底怎么来选，怎么来看呢？一会儿转到1430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啊。6:36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

0: J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永远都不分歧，
2: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3: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2: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3: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2: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

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天同瑶，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70%，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最高气温在20度。今天晚间是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最低气温在11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1度。6点45分的路况方面，401的西行线404的样购车，401的东行线 C0 到 Q， 还有 Fixon 到 Stevenson 繁忙，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坐车的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到401 C0 南行线 Bowyer 坐车的 Queen 的附近，在403的东行线 Waterdown 附近一直多车到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QW 的东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到 Dixie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昨天你还伤风感冒，今天就那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好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有效。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ilmo 装备立即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0: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rfil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No, I won't
3: be afraid。 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多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令医院经常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16张病床是我们这一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有关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N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明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皮尔区警方公布有一名婴儿死亡，有一名女子被捕，而警方是在昨晚大约八点半奉召前往宾顿市 Kennedy Road North 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处理一宗紧急的医疗个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婴儿死亡，而警方正式拘捕了一名23岁的女子，警方仍在调查事件，暂时没有交代详情，包括被捕女子和婴儿的关系以及婴儿的死因。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案发在昨晚大约八点钟，在 Queen's Plate Drive 和 Rexdale Boulevard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当中，一名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详情。另外，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在 Fort York 外面所发生的枪击案，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两点半，一名20多岁男子中弹受伤，送医时没有生命的危险，一名疑犯驾驶一辆红色的 SUV多用途汽车逃去，警方说相信这是一宗有特定目标的枪击案。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将会在今天下午的五点钟在多伦多公布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和仇恨的计划。多伦多在不足一个月之前发生了3名明显是犹太裔的社区成员被人用仿制枪开枪袭击的事件，有关注犹太人团体就说反犹太仇恨在加拿大逐渐的正常化，而在2025年有超过6800宗的反犹太事件，是从1982年以来记录最高。哈马斯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以色列就展开轰炸加沙地带的行动还击，而招致广泛的谴责。以色列和犹太事务中心的沙克表示，中东局势加剧了在加拿大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事件，渥太华必须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加强犹太社区安全以及打击仇恨。加拿大邮务工人是否接受临时合约协议，预计今天有分晓。代表大约55000名员工的加拿大邮务工人工会定在今天公布工会成员投票的结果，而邮务工人是在4月20号开始对这项为期5年的临时合约协议进行投票。协议的内容包括第一年加薪6.5%，第二年加3%。这场持续了超过2年的劳资纠纷，双方之前一直在薪酬和改动邮政服务架构的议题之上出现严重分歧，在谈判期间员工多次架起纠察线，双方统一在进行确认投票期间不会有任何罢工或禁止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员工的投票是包括了一旦拒绝接受协议是否授权工会发动罢工。工会董事局有大约60%的成员接纳临时合约协议，指这份协议确保了就业保障，不过工会主席就声称协议令到员工的权利和薪酬的待遇倒退，而呼吁工会成员拒绝接收。正在推进改革谋求脱离困境邮务公司上星期五就公布首季税前亏损达到2亿500万元。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海警在社交平台以中英文的贴文指岱山舰编队今天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巡法、执法和巡航，而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江略就指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的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敦促日本和菲律宾要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的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央视旗下公众号玉渊谈天昨天引述海洋专家表示，日菲磋商的海域划界交汇处是台湾岛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属中国权利，而日菲此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如果执意采取冒进的行动，中国必将以历史性和前所未有的手段反制。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证实驱逐《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出境，指该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 而中方依法依规注销拘留许可，中方也坚决反对纽时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纽时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纽约时报较早之前指出，旗下一名记者二月被中国驱逐出境，原因是不满纽时去年邀请台湾总统赖清德以事项出席一项活动，而美国政府其后就吊销了一名新华社记者的签证。美国和伊朗停火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两国再起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过去两天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戈鲁克和格什姆岛发动自卫性打击，击中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的设施，以回应伊朗日前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而伊朗反击美国革命卫队就指出，针对发动攻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的目标，强调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会截然不同。科威特全国也都响起了防空警报，当局指防空系统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戴西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辉达等美国的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的 AI 晶片，以堵塞监管的漏洞。被禁止出货的包括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而有关的监管漏洞源于美国商务部去年五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拜登政府订立的 AI 晶片出口管制的规定。有前国务院的官员指出，漏洞令到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可以在未申请许可的情况之下采购辉达先进的晶片，而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数十万枚，包括流入在马来西亚等地所开设的中国 AI 企业。缅甸善邦的南坎镇一座存放采矿炸药的建筑物发生了爆炸，据报造成最少55个人死亡，包括多名儿童，另外超过70人受伤。而中国外交部证实，包括一名中国的公民受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事发后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的方面核实状况，要求尽最大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台风蔷薇吹袭日本冲绳本岛，带来强风和暴雨，最少2人受伤。当地的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而气象厅预料，蔷薇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而冲绳和奄美地区的阵风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超过160公里，24小时雨量将达到250毫米。在风暴吹袭之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令到他们受伤被送医，而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当地时间下午的3点钟，冲绳县共有3万多户的家庭停电。受到风暴的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的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天全天暂停航班的升降，预料蔷薇明天到后天移向日本的西部和东部，可能为太平洋的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巴西新增一宗伊波拉疑似的病例，令相关的个案增至2宗。最新一宗个案由里约热内卢州通报，患者是一名由非洲乌干达入境的比利时男子，出现了咳嗽、发冷、腹泻等症状，对疟疾的检测呈阳性。圣保罗州日前也都通报，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的男子怀疑感染伊波拉病毒，患者出现发烧等症状，确诊脑膜炎。当局指出，两宗个 案都未能排除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可能，正在调查和检测，预计下周就有结果。伊波拉病毒肆虐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其中民主刚果有过千宗疑似的个案，当中超过200人死亡，确诊个案增至282宗，当中42人死亡。当地的卫生部门指出，重灾区伊图里省再有四名的伊波拉患者康复出院，全部都是医护人员，令康复的人数增至5人。首名康复的患者是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上星期五出院，获世卫确认是这次疫情爆发以来首宗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的康复病例。而到民主刚果监督抗疫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指出，目前医学界仍在研究针对本地不交病毒株的疫苗和疗法，但并不代表患者不能够康复，而这次的五名患者康复带来强而有力的讯息，证明伊波拉非不治之症。谭德赛星期天继续在疫情的重灾区伊图里省视察，并出席伊波拉治疗中心的落成典礼。韩国韩华航天航空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厂房发生了爆炸，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早上约11点钟，消防接报之后出动了100多名的消防员扑救，下午1点钟左右将火救熄。事故导致一幢的建筑物达到544平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的烧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2: 吃保济丸了。
1: 晕车了，想吐啊。
2: 吃保济丸了。
1: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2: 吃保济丸了。
3: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2: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416-532-3967。You were
4: never meant for me. 九号于行，
5: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12度，相对湿度70%，多云天气，是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0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最低气温11度。明天星期二预测的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在11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森林的信线 C2 的 C 那么多车 ，Markham 的 Bayview 繁忙，在 Dixon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Q 开始行车缓慢。森林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Mavis 是在快线 ，Mavis 到 Huron Ontario Collector 也都堵车 ，C0 到 Q 繁忙，在 Q 的交流道两条线道受阻，有大货车发生了故障，然后再由 Bayview 堵车 Leslie 附近。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堵车 ，DB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Don Mills， 400的南行线 Highway 88到 Line 5 Shepherd 到401行车缓慢 ，C0 南行线由 Bowyer 堵车的 Queen。在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的 Lincoln Alexander， 另外 Warden 到 QW 也都繁忙，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Workers Line 附近， QW 东行线 Aaron Mills 多车的 Dixie， Garden 东行线 Eastlington 多车的 Parkland，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ison。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1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11: 一民
1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4: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1: 财经新闻报道。
9: 啊， 安，听众朋友，7:23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五月份录得显著的升幅，当中以纳斯达克指数升幅最大，累计升超过8%，标准普尔500指数升了超过5%，而道琼斯指数升了近3%。踏入六月份的首个星期，市场持续的关注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以及美国多项的经济数据。美国将会在星期五公布五月份非农的就业报告，市场估计将会录得8.5万个新增的职位，少于四月份的11.5万个，也都预期失业率持续维持在4.3%。星期三公布小非农 ADP 就业报告，星期二公布四月份美国劳工部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的调查。标普全球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本周将会公布五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另外四月份建筑开支和工厂订单也将会在本星期公布。本周多名的联储局官员也将发表讲话，联储局的理事鲍威尔将出席一个颁奖典礼并发表得奖感言，这是鲍威尔卸任联储局主席之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而联储局星期四的凌晨将发布褐皮书，而博通将会在本周公布季度的业绩，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英特尔的行政总裁陈立武等将分别在今天和明天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主题演讲，微软星期二和星期三将举办年度开发者的大会。另外有报道指 SpaceX 星期四将启动美股 IPO 的路演。美联储局的理事前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有总统可以随意的因为政策的分歧而解雇联储局的官员，联储局将会失去多年来所建立的信誉，影响联储局维护美国经济稳定的功能。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警方公布宾顿市有一名婴儿死亡，而一名23岁女子被拘捕。加尼今日稍后会在多伦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及仇恨计划。加拿大游牧工人是否接受临时合约协议，预期今日有分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终于嚟到六月啦，阳光普照嘅星期一早上啊，6月1号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今日虽然星期一早上咧系有啲塞车嘅情况出现，咁但系相比于寻日咧，道道都封路咧，嗰个塞车情况咧又好似比较舒缓啲嘅。咁啊，401西行线咧由412到西林繁忙咧，由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 咧，例牌都系行车缓慢嘅。而另外401西行线去到迪臣咧，因为有严重嘅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阻，所以早咗少少啊。401西行线咧由 Allen 一路慢驶直至迪臣为止嘅。咁而401东行线咧喺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多车啦。平时多车嘅路段咧由401一路到 Q 咧，今日都系如常嘅。咁但系大家特别留意401东行线咧出 Q 嘅出口咧，两条左线受阻嘅，因为有架运油嘅大货车咧就停滞咗喺嗰度坏咗，咁所以变咗咧要去处理佢，已经搞咗一段时间都未搞掂嘅。而另外401东行线由 Bayview 到 Leslie，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行车缓慢嘅，亦都因为正话401东行线嘅慢车情况，现时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嘅入口亦都系繁忙。404南行线在 Millau 已经多车啦，去到 Major McKenzie 亦都系行车缓慢。而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慢驶直接 Richmond 之后咧，先至会松翻嘅。400号南行线先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跟住再由 Shepherd 咧塞到401嘅入口。而410南行线由 Bowfair 到 Quee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咧由 Highway 6 South 到 Waterdown 咧系繁忙嘅。而另外喺密士咧，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一段咧，都系有慢驶嘅情况出现。427南行线咧，先由407到 Derry 多车啦，跟住再由409塞到401，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ikola Tesla 到到 Apple B Line 系繁忙嘅，去到 Third Line 咧都有短暂时间嚟慢驶。而喺密士 QEW 东行线咧，由 Aramus 到 Dixie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睇下加电下嘅东行线啦，由柏兰塞到 Jamison 咧，而西行线罕有地今朝早咧都系有慢驶嘅情况嘅。第一个路段咧就由 Humber Bridge 一路到柏兰咧，另外再由 Kipling 到427一段嘅加电下西行线咧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6: 原理版真，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7: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6: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7: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6: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林一峰。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新一个礼拜兼夹系新一个月嘅开始啊！六月一号星期一早上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呢、这个周末咧真系完全冇得投诉噶，好好阳光，再加埋咧气温唔系好热。虽然话礼拜六咧要同李婷去到 Aurora 度做直播啦，咁但系寻日都可以话非常之紧密一日啊！早上同埋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好多嘅同事咧去咗机场附近 Felix 佢嗰个特别嘅地方嗰度咧去拉飞机，所以拉完飞机咧今朝早只手都有少少酸软嘅，咁但系其实可能寻日好多朋友咧，未必去到嗰个盛会嗰度，就会喺多伦多咧不同嘅地方度游走嘅。寻日 DBB 嘅封路啦，再加埋有部分嘅 Gardiner 咧，亦都为咗咧嗰个叫 Bike for Health 嘅呢个活动咧，就系去封路。咁所以变咗自己寻日由机场要落翻去中区华埠嘅时候咧，都经历咗塞车嘅情况。嗱，塞车固然系辛苦啦，但系有样嘢咧又俾我咧感受到就系、是，因为当你喺啲城市道路入面咧，见到有好多人喺度走嚟走去咧，你更加睇到呢个城市嘅活力啊，罕有地你见到条街上面真系有咁多人，大家都着得好轻松，大人细路仔，甚至连狗只出嚟咧，周围行个个面上面都有笑容嘅。所以其实我都发觉咧，如果你平时都系嗰啲足不出出户嘅人士咧，真系要谂下，趁呢几日咧天气又比较凉爽啲。嗱，虽然你话间中可能有塞车嘅情况，但系能够去到一啲陌生嘅社区嗰度咧，去睇下感受下，你先至可以睇到咧多伦多嘅活力。虽然你话咧嚟紧好快两个礼拜咧世界杯就喺多伦多度举行啦，到时周围都会塞车，甚至可能咧会令到有啲人士咧会选择可唔可能咧就系话在家工作。嗱，之前见到安省政府咧就容许佢哋部分嘅员工喺有赛事嘅日子咧可以在家工作嘅。依家见到咧喺多伦多附近咧越嚟越多不同嘅机构，无论系公营嘅机构咧或者私营机构咧，都希望谂下究竟佢哋可唔可能喺有比赛日子或者甚至嗰两个礼拜咧，有部分系真系唔需要翻到去公司现场嗰度工作嘅人士咧可以在家工作。呢个亦都成为咗热话嘅。教学时间咧同阿李婷讲下呢个话题啦。今朝早咧仍然比较凉爽嘅，14度嘅气温加埋风冻效应跌翻落去13度嘅感觉。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1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52。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1，保持自己有活力，见到好嘢就一定要食。四年一新城市咧，由四二到四零繁忙啦，另外由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另外好消息咧，就系四零一新城线去到的神咧，已经系扰攘咗好耐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晒啦。但系仍然要清车龙嘅，需要由 Allen 到的神一段嘅四零一新城线咧，都系比起往常系繁忙嘅。而四零一东行线先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嘅 Collector 多车咧，平常挤塞嘅路段都系由410到 Q， 今日亦都唔例外。而四零一东行线出 Q 嘅出口咧，两条左线因为嗰个坏咗嘅运油车影响咧，所以令到嗰一带咧都系异常挤塞。而另外四零一东行线咧，之前咧介乎 Leslie 同埋 Bayview 咧系有几单嘅交通事故，啱啱清理好晒，但系仍然清紧车龙，所以少有地咧四零一东行线今朝早咧由 Bayview 到 Leslie，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都系比起往常繁忙嘅。四零九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四零一系多车，而四零四南行线 Mulock 咧系会慢驶 ，Major McKenzie 咧亦都有慢驶嘅情况。而四零四 DVP 南行线由 Finch 一路塞到落去 Richmond 嘅。睇下对头线啦 ，DVP 北行线咧已经开始有多车嘅情况，由 Eglinton 塞到去 York Mills。四百号南行线由88号公路到 Line 5多车，跟住喺最南端由 Shepherd 到四零一咧亦都行车缓慢。4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嘅，而403东行线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Waterdown 多车，跟住由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都是行车缓慢。47南行线先由407到 Derry 繁忙，再由409塞到401的入口。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Nikola Tesla 到 Third Line 是行车缓慢，而 QEW 东行线在密西沙加市 Aaron Mills 到 Dixie 亦都是繁忙的。加电下东行线就 Parklon 一路塞对 Jameson， 而今朝早呢罕有地加电下同埋 QEW 嘅西行线都有几多嘅多车路段嘅。第一个就是 Spadina 到 Jameson， 第二个就是 Humber Bridge 到 Parklon， 第三个就是 Kipling 到427。就算你话转接入咗 QEW 由427到的士呢亦都係行车缓慢。咁而唔知係咪好多人呢要去尼亚加拉瀑布地区啦， QEW 西行线由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呢亦都係比起往常更加挤塞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3: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2: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

0: 为我自己来讲，今个周末又有工作，又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然你说在这样的交集里面，其实自己的心情都是开朗的。但是星期一又不是个个人都一定心情开朗的。可能因为在今个礼拜，你明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一些自己可能未必有能力应付到的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些迷茫，甚至可能有些烦恼。但是我总相信人的情感是可以互相影响的，所以我自己都很希望在今朝能够用自己宽裕的心态鼓励到你。就算你说在今个礼拜有更多不明朗的事情，都可以放轻松一些，勇敢地去面对。还有在今个周末见到阳光普照，真的有很多时间能够在户外那里去晒下阳光，自己的心情都会轻松很多。从而不禁令我想起，其实有时人真的是烦恼自寻。而当我们的欲望是无止境，又觉得自己的能力好像力有不逮，而当一旦自己的财政可能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那种苦恼就会走出来。但是其实快乐真的可以非常之简单。如果你在今个周末有尝试去晒下太阳的话，你有没有发觉晒完太阳整个人的心情都会开朗很多呢？这个某程度上面都可能是跟人特别的构造有关。我们接触到紫外光，身体就会产生很多维他命 D， 跟着很多会令到自己快乐的化学物料就会在脑袋里面产生，而这个就是缔造到我们有喜乐心态的元素。真的要寻找快乐未必需要很多金钱，只要你善用大自然，真的可以免费地享受阳光，都可以令到自己非常之喜乐。而不禁又会令我想起正我所讲的烦恼自寻，有时都可能是跟我们自己生活的模式有关。冬天的时候没得选，可能出街都只可以行商场，有时行商场总会见到一些你自己喜欢的物品，但是可惜因为自己的经济能力买不到那些物品，就会令到自己觉得有缺失，因而就会令到自己不开心。但是试想下，如果你在这个周末里面真的晒太阳，你又感受到喜乐，但是当中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欲望的，只是单单享受就可以令到自己快乐。所以或者从这一点可以令我们想下，快乐其实真的可以非常之简单。而当我们能够将自己的欲望减低，亦都不要看自己欲望和自己所能够拥有当中的差别，这样就或者可以减低很多我们生命中不应该出现但是又出现了的烦恼。晒太阳是其中一样，而另外做善事又是另外一样。昨天我们整班同事都非常之开心，就是因为我们参与了奥比斯飞行医院的拉飞机行动。虽然你说到了今朝早，可能有很多同事双手和双脚都是非常之酸软，因为话晒就算你说有这么多人，实际上拉架这么重的飞机都真的要用力，用错了力呢都可能会有少少受伤的情况。但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是能够鼓励到人去为一些可能在贫穷地方有眼疾的人士，可以因着当中所筹到的善款，等他们可以见回这个世界，重见光明。我们慈善的行动只是很少的一个部分，但是或者又可以令到我们想到，今时今日我们所拥有的很多五官的感觉其实不是必然的。你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东西、讲得到说话，甚至吃东西的时候吃得到当中的味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个个有你这么幸福的，你拥有到的就应该感恩，而懂得感恩又怎会不快乐呢？所以希望今日不单止是新一个礼拜的开始，更加是新一个月的开始，能够抖擞精神，好好感谢自己生命中所拥有很多就算是最细微的事物。因为你的幸福不是必然的，同时而你自己又能够拥有，这个还不是福中之福吗？好好享受啦，让我们彼此共勉。
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找 Kelson。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門券現正公開發售，立即登上大會網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詢購票詳情。

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车撞动物，司机逃逸，罪在难检控司法。在香港，涉及动物的交通意外宗数过去五年大增超过八倍，至到去年的346宗。继三月在五日之内，先后有牛只被车撞倒，日前又有司机撞伤狗之后不顾而去。有保护动物团体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凭借一只幼犬被车撞倒，涉事的司机更怀疑一度将狗拖行，令到佢嘅背部皮开肉裂，之后更加不顾而去。有义工发现之后，将狗只救起送医，可惜伤势太重，最终不治。一名涉事司机现正接受调查，案件暂列作交通意外动物受伤。有议员认为，现存法例因为定罪门槛过高，难于检控，导致阻吓力不足，建议政府引入定额罚款或者纳入扣分制，只要车辆撞到指明动物，不论主观意图，均需承担相应的定额罚款或者扣分。动物保护团体傻妈流浪猫狗之家始创人傻妈前日行经平斜东姑亭位置的江亚普路，发现有人正坐在马路边围住一只满身肉血的幼犬。由他的社交平台发布的影片可见，幼犬大约三个月大，被发现的时候下半身已经皮破血流，皮肉分离，现场有大滩鲜血，可以见到他皮下的血肉。狗狗亦都无助地瘫在地上面，至于肇事者就撞完之后一走了之。该组织义工了解情况之后，立即将狗送往动物医院，经诊断发现除了皮肉分离之外，它的肺部有损伤，呼吸急促，后脚骨严重断裂，内脏和盆骨都有碎裂的情况。未几，狗狗陷入休克，最终因为伤势太重，延至中午12点左右离世。义工在社交平台交代指，以为离世的狗狗取名为福仔，并且安排善终，等佢有尊严咁样离去。事件流传之后，引起不少网民哗然，并且纷纷留言为狗狗致以哀悼，希望佢能够安息。亦有不少人留言痛斥肇事者冷血，要求将佢绳之于法。而执法部门指已经接获报案，指同日早上大约7点钟，在打鼓岭江亚普路怀疑有车辆撞到一只狗只之后不顾而去，该狗只受伤，由一名市民带走接受治理。涉案的50岁男司机现正接受调查，案件暂列作交通意外动物受伤。根据香港的道路交通条例规定，如果车辆撞到指明动物，即是马、牛、鹿、驴、绵羊、猪、山羊、猫和狗，司机必须停车，同埋向执法人员或者有任何合理理由提出要求的人提供姓名和地址等个人资料，否则需要在不迟于意外发生之后24小时报案。如果司机在意外发生之后没有停车，可处罚款10,000元和监禁12个月。如果迟于事发之后24小时内报案或者没有报案，可被处罚款25,000元和监禁6个月。尽管有相关的罚则，可惜过去五年涉及指明动物的交通意外持续上升。根据执法部门统计数字显示，相关交通意外由2021年的35宗升到2025年的346宗，升幅达到接近9倍。有议员直言，有关法例阻吓力并不足够，皆因定罪门槛过高，而非罚则本身不够重。例如要证明司机在知情之下不顾而去，往往存在难度，而涉事司机通常以察觉不到为理由作辩解，令控方容易因为证据不足而放弃检控，因此建议引入定额罚款或者纳入扣分制，藉以简化程序，并且减少意外之后的争议。即是只要车辆撞到指明动物，不论主观意图，都需要承担相应的定额罚款或者扣分。至于政府曾经就扣分制的建议表示，考虑到现时的罚则有一定的阻吓力，现阶段无意将相关罪行纳入扣分制。可惜执法部门未有统计有关检控数字。该议员指出，香港每年有几百宗涉及动物的交通意外，最终有几多宗成功检控以及判刑力度如何，都值得关注。所以认为未能够公开检控分项数字的做法极不理想，执法部门应该保持透明度并且公开数字。同时亦都呼吁市民，如果拍摄到车辆撞到动物的片段，应该积极向执法部门提供协助破案。全总统不满革命卫队把持国家请辞，政府否认。伊朗战事以来持续传出伊朗政府内部分裂的流言，星期日有报道指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因为不满革命卫队把持国家而请辞，总统办公室官员否认消息。 总部设于英国的伊朗国际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佩泽希察扬因为高层内讧，已经向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请辞。他在辞职信中警告伊朗的统治已经完全落入革命卫队指挥官的控制之下。自伊朗自治二月底爆发以来，政府已经被完全排除在关键决策过程之外。总统办公室通讯副主管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否认消息，指这个是虚假的报道，是某些外国传媒媒体游戏的延续。佩泽希察扬不会放弃为伊朗人民服务，伊朗不会背离团结一致的道路。塔巴塔巴伊逐指那些企图破坏伊朗国家统一的人将再次将这个愿望带进坟墓。他亦都驳斥了有关伊朗国内分裂的猜测。金正恩视察新义州温室农场，要求生产科学化。北韩领袖金正恩星期日陪同女儿金主爱一同视察新义州温室综合农场。他提出推动各温室农场长远发展任务，包括增建蔬菜保管设施和销售站。温室蔬菜部门亦都要有秩序建立迅速普及先进新技术体系。金正恩视察不同类型的水培和土壤温室、试验栽培温室，了解农场的生产和蔬菜科研工作以及经营管理情况。温室每日生产几十种新鲜蔬菜，合共几百吨，通常供给给保育院、育幼院、孤儿小学和商业单位，改善地区人民的饮食生活。金正恩对此感到满意，指出从事蔬菜生产必须尽量减少能源消费，根据农作物品种生长条件保障高效滴正环境，减低成本，全年栽培蔬菜，这个是紧要的问题。金正恩叮嘱农场不单只要只顾生产效率，也都要实现品种多样化，科学地搞好施肥培植管理，供人民食到美味兼夹营养高的蔬菜。每个温室农场都要提供农业生产作业机器化比重，实现运输工具自动化，这个是劳动党的重要政策问题。他强调，新义州蔬菜科研中心在实现温室蔬菜生产科学化非常重要，要发挥好作为综合主导蔬菜种子育种、研究、栽培和推广工作的学术指导单位，科研和普及基地的作用，推动全国新建温室农场有计划地均衡发展。南韩传媒指出，金正恩去年访问该农场五次，今年亦都已经三度到访，可见他十分重视这个农场的发展情况。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快活快活快活 TO，
3: 踏入六月，多伦多各区都开始进入户外活动旺季了。今个星期同你介绍下适合一家大小的社区活动。首先是北约克一年一度的 Taste of North York 社区美食节，将会6月5号至到7号在 Mel Lastman Square 度举行，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现场有来自韩国、中国、伊朗、乌克兰、巴西、希腊、印度等等多个文化背景的美食摊位，还有音乐表演、舞蹈、手工艺摊档，还有儿童游乐区。除了是美食节之外，还有关心下社区的食物银行和关爱服务计划的。参加的人士去到免费入场之余，你都可以带一些罐头或者不易腐坏食品到场捐赠的。除了美食节之外，我们看看美食来源在哪里先。成日说去农夫市场是不是一定要去到很远很远才有农夫市场，还要早上起身得礼拜六日开门那些呢？其实在市区里面或者我们社区附近都有一些叫农夫市场的。六月开始有几个 Farmers Market 向公众开放。首先今个星期，听日星期二可以去到士嘉堡的 Scarborough Farmers Market， 6月2号起逢星期二下午3点至7点钟开放的，售卖本地新鲜的蔬果、蜂蜜、烘焙食品还有特色手工产品。除了东区的朋友，逢星期三可以去到 Danforth 夹住 Coxwell 的 Courtyard Farmers Market， 同样是6月开始一直举行到10月。而西区的市民就可以留意一下 Western Village Farmers Market， 逢星期四下午2点至7点钟开放。除了农产品之外，还有热食摊位、手工艺品、免费儿童活动和每月主题日。夏天买餸不一定去超市的，可以行下农夫市场买到多些的食材，新鲜的食材还可以支持本地农夫和小商户，感受下社区的气氛。其实多伦多还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发掘的，我们明天 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是邓佩恩。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泰国布吉岛懒人椰青两个九毫八一个，
6: 油菜一个六毫八一磅，
5: 火山番薯两个五毫八一磅，
6: 油水鲈鱼十一个八毫八一磅，
5: 安吉斯牛仔骨十个九毫九一磅，
6: 中兴冰鲜桂花鱼六个九毫九一磅，
5: 金冠腊味多款九个八毫八一包。
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8: 晨早新闻专辑，
9: 热血警方公布有一名婴儿死亡，一名女子被拘捕。卡尼日期今日在多伦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及仇恨计划。韩华航空航天公司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调查紧有一名婴儿死亡嘅事件，警方证实拘捕咗一名23岁女子。警员系喺寻晚大约8:30奉召前往宾顿市 Kennedy Road North 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一间屋处理一宗紧急医疗个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婴儿死亡，警方拘捕咗一名23岁女子。警方仍然调查紧呢一宗事故，暂时未有交代详情，包括被捕女子同婴儿嘅关系以及婴儿嘅死因。多伦多警方调查紧一宗致命枪击案，事发喺寻晚大约8:00，喺 Queen's Plate Drive 同 Rastell Boulevard 交界地区一座住宅大厦里面，一名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另外，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喺 Fort York 外面发生嘅枪击案，事发喺寻晚下昼大约2:30，一名20几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时冇生命危险，而一名疑犯驾驶一架红色 SUV 多用途汽车逃去。警方话相信呢一宗系有特定目标嘅枪击案。另外，警方公布市中心 Adelaide Street East 同 Young Street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2:00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时冇生命危险，警方暂时未有公布对疑犯嘅描述。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日下昼5:00喺多伦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同仇恨嘅计划。多伦多在不够一个月前发生了三名明显是犹太裔的社区成员被人用仿制枪开枪袭击的事件。有关注犹太人的团体说，反犹太仇恨在加拿大逐渐正常化，在2025年有超过6800宗反犹太事件，是自从1982年以来最高纪录。哈马斯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以色列就展开轰炸加沙地带的行动还击，而招致广泛谴责。以色列及犹太事务中心的沙克说，中东局势加剧了在加拿大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亚特华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加强犹太社区安全和打击仇恨。加拿大油务公司工人是否接受临时合约协议，预期今日有分晓。对比大约55000名员工的加拿大油务工人工会定于今日公布工会成员投票结果。油务工人是在4月20日开始对这项为期5年的临时合约协议进行投票。协议内容包括第一年加薪 6.5%， 第二年加 3%。这一场持续超过2年的劳资纠纷，双方之前一直在薪酬以及改动邮政服务架构的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而在谈判期间员工多次架起纠察线。双方同意在进行协议确认投票期间不会有任何罢工，又或者是禁止员工返回工作岗位。不过员工今次的投票是包括了一旦拒绝接受协议，是不是授权工会发动罢工。南韩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 事发在当地朝早大约11点，消防接报之后出动超过100名消防员扑救，到下午大约1点将火救熄。当局说事发的时候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台风长尾吹袭日本冲绳本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造成至少2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要做好防范。在风暴吹袭下，奈良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而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冧风险的电线杆。截至当地下午大约3点，冲绳县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11: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雅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同一众代表团成员大合照。李家超向他们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都会同对方的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12: 所以我希望让大家看对方，我们去斗选你的机缘，以后大家就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11: 香港代表团有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的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他们大合照之后，随即同哈萨克投资局以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会后说，双方都觉得在多个领域都能够合作。哈萨克亦都计划今个月中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
13: 我哋咧同佢哋其实好多领域咧都可以合作嘅，譬如好似矿业啊，我哋已经有一间公司喺香港上市，系喺呢度做矿业嘅。今次代表团有好多系做矿嘅，亦都有好多咧系做农业嘅。呢、这个国家嚟讲咧，非常多呢啲咁嘅矿业啦。佢哋都睇到香港有资本市场可以帮到佢哋发展啦。他们已经讲了，已经派紧人6月中去香港搞啲研讨会啊，介绍哈萨斯坦。
11: 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同初创发展的亚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报道。
9: 香港处理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陈浩莲话，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的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4: 处理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至5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才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渡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条例。
15: 为了避免监管状况不清晰，我们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被当作已获发牌或注册的过渡安排。我们会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调整业务模式所需的时间，为监管制度订定合适的生效日期， 我哋鼓励咧所有正在或有意从事相关虚拟资产业务嘅业界持份者，尽早与监管机构联络，以开展预办申请程序。
14: 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可能令市场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回应指，随住审批经验更丰富，相信处理牌照亦会更有效率。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和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浑水摸鱼，打乱香港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9: 香港科大即日起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6: 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大约10年前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核心是工程与科技，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他现在是荣休院长荣休教授，并兼任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李敬全朝早在科大见记者时说，感恩有机会贡献离开多年的香港，期望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17: 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和有创新的想头。他们不只是要做好的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参与这个创科的经济，不仅只可以在香港和大湾区有贡献，仲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的。
16: 科大指出，轮选过程严谨同国际化，有超过100名来自北美、亚太同欧洲的10个国家同地区的候选人。李敬全凭卓越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同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校长叶玉如话，对他充满信心。
18: 李教授加入我哋科大，是为我哋带来咧需要的国际的经验啦，创院的实践的能力啦，亦都对科技驱动医学教育的远见。我好相信咧，佢唔单止可以带领我哋科大的医学院走向国际，亦都可以回应香港甚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的需要。
16: 特区政府欢迎任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育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9: 中共中央台办早前公布10项惠台政策，包括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抱团或自由行去金门及马祖旅游，有上海民众即时申请签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9: 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抱团去金门和马祖又或者自由行的措施4月底已经开始，上海民众 Oven 随即申请签注。他说想去当地了解人民历史，坐船欣赏海峡风景，出入境盖印亦都可以用作留念。
20: 可能人文历史的会多一些，然后再一个可能是我也去过2次厦门，就是包括坐轮渡就是那种游船，好像都没有看到过中国大陆这边的那个从海上去看那个中国大陆这边的标识，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吧。
19: 金门一间民宿负责人刘先生说，政策推出之后，有大陆的接待旅行社人员查询住宿和接载服务。他说欢迎所有旅客来到金门玩，除了带动生意，提升金门旅游形象，亦都相信有助两岸人民交流，减少矛盾。
21: 有旅客到金门玩都非常的欢迎，毕竟如果有接触就能够互相的了解，矛盾就会大大的减少，经济发展或者是对外的那个旅游的口碑也会慢慢的有正面的帮助。
19: 台陆委会日前说，截至到5月中， 有13人次的上海居民跟旅行团到金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黄建文认为，政策推出初期，民众或者抱有观望态度，以致反应相对慢热。他认为大陆方面可以考虑恢复更多城市到金门和马祖旅行。
0: 这次金门马祖，我认为应该开放更多的城市、更多的省市开放去，可能也不会像是大家这个叫做爆满，或者造成那个旅游的设施不足用。所以我认为是应该开放更多的省市，去是半个江山，就是沿海地区都可以开放。现在沿海地区七八个省市、十个省市，我认为都是可以的。
19: 黄建文相信，到暑假等旅游旺季，会有更多上海民众去金门同埋马祖旅游。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9: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9: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当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934点，升604点。加元汇价1元兑72.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AM1430 交通速递。
2: 早晨啊！时间嚟到8:17，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系427南行线喺407嘅中线位置有一架坏车，由 Lancer 开始慢驶，之后见到 Jerry 一段缓慢，再由401排到去 Burnham Park 快线。而427北行线咧，主要就 Garden 啊繁忙至到 Rockburn。睇睇401东行线啦，首先由 Mayfair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再由410至到 Keele 一段繁忙。而往 Keele 嘅 Ram 位要注意，两条左线受到坏车嘅影响。之后就由 Avenue 去到 Bayview 快线，再由 Bayview 去到 Leslie Coletta 多车。401西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412去到 Salem Markham Road 至 Bayview 快线 Avenue Coletta， 再由 Allen 挤塞至到 Dixon。400北行线主要留意在 Shepherd 的位置有坏车，右线受到影响。而403东行线的多车路段就由 Lincoln Alexander Parkway 至到 6 North QEW 去到 Dundas Mavis 至 Hill Ontario。 转到 QEW Garden 东行线，由 Nikola Tesla 排到去 Third Line， 再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多车， Park Lawn 缓慢至到去 Jameson。对面的 QEW Garden 西行线首先由 Spadina 慢驶至到 Jameson， 再由 Humber Bridge 至 Park Lawn， Keep Lane 去到427繁忙， Ford Drive 排到去 Trafalgar。 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Arlington 多车至到 York Mills， 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 Millock 和 Major McKenzie 一段是慢驶，再由 Finch 团团续续缓慢至到 Richmond。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我是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浴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tthew Moore 装备利奇器。
1: 16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自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5: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tthew Moore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 新装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6: 老婆为什么拗晒头啊？
7: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门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
6: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7: 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时事百科。
9: 美国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宣誓就职，开展4年的任期，同埋14年的理事任期，接替前主席鲍威尔。56岁的沃什在华尔街、白宫同埋联储局都有深厚的背景。他上任之后，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受关注的央行掌舵人之一，被视为将对美国货币政策可能出现重大的转向。沃什在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出世， 成长于纽约州的北部地区。他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公共政策学系，之后再到哈佛法学院修读法律的博士。虽然他不是典型的经济学博士出身，但因为兼具法律、金融和政策背景，所以一直被视为华府金融精英之一。完成学业之后，沃什加入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工作，主要负责企业并购和金融市场的业务。他在金融圈累积了大量的人物，同时亦都开始接触华盛顿政治圈。在2002年，沃什进入白宫工作，担任时任总统部署的经济政策特别助理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负责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事务。在2006年，年仅35岁的沃什获委任加入联储局理事会，成为历年最年轻的联储局理事。当时美国经济仍然处于楼市的泡沫年代，而沃什在联储局的内部逐渐建立市场派的形象。在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期间，他成为联储局和华尔街银行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之一。在金融海啸期间，联储局推出大量的量化宽松政策，透过印银纸买债救市。不过，沃什后来对于这一类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持有保留的态度。他认为联储局过度干预市场，长远可能会引发通胀和资产泡沫，所以在2011年选择离开联储局。之后，沃什并没有淡出金融圈，转而加入著名投资者德鲁肯米勒的旗下家族办公室，同时亦都到胡佛研究所和史丹福商学院担任研究员和讲师，经常在公开场合评论联储局的政策，尤其是批评疫情之后联储局维持低息太耐，令到美国通胀恶化。除了金融背景之外，沃什还有显赫的家族关系。他太太 Jane Lauder 是来自化妆品巨头雅诗兰黛的 Lauder 家族。外界普遍认为沃什在美国商界、金融界和政治圈都拥有庞大的网络。
0: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密室分店在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venue 士林，电话90556788818。
10: 阳光天气站
11: ，Good morning， 8:23，你好，外落气又好阳光，但系又唔热咧，就最好嘅景况啦。现时嘅室内气温咧系16度，加埋轻微嘅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15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51%嘅，吹紧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5到30公里不等。而今日嚟讲咧系阳光普照嘅，连续三日都系阳光普照，而今日嘅气温咧同埋听日都系差不多嘅。今日最高气温21度啦，而晚间将会天清，跌翻落去12度，听日同样嘅情况，而紫外光指数都系一样嘅，都系去到8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嘅。而到咗星期三嚟讲咧，气温就会暖翻少少啦，因为日间嘅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26度，晚间咧仍然有13度嘅。星期三日间都系阳光普照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就系8:52。
0: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密室分店喺 Heartland Town Center， 即401 M A 佛士南，电话90556788818。
1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珠。
13: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1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15: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
14: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了。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 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16: ，Hello 早晨啊！星期一啦，六月一号嘅星期一早上啦，8:26嘅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 ，Hello 乐希你好，
11: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除咗好好阳光，大家要心情开朗之外咧，今日好想问下李婷，你左手酸软咧，定系右手酸软？
16: 大家都差唔多啦，因为你好多同事一齐参与咧，就系、是、呢个 Orbis 啊，呢个奥比斯咧，佢哋咧 Orbis 咧有一个嘅叫拉飞机嘅活动，咁啊亦都喺呢个 FedEx 嘅，佢喺呢个。Etobicoke 的总部那里举行的吧。
11: 没错，可以很近距离见到机场的跑道，亦都很多朋友去了，尤其是小朋友见到哇原来飞机是这样，都很开心的。其实我们新时代传媒集团透过昨天的活动，已经为星期四我们将会同万锦多福医院的直播筹款大行动做足了热身动作的。
16: 是的，其实做善事就日日都可以做的，包括了赞美你的拍档。咦，今天很醒神。
11: 没错，你今天的发型很不同。
16: 是好，我好像很蓬松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在社区里面呢，日日都有好多唔同嘅需求嘅。咁但係始终有时我哋个人嚟讲呢，可能将自己就摆咗喺即係第一第二位啦，最紧要啦。咁但係其实你都有能力㗎。咁好似我哋啱啱过去嘅周末几忙都好啦，都参与善事啦。咁今个星期四呢，亦都係会为到呢就係曼锦多福医院，即係 Markham Stouffville Hotel 呢个 hospital， 唔係 hotel,hospital 呢做呢一个慈善筹款啦。
11: 好似佢哋口号呢就係万福医护常伴左右。佢哋成日喺度等待住呢，如果你有需要去令到你回复健康，咁我哋都应该用我哋自己嘅能力，用我哋嘅善款咧，嚟支持佢哋嘅扩建计划。
16: 你会点样支持啊？
11: 系用钱啊，立刻捐款， okay. 去到 am1430.com 就可以即刻捐款啦。
16: 系啊，星期四系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吓，咁啊讲清楚。咁希望咧各位朋友都系会支持我哋今次嘅即系筹款啦。我哋有好多精心嘅安排嘅，令到大家咧听我哋嘅筹款节目咧都觉得哇非常之多嘅爱，尤其是我哋嘅同事咧，无论系平时做开一至五嘅同事咧，节目主持咧，星期六日嘅同事都会翻嚟嘅。咁我哋加拿大嘅即系一个贸易嘅问题咧，都系成为今个礼拜我哋会开始咧关注，同埋亦都知道咧喺七月期限之前咧，加拿大、美国咧同埋墨西哥咧就住三边贸易协定咧未来发展要作出一个检讨。咁所以其实剩翻一个月嘅时间啫。
11: 系啊，呢一个月咧唔系净系话单单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只系搞世界杯嘅。虽然世界杯咧系会大家好期待啊，嚟紧你会将会见到咧，其实已经有一啲游客咧系嚟咗加拿大嘅境內噶啦，主要上都係集中温哥華同埋多倫多，但係始終希望今次世界盃如果搞得成功的話咧，亦即係代表呢三個國家可以通力合作。如果你話貿易方面都可以係咁樣咧，就非常之好啦。
16: 似乎咧就係美國同埋加拿大嘅一啲貿易代表都即係有一定嘅講話咧，就話而家美國嘅政府咧冇太大嘅機會咧，可能會直接咧就批准呢一個協定嘅續期嘅。咁啊，三個國家預計咧將會面對一個漫長嘅貿易嘅談判。咁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总理咧亦都指出啦，而家美国咧针对住特定嘅产业咧征收嘅关税，仍然咧系我哋目前加拿大最希望解决嘅问题，因为嗰啲位咧就系关税、关税、关税，令到我哋咧好多嘅一啲发展咧系受到阻挠啦，同埋甚至觉得咧而家基本上大家仍然有好多经济嘅压力咯。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烈焰区警方在宾顿市一间屋里面发现一名惊疑死亡，警方拘捕一名23岁女子。加拿大公共安全部有备忘录，促请加拿大人在购买同使用数码设备的时候，要考虑到保安同私隐。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19: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8:30，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 Leslie 快线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401东行线首先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Hill Ontario Coletta。再由410至 Kio 缓慢，之后由 Young 慢驶至到 Leslie Coletta。409东行线就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而427南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Langstaff 去到 Derry。409至401 ，Rathburn 去到 Brandonford Coletta。转喺401西行线啦，首先由412多车去到 Salem， 再由 Markham Road 缓慢至到 Bayfield 快线 Avenue Coletta。Allen 至到 Dixon James No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一段慢驶， 四班南行线嘅多车路段就由 Highway 四班南行线嘅多车位就由 Highway 88至 Line 5 Teston 去到 Rutherford Finch 至到401。全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Nikola Tesla 慢驶至到 Third Line， 再由 Aaron Mills 至 Dixie Parklawn 去到 Jamison 多车。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427，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一段慢驶。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繁忙至到 York Mills。另外在 Finch 的位置，刚刚收到报告 HOV 线是发生了交通意外，现时由 Shepherd 开始缓慢。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 Millock 一段缓慢，再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 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0: 驶经路面坑洞导致汽车损毁，正踏入等候塞上高峰期。车主若报验疏，会否影响保费，定系应向市政府追讨？塞上过程不免繁琐，道路维修记录、坑洞出现咗几耐、证据是否足够，都可能影响赔偿结果。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22: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21: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空间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23: 春夏好季节，跟天宝旅游一齐由加东、魁北克省同海洋三省独家送酒店早餐噶，保证入住翠湖山庄同夏洛雅菲王五星级酒店，享受户外 Jacuzzi， 专享 PEI 海鲜大餐，特别行程出海睇鲸鱼，参观原住民文化村，满地可圣母殿 Aura 灯光 show， 行程轻松唔赶路，限时优惠，买二送一，买二送二。多个出发日期，早料报名仲有免费 upgrade， 立即打90569577770报名。
2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5: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6: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25: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7: 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咁好阳光，真系谂下，系咪应该我哋将我哋嘅直播室搬出户外，晒住太阳咁去做节目咧？
16: 咁好阳光，我都谂住想放下假，所以谂起 hotel 啦。头先即系之前觉得咧，应该系即系要放松一下。不过多伦多咧喺呢一个对待即系世界杯个狂热咧，好似冇我哋想象中咧咁热情。系咪因为即系我哋喺北美生活咧，好似对足球方面咧，即系普遍嚟讲，大家嗰个投入感唔似咧，好似冰球啊或者系其他嘅联盟。
1: 始终即系我喺加拿大咧，要发展呢个足球事业咧，
16: 多
1: 啲十年嘅事啫。咁虽然你话见到我哋嘅国家队阿方素戴维斯呢啲咧咁卓越嘅球员，可以去到欧洲揾食嘅，咁但系上个礼拜我哋都听见啦，加拿大国家队咧就已经知道我哋嘅大军人数。虽然你话阿方素戴维斯咧有份入选，但系近期咧佢都受到伤患嘅影响。你话第一场咧6月12号出唔出到场都系一个谜。咁但系始终嚟讲，我哋未必咧喺本土好热爱足球啊。
16: 即系你咁讲到即系咁精彩嘅内容嘅时候，其实大家就要慢慢开始，即系要投入咁。虽然你话仲有11日啫，
1: 系好快嘅，
16: 冇错。好似之前几个月咧就讲咗好耐咁样，咁啊就即系赛事嘅话咧，将会嚟紧我哋即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啦，热情报道啦。咁我哋知道新时代电视亦都有即系佢哋嘅记者吓，将会系深入到一定嘅唔同嘅赛事当中，为大家带嚟第一手嘅消息。咁我哋电台一定会咧就系、是、为大家即系、就是、到时系有报道同埋分享嘅。咁啊，另外但系有啲嘅工作咧就罢工啊，就系呢个加拿大邮务工人咧就即将会得到通知咧，历时两年几嘅劳资纠纷咧，几时会有新嘅临时协议嘅？
1: 因为始终咧上个礼拜咧就见到一个咧，可能大家觉得对于工会咧未必好好嘅消息啊。因为咧喺今年咧，我哋见到加拿大邮务公司咧继续系数以亿计咁样蚀钱嘅。咁当你发觉唔能够改组，而现时嗰啲合约咧虽然话表面上同意，咁但系个合约咧未能够去到一个大家都完全系同意嘅地步咧，会唔会有机会有进入劳资纠纷跟住罢工？但系如果有罢工，又可能会令到成个社会对于加拿大邮务公司咧越嚟越唔信任，咁佢哋收入减少嘅同时，就会令到佢嘅工作咧更加难保障噶咯。
16: 都好似呢几年间咧，我哋不停听到佢哋嘅即系罢工嘅工潮啦，又或者佢哋有好多嘅工作咧吓，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佢哋嘅发展都会有啲人可能话都可能要睇下会唔会转其他嘅工作嘅发展吓。有现时嚟讲咧，超过55,000名嘅会员咧，大概系呢个数啦。自从今年嘅4月份开始咧，就住一项为期5年嘅新合约咧进行投票嘅。咁而协议当中亦都包括咗咧头两年咧系分别会加薪嘅比例嘅，咁就即系话都有 6.5% 咧，同埋3% 嘅比例嘅。
1: 点解会无端端讲呢个话题？一日咧就系话嗰个投票未完成咧，仍然可能咧就会未来酿成一个罢工嘅。咁但系起码喺一日未投完票之前咧，大家双方无论劳方同资方都系同意咗咧，无论喺任何嘅情况，总之一日未有个结果咧，唔会有任何嘅罢工，唔会有任何咧就系 lock out， 即系话唔准员工翻工嘅情况。咁但系总有一日系要投完票噶嘛。咁投完票嘅结果，如果佢哋唔同意现时嘅方案，会唔会系酿成另一个工潮咧？
16: 咁啊，加拿大邮政咧同埋工会方面长期就住就系薪酬啦，同埋政就系邮政嘅服务，佢哋嘅架构咧有一定嘅改革。咁啊，似乎即系呢啲嘅改革咧，有好多嘅工会嘅人士就即系唔系咁中意啊。咁所以有分歧。咁所以呢段期间咧，就有亦有多次嘅呢啲叫做发动一啲罢工嘅情况。我谂大家都睇到佢哋嗰个情况，佢哋系都几艰难，有啲就翻唔到工咯。有啲系想翻工噶，
1: 明白嘅。其实咧，当工会希望保障翻大家嘅叫做 job security 啊，呢个工作保障，都希望大家人人有工做，唔会无端端自己嘅岗位被取缔。咁但系当你发觉咧，上个礼拜五话第一个季度蚀咗成2亿几，主要上嘅原因咧就话开支仍然非常之大，收入减少，而普遍嚟讲，大家越嚟越唔信得过加拿大邮务公司嘅服务。你谂下啦，如果继续酿成下一次嘅工潮，又有咁多嘅支出，又唔能够有收入，只系可以咧，未来可能无可奈何地一定要削减某些嘅员工岗位嘅。
16: 咁啊，另外加拿大嘅主要铁路公司之一咧就系 CPKC， 佢哋都表示咧有300名嘅信号工人嘅罢工咧，预计咧就系会即系大家会知道市场咧系会担忧到佢哋嘅罢工影唔影响铁路嘅营运咧，佢就话唔需要影，即系唔需要担心嘅。佢表示咁，同埋亦都佢哋咧喺礼拜日嘅凌晨已经正式罢工噶啦。咁啊，主要都系佢哋嘅工会咧同埋资方嘅谈判咧陷入咗呢个僵局。咁而工会 会指出咧，就系由于系争议嘅，当然就系薪酬啦、工作同埋生活平衡呢、这个都系工会咧保障佢哋嘅工人嘅一啲嘅即系处理方案。咁似乎就未能够达到呢个共识，就即系启动咗有关嘅罢工，开始咗啦。
1: 可以话不幸中嘅大幸咧，就系今次系 Canadian Pacific 有咁样嘅罢工啊。咁因为始终咧，我哋今时今日喺安省，无论你话国家铁路啊、VIA 啊，或者甚至系高咧，有时系会用到 Canadian National 即系 CN 嘅路轨嘅。因为之前都试过，如果 CN 有罢工咧，系会令到我哋嘅城市同埋城市之间嘅客运服务受到影响。CP 嘅嘢罢工咧，就未必为呢方面咧带嚟一个好严重嘅影响。
16: 咁佢哋个公司都即时启动咗应变嘅方案啦，维持紧全国嘅一啲业务嘅运作嘅。咁另外今个礼拜要关注嘅一啲嘅经济消息咧，就系加拿大统计局今个星期五会公布五月份咧劳动力嘅调查咧，同埋最新嘅就业报告嘅。咁睇翻四月份啦，咁啊加拿大咧减少咗18,000个嘅职位嘅，咁啊失业率又上升，系去到6.9% 嘅。咁啊同美国相比咧，我哋都系高好多啊。美国都系即系虽然美国嘅即系失业数字都系有一定嘅升幅嘅情况，咁但系亦都原来咧四月份嘅数字更加显示到咧嗰个失业率嘅上升嘅原因咧，就有更多人咧进入呢一个劳动力嘅市场去揾工嘅。
1: 你话失业率咧，我哋唔希望上升啦，更加唔希望喺个报告入面咧见到可能年青人嘅失业率咧系会进一步上升，因为始终咧今时今日呢个世代咧，唔系话我哋加拿大年青人系会躺平嘅，有好多咧，譬如可能15至24岁嘅年青人，佢哋好肯去揾工嘅。咁但系有时就系当你发觉有好多人士都话发咗几百份履历，一个都冇回头嘅。咁同埋亦都睇翻咧，今时今日好多请人嘅人同埋年青人佢哋揾工嗰个诉求咧有啲唔同，所以令到咧年青人要投入嗰个劳动市场咧，嗰个难度系会有嘅。
16: 系咁，同埋经济学家亦都话咧，其实好多求职者咧就系有担心到咧，就话辞咗工未必即刻可以揾到新嘅工作吓，都系有个担忧嘅。咁但系佢哋喺过去几个月嘅数字又显示到，其实都唔少人有信心辞职之后揾到更好嘅工作。咁所以就有时都系即系我觉得要自己衡量翻咯，究竟你个 value 系你会觉得个工作发展系经济行先，定系话你自己个感觉良好行先咧？咁同埋每个人嘅选择都不一样嘅。咁但系而家就似乎系一个大趋势咧，就唔会话一个人只系做一份工啦、
1: 嗯。
16: 我谂我哋个个都系噶啦，
1: 斜杠族啦。
16: 做完节目都仲有好多嘢喺 social media 要 post 嘅，甚至要拍下片啊，甚至可能要做下其他行政嘅工作啊，仲要搞埋一啲活动啊，真系越嚟越忙嘅。咁亦都讲到咧，就系社交媒体噶啦，因为咧就越嚟越多嘅国家咧开始系禁止16岁以下嘅儿童咧去使用或者拥有咧 social media 嘅 account 嘅。咁啊，除咗我哋之前讲咗好多好多国家之外咧，今日睇到呢个马来西亚 Malaysia 咧，亦都开始执行有关嘅新规定啦。
1: 都可以话咧，真系要多谢澳洲嘅。澳洲系全球入面咧第一个地方咧，系愿意系努力地透过立法咧去控制一啲16岁以下嘅年青人咧系点样运用社交媒体。跟住咧呢个可以话一石激起千重浪啊！无论南韩啊、丹麦啊、奥地利啊、葡萄牙、意大利等等咧，都有相关类似。虽然话啲个案同埋啲法例咧唔系完全一样，但系目的都系希望咧保障翻年青人嘅安全啦，同埋等佢哋唔好咁多咧对住荧幕嘅时间嘅。
16: 咁啊，由今个礼拜星期一开始啦，佢哋当地咧就会将呢啲嘅 Facebook 啦、TikTok 唔同嘅平台咧系实施年龄嘅验证嘅系统噶。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面临罚款啦。头先你都讲啦，澳洲、巴西甚至印尼咧都实施咗类似嘅禁令。咁啊，我哋加拿大吓都会考虑有啲相关嘅措施，不过暂时就未正式话几时可以即系话完全 approve 同埋推出嘅。
1: 系啊，始终国会咧有太多嘢要烦，可能觉得呢啲咧唔系话第一嘅最高层次咁，所以于是乎你发觉总理又要见好多人啦，又要去倾好多嘅经济嘅事宜啦，咁所以变咗件事都唔知道国会话会倾，但系几时先至可以倾得到？
16: 咁啊，要倾下咧就系加拿大咧，究竟系边啲地区嘅平均人工会高啲咧？咁啊，统计局咧亦都公布咗三月份嘅数字，我哋翻嚟再倾。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0: Road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車。404 DVP 北行線首先由 John Mills 緩慢至到去 York Mills， 之後近住 Steels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 HOB 同埋右線受到影響，由 Shepherd 開始慢駛。最後是404 DVP 南行線 Millock 一段多車，再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到 Richmond 緩慢。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4: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3: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4: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3: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5: 这风
6: 八号周神天，
7: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阳光天气站，
10: 早晨早晨，6月1号啦，8:48啊，咁啊，今朝早嘅天气咧，感觉都系好舒服嘅，室外温度系16度嘅，相对湿度57%，吹紧系北风，风速咧系7公里嘅，今日最高温度咧有21度嘅 ，UV 紫外线指数属于6咧，亦都系偏高嘅指数啦，晚间系天清，最低12度嘅，咁啊呢个礼拜咧，暂时系到星期一至到礼拜四都系可以话系 perfect 嘅 weather， 今晚嘅日落时间8:52。
9: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1: 有冇发觉呢个周末咧，你架车系爆咗，而同一时间咧，你个荷包咧亦都松咗嘅，因为见到油价咧越嚟越低，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缘汽油价格咧系报紧169.9仙一公升嘅，现时股油神咧未预测到咧究竟听日同后日系点样，但系一般情况嚟讲咧，星期二都系唔会改变嘅，最快都会星期三咧先至作出改动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咧真系要喺晚间入平油，可以平到去点样咧？譬如你话睇翻咧喺列治文山啊，鄉及 Elgin Mills 附近嘅亞速油站咧，今晚應該係報153.9仙一公升嘅。而另外 Highway 7甲400號高速公路喺旺市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就會報154.5。而 Warden 及 Elsmere 嘅大貨倉咧，現時已經報緊咧154.9嘅啦。跟住咧睇翻咧喺 Markham Road 及Lawrence 附近嘅顯諾油站咧，今晚將會報154.9。而最後一個平價油站咧，算喺 Stouffville 地區嘅 ，Stouffville 嘅朋友留意啦，你哋应该今晚咧喺 Stouffville Road 及 Knife Line 附近嘅亚速油站咧，将会报156.9嘅，油价越嚟越平，轻松啲啦。
9: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0: 真系有啲工咧就系可以嚟紧，因为睇世界杯而 work from home 噶、哦，你唔好谂住冇可能、哦，原来都有一定嘅一啲嘅企业公司咧就话考虑会俾啲员工咁做啊。
11: 系啊，因为始终咧由安省政府咧开始咗呢一个咁样嘅势头啦，唔系个个可以做到，但系当你发觉如果你话真系喺世界杯期间咧，好多人是要用上多一倍嘅时间去通行，由路面上面多咗车，再加埋多游客，你真系叫你监生翻公司咧，其实对于好多员工嚟讲咧。一个折磨同埋煎熬嚟
10: 嘅，系啊！我哋见到有关嘅报道咧，就睇到多伦多大型嘅雇主咧，正在为紧2026年世界杯嘅足球赛咧，作出一定嘅即系叫做特别安排嘅，因为知道 downtown 翻工嘅朋友将会面对严重嘅交通问题，同埋仲有咧非常之挤塞，咁就不如 work from home 啦。咁其中亦都包括咗咧 UHN，
11: 系不过佢讲到明咧，就一啲可能系后勤嘅员工嘅，
10: 啊当然啦，
11: 医生啊同埋前线人员咧系继续严阵以待，因为佢都知道未来将会有好多人喺。你唔知道有啲乜嘢医疗事故嘛，
10: 所以大家唔好谂住咧去到医院冇人帮你，一定有嘅。只不过系有一啲咧喺办公室吓，属于叫

0: hybrid 嘅，即係一啲辦公嘅員工咧，就可以作出呢個安排嘅。咁另外 ，Government of Ontario 都話咧，平時啊喺日頭嘅時候咧，有比賽嘅時候咧，可以俾員工咧留在家中工作啊。
1: 同埋始終嘅市中心咧，其實你發覺，尤其是喺金融區咧，好多嘅人員翻工咧，都係同啲大型嘅財務機構有關啦，譬如幾大銀行等等啦。現時其實咧，有傳媒亦都向呢啲銀行咧去詢問，究竟咧會唔會效法安省省政府咁樣喺真係比賽？可以容許你哋嘅員工在家工作咧，暫時大部分都唔表態嘅。
0: OK， 咁啊 ，City of Toronto 嘅即係市府啦，亦都話即係決定會唔會俾啲員工或者合資格嘅人士可以喺辦公室即係工作，定係翻到屋企工作咧？佢話會作出考慮嘅，咁所以我哋再等下添啦，都唔關我哋事啊，都係我哋都繼續要工作。咁同埋我哋作為一啲報道啊，同埋仲有採訪嘅工作咧，更加我哋嘅媒體希望帶俾大家咧更多新嘅消息嘅。不過真係 downtown 咧，將會真係非常之多人，其中亦都包括咗咧，就系 Fan Festival 嘅区域咧，就喺 Fort York 啦，同埋 The Bentway 嗰度嘅。
1: 系啊，所以嗰度真系好多人啦。咁同埋亦都可以话带动咗多伦多嘅旅游业嘅。当你睇翻咧喺呢段时间，尤其是由下个礼拜开始，原本通常六月咧就未到旅游旺季嘅，咁所以好多市中心嘅不同类型嘅酒店咧，个房间嘅价钱咧相对比较相宜嘅。咁但系因为早咗呢个旅游季咧，有人去做咗调查，发觉譬如你市中心，无论系嗰啲两三星嘅酒店啊，或者去到五星嘅酒店，平均个价格升幅咧，起码三成，有啲去到咧断倍数计添嘅。
0: 咁啊，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咧，亦都会今日喺多伦多发表一个嘅讲话嘅。咁啊，将会进一步咧系讲明咧，就系联邦政府点样打击加拿大境内一啲反犹太主义同埋仇恨嘅罪行。因为最近咧都喺即系多伦多警方咧处理紧一宗同呢一个犹太社区有关嘅事件嘅。
1: 陆陆续续有咁样嘅事件啊！你话缘由系咪真系多伦多有啲社区唔中意犹太人咧，定系话国际嘅局势？地缘政治令到大家对于犹太人有误解咧，咁但系始终无论点样都好，无论你系唔系真系中意一个族裔，对于佢哋嘅意见而用上啲仇恨嘅字句啊，或者甚至咧去毁坏佢哋嘅一啲财物咧，都系唔啱嘅。
0: 系，即系呢一个都系而家我哋社区会面到有关嘅 case 咧，就系过去嘅一段时间都系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好似正常化，即系咁样做咧系一个正常。咁同埋，但系亦都可能好多嘅你嘅一啲嘅言论又好。好啦，你一啲嘅取笑又好啦，或者同你政见不一样嘅时候咧，你再将佢发得更加大嘅时候咧，只会令到嗰个成个嘅社区咧系更加有一种嘅叫做即系大家都系好兴咧，好似啲墙头草都要埋一埋堆咁，即系嗰种心态嘅时候咧，嗰个问题就可能越搞越大，甚至即系对于精神健康啊，对于社区一啲叫做罪行嘅问题咧，都带嚟好大嘅影响。咁另外仲要讲下就系喺乜嘢地区嘅收入咧会比较偏高啲啦。
1: 哇，呢、這个真系睇翻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统计嘅数字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喺全国嚟讲，以省份或者特区嘅西北特区的平均收入是最高，讲的是一个礼拜面赚到多少钱。西北地区大部分的人士的平均数字一个礼拜赚到1741元，相对于你说全国最低的新斯高沙省每个礼拜赚成500多元。
0: 今次这个是加拿大统计局就住一个就业和薪酬和工作的调查的公布，就是三月份平均的每个礼拜的收入，看看是不是比二月份一月份有更高。原来真的高过二月份，就是个增长都有 2.8% 的增长，是年增长。
1: 是啊，这个只是讲一个省或者地区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个别城市嚟讲咧，有边啲嘅我哋熟悉嘅城市个人均收入最高咧，真系要谂去脑纽乌特啊！佢哋嘅居民平均每个礼拜嘅收入咧，去到1874.95元，
0: okay.
1: 即系接近1875元噶啦。
0: 咁另外收入比较低嘅咧，就系话喺呢个地区就系 Prince Edward Island 嘅。咁啊，点解咧？可能嗰度嘅生活指数啦，咁同埋平均每个礼拜咧，佢哋嘅人工咧就1177.97。呢个系三月份嘅统计数字，
1: 哇，仲低过正话所讲嘅新斯高沙省啊！咁啊，当然你话咧，其实喺整体上面咧，有啲部分地区咧系有升幅嘅。咁譬如你话纽芬兰省同埋拉布拉多省咧，系由2025年3月至到2026年嘅三月咧。是有升幅，咁虽然咧升幅只系1.2%，最紧要就系话有升幅好过要到线啊嘛。
0: 好，咁啊，仲有就系睇翻整体嘅数据之外咧，仲有佢哋嘅分析啦，就话而家好多嘅职位咧，就系嗰个即系有时会因为 AI 咧数量咧就会睇到啲职位系减少咗，咁同埋亦都咧而家环境始终你都知道，大家都需要有工作去推动一个社会嘅发展嚟嘅，咁所以变咗有好多人咧要转型啦，甚至系改变自己居住嘅省份或者系城市嘅。
1: 系啦。 如果你话改变自己居住嘅省份城市嘅，去到第二度搵多啲钱，梗系开心啦。咁但系有啲人话，我住惯咗多伦多，我真系唔喐噶，我连万锦市都唔想嘅。咁你试谂下，其实喺加拿大咧。可能系有一啲嘅行业真系好需要好多空位嘅。
0: 你唔喐就经济都唔喐噶啦。
1: 系你个啲钱喐咧，都仲有机会可以喐嘅喐。
0: Okay.
1: 但可以试下谂下，呢个真系我发觉有兴趣嘅。
0: 系
1: 弃置废物嘅管理同埋环境有关嘅事业咧，其实个职位空缺系一路有增长。咁所以变咗，如果你睇到边啲地方系可能有空位的话，转型咧可能俾你揾到工嘅。
0: 好，考虑下先。
2: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婷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3: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3: 新装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6: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翻工咧，成日都系忙到飞起嘅。咁第一个反应咧就系话好多嘢做，根本做极都做唔完。但系其实第一步唔使咁忙乱嘅，最紧要系优化时间管理嘅细节先。嗱，比如你今日翻工咧，唔好睇到见乜就做乜，不妨咧先试下记低边啲任务系高优先嘅。边啲系可以安排喺效率最高嘅时候去做嘅？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时间唔够用，唔系因为任务太多，而系冇将啲时间花喺点样去安排工作上边。好似有啲人成日都抱怨翻工咧忙到系冇停过嘅，但系就冇做正式而认真嘅一啲事情。但其实细心睇下，只要将高优先级别嘅任务安排喺上午精力最好嘅时候，效率就会提升好多嘅。试谂下，如果你每一日都聚焦一个核心任务，咁呢啲专注力就能够令到你完成更多嘅重要事情。所以特维从来唔系话靠加长时间嘅工作，而系先搞清楚自己嘅低效率嘅关键地方喺边。今日落班之前咧，花两三分钟写低最想优化嘅一个时间习惯。比如话上午先至系聚精于去处理核心任务，又或者减少呢一个睇手机嘅碎片时间。总之时间优化咗，咁先至有余力啊去平衡工作同埋生活。
5: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时间嚟到8:59，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401中行线，首先由 6South 去到 Grove Line 慢驶 ，Mavis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多车，之后喺 Leslie 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分别喺快线嘅位置就系两条右线受阻，而 Leslie Coletta 就系右线受影响，车龙由即时开始。至于401西行线就由412去到 Salem。Mark McCowan 至 Bayview 快線 Avenue Coletta 繁忙，之後由 Allen 去到 Dixon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多車。 QEW Gardiner 東行線多車位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Third Line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427至 Jarvis Ramway。 對面 QEW Gardiner 西行線就 Jarvis 去到 Mississauga Road Dot Drive 至 Trafalgar 緩慢。404 DVP 北行線在近住 Stills 的位置仍然處理交通意外， HOV 和右線受到影響，現在車龍由 John Mills 開始。最後是404 DVP 南行線 Millock 一段緩慢，再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Stills 去到 Richmond 繁忙。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9: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0: 晨早新闻专辑。
11: 皮杰区警方公布起诉一名女子匿藏出世后死亡经异遗体罪。克尼月期今日在多伦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及仇恨计划。中国国务院发布对外投资规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在宾顿市有一名婴儿死亡的事件。警员是在昨晚大约八点半奉召去到宾顿市 Kennedy Road North 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一间屋。到场之后没多久发现有一名婴儿死亡。警方今朝证实这名是新生的婴儿，而警员当场拘捕了一名23岁女子。警方在没多久之前公布这名女子被控匿藏出世后死亡婴儿遗体的罪名，而这名女子需要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形容案件令人心感不安，而调查处于初步阶段，警方暂时未有交代被捕女子和婴儿的关系以及婴儿的死因。联邦政府有内部文件指出，连接电动车而收集大量加拿大人的数据可能是具有情报价值，不过这些资料一旦落入错误的人的手中，会被用于追踪人员或者是进行监视。加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这一份加拿大公共安全部为到应对有关对中国电动车的关注而准备的备忘录，促请加拿大人在购买和使用数码设备的时候要考虑到保安和私隐。渥太华在今年较早前宣布将对中国制造电动车的关税由 100% 大幅下调到去 6.1%， 而每年进口上限是 49,000 架，以换取中国下调对加拿大农产品的关税。有关备忘录指出，加拿大必须扩大经济规模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又认为这个是确保经济主权的必须步骤。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克尼会在今日下午五点于多伦多公布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和仇恨的计划。多伦多市在不够一个月前发生了三名明显是犹太裔的社区成员被人用仿制枪开枪袭击事件。有关注犹太人的团体说，反犹太仇恨在加拿大逐渐正常化，在2025年有超过6800宗反犹太事件，是自从1982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哈马斯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而以色列就展开轰炸加沙地带的行动回击，而招致广泛的谴责。至于以色列及犹太事务中心的沙克就说，中东局势加剧了在加拿大针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亚太华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到去加强犹太社区的安全以及是打击仇恨。在另一方面，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占领南部战略重地博福特城堡。总理诺塔尼亚胡说，下一步将会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的地区加强掌控。埃及外交部强烈谴责以色列，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呼吁各方停止交火。本国有报告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人是从事零工工作又或者是兼职工作，加拿大就业保险计划已经不能够满足日益扩大而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需求。加拿大食物州制库在最新公布的贫困报告中指出，劳动市场已经转向兼职、临时和合约工作，而就业保险计划是适用于为单一雇主工作、有稳定全职工作而正在不断萎缩的劳动力。机构的行政总裁比尔兹利说，过时的就业保险制度是加拿大经济韧性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因为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家庭难以应付高昂的生活成本。世界大学排名中心今日公布排名榜，加拿大38间榜上有名的大学，37间排名下跌。多伦多大学名次不变，继续在全球排第23，是加拿大的大学中排名最高。麦基尔大学排名跌一位至28，卑斯大学排名跌一位 至49，亚省大学排第82，本地可大学排第126。在全球排名榜上排名最高的另外五间加拿大大学，西安大学排第187，密马士达大学排第190，卡加里大学排第203，滑铁卢大学排第216，而渥太华大学排第226。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总裁马亨森博士说，加拿大的大学排名下跌显示多年来所得资金不足，以及科学和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被贬低。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中国国务院发布对外投资规定，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有关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施。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香港大宗商品发展目前以黄金为重点，形容要有秩序先后缓急推进。他强调政府对合作持开放态度。另外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且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超过30间已递表或者准备今年在香港递表上市。重申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带动8元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港投公司总资产起始规模620亿元。陈茂波表示，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涉及多方面考虑，会检视注资方式和金额，再向立法会汇报。
14: 政府的资源里面，我们有相当的资金，譬如之前财政储备里面有部分未来基金，这些都是用来做一些投资的。我们会综合考虑，因为过往很多时候将这些资金就交给金融管理局去投资，做得相当不错。不过这些是一些金融的投资，这个拿回来交给港投公司投资的聚焦点都是长远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为我们构建个创科的生态，创造就业，助力我们吸企业入来，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13: 陈茂波提到，积极考虑在注资中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华人创业者。他说，港投公司牵头做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
14: 持有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晒在岸的。如果在离岸来讲，他随时的流动性比较居，又自然兑换，那就很有好处。所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牵头做这件事，策略目标和我们做其他的其实一致的，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更加盘活多些资金的意思。
13: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2024年首年营运收入超过23亿元，今个月底下月初将会公布2025年底数据，预告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和投资收入增长都会有所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1: 在香港，煤气公司表示煤气费有加价压力，和能源及物价因素有关，正和当局讨论加幅。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5: 煤气公司是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老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老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60%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经已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说，煤气有加价压力，正是同当局磋商。
16: 我们有加价压力，可以这样说，我们真的同政府谈，加多少我们还同他谈的。我们是有加价压力的，因为看到呢那个能源那方面和物价的高涨，几时开会定呢，我们都是看政府的。如果你用回两年前呢， 我哋加價嘅時間表咧，都作為一個參考啦嚇。咁兩年前我哋嗰次嘅加價咧，係喺八月一號。
15: 佢表示，公司喺2006年同澳洲簽訂25年長約，採用照付不二原則，預先定好氣價，至今累計為客户節省超過200億元嘅燃料費。合約將會喺2031年到期。他預計上半年的用氣量按年下跌 3%， 原因是氣温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至於酒店和餐飲用氣錄得輕微升幅，商業用氣量仍然受北上消費影響，期望全年跌幅收窄。煤氣公司目前有超過200萬個用戶，本港正是積極發展北部都會區。公司預計當北都落成，區內新增人口150萬人，為公司增加大約50萬用戶。公司正在北都鋪設管網。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1: 香港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表示，政府已經落實提供超過21,15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行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7: 截至今年四月底，過渡性房屋整體入住率平均大約87%。簡破房制度今年三月開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區及擴展市區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有空間預留一定數量的儲備單位作應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將這些單位編配給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戶。儲備單位居住期限為3個月，期間需要繳交同過渡性房屋甲類或者月累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没有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
18: 既然你定得齐储备单位做紧急需要，你都不想他审完再审了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才给他上去的嘛。所以我想看你理解一下这一部分会不会有些即係指標俾到即係相關嘅一個流程。
17: 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預計儲備單位一星期可以編配。
19: 儲備單位嗰度，我哋都知道一定係一個相當急嘅情況嘅，所以我哋點解亦都係由翻我哋去中央做一個編配嘅處理嘅，都係為咗係俾簡樸房制度底下騰出嚟有需要嘅人士去申請啊嘛。咁所以點都要過一個我哋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嘅。當佢一知道係得嗰陣時咧，咁其實由翻我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就是做個編配的動作，亦都是很快脆的。所以整個指標來講，我們預計都是一個星期是會做到這些儲備單位的編配的。
17: 當局估計儲備單位最高峰的時候最多可以有大約180個儲備，已經就安排徵詢過渡性房屋的營運機構，計劃下個月1日落實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1: 香港廉政公署早前起诉一名时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和他的母亲，在该上市公司投资海外地产发展项目的时候涉嫌贪污，以优待一名澳洲商人。廉署经进一步调查和按律政司法律意见，再落案起诉一名时任副总经理的父亲，控告他涉嫌参与有关贪污，涉及贿款合共大约是2500万澳元。香港葵涌有一名男子在踩单车期间被一架巴士撞倒，受伤送院，涉事九巴司机被警方扣查。香港大埔一间村屋在香港时间朝早发生火警，一名47岁女佣吸入浓烟，身体不适，送院治理。而单位里面有两只猫死亡，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屋里面有宠物饮水机，怀疑短路起火。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收声。
1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934点，升604点。加元汇价，1加元兑72.3美仙。财经收息报道完毕。
9: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0: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16啦，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由 Six South 慢驶至到 Growfly Mifflin Sugar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多车，之后喺 Leslie 嘅位置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分别快线嘅两条右线受阻，另外 Collector 嘅右线受到影响。而家由 Dixie 一路挤塞去到 Leslie。401西行线方面咧，啱啱亦都收到报告，喺近住 Dixon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左边数起第五条线系受到影响，由 McCowan 开始缓慢，之后由 James Neal Parkway 慢驶至到 Growfly。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多车位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Third Line，Aaron Mills 去到 Dixie。427至 Jarvis Ramway 对面的 QEW Gardiner 西行线主要由427至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多车，427南行线方面由 Highway 7至 Derry Dixon 去到401繁忙，对面427北行线就主要由 QEW 排到去 Brandonford 快线。转喺404 DVP 北行线，在近住 Stills 的位置继续有交通意外， HOV 和右线受到影响，车龙由 John Mills 开始。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 ,Millock 一段繁忙，再由 Algon Mills 去到16街 ,Stills 至 Richmond 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驶经路面坑洞导致汽车损毁，正踏入等候塞常高峰期。车主若报验疏，会否影响保费，定系应向市政府追讨？塞常过程不免繁琐，道路维修记录、坑洞出现咗几耐、证据是否足够，都可能影响赔偿结果。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6: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7: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6: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7: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9: 今天到老我
10: 七号曾庆乐
9: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那就记得支持我。
10: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 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0: 早晨啊，又嚟到礼拜一嘅时间啦，大家好，我系芝文，仲有咧系 Riva 喺度。
11: Hello， 大家好，你又唔停，我又唔停啦，大家就星期六日都继续咧忙于不同嘅工作，都几开心嘅。即系我哋见到我哋即系嘅社区咧咁多不同嘅活动啦，咁啊星期六晚咧亦都出席咗一个香港人商会嘅活动啦 ，The Lilium Ball Chapter Two Adagio， 咁啊非常成功，咁啊希望迟少少咧，我哋有机会喺节目当中分享佢哋即系嗰个精彩嘅内容啊。
0: 系啊，咁啊之前咧你亦都啱啱喺节目度分享咗啦，为奥比斯咧呢个拉飞机扯大缆咁样啊！
11: 洛希都话：哇，原来咧个手臂
0: 痛啊，
11: 系
0: 啱啦，个练到有麒麟臂。
11: 咁另外直播咧亦都即系有好多吓志文啊参与啊，同埋即系星期五上星期五晚我哋都去咗文文嘅演唱会啊，因为咧就系亦都为到旗徽会做筹款，所以亦都系一个社区嘅盛事啊。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喺呢个周末咧可以话系非常之精彩吓，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嘛。礼拜一啦，咁啊大家咧又继续咧系翻工翻。
11: 是啊，非常之期待咧，就是、世界杯嘅来临，亦都即系讲到多伦多嘅朋友咧，都系会知道多咗好多就业机会啦。因为我哋睇翻咧一啲喺即系加拿大青少年失业问题咧，其实系持续咧系恶化嘅。好多后生仔话出嚟都冇机会揾工，同埋咧个工作咧就通常会问你有冇工作经验啊。咁、但系讲到明佢系青少年，可能未必太多嘅工作经验
0: 嘅。咁啊，最新有个嘅统计局嘅报告咧，就指15到24岁嘅青少年啦，咁啊佢哋嘅即系青年啦，唔系一定青少年咁少下，咁啊佢哋嘅失业率咧系持续咁样系上升噶，咁啊计翻喺2026年嘅4月啊，已经系高达咧14.3% 啦，咁啊高过咧喺2023年嘅3月9.4% 嘅。
11: 系啊，因为尤其是咧，好多人都话即系而家 AI 取替咗好多咧一啲叫做 junior 少少嘅工作吓，即系意思咧即系话，譬如话有啲叫初级文员啊，或者一啲简单嘅工作程序咧 ，AI 都取替咗啦，咁所以就变咗少咗工作机会，咁甚至就问到一啲人。啊、你有冇工作经验？咁啲后生仔有时16、17岁都未出嚟社会做嘅、就更加难啲咯。
0: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恶性循环啦。专家都指出咧，即系因为佢哋本身系冇工作经验嘅，咁但系你又要佢有工作经验，咁佢点样可以开始到第一份工？你要有第一份工开始咗，先可以累积经验啊嘛。咁啊，再加上揾工咧，好多嘅即系呢啲嘅后生仔咧，都系靠咧喺网上边系揾工。但系好多时候咧，有啲嘅工种咧，佢未必啊，一啲譬如雇主咧，未必系喺网上边去揾人嘅，可能透过私人嘅网络啦，自己一啲嘅朋友嘅介绍啦，咁样去揾一啲嘅员工噶嘛。
11: 咁可能我哋都即系对于而家揾工出边嗰个情况咧，要多少少嘅了解啦。因为过去咧，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揾工咧都系网上申请嘅，唔会有时间见面嘅。咁啊，直至到收咗你所有嘅资料，然后先再安排啦。同埋甚至咧，嗰、那个即系面试咧，都唔系话直接有个人见你嘅，可能你要做一啲嘅 test 啊，网上面同呢一个 AI 有啲对话。跟住再定咧 interview 嘅，
0: 系啊，咁其实都视乎翻咧嗰个嘅企业嘅，咁有啲嘅企业咧就系用你呢个方法，有啲咧就系比较实际啲，希望可以见到咧就系本身求职者嗰个本人啊，但系好多时候咧，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导致有好多嘅即系青年人咧都系宅咗喺屋企，咁可能咧对于人际关系啊、见工上边咧就冇乜经验啊，到真正需要见工嘅时候咧，又唔识得点去掌握见工嘅技巧啦，所以变咗咧好多时候都碰钉嘅。
11: 尤其是而家可能咧，即系将会即系。接受一个面试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你嘅见你嘅 manager 咧喺即系未见你之前啊，佢已经喺 social media 搜寻咗你嘅资料噶啦。呢个都系一个好多时候容易会咁样做嘅。咁同埋咧，好多时候雇主就会睇一定嘅叫做嗰个态度啦，同埋就算你冇经验，咁你嘅态度系点样咧？你系咪即系我哋所讲啊世界仔就得咧？哇，识得讲嘢。咁最紧要我就觉得做人嘅态度唔系净系讲嘢嘅，要能够用睇到你个身体力行对于一啲事情咧嗰种关注程度。
0: 咁好多嘅年青人都觉得即系可能有阵时候啊，喺网上面揾唔到咯，其实冇工可揾咯。其实咧，好多专家都话唔系嘅，你试下行出门口啊，即系唔好净系匿埋喺个电脑嘅背后，揾、人帮手啦，揾你屋企人啊、父母啊，又或者父母嘅朋友，再咁样去搭上搭咧，你会揾到原来有机会噶。
11: 尤其是屋企，你可以咧发挥下帮屋企人做家务咧，都增加多咗工作经验嘅。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啲后生仔都系即系屋企嗰啲青少年都系帮即系揾工。佢就会好积极，屋企嘅嘢可能佢未必次次咧都可以咁全程投入帮手嘅。咁另外仲有就系原来疫情咧系令到年轻一代咧系失去咗一啲社交嘅训练，所以其实佢哋咧唔系社恐，但系佢哋觉得唔好出去见人啦，我喺个电脑世界 OK 噶啦。
0: 所以点解好多时候我哋已经唔再打电话，唔再讲嘢啦，净系对住个电话，可能用一啲嘅通讯嘅软件啊，一啲嘅 apps 啊，因为唔使讲嘢啊嘛，我全部都系打字嘅啫嘛，用 emoji 去表达噶嘛， 咁所以咧就好多时候需要训练翻佢哋嘅。咁加拿大学生委员会咧，其实都有通过一啲嘅培训啦，去配对一啲嘅即系年青人啦，同埋咧就系雇主，希望佢哋可以建立关系，咁啊揾到工咯。
11: 因为好多时候咧，而家即系对住电脑咧，你都系好被动噶嘛，即系你虽然睇嗰啲资料系你主动搜寻，但系佢俾啲咩咧，就不停咁样去灌输俾你，咁你就好似被动地去吸收咗好多嘢。但系你有冇同人哋一个叫社交嘅能力啦，同人哋表达你自己想法嘅能力咧？所以点解有时搞训练班啊，或者系夏令营咧，呢啲活动都系令到你咧踏出咗嗰一步，就系唔好再喺屋企电脑面前，出去接触下人群咧，走入去社区啊。
0: 所以好多咧，其实系一啲嘅即系商务嘅会议啊，又或者系见面会啊，你去唔系净系话我听嘢，可能你会识到你隔篱左右啊，或者一班志同道合啊，大家可能有共同兴趣，但系佢又有自己嘅人际网络，咁你咪识人多咗咯。
11: 系啊，咁同埋即系尤其是我觉得而家大家都可能觉得做 YouTuber 系最好噶啦，系咪？最直接噶啦，但系做 YouTuber 都仲有好多技巧，同埋要有丰富嘅生活内容，先令到人哋会 follow 你噶嘛。
0: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即系而家年青人即系要多啲咧，就系谂下办法啦，唔系净系话啊留喺电脑度或者睇到网上世界，冇工就话冇啊。好多嘅专家都话，你唔好谂住自己已经 send 咗好多嘅一啲嘅求职信，
11: 系
0: 其实要再 send 多啲。
11: 同埋，我觉得创意同埋个态度，仲有就系你自己嗰、那个即系积极啊，去表现自己嘅能力嘅时候咧，即系唔好话太过被动啦。咁啊，亦都可以倾下世界杯，因为知道咧仲有唔够两个礼拜就举行啦。咁多伦多啲酒店房嘅价钱咧，系咪又升翻咧？
0: 有升到嘅，佢系升咗20%+嘅。咁但系咧，未至于去到咧，即系 Taylor Swift 上次嚟嘅时候咧，升成10倍嗰个价钱啊。佢话冇咁劲，冇咁劲。咁啊，今次都会升，但系未至于咁劲嘅。咁啊，大概咧，有啲嘅酒店，譬如系高档少少，高嘅呢、這个好似系Ritz Carlton 啊，咁啊1300一晚啦。咁另外咧就系仲有啲中价啲嘅，可能系 Hotel X 啊，500+ ，Intercontinental 咧都600+一晚。
11: 咁但系头先你提示咗就起码都20%+嘅升幅啦，所以大家计一计数啦。
1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3: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12: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14: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搵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8: 警方证实在一间屋里面发现一名新生婴儿死亡，而警员当场拘捕一名23岁女子。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公布排名榜，加拿大38间榜上有名大学，37间排名下跌。库尔为访华3日，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19: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与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匀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20: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分别喺 Worldfly 嘅右线同埋 Leslie 快线嘅右线。401东行线息收至到 Worldfly 繁忙，最后即时塞咗去 Leslie 位置。401西行线啊，近住 Dixon 嘅两条右线亦都处理紧交通意外，车龙首先由 Kennedy 开始，最后 James Snow Parkway 至 Worldfly 一段缓慢。至于 QEW Gardiner 东行线嘅繁忙路段，就由 Burlington Skyway 去到 Third Line，Aaron Mills 至 Dixie， 427至 Jarvis Ramway。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Park Lawn 至到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缓慢。427南行线方面，由 Highway 7至到 Derry， 再由 Dixon 去到401多车。而404 DVP 北行线近住 Steels 嘅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 ，HOV 同埋两条右线受阻，而家系由 Arlington 开始见到繁忙。最后系404 DVP 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再由 Steels 至 Richmond 一段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1: 经典嘅说话，
22: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21: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你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3: 原理版真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24: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23: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24: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23: 上 rebate 905-604-6337 揾 Kelson。
25: 谁说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选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2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啊！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5: 饮品提供大排档。
20: 财经速递，
11: 早晨啊，六月一号星期一早上嘅9:34嘅，大家好，我系李婷，喺电话线上咧，嚟自香港方面咧资深嘅财经专家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女士嘅。Hello， 你好 ，Conita。
27: 你好 ，River。
11: 好，踏入六月份啦，咁啊，似乎咧就系战争方面嘅一个嘅担忧咧，就好似有少少嘅乐观嘅态度，希望咧嚟紧喺六月份啊，或者啲未来咧30至60日之内咧，就会有一个嘅曙光。咁啊，港股咧今日嚟到一个星期嘅新开始咧，今日股市嘅表现同我哋讲讲啦。
27: 系啊，其实今日咧系即系星期一啦吓，呢个星期嘅第一日交易日，亦都系六月份嘅第一个交易日。但系个市况咧，港股嚟计咧，其实表现就唔错嘅。当中最主要呢就睇到呢，即係同过去五月份呢好唔同。五月份呢其实大家都觉得个港股啊好似好穷啊，五穷月。但其实主要就集中去晒一啲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啊，一啲指数嘅成分股啊，一啲传统嘅科技股啊，传统经济股嘅全部呢都冇表现。咁但今日呢就似乎有少少嘅即係改变。 咁今日個指數升咧，其實好大程度都係靠住一啲傳統嘅股份，咁就阿里巴巴、騰訊呢啲有份帶動啦。但係最主要反為就係一啲其他嗰啲傳統，譬如話啲內房股啊、零售股啊、金融類嘅股份啊，呢啲上升帶動翻。咁甚至乎之前一路落後咗嘅一啲軟件股咧，嚇同埋家電股咧，今日都係見到咧係帶動指數嘅。咁但係所以變咗整體嚟講咧，恆生指數今日最高嘅時間咧，就去到25,486點，咁啊都係啱啱就係接近咧十天線，即係25,500咧就破唔到住嘅。咁但係最後收市咧都升到215點，就係25,398點啦。咁科技股咧喺過去一個月咧，其實就都係壓住個大市，但係今日反為咧科技指數嘅升幅咧係大過恆生指數，恆生指數咧係升咗1%唔夠，但係科指咧係升咗1.6%嘅，成交都唔差㗎，成交今日都有3,300億㗎。
11: 是啊，咁见到香港股市今日高收翻咧，就系有一个比较好啲嘅表现啦。六月嘅第一个交易日咧，上升215点嘅。咁另外亚洲其他地区嘅表现咧，我哋见到台湾股市都上升啦，咁以及咧日本股市咧亦都高收嘅。咁啊内地方面咧，就今日见到上海同埋深圳嘅表现咧，就有一个嘅低收嘅情况啦。咁就系下跌咗有0.3咧，就系呢个上海指数啦。咁另外喺呢个嘅深圳方面咧，跌幅咧系低收比较比例高少少嘅。咁啊留意到咧，美国今个礼拜但咧都有好多重点咧，大家会留意啦，甚至我哋知道咧，就系聚焦喺呢个非农就业嘅数据啦，同埋佢哋嘅 ADP 嘅数据咧，都系反映翻咧美国方面经济嘅现状嘅。咁但系我哋见到五月份，咁其实美股咧五月份嘅升幅咧，又可以话真系都嚟得唔错，累计都有8%。
27: 系啊，其实你睇美股啦、南韩啦、日本同埋台湾呢几个地方嘅股市咧，其实个表现系唔错嘅。咁即使你其他市场其实表现都唔差啊。个咧有一个现象就系，即系美股、南韩啊等等嘅地主要嘅市场咧，其实都系靠住个别嘅股份，亦都好似香港咁样啦，就唔系全面上升。尤其是南韩呢啲，主要咧就靠住一啲即系储存嘅晶片啦，即系两只主要嘅重磅股。咁台股就台积电啊最主要啦，咁所以变咗咧呢啲都即系喺过去几个月，其实都系出现咁嘅情况嘅。美股咧亦都系啦，吓、啊，即系美股咧就个。范围阔少少啊，咁但系起码过去七红嘅股份咧，亦都唔系一面倒，咁所以变咗大家呢段时间咧，都好考验大家点样去拣股份嘅。咁但系就外围，如果从指数角度睇咧，咁外围嘅指望，譬如正话提咁多市场嘅表现咧，咁就相对真系喺全球嚟讲都叫做表现得比较好啲嘅市场嚟嘅。
11: 系咁啊，六月份方面，大家都好关注到咧，就系即系包括咗就系美国、伊朗啦，能唔能够达成协议啦，同埋仲有美国多项嘅经济数据嘅。头先讲到咧，就系五月份嘅统计啦 ，Nasdaq 就升得咧系比较好嘅，升幅最大咧，累计升幅8%啦。标普五百指数咧，累计嘅升幅都有5%，但系道指咧嘅指数只系升。咗3%左右嘅，咁啊点睇呢个嚟紧？即系呢个礼拜我哋见到嗰个美股嘅走向，同埋咧即系有啲咩外围因素？因为近期嗰个油价嗰个表现咧，都继续比较反复。近呢层
27: 系啊，油价反复，所以变咗呢啲就会影响住嗰个道指嘅影响，即系影响比较明显。咁而纳指咧，咁就最主要都系啲科技股。我自己睇咧，即系嚟紧呢个礼拜，正话你提到啦吓，都系比较多嘅经济数据，尤其是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星期五个失业率啦，同埋呢个新增职位啊咁。因为而家大家比较关注，除咗话通胀之外咧，反为嗰个经济增长相关嘅数字咧，都系一个焦点嚟嘅。啊，而家究竟会唔会美国喺通胀之下，对于佢哋嗰个就业情况有冇影响咧？或者系甚至乎而家啲企业去新增职位嗰度有冇增加减少啊咁？呢个都会咧影响住大家对于喺六月份六月中嘅时间联储局议息，大家都预咗系唔变噶啦。问题就系究竟联储局新任主席佢对嗰个息口嚟紧个睇法系点样？佢有咩新嘅政策咧？咁呢个我相信都系一个焦点。咁所以除咗美伊局势之外咧，另一个嚟紧我觉得就系焦点都系睇住美国嗰个利率嘅动向。咁如果你睇翻咧，除咗呢样啦，咁我谂人工智能股份咧，始终都仲系喺几个市场嚟讲都仲系重点嚟嘅。咁所以美股我相信一啲人工智能股份稍微调整之后咧，其实都系继续有嗰个上升嘅动力。另一个即系同人工智能相关咧，我谂就系啲电力啦。啊，呢啲股份我相信短期嚟讲，如果再跌嘅话，其实都有啲资金系入。
11: 系啊，正如你所讲咧，见到同呢啲 AI 人工智能嘅即系股份类咧，热潮带动之下，日本咧同埋南韩股市咧都再创历史新高嘅。多谢晒邝丽萍女士嘅分析 ，thank you。我哋下个礼拜一咧再同你倾，多谢你。
27: OK，thank
11: you，拜拜。This is the stage,
2: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喂，这个夏天呢真係要搵啲活动玩下先，咁去啲嘉年华，咁有冇啲又有嘢食啊，又有啲有啲音乐啊，有啲买下咁样呢。
5: 即係你密市代表嚟㗎嘛。
4: 係啦、
5: 啊。介绍 Mississauga 嘅 Festival 啦。
4: 係啦、啊、这个呢就係、是、叫做係 Bollywood Monster Mashup 啊，咁啊每年都有㗎啦，咁啊今年呢又次呢係返嚟啦。咁喺7月嘅24号啊，今次唔係一日啦，今次犀利啦，连续3日啦，密市应该好热闹啊。
5: 通常你会唔会去到即係一啲街头节呢都密市。是每年夏天，你知啦，我哋成日都喺多伦多生活，就系计紧咧有几多个 weekend 啊，即系喺呢个夏日结束之前，我哋10几个 weekend 点样去安排啲活动噶嘛？
4: 系啊，嗰、那个其实喺呢个嘅密市嘅 Square One 嘅隔篱叫做 Celebration Square 啦。咁啊，冬天嗰个位咧就系我嚟俾大家即系喺度啊溜冰啊咁样嘅。但系到夏天就犀利啦，咁有好多唔同嘉年华嘅。咁今次呢个讲紧嘅就系南亚节啦，之前咧有嗰啲啊日本嘅即系节期啦，咁啊好多好多好多嘅一啲嘅美食啊同埋音乐啦，再加埋只摊位喺度，
5: 好中意啊！好中意印度美食啊，同埋仲有好多嘅音乐啦，同埋主题。头先你都讲嘅 Bollywood 啦，好多朋友都中意佢哋嘅电影啊。咁啊，而家我哋叫做社区嘅一个叫做发展嚟讲咧，呢个密市系越嚟越多收 fashion 嘅朋友啦。
4: 系啊，咁啊，今次咧话有超过咧系40个嘅摊位啦，咁啊，仲有当然唔少嘅美食啦，同埋买一啲嘅 fashion 嘅，即系啲嘅衫啦、时装啦。喂，最特别有一个咧，佢个即系狗狗 show 啊，犬只嘅特技 show 啊。会即系有好多呢啲咧，即系识得特别功特异功能嘅狗咧，可能我都表演噶。
5: 系啊，我自己都觉得即系好多朋友中意住喺 Mississauga 咧，就即系唔会离开嘅。好似我哋同事啦，或者我哋身边朋友都系啦，就即系就算见到阿 Markham 啊，或者我哋 Von 啊，好多地方有新楼，佢哋都继续钟情中意呢个 Mississauga。咁所以似乎咧喺多伦多呢一个嘅即系社区咧，即系推出一啲 festival， 大家顺便就系即系去玩下啦、
4: 啊、
5: ，explore 下啦，唔好净系停留喺自己一个自己嘅小小嘅嗰啲。十字路口同埋街，永远就系离唔开呢一个可能，即系某啲区域可以真系睇下个世界啦。
4: 同埋夏天你会见到咧，即系可能有阵时候唔知道啦，突然之间喺一个社区小社区里边，突然之间咦，点解有啲嘅机动游戏喺度咧？有啲摊位游戏啊，咁啊卖下即系呢个嘅棉花糖啊，食下爆谷咁，嗰啲都好开心噶。
5: 同埋我哋即系工作有时要做一啲楼盘推介，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因为可以真系走到唔同嘅社区。我哋曾经都喺呢个 Mississauga 啦，或者 Oakville 地区咧推广嘅时候，都觉得哇嗰个地区咧就系有好多嘢，你系会即系会见到佢哋个城市嘅发展嘅。多伦多亦都有个特色啦，就系我哋嘅楼价咧都唔平嘅，因为有欧洲方面嘅一啲嘅统计咧，都发现到而家喺多伦多你买楼咧，计一计数先。如果我唔喺多伦多住，我可唔可以住欧洲嘅城堡咧？
4: 应该可以嘅，你嘅独立屋咧，起码都过100万啊，百零万啦个头啦，咁啊可以咧喺欧洲原来咧就唔。

0: 你哋企呢边啊？
1: 系排位咧，系由艺员部嚟排位嘅，冇错啦，
0: 好紧，
1: 所以系好紧要嘅，即系话艺员部咧就知道边一个嚟紧咧，公司系力捧嘅，咁啊 C 位咧就冇得走噶啦，一定系陈豪噶啦。
0: 有冇人会自己行咗去个位度噶？
1: 哎呀，系有人叫佢埋企边个位，你冇乱企啊！阿生，你企错位啊！你唔该企翻最后嗰排。
0: 我睇下呢个2026嘅排位阵容系点样先。
1: 嗱，排位阵容咧，早排咧，大家就觉得咧就系龚家欣冇见一排，又冇剧拍，净系拍好多咧就系综艺嘅节目啦。今次佢翻嚟啦，佢即系粉碎咗大家即系被雪藏嗰个传闻啦。佢只系企喺陈豪嘅隔篱嘅。
0: 点解会雪藏咧？
1: 系啦，冇解释原因，有时候系唔需要原因嘅。
0: 是好，仲有咧就系钟由美，
1: 钟由美
0: 排位都好劲。
1: 派位劲啊，劲后啊，因为早排咧佢都系几前排嘅，佢而家俾人摆到去最尾，咁大家就喺度谂啦，揣测紧究竟会唔会就系、是，亦都系啊，佢嗰个嘅即系位置就不保啦，咁啊去到差唔多去到后排，连啊最近啊魔音女团咧，佢哋嗰班嘅女仔都前过佢啊。
0: 嗯，
1: 咁就咁啦。
0: 我记得姜涛嗰阵时咧话大合照咧，佢通常唔会企喺中间嘅，佢话即系唔好啦，就俾人哋企啦。但系有时呢一啲咧，即系叫做公司安排咧，你又唔可以唔服从噶。
1: 就系咁样，
0: 系咪啊？听得出你嘅语气有种服从嘅感觉，
1: 系好服从，你系冇得唔服从呢
0: 不过有时我觉得哇，成300人或者有冇300啊？百几二百啦，
1: 系
0: 即系会真系有时乱噶嘛，会
1: 冇噶，佢个排位表好清楚嘅，系啊，
0: 阿姐永远系中间，
1: 冇错冇错。系啊，系啊，即系地位谁可代替啊？真系。
0: O K， 咁啊，跟住仲有呢一个咧，就系你都可以介绍下呢个消息。
1: 喂，犀利啦！呢个Comic Con 我哋讲过咧，就系啱啱之前咧，喺香港咧举行咗嗰个嘅动漫展啦。咁咧，今次咧请咗位特别嘉宾咧，就系出现嘅，就系呢个《哈利波特》里边嘅张秋啊，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佢啦？咁啊，佢咧就叫做 Katie Leung， 咁咧佢系喺《哈利波特》里边咧，就系做啊《哈利波特》最佢嘅第一个嘅女朋友啦，叫做吓佢中意嘅一个女仔啦。咁嚟咗香港啦，咁佢本身咧就系华。咁而且广东话都叻嘅，咁去到现场咧，亦都有接受访问啦，讲下佢究竟中意边啲香港嘅明星啦，咁啊中意嘅梗系有朝伟啦，咁啊中意王菲啦，咁亦都好中意香港嘅美食，咁佢自己本身系住喺苏格兰嘅，就系咁样啦，
0: 哇，
1: 犀利，现身惊喜现身啊，
0: 特登飞翻去香港，
1: 系啊，咁啊出席呢个嘅嘉宾啦，咁啊大家咧亦都即系喺佢嘅演出里边咧，以前咧就见到佢系一个即系好清秀嘅女仔，咁啊而家都身为人母。好啦，咁亦都咧唔再系一把嘅黑头发，染咗系金发啡发咁样嘅，咁啊形象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年纪当然系大咗啲啦，咁啊但系依然咧系有嗰种嘅气质嘅。
0: 佢就饰演咧就哈利波特嘅一个初恋女友张秋啦，佢系一位华裔嘅女星，叫梁佩斯，系
1: 嘛？系啊
0: ，OK， 所以咧又令到咧呢个香港嘅 Comic Con 咧非常之成功啦。
2: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嘅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嘅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证实在一个住宅里面发现一名新生婴儿死亡，而警员当场拘捕一名23岁女子，她现时被控以隐藏出世后死亡婴儿遗体的罪名。警员是在昨晚大约8:30奉召前往宾顿市 Kennedy Road North 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一间屋之后没几耐，在屋里面发现婴儿的遗体，而被捕的女子需要接受治疗。警方今朝说调查处于初步阶段，现场继续被封锁。约克区警方证实拘捕两名涉及双重凶杀案的男子，正追缉第三名疑犯下落。警方在没几耐之前发出的声明中说，警员在5月13日下午大约5:30收到有枪声的报告之后，赶到去旺市，在一个住宅外面发现两名身中多枪的男子，两人伤重死亡。而在警员于现场调查期间，警方就收到报告 Huntington Road 同 Kirby Road 交界地区有一架被人弃置嘅蓝色多用途汽车被人放火。调查人员确定呢一架从多伦多。

0: 被人偷走的车是被疑犯用了去旺市开枪袭击两名受害人和用来逃离现场。警方及后锁定三名疑犯的身份，在5月28号在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检获一批武器。而在同一日亦都在温莎市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检获多支武器。警方证实有两名男子被拘捕，现时被起诉，而警方通缉紧第三名疑犯的下落。世界大学排名中心今日公布排名榜，加拿大38间榜上有名的大学，37间排名下跌。多伦多大学名次不变，继续是在全球排第23，是加拿大的大学中排名最高。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总裁马哈森博士说，加拿大的大学排名下跌显示多年来所得的资金不足够，以及科学和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被贬低。他说加拿大的大学在提供高质素教育、吸引和挽留人才，以至是进行大规模高质素研究方面都面临很多的挑战，而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术界，成为全国的问题。因为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制度被蚕食，会损害到科学发展、创新和国家的长期未来。世界大学排名中心是以教育质素、就业能力、教职员的成就和研究成果，对全球超过21000间大学进行了评核。美国的哈佛大学连续第15年蝉联榜首，紧随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排第4和第5。至于榜上有名的中国大学，98%的排名上升，清华大学排名最高，排第36。英国外相库尔为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的邀请，今个星期一起访华三日，并且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的意义。而英国政府早前就说，库尔卫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等。南韩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在当地朝早大约11点发生爆炸，事故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671点，跌9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984点，跌4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927点，跌4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934点，升604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0,000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ai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4: 六号王思齐，
5: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8: 夏天一到，荔枝就成为好多人的挚爱。不过荔枝虽然又香又甜又多汁，但因为糖分高，不少人都会担心吃几粒会不会肥呢？会不会令到血糖飙升呢？营养师就说荔枝并不是完全不吃得，最重要是懂得控制分量和吃的时间。荔枝其实营养价值都不低的，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可以帮助制造胶原蛋白，对于皮肤和免疫力都有帮助，还有抗氧化的作用。除此之外，荔枝还含有甲质和美质，甲质是有助消水肿，而美质就有助心脏、肌肉和神经维持正常的功能。有部分的品种，例如是妃子笑，还含有叶酸，对孕妇和心血管健康都有好处。不过荔枝始终是糖分是较高，所以最重要是适量。营养师就指出，不同的品种大小有不同，所以计法都有不同的。例如是妃子笑，一日大概是吃10至15粒已经是差不多的了。而另外一些品种，好像是黑叶仔，小粒一些，就可以是吃14至21粒。不过就要记住，荔枝要计入每日水果的总量，不要当零食咁不停食。另外食的时间都好重要的，最好不要在食完正餐之后再食荔枝。因为我们饭后血糖本身已经开始上升的了，如果再食一些高糖的水果，血糖会更加容易飙升的。最理想的食荔枝时间是两餐之间，既可以补充能量，又没那么容易令到脂肪积聚。至于糖尿病、高血压又或者是高胆固醇的人士，其实不是完全不吃得荔枝，但是一定要好好控制分量，同埋避免一次过吃太多的。以上的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9: 驶经路面坑洞导致汽车损毁，正踏入等候塞上高峰期，车主若报验疏，会否影响保费，定是应向市政府追讨？ 拆常过程不免繁琐，道路维修记录、坑洞出现了几耐、证据是否足够，都可能影响赔偿结果。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0: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0: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7: to fly sky high。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1: 早晨啊，朱古力，
12: 喂 ，Happy Monday 啊！
11: 今日呢个 Happy Monday， 你系 Happy 啦，我抵输呢个牙教战俾你嘅。
12: 咁我都赞下先头嘅，六分钟你就一个挂网就搞掂，唔系点样可以逼死呢个 ESG 可以使出呢个真功夫先？
11: 系咁啊，喺正规赛嘅时间啦，再加埋保时咧1-1，结果要互射12码。当然嘅结果咧就系巴黎圣日耳门咧成为咗欧联嘅冠军。咁啊，阿仙奴咧又喺呢啲欧联嘅赛事入面咧落空啦。不过对于巴黎人嚟讲咧，我都唔明点解。咁开心可以卫冕冠军，佢哋又暴动，结果又搞到好大件事啦。
12: 咁啊庆祝嘅，咁啊巴黎已经疯狂噶啦，睇到啲片啦，咁啊拿住只杯，咁喺呢个巴黎铁塔嘅前面喺度跳舞啊，喺度狂欢噶啦。咁但我谂有啲朋友都系雪梨夫子嘅，即系摆明系借啲啊，即系可能饮醉咗啊，跟住就又暴动啊，又抢掠咁样啦，
11: 乘机啦。咁所以呢啲咧就系由一单好开心嘅体坛新闻咧，变成咗咧有少少巴黎嘅市面嘅混乱嘅。不过好彩我哋加拿大人咧。即系呢方面比较好啲嘅，你谂下上个礼拜五，我哋见到咧就系卡罗来纳飓风对住 Montreal Canadiens 又系啦，俾人哋狂扫6-1，亦即系话听日开始第一场嘅史丹利杯决赛咧。加拿大又见唔到赢，
12: 又系两队美国队系咪啊？
11: 系啊，
12: 咁啊又我哋加拿大队又无缘呢个 Stanley Cup， 咁又要寄望下年，寄望 Maple Leaf。
11: 系，同埋反而我发觉咧，好多人咧就将个势头咧就摆咗去拉斯维加斯，因为始终 Mitch Marner 咧都有不少嘅 fans， 大家好希望咧佢能够捧起呢个史丹尼杯嘅。
12: 睇 Marner 啦，我哋吓。
11: 系啊，咁但系另外男女队咧，上个礼拜五我哋话希望佢达到500分位啊，礼拜五晚就达到咗嘅，好开心。但我哋一唔讲波咧，礼拜六日就输，
12: 又射翻落去，咁就赢咗一场，之后就输咗你俾两场金蚊队，咁啊而家应该仲系跌翻喺点位置嘅，咁啊继续爬翻上去啦。不过有单叫做花边新闻啊，外野手啊 Jesus 咧，咁就系同个场外嘅小朋友咧就掟波，咁啊以为咧就系玩紧游戏咁样，点不知就无啦啦，佢都唔怀疑嘅时候咧，就俾个波咧就掟咗落去只手臂嗰度，咁就可能咧就有啲受伤。
11: 本来温馨嘅互动嘅，最终搞到咧就掟咗个右手，仲要咧系痛到当我哋输紧0-6嘅时候咧，系唔能够继续进行赛事，就要离场嘅。咁当然大家好担心啦，因为之前佢先系威气势帮你赢到波，
12: 打得唔错啊佢吓。
11: 幸好咧就系呢家男女队嘅官方就系话照咗 X 光之后咧，佢就冇骨裂，只系可能肌肉痛嘅，应该好快就出翻嚟噶啦。咁但系现时男女队嘅成绩咧，经历咗系威系势嘅五百分位咧跌翻落去，赢29场输31场，仲要有系等两场
12: 争两场
11: 五百分位啊，
12: 争两场我哋又翻点五啦，应该冇问题嘅。咁啊，跟住就 NBA 啦，你又开心啦，你 San Antonio 如有神助，去到第7场嘅时候真系俾佢抢到。
11: 冇错，呢个咧虽然有啲人冇跌眼镜，咁但我亦都同一啲 咧，真係好熟啟波，譬如你黃梅之輝嗰啲啊，佢嗰個評語都講得好好。佢話其實呢幾年聖安東尼奧咧喺度重建個球隊，呢班年青人一啲都唔好睇小，只不過就係因為佢對住係希望衛冕冠軍嘅奧克拉荷馬城咧，大家會將 OKC 睇過一線。咁所以今次冇辦法啦，我哋加拿大國寶咧，上年攞完個冠軍，今年落空，咁啊睇下究竟最終啊係 New York 贏啊，定係聖安東尼奧贏啦？
13: 经典的说话，
14: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13: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你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9: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0: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可以做 DJ 噶。
19: 真噶？会上电台？
20: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9: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22: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21: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3: 你现在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2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晨，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 早晨啊，6月1号星期一早上10:19，由李婷啦同埋乐希喺呢度啦，同埋要介绍俾大家咧，我哋阳光世代嘅歌唱比赛咧，好快就会举行噶嘛，截止报名日期咧系下个星期一。
2: 所以快啲报名，兼夹你可以同阿姚卓菲同台表演。哇！呢个我谂对于好多年轻人嚟讲咧，系好期待嘅事情嚟嘅。咁所以大家最好尽量把握时间，详细嘅报名详情可以去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网站 am1430.com 嘅。
1: 咁啊，亦都可能好多拣紧歌啦，睇下自己想用咩嘢嘅，即系一个嘅表演咧。到时系参加我哋嘅面试嘅。咁喺一个城市当中咧，都好多嘢发生嘅。Richmond Hill 咧都真系哇，好多个星期都非常之多嘅新嘅项目。
2: 系啊，尤其是咧，我知道咧，即系我打电话俾呢位朋友咧，佢话有个惊喜咧，要带俾我哋所有听众嘅。我哋先请咧列治文山嘅副市长陈志辉先生出嚟嘅。早晨，郭荣你好
1: ，Hello，
3: 你好 ，Riffer 你好 ，Aaron 你好，大家啊听众好，今日真系阳光啊，
1: 早晨，
3: 好照系咯，阳光早晨，当然呢个好节目
1: 系啦。今日同我哋介绍下有一个特别嘅仪式，系嘛？你都好忙、
3: 啊。是啊，咁其实呢天气开始好啦，咁同埋呢今日系星期一啦，亦都系六月第一日嘅开始。咁六月呢好多朋友如果屋企有长者呢或者本身已经系长者呢都会知道六月啦就系呢一个所谓长者月 ,Senior's Month。咁呢我就希望能够喺第一日就打头一炮啦可以话。咁呢我今日下昼呢系下午两点至四点呢喺呢个 Elgin Barrel Arena, Richmond Hill Room, 即系喺呢个43号 Church Street South,喺 Young 同埋呢個 Major Mac 嘅呢個東北角嘅咧，由兩點至四點咁嘅有特別咧，請到三個唔同服務長者嘅單位啦。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約克區咧特別係為呢個長者同埋呢個救護人員嘅 Paramedic Medic 同埋 Seniors 嘅咧會係講一啲嘅題目咧。好多時我收電話話：哎呀，陳副市長郭榮。我哋成日聽到一啲關於牙齒護理，
1: 係啊，
3: 係牙醫啊嘛，咁、所以咧就有呢一個我哋特別嘅專門人員喺約克區咧，係呢個公共呢一、這個衞生嘅可以同你講呢樣嘢。都有約克區個警隊咧，原來咧好多人未必知道，原來佢有特別一個組嘅警員咧，係專係為長者嘅安全叫 Senior Safety Team。咁佢哋咧會嚟咧都有一個講咧關於即係喺家居裏面嘅安全啦，同埋咧就係點樣減少俾人喺網上啊，或者好多時而家電話啊對長者嘅詐騙啦，亦都咧有好多人未必知道，其實喺約克區咧，你可以咧係預約有一啲小型嘅車咧嚟接你，叫 On Request Transit， 就係由呢個約呢一個嘅特別嘅 Region Transit 可以嚟服務嘅，咁同埋咧。剛才我提到救傷人員咧，咁其實係約克區嘅救傷隊咧，其實咧就係大力推動緊呢一個叫做 community paramedicine， 咁咧就希望咧可以咧能夠喺社區裏面咧，特別為長者呢個提供一啲嘅服務，希望減少咧係需要叫救傷車送去醫院。咁同埋咧，亦都唔係淨係歡迎長者，包括照顧長者嘅家人啦。咁今日下晝兩至四點。咁雖然我哋唔係提供下午茶嘅服務，咁你茶點咧會招待嘅，咁亦都好難得有三個唔同嘅單位，咁我知道咗個第三個咧就列治文山嘅呢個消防局，就係一個所謂公共教育 public education 嘅人員咧，呢個講解，因為其實咧好多嘢都會明白，家居其實唔係淨係長者，好多人要留意，尤其時間開始要需要一定要安裝嗰個所謂一氧化碳嘅carbon monoxide 嘅 detector 啦，同埋家居咧，其實亦都有一方面係好注意嘅。長者咧關於一個尤其是我哋好關注咧，就係、是、所謂叫 fall prevention， 即係唔好會喺屋企
1: 跌親啊
3: 咁樣。咁呢一個咧係我今日會下午咧就係兩點至四點，希望大家會嚟呢個 Elgin Bell Arena Richmond Hill Room 參加，亦都好難得。有三個不同特別為長者服務的單位一起來講座，還有之後會留在這裡 答大家问题嘅。
1: 咁啊，讲得非常之好啦，包括咗头先你所讲啦 ，York Region Police 嘅代表啦，另外仲有当然就系 Richmond Hill 嘅 Fire Department 嘅代表啦，仲有 Paramedic 嘅 Service 嘅代表。咁啊，同埋咧，头先你讲嗰啲全部都系我哋一啲长者咧好关注嘅牙齿保健一啲嘅即系询问啦，仲有就系 Home Safety 啦，同埋一啲咧罪案嘅即系预防性嘅。
2: 系最紧要咧就系完全系免费入场， yeah. 兼夹咧，我见到有 door prize 话，有啲奖品会送俾啲参与者噶噃。
3: 是啊，咁啊，除咗有即係有個小點招待咧，亦都即係其實免費入場咧，咁啊有啊幸運者咧有兩個可以或者喺度公佈買唔緊要啦，咁咧就係而家有咁貴啦，有兩個咧係俾呢個獎先或者其他
1: 有卡係咪？
3: 有卡，
2: 好、哦、正啊！
1: 加油加油
3: 、啊、都幫補下啦嚇，唔係好多咁，但係幫補。其實即係希望大家嚟咧參加，有一個特別嘅即係可以話係問到你想問嘅嘢，亦都分享到，亦都收到你想知道嘅資訊。
1: 知道係。
3: 咁好快咧，就係講，因為頭先我提過呢個六月係呢一個嘅長者月啦。
1: 嗯。
3: 咁啊，趙雲山市咧每年都做噶啦。呢、這個星期五咧。由11:30朝头早至到下午1:30咧，如果嚟到 Mill Pond Park， 即系话喺呢一个喺 Young 啊同埋 Major Mac 以啊呢个西北啦，呢、這个
1: 即系 Buffers 嗰边个头啦，
3: 系啦，咁咧有一个，其实咧而家个所谓长者咧，其实我哋叫做有一个叫做old adult。即係話55歲以上
2: 落齡人士啊，呢啲唔好叫長者，長者呢啲係舊 term 嚟嘅落齡人士。
3: 因為長者你講啱啊，咁因為而家長者其實好多都係好即係身體好，亦都係好active 啊，即係好參與其他活動。咁歡迎咧，大家呢個星期五咧，嗱呢個又係真係我哋城市係免費嘅喎。咁 barbecue， 咁咧亦都有一個好處咧，就係你唔使登記嘅，咁啊可以嚟到就得噶啦。咁啊，希望啊陽光繼續到起碼到星期五啦。
1: Yes，
3: 55歲以上嘅朋友，咁咧亦都可以嚟喺呢個 Mill Pond， 亦都係嗰個風景啊，可以話都幾宜人嘅。
1: 好靚嘅嗰度，
3: 係啦，
1: 係
3: 啊，橋咁
2: 係啦。反而我最想問嗰樣嘢啦，正話博電話線嘅時候咧，你話有個大驚喜要俾我啦，同埋所有嘅聽眾，咁呢個驚喜係乜嘢咧？
3: 係啦，係啊，咁啊，即係啦，我啲時間知道唔多啦。咁咧，大家都其實開始講緊，哇！仲有11日呢個世界盃足球開波咯喎，咁
1: 啊，
3: 葉志文山咧，咁我哋就即係冇呢個特別真係現場可以俾大家可以睇到嘅足球啦。咁但係咧，我哋終於喺申請咗好耐噶啦，終於喺上週末嘅尾咧，就收到呢個所謂叫 Viva 啦批准俾我哋喺公眾場所咧可以。播放呢一个球赛，2:006月12日，第一场加拿大队，加拿大咧有三场，我哋系会转播嘅。第一场就系6月12日2:00下昼喺呢个 Richmond Green Park， Elgin Mills 同埋呢个 Leslie， 好多朋友都熟悉噶啦。
2: 系
3: 咁其中仲有其实三场加拿大队出战，我哋都会播嘅。咁或者提一提最后嗰场咧，就系、是。7月19日，即系话总决赛啦。
1: 嗯，
3: 咁好坦白讲，我唔知道加拿大队嗰个机会有几多啊？
2: 有不过未必。
3: 咁我哋希望都爆冷啦吓，咁我哋都会转播嘅。咁咧7月19日咧，亦都系可以大家出到嚟咧，系多啲人一齐庆祝或者系观看。
1: 都系嗰个 location 啊，都系 Richmond Green。very good 啊。
3: 可以睇。去上 richmondhill.ca， 然后一个 slash 咁样啦，就叫 watch party，watch
1: party，OK，
3: 即系睇波嘅派对啦。咁同埋喺咧，其实6月18日、24日都有嘅。咁咧，不过咧就会喺 central library 亦都喺 major map 同埋 young 街嘅西南角。
1: 好啊，讲解得好好啊，
3: 消息嚟噶。
1: 系啊，特别即系一个最新嘅快讯话俾大家知道啊，真
3: 系啊，
1: 多谢你啊
2: ，bookmark 咗你嗰个网页噶啦。第一场6月12日星期五下昼2:00，就系 Richmond Green 加拿大对波克。第二场就系6月18日5:00星期四，就系你正话所讲嘅 Dave Barrow 嘅 Civic Square 啦，就系呢个 Richmond Hill Public Library 啊。第二场系加拿大对卡塔尔，第三场咧就加拿大对瑞士嘅，就去到6月24日星期三嘅下昼2:00，亦都喺 Dave Barrow Civic Square 嗰度睇波嘅。
1: OK， 有啲咩先？
3: 系啦，
1: 系啦，
3: 希望大家如果中意足球嘅朋友，咁亦都系其实 呢、這个当然系免费入场啦。
1: 好嘢！咁同埋咧，好多时候我哋即系请到你嚟讲解一啲 Richmond Hill 嘅发展咧，其实佢哋好多市民想联络你哋，系咪去到呢、這个即系、就是、office 啊，或者 email 你哋就可以咧？
3: 系，其实咧、如果系 email 俾我哋啦，如果系关于、整个城市嘅啊，好容易咧，就系、是、richmond.ca。啊！呢、這、一个好多嘅啊资讯喺度，咁有一个叫做特别一站式嘅叫做啊服务嘅中心嘅 Access Richmond Hill， 我
1: 哋
3: 佢个讲电话咧就905-771-8800啊，咁亦都啊要可能或者大家要揿一或者揿二之类，咁但系只系记一个 number 905-771-8800。如果系直接揾我咧，其实好简单 ，Godwin Period Chan at richmond.ca 或者直接上我网站。就唔使记咁多嘢，光明嘅一个字母 period 冇成 .com。
1: OK， 收到，多谢晒多伦多市咧喺我哋呢一个 Richmond Hill 啊 ，Richmond Hill 市嘅副市长 Godwin Chan，thank you，
2: 多谢你，
1: 拜拜
3: ，Happy Monday，
2: 大家
1: 拜拜，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联邦政府嘅内部文件指出，从电动车收集到嘅数据一旦落入错误嘅人嘅手中，会被用于追踪人员或进行监视。伊朗因应以色列喺黎巴嫩嘅军事行动，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刚果至今累计有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佢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佢叫做 Edwin Tong， 由佢自己作曲、编曲、监制嘅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喂，
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欲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Dumo 装备利其器，
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自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rk Du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 新装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觉。
5: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You can count on me, like 1, 2, 3, I'll be there。
7: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8: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7: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9: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
11: 各位早晨10点37，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吓，咁当然可以随时打上嚟啦，9288-91430，咁呢个时间当然有交友哥喺我身边。Good morning， 交友哥。
12: 喂，早晨先啊，嚟，我又觉得咧，你下次咧，你做善事你要早啲报名。
11: 系
12: 系啦，你迟咗报名，又上次我哋一齐去为奥比斯
11: 系
12: 筹款，
11: 嗯，
12: 系去拉飞机，
11: 冇错。
12: 就是你满咗额，因为佢系限定咗22个人，
11: 我就
12: 你
11: 我入唔到位，你就拉头男带领我哋飞出嚟，电视同埋电台
12: 齐心受就事成啊！
11: 系啊，你感觉如何先？
12: 感觉我是第一次参与，虽然咧 Fairchild Group 即系 Media Group 咧系旧年都有参与嘅，因为我旧年唔喺呢一度，所以冇去到参与呢一个善举。但系我第一次去就初都话哇747嚟喎呢只。点啊！
11: 好大嘢，
12: 22个人
11: 系，
12: 仲有一样嘢，
11: 嗯，
12: 就喺现场，我哋好早去到啊，咁啊排好晒，准备即系一天一天人上去咁
11: 样。系啊系啊系啊，
12: 之前嘅一天定两天人
11: 系，
12: 我唔记得咗，好似系对上一天，
11: 对上家，
10: 个个哇，
11: 系
10: 彪形大汉，
11: 冇错，
10: 大大只只
11: 咁啊，
10: 咁我睇嘢啦，学嘢睇佢点样先，哇，但
11: 系
10: 拉唔喐、啊。我拧翻头，哇！有少少担心，
11: 突然间
10: 有少少担心，咁点咧？咁大家哇望住，点解拉唔喐嘅？佢哋个个彪形大汉，有男有女啦，当然，但系大只嘅为多，拉极都拉唔喐。咁啊，大会都要即系停一停先，
11: 系
10: 整搞一大餐，
11: 佢踩入去，
10: 唔会点会啊？哎呀，你真系拉都拉唔喐。咁我就喺度研究，究竟点解佢会拉唔喐咧？咁佢又喐过架飞机褪喉，
11: 系
10: 即系有嗰啲拖拉机拱喉，
11: 系
10: 咁啊换过少少位置。
11: 所以
10: 我谂到唔系佢哋拉，即系唔关佢哋事嘅，佢哋好尽力。
11: 系
10: 可能你知嗰啲路面咧，可能啱啱有少少斜位，或者啱啱有一个。
11: 哦，凹咗咯。
10: 咁你个碌食咗落系点样可以弹翻？嗰、那个系飞机嚟噶，
11: 冇错。
10: 你架车入咗冬天入咗嗰啲雪堆都有排搞啦。
11: 嗯，
10: 咁咧唯一就系咁谂。
11: 系，
10: 咁好啦，到我哋去嘅时候，咁啊，当然其实拔河又好，拉飞机都好，其实一定系要齐心，同爬龙舟一样。
11: 系，
10: 咁我喺前面就嗌咯，虽然我都即系我系拉住嘅，但系个喂。系，即系嗰个齐嗰个力，
11: 系，
10: 因为佢哋
11: 一鼓作气嘛，
10: 现场都有指噶，即系有指导嘅，
11: 系。
10: 佢哋唔好死拉，
11: 嗯，
10: 佢意思系要一齐咁行，一齐嗰种力，
11: 冇错，
10: 先至得，
11: 嗯。
10: 咁啊，结果我哋非常之顺利，但我冇问佢哋，用咗几多秒时间拉到佢哋指定嘅距离，
11: 系唔使斗快啦，总之拉得喐就得啦。
10: 有比赛噶，
11: 系有比赛噶，
10: 系
11: 我以为拉得到咁
10: 啊，
11: 丑
10: 系啊，系拉得到，你拉一个钟，唔系系一个即系几第一次咁样嘅经验啦，即系同埋又系嗰句啦，齐心就是成啦。希望咁奥比斯呢个非常之有意义嘅呢个行动，其实已经好多年嘅，系好多嘅眼科医生啦，系去协助一啲比较落后啲嘅国家城市咧，
11: 系
10: 就系帮佢哋做呢啲眼科嘅检查啦、手术啦，咁系绝好绝好好值得嘅，
11: 绝对系值得啊！咁啊，下次有机会就可以
10: 你早啲报名啊嘛，
11: 好拉飞机就唔得啦，但系搭飞机我想
10: 搭飞机，
11: 搭飞机我想
10: 听个电话先搭飞。
11: 好，我哋听下电话先啦，90889430，早晨阿仪你好，
10: 阿仪早晨，
13: 早晨啊，
10: 系，
13: 早晨啊，嘉柏哥同埋 Sally
11: 你好，
13: 我想有个你好，我想有个问题问你咧，
10: 好啊，
13: 问啊，
10: 得噶啦，只要问得噶啦，我哋齐齐都一齐答你噶啦，嚟啊，
13: 哦 ，OK， 我想问下咧，譬如话我有个拖把，可唔可以长期插住个拖把喺个插仔度嘅咧？
10: 嗱，有一样嘢，得喺室内啦吓。拖把其实你长期插的原因是因为你要扔住其他不同的电器，是不是？
13: 嗯哼，
10: 是那是必要咁做啦。有些电器是不可以熄的，虽然他说悭电你熄了它，你插了电脑你熄了它，浪费了时间又要开发。
11: 没错，
10: 是可以，
11: 嗯，
10: 但是我的建议呢，你是买一些比较好啲嘅一啲拖板，嗰啲拖板乜嘢叫好啲咧？有啲系咁直插，乜都冇；有啲系有 feel 嘅，即系话假设有任何断电啊，有任何楞住嘅电器有问题咧，佢即刻就会跳掣嘅。
13: 哦 ，OK， 因为我个拖把咧就有个开关掣嘅，我插咗之后咧，佢个掣可以，如果我唔用，我可以删咗，咁我可唔可以长期插住咧？因为我唔想
10: 我唔想乜嘢啊 ？Sorry。
13: 即系我唔紧要，唔紧要，我真系唔想话佢成日又要除开个插拖把，
11: 系唔使担心，唔使担心
10: 啊！你开关系已经第一防线啦，悭咗电啦，同埋你唔用嘅时候咪熄咗佢咯，呢个就已经系你断咗啲电就安全啦。但系有一样嘢，我会建议你真系要买有跳掣嗰啲咯，
11: 嗯，
10: 咁就有时突然间有啲咩一 short 嘅时候咧，
11: 系保护你嘅电器，
10: 系啊，保护电器啊。安全啊，咁咯，好
11: 冇错。
13: 点样佢为之系会有？
11: 佢个盒装度写住 search protection，
10: 系啦，
11: 特别你
13: search
11: S U R G E 系啦 ，S U R G
13: R G E，
11: 系啊，我特别系我好提议就系，如果你插电脑嗰啲咧，就买一个投资咗少少，好似嘉哥讲，买一个跳掣可以即系 search protected 嘅，即系有阵时行雷咁样，系啊，哎呀，你成千银嗰部电脑不劈落嚟咁就，咦，咁就冇咗嘅，可能有机会系啊，
10: 保护啊，
11: 系啦，
10: 系啦，
11: 嗯，
10: 系啊，咁同埋安全啲啦，咁你一定系嘅，如果你系要用嘅。咁如果你话冇乜嘢都冇嘅，开关掣又冇啊，普通嗰啲你唔用咪掹咗佢咯。
11: 嗯，
10: 系啊，同埋最主要，无论你系安全有跳掣嘅，同埋唔安全，即系唔系唔安全，同埋冇跳掣嘅咧，你插入去个欧尼个梦墙嗰度咧，真系要插实，唔好松下松下。
13: 系系
10: 系，
13: 嗰个名系咪 S U R C E
11: G E G E G for girl
13: G E 系 G E S U R G 同埋咩嘢
11: ？E Evil Elephant。系啦，
13: 跟住
11: 咧，protection 咁咯 ，protection，protection，
13: 系
11: 啊系啊，
10: 好嘛
11: ，OK，
13: 得啦，
11: 多谢你 ，OK， 拜拜，
10: 拜，
11: 张太，
10: 早晨，张太，
14: 系啊，今日哥早晨，
10: 系
14: 早晨，
10: 系，
14: 我倾偈啫，
10: 好啊，乜都得嘅，
14: 我见到有一啲人啊，佢整容咧吓，如果佢整咗唔个样唔系嘅。唔系几即系变咗啲咧，咁讲佢譬如佢出入境俾唔俾佢过境啊？真系
10: 呢个非常之好嘅问题，
11: 易容术咁样系
10: 咪？唔系噶啦，即系有时
11: 我知道讲就乔装出门，
10: 有时做咗 O K
11: 古装片嗰啲咁。
10: 系咯，呢个系极之好嘅问题啊！咁当然有需要。无论你是增加自信心或者有认为需要有一些在那个面部那个需要做一些的整容手术，那他这个是个人的意愿又或者是个人的。
14: 我想他可能要拿那个什么医生证明
10: 呢？首先第一样东西你现在就是关就是为他们提醒或者关注佢哋点咧出境咁系嘛？咁如果佢唔系太离谱得滞咧，我估计系冇乜问题嘅。OK， 咁甚至无如果假设系有啲听到你所讲嘅，佢突然间话系应该点咧？咁我觉得系应该系去做领啲证件嘅地方啦。
11: 医生证明我出境前同出境后咁。
10: 呢封信我唔担保系得噶喎。
11: 系系系，
10: 系咪先？呢封信佢唔系一个好嗱，医生系一个专业人士，系嘛？咁但系咁嗰封信佢要用好多程序上去睇嗰封信系咪真系一个真正嘅医生出噶喎？啱唔啱啊？咁我会觉得。我
14: 覺得如果你執證嗰啲，我諗都係有啲問題。
10: 首先第一樣嘢咧，其實而家要求一啲好多國家要求攞個 passport 嗰幅相咧，嗰幅相咧一定要證實咗係一個叫做 official 佢哋指定嘅一啲地方。以前就唔係咁啊，你以前影完剪張相去俾佢，佢都得㗎。而家就可能係全世界都係有啲為咗呢個安全問題啦。咁同埋你有冇留意影嗰張相係不准笑㗎？
14: 系啊，但系佢
10: 一笑嘅，
14: 好得意嘅。佢有阵时整完又整嘅咧，
10: 唔系，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啊八卦成性，我曾经问过一啲咧，就系叫做政府啊，即系话喂，点解张 passport 嗰张相唔好笑啊？唔准笑咧吓，佢哋有啲嘅解释就系话嘅，因为你一笑咧，其实个面容啊。是会有啲皱纹啊，有啲纹啦，唔系一定皱纹啊出现。咁佢哋为防我头先先嚟讲，易容术，咁所以佢系不准笑嘅，
11: 系
10: 即系揦口又唔系揦口揦面，总之你唔好笑，唔好个面部有任何表情咁嘅。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啊，真系我又有机会，即系有机会啊，问一问先。
11: 我咁啊 check 过，如果真系譬如话咁啦，讲笑啫，即系你话我去韩国一转先。 咁翻嚟嘅
10: 未必一定韩国
11: 嘅，个精湛啲啊
10: 嘛，即系讲整容，整容，
11: 系啊，即系转翻转头翻嚟入境嘅时候，突然间靓仔咗咁多，
10: 咁系咪？即系等等阿斯啊，你 check 到呢个，
11: 跟住咧，好似嘉我哥讲嘅，真系咧，如果你有个诶，譬如你去咗有个 document 医生嘅叫证明嘅，
10: 系
11: 我真系咧去咗呢个国家嗰度做一个叫做整容嘅手术，证明咗你，
10: 即系话要嗰封医嗰个。整容医院的医嘅诊所个医院嗰张封信咧，就有 detail， 有晒地址电话，系嘛？
11: 系啦，
10: 注册或者诸如此类，咁就会悭咗啲时间，
11: 悭咗啲时间。咁样其实都唔需要太过 concern 嘅呢样嘢，系啊，唔系太过紧
10: 张嘅。我冇 concern 过，
11: 系，因为你一天生丽质，系咪？
10: 我唔会整啊，即系唔好意思吓，讲下笑，倾下偈啫。
13: 系啊，
10: 喂，多谢呢个题目，非常之好。咁希望大家如果真係呢个我都係讲呢个係你自己个人嘅要求或者需要，呢个係无可厚非嘅。咁但係个问题就係话你头先所讲嘅话，如果真係有好大嘅变动嘅时候呢，大家就要諗一諗啦，係咪 ?OK, 得
11: ,OK, 好，多谢你吓。
10: 多谢电话。
11: 哎刚刚讲你仲有少少时间，你听埋先。听埋先 ,OK, 好。你睇。
10: 早晨，你睇。
11: 快嘅，请快啊！你睇。
13: 早晨，你好。我想问下咧，就系关于即系话搵人嘅一个朋友咧，佢就喺1987年过过嚟，见过个舅父之后咧，翻香港，咁一直都冇同个舅父联系。咁而家想佢而家去过嚟，佢想变翻个舅父，但系咧佢舅父嗰间屋就卖咗，唔知点样可以搵得到。佢住喺夏美顿嘅 Hamilton 嘅。
10: 嗯。
13: 咁唔知有咩办法咧？
10: 咁就唯有係去佢個即係第一佢個個侄啦吓，咁你就一定個兒生啦吓，就一定要去搵佢喺佢周邊 Hamilton 啊，或者加拿大有冇啲朋友，有冇啲親戚訪尋下囉。完全冇。
11: 嗯。
10: 咁呢個問題呢，就第一私隱嘅問題我哋又唔係好方便。
11: 唔可以攞佢真名啦，係咪？
10: 譬如舅父叫斯克力，我而家講話斯克力，咁我就擔心有其他嘅影響。
11: 嗯。
10: 呢樣嘢唯一就係你去嘗試睇下，首先第一樣嘢嘗試周圍去搵下啲地方親戚朋友，甚至無佢嚟到嘅時候一心想見下舅父呢，佢會直飛去即係搭呢個 Hamilton 喺嗰度附附話佢搬咗屋，佢周邊嘅鄰居將周邊嘅鄰居知唔知佢搬咗呢？咁
13: 因為佢係87到而家喊之後出咗，即係話分咗好多時候冇電冇得聯繫。
10: 暫時我諗唔到乜嘢特別嘅方法可以協助到你，因為私隱嘅問題我唔方便，因為我唔可以講佢 Hamilton 嘅地址，唔可以講佢姓名或者曾經有擁有過啲乜嘢嘢，就係呢個真係比较唔系几好，唔好意思。
13: O K， 咁样讲系要去揾翻佢嗰啲议员啊，或者系咩嘢？
10: 咁佢要去 Hamilton 试下咯，
11: 系啦，我谂话即系私人喺社交网站睇有冇机会可以搵到呢样嘢啦，好唔好
10: ？OK，
11: 唔好意思啊，吓，多谢电话，
10: 希望我尽快搵到。OK，
11: 拜拜。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15: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人生嘅舞台，乐观去演。就是喜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2: 暑假跟天宝旅游一齐漫游意大利，行程8日6夜，带你玩转罗马、佛罗伦斯、米兰、威尼斯同五月村，漫步斗兽场、比萨斜塔，坐贡多拉穿梭水道威尼斯，天空之城白露里治奥。7月15日出发，只需2299元起，包机票全程4星酒店华语领队，限时优惠，每位再减1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3: 原来
4: 是咁，
5: 成日都会讲，怕事就会有一个鸵鸟政策，即系个鸵鸟咧就探个头、伸个头、塞个头落去个地下度，系咪真系会有歧视咧？转头翻嚟为你拆解一下。
6: 驶经路面坑洞导致汽车损毁，正踏入等候塞上高峰期。车主若报验疏，会否影响保费，定系应向市政府追讨？塞常过程不免繁琐，道路维修记录、坑洞出现咗几耐、证据是否足够，都可能影响赔偿结果。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o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8: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现场装备直播，
7: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恒同你现场试唱 Karaoke，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9: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还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 A 家屋顶荣获康沙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点搞定它。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3: 原来
4: 是咁。
5: 好，首先我哋破解第一个迷思，就系鸵鸟惊嘅时候咧，就会塞个头落个地下度，系咪？
10: 所以咧后边我哋成日讲啦，哎呀，即系歇后语啊，鸵鸟政策，有乜依喐嘅时候咪你啦，匿咗落个窿度先，
5: 睇唔到乜都睇唔到，
10: 系啦，乜都睇唔到，咁啊好惊，咁啊呢个就系。我哋一路咁讲，咁但系我哋而家咧就要为鸵鸟攞翻个公道，
5: 系
10: 佢唔系胆小，
5: 冇错，
10: 并非胆小，
5: 佢其实都好勇敢噶。地上最快嘅一只雀仔，点知分分钟可能系吓，咁
10: 以前系识飞，
5: 以前识飞嘅咩？
10: 系啊，
5: 哇！我以为佢就系识跑得好快。

0: 咁因为久而久之咧，以讹传讹咁样啦，咁以为鸵鸟真系塞个头落去啦。咁但系点解会开头啲作家会睇到咁样咧？就系因为咧鸵鸟咧生个鸵鸟蛋之后咧，佢会咧就因为佢会埋喺个好一个
1: 啲窿
0: 仔度咁样，系啦，喺巢。咁佢成日咧都会咧搵个头咧就去整松啲泥土啦，跟住咧就埋住啲蛋喺度啦。咁你有个蛋喺度，梗系要好爱锡佢先得噶嘛。咁成日咧都会咧伸个头落嗰个地下嗰度咧，就喺度整下佢啊，系啊。整下嗰个斗啊咁样，咁可能啲作家久而久之就发生咗咁嘅事啦，系啦，
1: 因为个作家或者啲摄影师行埋，佢咪即刻睇到，佢以为佢惊，
0: 嗯，
1: 仲有一个最主要原因咧，鸵鸟就喺热带地方，
0: 系啊，
1: 喂，天气好炎热，系咪先啊？咁你走去，如果遇到一啲天敌或者敌人都好啦，即系嗰啲人猎人又好，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嘅时候，咁。你话叫佢狂奔，佢系跑得快啊，真系好快啊，
0: 冇错
1: 系嘛？叫佢狂奔喺热大热天时，佢
0: 嘥能源、啊。
1: 叫佢走，真系嘥能源。即系大自然嘅生物，其实系比我哋人类咧更加聪明。
0: 嗯，
1: 因为佢咁多年啊，个基因啊，一路咁落去咧，佢知道点样去能够喺唔同嘅地方里面咧系生活。
0: 嗯嗯，
1: 咁你叫佢走喎，
0: 系啊，
1: 系嘛，
0: 梗系唔走
1: 啦。唔
0: 掂啊，我有条更好嘅，
1: 嘥晒啲体力。好啦，更好嘅桥系咩嘢咧？第一，嗱，如果热嘅时候，其实佢搏喺地下，
0: 嗯，
1: 搏喺地下，
0: 嗯，
1: 有比较上有个清凉啲嘅感觉，唔系嘛？诶，非洲大地热到辣脚噶。咁我唔系鸵鸟啊嘛，咁我净系啲动物学家话俾我听，佢系咁样会清凉啲啊嘛，咁咪知道同大家讲啊，系咪先？最主要一样，
0: 嗯，
1: 你有冇留意鸵鸟嘅毛嘅颜色？
0: 系啊系啊，
1: 似咩？
0: 啡啡黑黑啊，咁样，好似石头咁样啊，
1: 好似石头，好似泥沙啊，泥地。当佢被惊啲天敌留意到佢，咁佢只要趴咗喺地下，伸长条颈。个头都唔系匿埋个窿，
0: 系贴到个地下咁样。
1: 系啊，咁啊似呢个保护色嚟噶嘛，系嘛喺啲灌木林里面咁匿埋，即系变
0: 咗
1: 个
0: 石头咁样。
1: 老虎一班黑啡黑色黄色，都系好似喺啲树林经过嘅时候咧，以为佢系树林嚟噶嘛。
0: 冇错，
1: 咁其实佢系求生，
0: 系
1: 同埋佢嘅保护自己嘅作用嚟，
0: 嗯嗯嗯
1: 就并唔系以前我哋鸵鸟政策。
0: 系
1: 如果你真系再要形容咧。我觉得要改一改，
0: 嗯、
1: 就唔系地上嘅禽嘅飞禽，系海里面嘅
0: 海里面。
1: Yes，
0: 系
1: 龙虾政策。
0: 哦，龙虾
1: 有乜嘢？
0: 吓、啊，真系贪啊，系嘛？
1: 搵地匿啊，搵头石头匿埋、
0: 哦哦。哦，
1: 所以咧有咩事就缩。向后吞，
0: 咁即系龙虾政策就即系比较
1: 系咪会好啲？
0: 对应啲啦，咁样系啊，
1: 系啊
0: ，OK， 好，
1: 平反
0: 有机会啊，先讲龙虾政策。今日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1: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证实，就住旺市上个月中嘅双重枪杀案拘捕两名男子，警方公开第三名疑犯嘅照片，追缉佢嘅下落。警方喺今朝发出嘅声明中话，警员喺5月13号下昼大约5:30收到有枪声报告之后，赶到去旺市 Castle Drive 同 Forest Drive 交界地区，喺一个住宅外面发现两名身中多枪嘅男子双重死亡。而喺警员于现场调查期间，警方就收到报告喺 Huntington Road 同 Kirby Road 交界地区有一架被人弃置嘅蓝色 SUV 多用途汽车被人放火。调查人员确定呢一架从多伦多被人偷走嘅车就系旺市两死枪击案之中疑犯用嚟来往现场嘅车，而警方及后锁定三名疑犯嘅身份。警方在5月28号于多伦多、温莎市和夏美顿市等多个住宅执行搜查令，共检获4支枪和钢管等怀疑制造爆炸品的物料。警方向被捕的27岁多伦多男子 Mikhail Muscon 控以两项一级谋杀以及持有爆炸品等罪名。55岁温莎市男子 Glenn Musu 就被控谋杀、重返以及系纵火等罪名。 警方正在通缉48岁的男子 Gerard Murray， 指他经常往返安省西南部至大多伦多地区。查看警方发布这名被通缉男子的照片，可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I。

0: FM1430.com。皮尔区警方继续调查在一个住宅里面发现一名新生婴儿死亡的事件。警员是在昨晚大约8:30奉召前往宾顿市 Kennedy Road North 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一间屋之后没几耐，在屋里面发现婴儿的遗体，而一名23岁女子当场被拘捕。警方今朝证实这名女子被控以隐藏出世后死亡婴儿遗体的罪名。联邦政府有内部文件指出，连接的电动车收集到的大量加拿大人的数据可能是具有情报价值，但是一旦落入了错误的人的手里面，会被用于追踪人员或者是进行监视等情况。加新社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这份加拿大公共卫生部为到应对有关中国电动车关注而准备的备忘录，促请加拿大人在购买和使用数码设备的时候要考虑到保安和私隐。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尼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是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他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前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他们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然有超过1100宗怀疑个案有待核实。至于在疫情重灾区东部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多4名患者出院，累计有5名患者痊愈。最新出院的4个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之前已经连续2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这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好多客同我讲，是不是真的的？绝对没可能这么便宜。我 Chris Wu 呃你做什么呢？真是30万起的。还要是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的位置。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 ,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了，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不信就来我公司看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3: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门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2: 唔使驚，宏风门窗携手旗下宏风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风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风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3: 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廷华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5: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4: 本周六李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室装备直播，
5: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导演何妙琪。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f

我哋都好感恩，社会有好多职业都服务到我哋嘅生活所需，而从事呢啲职业嘅好朋友，佢哋都好辛苦，由朝工作到晚，而呢啲职业嘅工作环境又唔特别愉快，所以万一我哋喺路上面遇到佢哋，真系要同佢哋点下头问候一下，讲一声多谢啊！天使的礼物，陈奕迅。

0: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而1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你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多乐飞
3: 黯然销魂，除了是一套掌法或者是一道送菜的名称，其实作为一个形容真的十分入神。一讲到这四个字就已经知道是什么情绪，就是黯然销魂咯。如果要贴一首歌落去这四个字，我会揀这一首歌《今宵多珍重》，有今生冇来世的感受完全在里面。《今宵多珍重》，黄若琳。

80年代兴旺咗有多唔同类种嘅音乐，有呢一代英国 rockabilly band Stray Cats， 有呢一首节奏明快嘅作品 Stray Cat Strut。但系原来创作嘅时候又唔系咁谂，佢哋嘅主音写呢一首歌系谂住创作一首节奏慢一啲、抒情一啲嘅作品，点知出咗嚟就系呢一首野猫摇摆步 Stray Cat Strut 嚟到形容佢哋乐队成员嘅生态。呢一首作品喺佢哋本土英国榜嘅成绩只系上到最高11位，但系去到美国细啲榜就入到3甲啦。今日早上就行一下猫步 catwalk，Stray Cat Strut，Stray Cats。

0: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0: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2: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3: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4: 我喺度啊！
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3: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尼尔区警方证实，在一个住宅里面发现一名新生婴儿死亡，警员当场拘捕一名23岁女子。卡尼今日稍后会在多伦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及仇恨的计划。吹袭日本冲绳的蔷薇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当地造成至少3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7: 经典的说话，
8: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就继续我的忙碌。
7: 由他为今次的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他合作你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这次的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我们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这一份历久常新的激情在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9: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0: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离现场装备直播，
9: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空间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1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你是不是喜欢唱歌的？如果你是 Sunshine Boy 或者 Sunshine Girl 的理想人选，又或者你身边有这些喜欢唱歌的男女孩子，记住叫他们来参加 SSG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了。奖金非常丰富，全场总奖金去到成5000元现金奖。今日就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报名啦，女神要出飞，中游美。

之前都同你听过几次本地独立音乐人 Daniel T 杜贤朗嘅新歌 BLMG。如果你有机会上 YouTube， 都可以睇一睇佢嘅 MV， 因为都系佢自导自演嘅。一个非常有才华嘅年轻人，希望大家俾多啲机会本地做音乐嘅独立音乐人，无论系之前每个月派一次歌嘅 The Funko， 又或者嚟到依家嘅佢杜贤朗 BLMG Daniel T。

星期四就是啦，就是我们和万感多福医院联手做的一次筹款大行动，希望你可以支持我们。方法非常简单，你现在就可以上到去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今次我们的爱心大使是音乐情人郑子成。子成是一个非常热心的 DJ 和演员，当然就是一问他就答应我们，帮我们录呼吁不特止，今次还帮我们读把经典作品《天各一方》。如果你都特别想支持郑子成的话，更加要在星期四捐款支持万感多福医院，增设更多张病床，增添更多医疗空间。多谢你的善心，多谢。过后陈柏宇。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398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原理版质由 H3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H3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H3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3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3: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4: 午后，徐明远。
5: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7: 多乐飞，
8: 多谢你在这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全部都是超过你预期咁好听，临走有 More Than Words The Extreme， 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1: 加拿大食物租制库公布2026年贫穷成绩表。克尼预期今日稍后在多伦多公布打击反犹太主义及仇恨的计划。伊朗因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本国有调查报告指出，本国对抗贫穷和粮食缺乏保障的问题略有改善，但是指出当局要尽快改善联邦就业保险福利以及是省级社会援助，否则这些进展会消失。周浩辉报道。
2: 加拿大食物州制库 Food Banks Canada 发表2026年贫穷成绩表，指出本国2026年对抗贫穷和粮食缺乏保障的韧性略为改善，但是如果联邦政府不去采取紧急的行动，将就业保险 EI 制度现代化，同埋省级政府唔去改善社会援助制度，呢啲正面嘅进展恐怕会迅速消失。呢份报告又指出，随住当局推出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计划，同埋推出自动报税、扩大牙科保健，仲有加强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加拿大嘅整体评级从2025年嘅 D 级上升至到2026年嘅 D 加。省区方面，从2024年到今年，整体评级上升的包括缅省、沙省、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仲有斯高沙省。冇变动的有安省和亚省，而卑斯省、灰省和纽芬士域省就出现下跌。今日公布的2026年贫穷成绩表，亦都提出了一份路线图，协助各级政府优先推动减低贫穷策略，亦都是紧急呼吁联邦和省级政府合力采取行动，减少粮食缺乏保障和贫穷。成绩表指出，加拿大整体除了由 D 级升到 D 加之外，粮食缺乏保障方面保持 F 级，有关的立法进展保持 C 级。报告建议联邦政府永久改革就业保险 EI， 配合现代劳动力需求的支援制度。加拿大食物州制副行政总裁 Kirsten Besley 认为，当局的措施几十年来都是临时性质，随着失业率上升、生活成本上升和经济不稳定加剧，目前的 EI 制度已经是过时，他呼吁各界向国会议员争取支持将 EI 现代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皮尔区警方调查紧有一名新生婴儿死亡嘅事件。警方话，警员系喺寻晚大约8:30奉召前往宾顿市 Kennedy Road North 同 Williams Parkway 交界地区一间屋之后，冇几耐喺屋里面发现婴儿嘅遗体，而警员当场拘捕一名23岁女子。警方今日证实对呢名女子控以隐藏出世后死亡婴儿遗体嘅罪名。警方暂时未有公布女子同婴儿嘅关系以及系婴儿嘅死因。约克区警方证实，就住旺市上个月中的双重枪杀案拘捕两名男子，通缉紧第三名疑犯的下落。警方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话，警员在5月13日下午大约5:30收到有枪声报告之后，赶到去旺市 Castle Drive 和 Forest Drive 交界地区，在一个住宅外面发现两名身中多枪的男子双重死亡。而在警员于现场调查期间，警方收到报告 ，Huntington Road 和 Kirby交界地区有一架被人弃置的蓝色多用途汽车着火。调查人员确定这架从多伦多被偷走的车就是旺市两死枪击案中疑犯用来往返现场的车。警方及后锁定三名疑犯的身份。警方在5月28日于多伦多市、温莎市和咸美顿市的多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检获枪械以及是怀疑制造爆炸品的物料。警方向被捕的27岁多伦多男子 Michael Muscone 控以两项一级谋杀以及持有爆炸品等罪名。55岁温莎市男子 Glenn Musu 就被控谋杀重犯以及是纵火等罪名。而警方发图通缉48岁涉案的男子 Gerard Murray 涉及两项一级谋杀罪。警方指这名男子经常往省安省西南部至大多伦多地区，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咸美顿警方今日公布，一名报称失踪的男子在上个月底被发现死亡，警队凶案组接手调查。警方指48岁的男事主 Marcin Sindor 是在4月27日前被家人报称失踪，其后确认他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4月21日。警方上星期五在咸美顿港发现有人死亡，其后证实死者就是这名失踪男子。多伦多警方在 FIFA 国际足总世界杯决赛周举行在征，检获警方形容为本国历来最大批的无牌球衣。警方会在下午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另外，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会在下午3点联同仇恨罪案单位的侦探召开记者会，公布涉及今年3月15日在 Buffer Street 和 Sherbert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出现的示威，有更多人被拘捕的详情。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定于今天下午5点在多伦多公布联邦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及仇恨的计划。有关注犹太人的团体说，在2025年有超过6800宗反犹太事件，是自从1982年以来最高。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他又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前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吹袭日本冲绳的长尾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这场风暴在当地造成至少3人受伤。长尾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那霸市、冲绳市和宫古岛市先后有民众在街上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而消防员就出动巩固有倒冧风险的电线杆。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段，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长城游行的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日行程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对方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致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同香港同样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李家超亦都同哈萨克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正是积极推动多方面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和资产配置等的支援。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持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等筹集国际资金。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李家超首次率团外访，亦都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70多名香港及内地企业及专业代表。李家超向访问团成员说，期望透过访问让香港和当地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3: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都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2: 李家超同随团的内地企业会面时就形容，今次访问是要将大门打开，希望企业将各自的小门亦都打开。有企业代表说，香港特区政府在全球的声誉响当当，形容今次访问是同特区政府并船出海。李家超联同代表团亦都到访位于首都的亚斯塔纳枢纽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报道。
1: 香港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因应外围环境等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 2.5% 至 3.5% 的预测，而受到国际油价影响，今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的预测就分别向上修订至 2.5% 和 2.6%。 另外，陈茂波表示积极考虑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超过30间已递表或者准备今年在香港递表上市。重申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带动8元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港投公司总资产起始规模620亿元。陈茂波表示，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涉及多方面考虑，会检视注资方式和金额，再向立法会汇报。
5: 政府的资源里面，我们有相当的资金，譬如之前财政储备里面有部分未来基金，这些都是用来做一些投资的。我们会综合考虑，因为过往很多时将这些资金就交给金融管理局去投资，做得相当不错。不过这些是一些金融的投资，这个拿回来交给港投公司投资的聚焦点都是长远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为我们构建个创科的生态，创造就业，助力我们吸企业入来，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4: 陈茂波提到，积极考虑在注资中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华人创业者。他说，港投公司牵头做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
5: 持有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晒在岸的。如果在离岸来讲，他随时的流动性比较居又自然兑换，那就很有好处。所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牵头做这件事，策略目标和我们做其他的其实一致的，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 更加盤活多啲資金咁解啫。
4: 港投公司行政總裁陳家齊表示，港投公司2024年首年營運收入超過23億元，今個月底、下月初將會公布2025年底數據，預告內部回報率已經達到雙位數，總資產規模同埋投資收入增長都會有所表現。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1: 香港科技大学即日起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话：离开香港好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翻到去土生土长嘅地方，贡献同回馈社会。佢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嘅香港第三间医学院。在香港葵涌踩单车期间被一架巴士撞到的60岁男子，现至香港时间傍晚大约6点几离世。同样60岁的九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拘捕。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上个月24号至30号期间，共录得8宗社区感染的退伍军人病个案。中心初步调查显示，8宗社区感染个案属于散发个案，无资料显示同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受感染的5男3女都是有长期病患，年龄介乎60至96岁，分别住在深水埗、观塘、沙田、元朗、屯門、離島和油尖旺區。中港台新聞報導員回來有財經收聲。
6: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7: 大地回暖是為家做維修保養的黃金時候，更換門窗是房屋最顯著的重大投資，當然是找皇冠門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8: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霆话共浴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9: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8: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9: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6: 财经简报，
1: 今日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659点，跌11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878点，跌15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021点，升4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934点，升604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这个世上有些事物好奇妙，现在的东西很快失去，反而回忆能够好好保存。这罐嘢唔单止摆针线，仲有一啲陈年嘅回忆。CY 陈宗泽最新作品《饼干罐》，作曲 June， 作词黄伟文，编曲监制书文 at Zoo Music， 又送你一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梅志辉。

0: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六月一号星期一十二点二十一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胡燕欣
0: ，Hello，
1: 希望大家都过一个好开心嘅周末啦。我哋咧过得好充实 ，Michelle， 我哋都有份一齐，星期啊，琴系咪琴日？
0: 系啦，琴日就只系琴日，
1: 琴日做原来
0: 讲到好远，好似上个礼拜咁样，琴日嘅事。
1: 因为我哋太多活动啦嘛，我哋咧真系成个集团一齐参与咧，其实好开心嘅事哦。
0: 系啊系啊，咁啊头先我哋喺接待处嘅时候咧，咪 Maggie 姐见到我咧就话：，喂，你块面咁黑嘅，我做咩事？你讲我啲真嘢。
1: 你黑咗皮肤啫，
0: 皮肤黑咗，
1: 系啊，靓咗，
0: 健康嗰啲小白色咁样。系啊，我哋咧就啱啱呢个星期日咧就去咗呢一个嘅。啊，點樣形容？係咪機場？
1: 我比斯嘅一個慈善活動啦。
0: 係啊，
1: 係啊，喺機場咧，直程喺機場嗰度。
0: 嗯，咁就喺呢個嘅貨運嗰個嘅部分啦，因為咧就喺個嘅 FedEx 嗰個嘅貨運飛機，咁啊有好多架擺咗喺度啦。咁其實佢哋每一年咧都有呢一個嘅拉飛機慈善活動嘅。咁我哋今次又再一次去玩呢個拉飛機，我覺得我哋都幾成功，因為吸取咗上年嘅教訓。因為我記得我哋上年去嘅時候咧，都係拉咗唔知又拉咗三次
1: 先。第三次就成功啦。
0: 係啦。
1: 因为佢哋咧个大会就很好好嘅，因为佢通常就譬如我哋一代几多个人都好啦，咁啊埋到去佢，譬如见到你少人咧，佢都会嗌一啲唔同嘅义工啊，喂有冇人啊，即系佢开咪讲嘅，有冇人可以做 volunteer 嚟即系 join 到呢一队帮佢哋一齐拉啊，咁可能开头时候咧就会嗌几个嘅啫，佢哋话啊嗱我哋有四个名额，咁埋到嚟好啦拉啦，哦点知第一次原来都唔得，同埋有阵时喺呢队伍咧多女仔啲嘅，咁嗰个力量可能又未够。即系咁犀利啦，咁变咗咧，咁跟住就哦，第一次唔得，好啦，到第二次嘅时候，可能再嗌多少少人嚟啦。我哋上年都系试过，因为我哋上年系比较多华姐啦，我哋电台都系女仔多啦吓，咁所以咧就都有一啲唔同嘅队伍嘅人咧，都系义务我嚟我嚟咁啊帮你啦。咁但系对去到第三次，我记得
0: 我都记得系，我哋唔系一次成功嘅，
1: 唔系嘅，
0: 系啦，同埋我哋即系中间喺度搞笑啦，就喺度话哇拉飞机咁啊就好简单啫嘛，拉就喐噶啦，
1: 系咯，因为睇到人。你好似好犀利，好易咁啫嘛，咁系嘛？
0: 好易嘅啫，拉几多？原来唔系，其实个做法咧就系好似我记得系大会讲系咪要计时嘅，即系
1: 要
0: 限定时间之内，睇下我哋拉到个飞机拉得喐，佢行到几多咁样样。唔好讲米啦，不能是米，有冇几多厘米咁样？
1: 我真系冇特登去度下，因为佢有一个咧一个 mark 咧，系话你一定要拉到过咗，咁你就为之系成功噶嘛。
0: 系啊
1: ，但啊！我又真系冇去问佢哋个经过系几远嘅咧。
0: 咁我唔知道你嗰阵时嘅状况，你嘅心情系点样啦？咁我自己咧就系即系我哋前后左右，我哋大家都有讲到话，哦，我哋其实应该要一齐拉，系啦，即系要一齐一二三一齐拉嗰下先会拉得喐嘅。因为我喺度想象上年点解唔成功嘅原因就系咧，我哋每个人都自己有唔同嘅拉，即系用力嗰个嘅时间啊，所以大家又戳下。佢拉用力嗰下同你拉用力嗰下個用力嗰個時間又唔同，咁所以大家拉咧就變咗一啲力就分散咗。但我哋今次咧就我感覺上齊心咗，係啦，
1: 齊心嘅，
0: 係啊。
1: 上年因為上年同今年都係嘅，阿梁傑恆咧，因為佢都有 join 啦，咁佢都會喺我哋前後附近嗰啲咧，佢都話嗱，你應該咧就係咁樣嘅，因為你唔使驚跌嘅，總之你個人你要挨後，個人咧比較直啲只腳嗰個位，跟住咧你拉咧先至用，即係出到力啊。如果你個咁我哋尤其是阿 Starry 咧，我哋嘅 Sunshine 啦，係啦，咁我哋前後嗰幾個咧，尤其是女仔咧就話，咁你點樣可以用到力咧？咁佢又比較實咧。你成日拉我嘅手啦，咁我哋就試過點樣咧，陣間就好低嘅，咁就好似個發力咧係容易啲咯。
0: 係啊，個重心就好似喺個嘅腳，跟住之後用個腰咁樣咯，拉後去後邊咁樣。咁我前後咧就有Victoria 啦，同埋 David 啦，咁跟住之後我後面仲阿沙咁樣啦，你知阿沙手臂都幾強壯噶嘛，有佢幫阿手。
1: 我記得嗱，我唔知係洛希啦，跟住有 Joyce 啦，係啦咁樣。
0: 咁然之後我哋一二三，我哋應該係前後都有個共識啦，即係聽到發號施令，準備可以啦，開始啦。咁我哋準備，咪住先啊！原來咧大會就有個發號施令嘅人嘅，咁啊一二三嚟啦，一跟住就拉。咁我哋真係一下就係啊，
1: 係快到不得了。
0: 好犀利啊！即系嗰下嗰度力系好顺嘅，即系我都 feel 到我自己力，当然啲小女子嘅力又唔好够，但系大家系见到 feel 到睇到，哇！个飞机真系向我哋，
1: 我哋今年系多咗人参加，
0: 系啊，
1: 咁跟住
0: 男丁我
1: 又多咗男丁，
0: 冇错，
1: 跟住有嘉华哥啦，嘉华哥系头一头阵嘅，
0: 冇错冇错。
1: 咁因为咧前同埋最后咧嗰、那个都嗰、那个位咧其实都好紧要，咁、有张同基，
0: 系、系啊，
1: 啊仲有梅志辉，
0: 系啊系啊，
1: 其实系真好多男士喎，今次我哋，
0: 冇错冇错，所以先至能够一次成功。我觉得系要多谢啲男士，
1: 系、哎、呢、這个真嘅，呢、這个真嘅，
0: 佢哋嘅重担系。
1: 因为电视嗰边咧，其实有一班嘅华姐啦、靓女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嘅同事们都有 join 嘅。但我唔肯定，因为佢哋喺前边，我用我哋啲最后最后啊嘛，我就唔系好肯定究竟边个影 join。但我哋，我觉得我哋今次系好多人吓、
0: 啊，
1: 所以就正啊！我哋一次一下就成功，呢、這个系好犀利嘅。
0: 除此之外，仲有参观到咧，就一架货机里边嘅状况啦，睇下机舱里边啦。咁我自己就上咗去一个嘅大货舱飞机咁样，咁上到要首先要排队先啦。咁我以为就系、上到去就见到三张凳咁啊，坐低要等咁样，跟住就望去我左手边，哇！原来货机嘅机舱就系咁样噶咯，即系冇凳嘅，因为摆货噶嘛。咁我谂住，咦，系睇完噶啦，因为道门闩咗，咁我谂住系咪落去？跟住有人后边。嗌咗，咩，佢后边仲有嘅，原来咧佢系开放个机舱嗰个嘅 cockpit 俾观众去呢个现场嘅去参观，里边仲有机师添，机师同你解释话，哇，我哋嗰个嘅机舱咧里边原来真系好多掣噶，由你个 panel 啦，至到个头顶啦，全部都系一粒掣，有得拧啊，有得揿啊，有得拍啊咁样噶，
1: 系啊，
0: 好复杂。
1: 基本上咧，你见到嘅好似一块画面咧，
0: 系啊，
1: 系每一。总之制和制之间你好像觉得没空隙咁㗎啦。
0: 总
1: 之全部都是制啦、啊。哇，我心想你怎样分㗎。
0: 成百几粒制怎睇㗎真係。
1: 我不过我呢嗰个嘅经历就係、是、即係我又係好似你咁啦，有排队、你又醒目啦，你去咗前面嘅机，因为佢哋有中间两架机俾大家去欣赏嘅。真係欣赏啊我觉得。咁然之后呢我记得我最初嚟加拿大嗰时我仲细个啦，仲揽住个公仔。跟住呢嗰时原来呢细路仔呢你譬如啲位置佢知道你坐喺边噶嘛？你一上机嗰时咧，佢就 mark 住你嘅。然佢望一望我张 boarding pass， 跟住嗰时我仲要系一个人上机，但系有空姐陪住啦。然之后跟住咧，佢到咁上下嗰时咧，佢就俾人嗌名啊、嗌号、座号啦咁咯。跟住做咩咧？行前，然后咧可以细仔咧系去睇嗰个机舱噶。咁我哋入到去睇，咁我哋当时系细个啲啦，咁变咗咧个眼界咧就比起今次咧放大十倍啊！
0: 哇，劲啊！
1: 系直情我嘅眼嘅范围好似啲乌蝇咁咧，哇！喺环回室好似270度，全部都系掣，哇！好雄壮呢件事，掣嚟嘅咁样，
0: 全部都系喎，睇唔晒啊，好多啊！
1: 即系感觉上咧，我觉得好似客机，即系载人嗰啲嘅客机，可能又大好多啦，变咗咧佢哋嘅掣啊，嗰啲个嗰个即系。机师嗰个位咧系即真系好犀利咯，
0: 好复杂、啊。
1: 比起而家客货机咧系唔同
0: 哦，我冇谂过，原来系客机嗰个其实机舱系即比起呢个就系多咁多，因为都未试过。咁但系都好开心有机会望到呢啲嘅画面、
1: 啊，
0: 因为平时系仲要亲眼望到，唔系就咁睇电视咁样。
1: 系啊，
0: 好正啊，好正啊！
1: 所以其实啲家长咧，如果带细路仔，我唔知而家咧系点啦。就算冇呢件事咧，你可能都会问：咦，细路仔可唔可以？我其实真系唔知而家系点啊。咁但系当时系。真系咯
0: ，yeah，
1: 个个都仲喺度瞓觉嗰时咧，我哋就哎呀入去睇咯，
0: 咁好一
1: 年，系啊，仲有个嗰啲咧，
0: 纪念品，
1: 张仔嘅嗰啲
0: 飞机师嘅咁样系
1: 啦，
0: 有对翼嗰只嗰啲，
1: 哦，咁啊有个翼仔咁样嘅家行嘅，
0: 哇，
1: 贴嘅张仔俾你咁样，哇，好犀利，
0: 好有纪念价值，
1: 好得意咯，系啊，
0: 哇，而家唔知仲有冇咧？如果有啊，真系恭喜你啊，非常之幸运，仲有呢啲咁嘅导赏团啊，仲要系搭紧飞机嘅时候，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中间啲休息时间文娱活动咁样。
1: 咁其實我哋好開心啦，因為咧為到呢個奧比斯咧拉飛機呢個活動咧，其實真係可以幫到好多咧，因為好多嘅國家或者一啲地方咧，可能佢哋嘅醫療設備唔夠咧，可能尤其是細路仔佢哋嘅眼部如果出現咗一個狀況咧，未必有嗰個醫療咁好咁完善去幫佢哋。咁依飛機咧，其實就真係一架醫療嘅飛機，係可以去到咧唔同嘅地方去幫呢啲人咧，就係醫眼嘅病噶咯。
0: 係啊，那個空中眼科醫院啊。 成架飛機咁樣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就網上面搜尋一下啦，睇下呢個嘅真係眼科飛航空嘅呢個醫院係點樣樣。咁啊，暫時呢個我哋 pull the flight 啊，呢個即係幫呢個籌款啊，暫時講咗咁多先咧。咁啊，轉頭有唔同嘅嘉賓會出現嘅。咁首先就係今日的 talk 嘅嘉賓將會有
1: 萬感消防嘅 Alex 陳 Sir 同我哋講下而家嘅巴別橋即係個燒烤季節啦。Yeah.所以要讲下呢啲嘅安全 tips 啦。
2: 自1990年启用以嚟，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嘅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系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market 的 South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 找 Kelson。
4: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留位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 胡艺欣、
6: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7: 我是 Alex Sir， 公共教育督察，万锦市消防局。
0: 12:33，今日的 talk， 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是胡艺欣，亦都有万锦消防的 Alex 陈 Sir， 你好啊
0: ，Hello，
8: 大家好。
0: 系
1: 唔该晒，
0: 系啊，咁因为烧烤嘅季节啦，咁大家都准备好啦，咁用佢哋嘅烧烤炉啦，咁样但系亦都之前咧，阿陈 Sir 你都介绍过就系，如果系后院要用火啦，咁火要有即系要适合嘅烧烤炉，咁我哋有啲咩需要注意咧？嗰烧烤炉例如用例如 propane 啊，用嗰啲嚟用炭炉啊，等等嗰啲，我哋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咧？
8: 嗱，咁样咁讲啦，因为最近咧系都系发生咗好多单咧，系因为系烧烤炉咧。无论你话系天然气啊、石油气，甚至乎系炭炉咧，引发嘅火警嘅万锦市咧，系发生咗唔少嘅。咁就想同大家系睇一睇咧，就话基本上所有嘅烧烤炉咧，系个设计咧系俾你系喺户外使用嘅。咁就千祈咧唔好摆喺屋入边，或者喺车房入边烧烤。同埋用之前咧，最紧要咧就系睇一睇咧嗰个说明书，因为咧每一种炉咧系嗰个操作程序咧都有少少唔同。
0: 嗯 ，OK， 即系你所讲嘅天然气啦，咁啊炭炉啦，或者有啲叫做用木嘅木碎咁样啊 ，wood pellet。
8: wood pellet 系啊，其实系嗰啲理论上嚟讲，严格嚟讲系嗰啲应该系一个 smoker， 即系话纯粹系烟熏嘅食物，系、
0: 哦、
8: 一个系佢好低温嘅火，咁、就通常而家大部分新款嘅烟熏嘅机咧嚟讲咧，佢系一个时间制，咁你就倒咗一包嗰啲咁嘅 wood pellet 入去之后咧，佢定时咧就会 release 一啲咁嘅木咧。在一边咧，系等佢有少少火嘅时候咧，系 係燃點咗咧，發揮啲煙咧，就係煙燻啲食物嘅。
1: 嗱，你頭先講咧，其實煙燻食物咧，有啲朋友咧都可能喺室內咧整一啲嘅餸菜，未必係講 barbecue， 都可能會整煙燻嘅。但係喺煙燻嘅呢個嘅方式裏邊咧，如果喺室內去做，其實算唔算安全嘅咧？咁同埋亦都有啲朋友可能咧，就算燒烤都會喺啲室內啲嘅地方嘅。咁呢啲可能又要提一提大家好唔好啊？
8: 係好嘅。咁因為點解咧嚟講咧？有陣時我哋好多時上網睇到啲短片，有啲朋友就教我教嘅就話，其實咧你屋企廚房或者有時喺燻鴨、燻魚咁樣，可以喺室內做咁樣。
1: 係。
8: 咁係好唔可以咁樣做咧？咁我就係主張咁樣做。如果大家真係想食燻魚或者係燻鴨咧，不妨咧去振興下本土經濟咧，出去幫襯下啲酒樓或者酒家或者係餐館咧，咁樣係好。因為點解有兩個原因？就第一件事，因為如果你唔係成日做呢一樣嘅時候咧，你睇咧係上網睇片係好似好容易，但係當你自己埋鬼落手落腳做嘅時候咧，一你可能未必控制到個火候啱啦，咁隨時咧會引發咗咧係你令屋企嗰個一氧化碳或者是煙霧檢控器不明啦，甚至乎如果你不小心的時候咧，或者搶火咧，亦都會令你廚房會發生火警嘅。
0: OK， 咁但係如果在室外嗰度做呢個煙燻咁樣樣又得唔得嘅咧？其實
8: 一個地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咧就少少細節位咧，就大家咧要注意一下。咁同埋特別係用嘅時候咧，千祈唔好太近咧你屋企嗰、那個 fence line 啦，同埋咧，即係話嗰個叫做圍欄咧，
1: 因為好似你就算擺呢個 barbecue 爐啦，其實都可以提醒埋大家咧，同有一啲嘅唔同嘅位置都可能應該有啲距離啊，等等啊，係嘛，會安全啲嗬。
8: 嗱，你唔好最少起碼咧有三尺離開你間屋嘅三尺咧，因為大概係一米到啦。咁亦都係咧，差唔多同個理論就係話咧，係離開你嗰、那個、那個 fence line 咧。同埋咧，你用之前咧，你望一望幕布，睇下會唔會上面有少少電線或者電纜經過啦，或者係上面有啲樹枝啦。因為好多時有時你唔覺嘅，如果你係慢慢燒緊嘢食嘅時候，你望埋去講，咦幾好啊，攞個陰啲嘅位，唔使自己曬到頭都崩埋嘅時候，咁你喺度燒燒下嘢食嘅時候，你如果你一不留神咧，或者燒得耐得滯嘅時候咧，咁可能啲火咧有足夠嘅温度嚟講咧，正引致到咧啲樹木咧你頭上面嘅樹木咧會發生著火嘅。
0: 哦，但系我谂紧，即系唔系个个屋企都可以，即系嗰个烧烤炉离个屋企三尺以外。我见到有啲就系即系出到个 backyard 啦，咁有个 deck 啦，咁跟住之后个烧烤炉就摆喺个 deck 嗰度，跟住就即系佢又都有少少近咯，嗬。但系
8: 如果系贴住缝墙，跟住
0: 系咯
8: 个 patio 多啦。咁样嚟讲，我吓咁样，其实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唔主张大家咁样做。系因为点解咧？如果系因为嗱，第一件事咧，烧烤炉咧系会發揮一定的熱力啦，同埋你唔好忘記你玻璃嗰度燙門，同埋你話可能玻璃可能抵受到咁嘅温度，但係有陣時你嗰、那個門嗰、那個架、那個 frame 咁係好多時有陣時係人造物料嘅時候咧，可能因為熱力而引發到熱力就會溶咗，嗰你都未必察覺得到嘅嚇
0: 嚇，
8: 同、埋有陣時或者你外牆未必一定係磚噶嘛，好多時有陣時係vinyl siding 嘅，有少部分嘅屋。咁樣或者係甚至乎係木嘅 siding， 咁如果太近個燒烤爐嘅時候，如果低過三尺即係一米個範圍之內咧，好多時咧會令到佢個 vinyl 個 siding 咧，或者係木咧著火或者係會融化嘅。
0: 哦，咁即係個燒烤爐側邊户外，唔係即係側圍住佢嘅，都係最起碼都要留有三尺嘅空間啦。或者你真係如果要燒烤嘅時候，就搬嚟個燒烤爐，咁咪寧願有啲 extension 嘅 cord。跟住就去一啲比較空曠啲嘅空間，咁就會好啲啦，係嘛？
8: 係啊，同埋都係希望咧，佢燒烤嘅時候咧，唔好話有啲貓貓狗狗喺附近側邊喺度擾攘啊，或者係小朋友
0: 等食嘅嘛，佢哋
8: 係又似啲狗啊，狗係最餵食嘅。
1: 我哋成日都講餵食貓，其實係狗係真係餵食啲㗎。
8: 其實貓唔係餵食，係狗係餵食啲。
1: 係啊係啊，大家要真係小心，亦都要愛護自己動物啦嚇。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嚇，轉頭咧，我哋請 Alex 繼續嚟分享一啲嘅安全小貼士。
9: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0: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1: 驶经路面坑洞导致汽车损毁，正踏入等候塞上高峰期。车主若报验疏，会否影响保费，定系应向市政府追讨？塞上过程不免繁琐，道路维修记录、坑洞出现咗几耐、证据是否足够，都可能影响赔偿结果。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ore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3: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ore 二楼 Shoppers Gallery 现场装备直播，
12: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 Karaoke，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14: 食环欧洲，梗系去东欧。呢度有丰富嘅文化同宗教气息，啱晒真正玩转欧洲嘅你。7月14日跟天步旅游去东欧6泊12日，到访千年古城布拉格、布达佩斯，参观欧洲三大皇宫之一嘅维也纳美泉宫，仲会同你夜游多瑙河，感受浪漫气息。团费只需2149元起，限时优惠，每人减400。电台听众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15: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6: 胡艺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7: 我是 Alex Sir， 公共教育督察，万锦市消防局。
0: 12:4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是胡艺欣，亦都有咧万锦消防嘅 Alex 陈 Sir， 咁可唔可以咧同我哋继续讲下咧？譬如咧，你话摆嗰啲位置咧，当然咧有唔同，即系总之独立地。周围咧都冇乜嘢咧，就最好噶啦。咁、就算咧，如果摆喺一啲冇草地上嘅，咁就即系安全好多啦。咁但系嗰个地方，譬如话有啲凹凸凸啊，又或者有啲唔同嘅位置咧，系咪都应该要留意一下咧？
8: 系啊，冇错 ，Amy。嗱，希望咧大家系摆烧烤炉嘅个位置嚟讲，希望咧尽量揾得平啲嘅地方啦，唔好咁凹凹凸凸啦，同埋咧亦都系唔好咁近啊，附近嘅，即系你话最少有1米范围。小朋友啊，你话外间屋嘅外墙啊，或者个 fence line， 同埋另一样嘢就系话咧，啊，你用之前咧，特别系啱啱，虽然你话系依几日系依一两个礼拜比较热咧，咁好多时啲朋友就啱啱咪开炉，咁开炉之前咧，最好清理一下咧，你嗰个烧烤炉 ，check 下佢有冇其他损毁或者系需要啲拍照更换啦，同埋亦都系咧，如果你有阵时或者好多时就话咧，可能你系清理嘅烧烤炉嘅时候咧，发现。以我上一季即係話舊年嘅時候咧，嗰、那個啊燒剩嗰啲啊嗰啲 grease trap 咧，喺嗰個燒烤爐底嗰個位咧，即係 collect 嗰啲啊 animal grease 咧，係總都未倒喎。咁咧，你應該嚟講咧，係定期咧去清理一下個燒烤爐嘅底部，因為好多時燒烤嘅時候咧，有好多油分都會積聚咗喺下面嘅。
0: 嗯，哦，每一次開爐之前都要清理一下先，所以上一年用完之後唔記得咗噶啦嘛。每一次上一次重新玩嘅時候，又要再清多次。
1: 清理都好噶，唔單止除咗咧，即係喺防火意識上好啲之外咧、你都避免一啲小動物嚟啊嘛。
0: 誒、係、哦，
1: 佢哋都呢啲都係開心噶，見到呢啲係咪？
0: 係啦，咁用燒烤爐嘅時候啦，咁有啲朋友就可能想開火開得即係個快啲著啦個火咁樣，咁可能會用一啲添加嘅。例如fluid 啊，咩嗰啲嘅叫助燃剂啦，咁样咁嗱，咁样嘅起火方法咁样又啱唔啱嘅咧？
8: 咁樣咁講，再然之後嚟講，第一件事我就唔係咁主張朋友去用，因為始終嚟講咧，你始終都係有少少係個氣味同埋個味道令到個食物咧係會係唔係咁好啦。咁、如果你可以嘅話咧，盡量咧喺市面上咧可以買到咧係一種係啊專係火炭爐咧去起爐嘅炭蒸，咁樣咧會係比較方便嘅。另外一個問題就話，當你如果你真係你話要用到助熱劑嘅時候 ，OK， 因為係始終係你自己用翻啦，食翻嗰啲嘢，咁就話用嘅時候，接咗助熱劑之後咧，先至慢慢點火，唔好同一次過咧擺太多嘅助熱劑喺啲炭上邊。同埋當你點著咗火之後咧，你唔比較耐心啲等待，千祈唔好話心急咧，著咗火啦，再加助熱劑，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係好容易搶火，燒傷你自己嘅。
1: 哦，但系头先你讲到咧，譬如话嗰个叫炭蒸系嘛？炭蒸嘅话咧，因为多数就可能未必系摆喺个 barbecue 炉啦，好似你讲可能系有啲摆炭嘅，咁我哋咁样用咁样嘅方法去起炉嘅时候，咁但系啲炭蒸系咪都算系安全？头先你话
8: 系炭蒸嚟讲，相对嚟讲安全嘅。咁但又喺讲开用炭烧嘢食咧，咁啊最近试过有两个 case 就话。啲朋友就比較係好有創意，咁就突然間就以我屋企嗰個 barbecue 爐咧係用石油氣嘅，咁人哋話成日話用炭燒嘢食好味啲，咁點咧？點就將嗰個用石油氣嘅 barbecue 爐咧擺咗啲炭喺上邊，咁咧下就當佢嚟講就自己進行所謂嘅改裝，咁就用炭，咁但係咧好不幸咧就燒烤途中嚟講，因為始終啊。个设计，因为个烧烤炉嘅设计嚟讲，咁上面摆得太多碳重一齐咧，咁就打翻咗，咁就烧咗个钉。咁其实咧系属于系，虽然你话烧出个钉，咁就系不幸中之大幸。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个同事到现场嘅时候，发现到咧，嗰、那个系打翻咗嗰个烧烤炉咧，嗰、那个石油气咧入边咧，个石油气樽入边咧系仲储存咗大量嘅石油气。咁如果你谂下。如果當你打翻咗嗰個燒烤爐，而嗰個碳亦都係焫著咗嗰條喉，而引致個石油氣爆炸咧，嗰、那個後果同埋嗰個係損毀咧，係都係相當嚴重。
1: 係
8: 啊，你諗一諗，其實你望住一罐石油氣咧，我哋點解成日同朋友講就你罐石油氣千祈唔好擺喺屋入邊。咁有啲朋友話：，我擺喺車房，其實車房都係屬於屋嘅一部分。最理想嘅地方就話你喺後院。有個 storage shed 一個小小嘅儲物櫃，就擺咗罐石油氣喺出邊。即係點解咧？因為如果你望住罐石油氣，你諗一諗，如果佢發生事爆炸喺上嚟嘅時候，因為佢壓縮比例咧差唔多有270倍，咁你望下望下樽石油氣，咁突然間成270，你諗下嗰個範圍可以影響到幾大？
0: 是真系十分危险啊！所以系再一次提醒，就系啲石油气罐，尤其啲易燃物品咧，尽量系储存喺你嘅 backyard 嗰度，不是室内，不是屋内，而系室外嘅一啲嘅 shed 啦，咁啊一个间小屋仔咁样储存好。咁但系嗰个小屋仔其实嗰个摆位都要好紧要，即系就算你话有嘢遮阴挡住啫，咁如果你摆嗰啲位话咁啱太阳晒住，咁都会晒到，即系都会晒热里边嘅嘢，嗰会唔会咧？其实
8: 会晒到热入边，但系一般嚟讲，而家系屋嘅设计嚟讲咧，就算如果你话系有石油气，或者系有譬如话系转灶机入边有少少汽油啊，咁样摆咗嗰个屋仔入边咧，咁因为佢设计嘅嚟讲，佢有少少个通风位咧，会令到咧，就算如果系佢慢慢咁渗漏咗少少石油气或者电油嘅气味嘅时候咧，佢都好容易挥发出去嘅。同埋希望大家咧买之前咧。你睇一睇，了解一下你个 backyard 嗰个范围，因为好多时嚟讲咧，系市政府个附例咧，希望大家嗰个储物柜咧，同嗰个 fence 咧，最少咧系咧有两尺或者系更多嘅距离嘅。
0: 系
8: 啦，就千祈唔好就贴住，因为好多时候有啲朋友就以为我想个位用到尽啦，咁将嗰个储物嗰个屋仔个 shed 咧，系摆到喺个 fence 隔篱，即系贴住 fence。咁你谂下，如果将来，你個 fans 有咩事要維修，或者油油，或者係某種原因，咁樣因為嗰個 shed 喺嗰度咧，亦都係造成好大嘅困擾嘅。
1: 呢、這個明啦，呢、這個大家一定要記住嚇。咁仲有咧，就係好多時，譬如燒緊嘢食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可能會我唔知係咪可能啲肉類嘅油分比較高咧，突然間有啲位咧就會真係出火出嚟噶嘛。咁、我想知道咧，有啲人就會即係灑啲水落去先咁樣。其實呢個做法係咪唔好嘅咧？
8: 係唔好噶啦。 通常嚟讲，你食物嘅油分嚟讲，佢突然间少少喺食，因为你咁样突然间嘣一声有火出现嘅时候咧，系好短暂性嘅啫。
1: 嗯。
8: 咁就唔主张大家系用水去摆上去，因为点解咧？水沟油咧系绝对令到个火势咧更加蔓延得快嘅。
0: 嗯。
8: 吓、啊，咁、哦、一般嚟讲，烧烤炉嚟讲最好嘅，即系如果你话用碳又好，你话用天然气或者石油气嚟讲，最希望你个烧烤炉咧系有个盖喺上面。跟住，如果突然间你觉得个火势好似系大咗啲啦，因为肉内嗰个油分系抢火啦，咁你最紧要就好简单，就冚咗个盖上去咧。跟住咧，等一阵，等十秒、二十秒之后，你再开翻嘅时候咧，你嗰个火势咧已经系 put out 咗。
0: OK， 咁所以我终于明白点解通常呢啲嘅烧烤派对一定要有指定嘅烧烤人喺度、嗯，因为佢有经验，
1: 唔会行开嘅，同埋
0: 系啊，佢一路烧嘅，烧成个钟头咁样。咁其实即系你话呢个嘅烧烤炉咧，其实都有啲嘅好多需要注意嘅地方啦。咁所以除咗烧烤之外，或者我哋其实烧烤之前咧，例如特别用开呢个嘅天然气啊咁样咧，咪要有条好似头先 Alex Sir 你讲到有管道驳落去嗰呢个嘅呢个烧。烤炉里边啦，咁其实咧，如果要有用之前，其实呢一个部分个管道啊、石油气系咪都要检查一番先至可以用咧？
8: 系啊，嗱，你讲得好好，因为嗰条喉咧，个石油气嗰条喉咧，天然气又好，即系 natural gas 又好啦，咁你 check 一 check 条喉，特别系你开柜嘅时候咧，睇下佢有冇损毁、有冇龟裂嘅情况。咁有阵时我哋肉眼咧未必睇得到嘅，最好嘅办法咧就系话用一 part 嘅水同埋一 part 嘅洗洁精。混合咗之后咧，查咗上去嗰条喉度，睇下佢有冇啲 bubble， 即系冇啲泡出现。如果有嘅时候咧，即系话咧，系你条喉咧系某个位置咧系龟裂咗，同埋系泄漏紧嗰啲气体出嚟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就同大家提一提咗，好多时就话朋友就忽略咗，其实嗰个石油气罐咧，其实某个程度咧都系有个限期嘅。通常嚟讲咧，我哋主张大家就话每十年咧。你就将嗰个石油气管咧，系买嗰个新噶啦，或者你觉得嗰个石油气管好多锈迹嘅时候咧，亦都系应该系更换嘅。
0: 嗯，
1: 十年到，
8: 系啊，差唔多，差唔多好似有少少同啊烟雾警报器或者一氧化碳警报器差唔多嘅寿命年期嘅、十年啊，因为好多时候朋友就话，如果我仲摆到泵到石油气落去，我又仲买到石油气。咁其實你有冇大家留意一下？其實市面上你而家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少見到係好生鏽，即係好多鏽跡嘅石油氣樽出現，即係因為個安全問題。
0: 系咁，所以你话头先阿 Alex Sir 你讲到就用一 part 嘅水，跟住一 part 嘅洗洁精，咁样就做咗呢个 solution 之后咧，就可以喷下或者搽落去个管道。其实那个缸都可以喷落去噶嘛，系嘛？
8: 个缸都系喷落去嘅。咁、但系好多时，如果你话通常漏气大部分嗰个位咧，就系喉嗰条气体条喉啦、或者系接驳嗰个位，即系话条喉驳落去个石油气管，或者条喉用天然气的朋友话条喉咧，驳落去你嗰、那个烧烤炉嗰个位置咧，咁、如果你见到有少少 bubble 咁样吹波仔咁样出现嘅时候，即系话俾你知，你应该系更换啲零件嘅啦。
0: OK， 非常之好。咁我哋系咯，暂时听住咁多先吓。不过咧，我哋转头翻嚟咧，如果听众们有任何有关于防火知识嘅问题咧，欢迎你打电话嚟905-889-1430。
16: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7: 揾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天，呢啲事以前要揾两三个律师搞，而家安静帮你一次过搞掂。 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再周围揾。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18: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9: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8: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9: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8: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20: Because I should do it, I
21: should do it, I should do
22: it。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2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4: 胡艺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7: 我是 Alex Sir， 公共教育督察，万锦市消防局。
0: 12:56，系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胡艺欣。除咗咧 Alex 陈 Sir 咧，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90588891430啊。咁我哋今日咧都有两份好精美，亦都系非常之有用嘅礼品咧，希望俾大家抽奖嘅。
0: 首先第一份咧就系嚟自万锦消防局送出嚟嘅精美消防万锦礼物包啦。咁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消防有关系你家居安全嘅一啲嘅物品嘅，咁你攞到抽到你就知道噶啦。
1: 即系可能系嗰啲嘅吸墨拉晒嗰个
0: 警报器，
1: 即氧化警报器啊、烟雾警报器啊，都会有嘅吓。咁另外咧，亦都一份咧就系 Mark Fillmore 嘅装备啊，新开张吓。咁所以咧，亦都送出咧一份就系高清行车记录仪。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到时抽奖啦，可以欢迎打嚟啦，90588891430。咁我哋首先听嘅 Milka 你好啊
0: ，Hello，
25: 诶、hey， 你好啊，会欣阿 Michelle 你好
1: 啊，阿陈 Sir
25: 系。系啊，嘉宾你好，系
26: 你好，你好，
25: 系我个问题咧，我个 neighbor 咧喺自己嘅 garage 入边煮食系唔啱噶，系咪啊？
26: 煮食话绝对唔啱嘅，因为嚟讲咧好容易，因为始终 garage 唔系系俾你设计系一个厨房，厨房应该你或者系佢个煮食嗰、那个去到嗰个系有几大嘅制作啊？
25: two garage 嚟嘅，即系泊得两部车嘅。

0: 定 City 啊？
1: 你住喺边区嘅？请问你
0: 啊 ，Brampton。
1: Brampton 啊 ，OK 唔紧要嘅。嗱，你如果系上 Brampton 嘅官方网页咧，即系个消防局网页嚟讲咧，你可以翻个 complain 嘅。咁佢哋消防局嚟讲咧，会同派同事会去咧，同佢跟进一下，了解一下。通常嚟讲咧，会口头警告佢先嘅。
0: OK。唔該曬，
2: 唔該曬，多謝 Hoka。早上可唔可以問一句咧？通常呢啲嘅情況係敗落唔得啊，定係只不過係危險，但係都可以勸佢咧？
1: 係消防嚟講係唔得嘅。消防嚟講，首先係消防啦。咁同埋我點解頭先問嗰、那個聽眾點解佢個最有幾大製作？因為好多時候啲朋友咧，咁啊見到好多時夏天嚟講，好多時周圍咧都舉辦好多係嘉年華會啊。咁好多時啲朋友咧。自己做 part time 咧，咁就喺屋企煮定啲嘢食啊 ，catering service 啊，咁咧就大製作。所以我就頭先問嗰位聽眾就，佢嗰個製作有幾大咧？咁樣係自己食啊，定係幫人煮啊，定係做到換嗰類咁嘅事？
3: 嗯，但無論如何，你幾大規模都好，即係少少地都或者可以接受，定係即係無論咩規模都唔會建議大家喺 garage 裏邊煮嘢食係嘛？
1: 無論規模大小都唔會係。大小咧都系唔主张嘅，咁、因为如果系太大嘅时候，就可能涉及到系卫生部啊，甚至乎系 building department 嘅。
2: 嗯 ，OK， 嗱 ，Alexa， 我哋咧因为好多听众咧仲想问你问题噶，你介唔介意 hold 一 hold 咧？等到我哋新闻之后咧再翻翻嚟啊？
1: 五分钟冇问题嘅。
3: 好
2: ，hold 住唔该。
1: OK，OK。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踏入六月是全国原住民历史月，联邦同安省政府分别发声明。总理卡尼表示，原住民自古以来一直守护这片土地及水域，并持续在语言复兴、文化传承及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渥太华正与原住民社区合作，推动房屋、基建及经济项目，并且加强医疗、教育及粮食供应等服务。同时，政府继续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行动呼吁及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强调和解是全体加拿大人的共同责任，仍需持续努力建设更公平共融的未来。与此同时，安省原住民事务厅长李克福特发声明，纪念六月全国原住民历史月。他指出，这是一个表扬及认识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及梅蒂人丰富文化、历史及贡献的重要时刻。他鼓励所有省民深入了解原住民自古以来塑造这片土地的故事、传统及成就。李克福特强调，安省政府将继续与原住民社区合作，以务实及长远方式推动和解进程，支持社区发展，共同促进繁荣与福祉。国会是在2009年通过，将每年6月份定为全国原住民历史月，目的是加深公众对原住民历史文化及贡献的认识。而每年的夏至当天同时设定为全国原住民日，今年是6月21号，届时会有日出仪式及原住民传统活动，别具意义。杜林区又再发生针对年长居民的金器首饰抢劫案，匪徒同样是一对男女，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涉及相同的疑犯。新一宗案件发生在上个星期三傍晚6:30过后，63岁的女事主在韦比镇 Dundas 及412公路东北面住所外行人路遭到一辆银灰色的 SUV 汽车驶近，车上两名男女用不流利的印地语叫事主靠近。当男司机设法引开事主的注意力之际，女疑犯就捉住事主的手，并且戴上戒指，期间乘机夺去事主本身戴住的颈链。两名疑犯最后向事主抛低一些假首饰，开车逃去，事主并没有受伤。而在现场以西大约5公里的 Ages 一处住宅区，上个月17号星期日下午4:00亦发生犯案手法相类似的抢劫案，76岁女长者损失手额和颈链等多件金器，并且受了轻伤。而案中亦涉及一对开车的雌雄劫匪。多伦多警队展开为期一周的两轮车交通安全运动，重点保障单车及电单车骑士等一旦出事有较高伤亡风险的道路使用者。行动期间，交通组将集中打击导致车祸伤亡的四大危险行为，包括超速、狂躁驾驶、分心驾驶以及酒后或药后驾驶，同时

0: 透过教育及执法提高两轮车使用者的道路安全意识，推广安全及负责任骑乘习惯。警方指出，不论是首次骑单车或者电单车，亦或是准备下季重返熟悉路线，道路安全教育及公众参与都十分重要。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5月26号，市内已经有15名单车及电单车使用者在车祸中丧生。本国有份协办的 FIFA 2026加冕麦男子足球世界杯临近，多伦多警方话捣破了全国历来最大宗的冒牌足球球衣，预期即将就会召开记者会，交代今次案件调查的行动的详细资料。美国同伊朗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两国再起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一架 MQ-1 无人机早前在国际水域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伊朗击落。美军在过去两日发动自卫性打击去回应，针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郭鲁克及格什姆岛击中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另外，科威特全国一度响起防空警报，话遭受敌方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防空系统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成功拦截了两枚伊朗射向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地面冇人受伤。科威特外交部批评伊朗施袭，破坏为地区局势降温的努力，强调保留采取必要措施捍卫领土的权利。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3: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
4: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2: 六月四、四至六，梗要预埋你。
4: 即刻就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萬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六月四号就喺下昼四至六点举行九零金曲派对，
2: 首首都系九零年你最熟悉嘅金曲，由一四三零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4: 岁月流星嘅 Hoppy 同 Koi， 仲有 Hillary 同 Sandy 新，一齐唱出佢哋嘅最精彩。
2: 依家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佢哋。
4: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5: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6: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5: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7: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婷话共浴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8: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7: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8: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9: 胡艺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10: 我是 Alex Sir， 公共教育督察，万锦市消防局。
9: 一点零八分啦，一百分生活圈，我是胡艺欣，
11: 我是邓佩欣，咁亦都有 Alex 陈 Sir 喺度啦，万锦消防局，咁多谢你继续留喺度啦，咁亦都多谢听众咧继续打电话嚟90588-91430嘅，咁我哋可以继续听一下。听众嘅电话
9: 系阿 May 系嘛？你好啊
12: ，Hello，Hello， 一百分生活圈两位好，同埋 Alex 好，
9: 你好，
13: 你好，
12: 系，Alex， 我想问咧，嗰啲打边炉嗰啲 gas 咧，其实摆喺屋企边个位置系安全啲噶？
13: 哦，嗰啲嚟讲，相对嚟讲系比较安全啲嘅。通常我都会主张大家嚟摆喺啲阴凉啲嘅地方啦，咁啊冇太阳直接照射，例如系即系你话 basement 个 cool room 啊，之类都唔错。
12: 哦，咁同埋如果譬如我冬天会离开咗加拿大嘅，咁我其实我个thermostat 我应该其实有冇个温度会有影响，你需唔需要校低啲啊定高啲咁样嘅咧？
13: 唔主张你校得太低，因为点解？因为惊你有阵时啲水管结冰嘅时候咧，冻嗰阵都会膨胀咁就爆咗水管，反而令到更加有麻烦嘅。咁大家如果你话有听电台有阵时好多时请咗啲验收专家上嚟讲嘅时候，都同大家讲就话，如果你系远行嘅时候咧，无论冬天又好，夏天又好咧，最好揾个朋友咧定期最少一个礼拜嚟 check 一 check 你间屋，咁样睇下即系确保咧各方面咧都系 OK 嘅。
12: 我因为我通常就有人喺门口同我睇一睇啫，佢又冇入屋嘅，咁我就吓咁啊。
13: 或者你试下 set 个 camera 咯。
12: 咁同埋如果个温度其实14或者16度咁 ，O 唔 OK 咧？
13: 哇，似乎冻咗少少喎，
12: 冻咗少少啊！
13: 系啊，其实嚟讲，
12: 因为屋企冇人咯，我谂住就唔想个温度 set 到咁高。
13: 你住 house 系 condo 先咁？
12: house 嚟噶。
13: house 嚟讲系相对嚟讲比较低少少咯。
12: 哦，比较低啊！其实咁即系应该系几多度，即系比较安全啲啊？
13: 以我所知，一般嚟讲，我啲朋友都会系大约系20度左右度啦。
12: 都要翻20度到好，
9: 呢个就最安全啦，应该咁讲啦。但你自己决定啦吓。OK， 好，咁我哋听到呢度，跟住系阿 Andy 啊，你好 ，Andy，Hello，Hello，
14: 你好，一百分生活圈两位主持好 ，Alex 学士好，
13: 你好。
14: 冇啊，我想问咧，因为我附隔篱邻舍咧个车 房咧，佢整咗个厨房，跟住煮嘢食，同埋咧间唔中礼拜，即系礼拜日啊、礼拜六啊，就开个即系烧烤炉喺个车房度烧烤，咁样系咪好危？我觉得好危险，我同佢讲过，但系佢又唔理，咁我有咩办法咧？
13: 嗱，咁你可以你去你住嗰个区域嗰个消防局咧，去作出一个投诉嘅，
14: 系
13: 吓，咁我相信嚟讲，佢会唔会有埋雪柜啊之类啊？ 有
14: 啊，就系整咗个厨房咯。我见佢，因为佢开佢系成日都开住嚟凉爽咁样开住咧，坐住喺个椅度啊咁样，跟住又煮嘢食咁咯。系咪车房唔可以改装厨房噶嘛？系咪啊？
13: 系啊，我唔可以咁样做法嘅，因为嚟讲防火条例嚟讲系非常之危险嘅。
14: 系啊。
9: 咁你向你自己个区嘅消防局嗰边反映啦。
14: 得 ，OK， 冇问题。
9: 系咯，快啲试下添啊吓。
14: 好，系咯，唔该晒你，麻烦晒。
9: 唔使。跟住系苏先生系嘛？苏生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你好，一小时生活圈袁欣同埋邓佩欣。
9: 你好。
0: Alex 等等 Sir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咧，嗰啲 oil 嗰啲 gas tank 咧，大过啲25 liter， 咁系已经冇 gas 喺度。咁佢漲喎，因為呢排熱啊嘛，我都係擺喺車房陰涼嘅地方。咁係咪要抌咗佢噶啦？
13: 咩意思？我真係
0: 我擰開 sorry 啊，我擰開佢又出啲氣一聲。
13: 你講嗰、那個，你嗰個係嗰、那個紅色嗰啲塑膠嘅 container。咁你話入邊係冇曬電油或者係油diesel 咁，但係佢會發漲。
0: 係啊，係啊，係。
13: 咁嚟講，一般嚟講，如果係冇嘅時候咧，發漲嘅機會少啲。如果你真係冇汽油喺入面呢，你不妨呢拧開個蓋拧鬆少少，等佢有啲氣令到佢嗰、那個唔會咁樣膨脹繼續落去。
0: 喔、哦、即係開一套氣佢都係都臭，即係有啲佢切一啲返啲氣，嗰啲以前嗰啲舊嘅汽油出嚟係冇問題囉、
13: 嗯。如果你啲汽油唔用嘅話，但你頭先講如果冇汽油喺入面，唔會應該理論上冇汽油會造成膨脹嘅後果。如果你造成膨脹嘅後果嘅話，如果你唔係成日用呢，我劝你咧就到不如咧处理咗佢啦，
0: 即系处理咗佢。
13: 系啦，
0: 另外一个好大嘅问题，跟住住，嗰啲 carbon dioxide 咧，我 basement 有两个，佢系插住嗰个 AC， 跟住又要换电嘅，咁佢至到2027年，但系佢闪一时就嘟，咁我掹咗佢，掹嗰嚿电咧，佢又冇声，系咪即系应该都系要处理？
13: 通常嚟讲，如果系隔一分钟或者30秒发一次或者两次声响啦，咁即系话证明咗咧，系嗰个一样发明警报器咧，已经系要需要更换噶啦，叫我哋俗称就叫做 end of life， 已经系用唔到噶啦。咁同埋想睇一睇咯，系啊，佢系讲最即系最
9: 理想可以
13: 最理想系啊，最理想唔系即系我自己试过，我有两个屋企咧用咗6年咧。已经是要是 replace 的了。
9: 嗯，
0: 是的。其实都差不多10年的，9年的。
13: 其实都翻了本的了。
0: 太唔多位，唔该晒，多谢晒。
9: 系咯，谢谢。如果有声响就真系快啲换啦。跟住是刘小姐，你好啊。
11: Hello，
9: 刘小姐，系。
15: 诶，你好啊，一百分生活圈，三位主持人。咁我想问一下咧，我 backyard 嗰个邻居咧。佢咧擺曬啲石油氣罐喺個圍欄邊咧，咁有冇問題噶？咁我又唔知嗰啲石油氣可能係空罐嚟嘅，咁但係有冇問題咧？
13: 如果係一罐兩罐咧，就冇問題嘅。咁其實你嗰個數量，我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
15: 兩罐咁就
13: 兩罐 OK 嘅，兩罐冇問題嘅，因為佢住始終我就成日
15: 佢黐住個圍欄喎，
13: 黐住個圍欄其實嚟講咧係。你可以同佢理論下，但係目前嚟講咧，消防條例咧冇話到唔可以黐住個圍欄。咁但係通常我哋會同啲朋友講就話，即係為咗大家係和睦啲個鄰居，你最好就或者係如果你令到對方係有少少不安嘅時候咧，你或者係處理咗或者擺個另外一個地方，咁大家希望即係大家開心啲。但係以目前嚟講，消防條例嚟講係冇限制嘅。
15: 哦，咁啊，因為我同佢冇計傾噶，因為佢全部啲。垃圾啲嘢堆晒喺个围栏边咁样，我同佢讲过咁样，
13: 你讲系咩垃圾先？系如果你嗱，你而家就变咗另一个问题啦。如果系垃圾嘅嚟时候咧，你或者可以同你个市政府个护理部门，即系 bylaw department 咧，去建
9: 去反映下，
13: 去反映一下。咁点样？佢哋或者会派同事咧，bylaw department 咧会去了解一下嘅情况嘅。
15: 哦，
13: 吓。
15: 即系嗰啲嗰啲单车啊啲嘢，我谂佢系唔用嘅单车啊咁，嗰啲砖头啊，仲有啲唔知咩嗰啲罐仔啊，嗰啲啲烂鬼花盆啊，嗰啲咁全部堆晒喺个。
9: 哦，咁嗱，小姐，我听落咧，呢啲嘢似乎都系佢自己嘅用品啊，咁应该就真系冇权去过问，即系你如果去同佢讲过，佢唔喐嘅，你都做唔到啲咩嘅，因为嗰啲听落就唔系垃圾嚟嘅，即系只不过系佢嘅用品嚟嘅啫，
11: 即系咁样对，咁但系都即系或者你可能问一问市政府睇下，即系佢哋嘅。佢哋覺得會係點樣？會唔會派人嚟處理啊？咁樣
9: 但係石油氣罐嗰啲，可能你就或者同佢傾一傾咯。係啦，咁今日咧好多謝咧，就係萬錦消防嘅 Alex 沈 Sir， 多謝曬你啊！
13: 多謝你哋，
9: 多謝。
13: OK， 拜拜，
9: 拜拜。
1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四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订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7: 原理版身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8: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17: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18: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17: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19: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六月六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的你还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常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21: 嗨，我是邓佩恩，之前知唔知冰室介绍过肉夹膜，明明就是膜夹肉，点解叫肉夹膜？其实是肉夹膜嘅意思。咁当然，原来除咗夹，咁当然啦，夹膜只不过是大 family 嚟嘅，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膜，今日又继续介绍啦。#全都是泡沫。吓，唔知你食嘢系咪追求 OG 嘅呢？我自己就首选系 OG 嘅，即系咩意思呢？每一样食物我都想食下原祖发明嘅嗰个模样先，之后先再试一啲所谓叫变奏啦。咁但系其实所谓嘅变奏呢，都系每个地方每个文化嘅延伸嚟嘅。除咗受欢迎嘅蜡汁肉夹膜，又叫做白吉膜之外，另外喺陕西仲有石子膜嘅噃。咁石子膜亦都叫做做干膜咧，点解呢？因为系讲紧佢制成嘅过程，就喺烧热咗嘅石头蜡制而成嘅，故此就叫做石子膜，又叫做干膜。每年五月到十月咧，陕西就系花椒叶嘅盛产期，当地嘅百姓咧采摘花椒叶嚟做石子膜。原来花椒叶同花椒粒系唔同嘅噃，花椒叶系有淡淡嘅麻味，加上特殊嘅清香味，当地嘅人会用花椒叶嚟做石子膜，咁而制造嘅面团嗰啲比例成分咧，又同呢个白吉膜有少少唔同，比例就讲唔到俾你听啦，可能系当地嘅商业秘密啦，就用面粉、油、水特定嘅比例，再加下地方特色，有花椒叶啦、茴香、碱、酵母粉同埋盐咧，研出嚟嘅，然后用乜嘢石头辣啲石子膜咧？碱好似差唔多手指公咁大嘅石头，用油浸过佢，再摆落锅里边加热，跟住再将膜摆喺嚿石头上边，再攞另外几嚿石头摆上去个膜上边，上下辣 石头有弧度啊，咁样同直接喺锅底接触嘅加热方式咧，得出嚟嘅膜拉出嚟嘅痕当然唔同啦。不过用石头加热嘅膜就比起用锅底直接煎，时间就要耐啲啲。咁但系亦都因为石头嘅热度柔和啦，用嘅时间相对较长，水分流失亦都比较多。但亦都因为咁样嘅时间、咁样嘅长度、咁样嘅热度啊，都令到石子膜做到酥脆嘅口感。其实石子膜嘅做法非常之原始嘅，原来从神农氏时代已经有呢种煮食嘅方法记载噶啦。神农氏文方食谷，粟米加硝石上而食之，虽然系苦文，但亦都听得明啊！嗬，咁去到周朝嘅时候啦，亦都出现咗番薯，点写呢？火字边做个番字，一番、两番、三番嘅番啊。至于个薯字点写呢？揾一揾仓颉拆拆字先，个薯字最上部分就系一个和字啦，和花咗一个和，跟住中间嘅部分好似人咁样咁大把伞，下边咧就写好似泰国个泰下半嘅水字嗰部分，汉堡包三层夹埋就变咗个薯字啦。咁番薯其实系根据后汉嘅郑源啊，佢就话以薯米加硝石之上，番之使熟也。大致上系讲喺热辣辣嘅石头上边烧熟啲米咁样嘅做法。话说呢一种嘅石子膜，相传系嚟自陕西三原县秦朝嘅时候，喺嗰度地方制造弓箭嘅工匠们发明嘅做法嚟嘅。呢一种食物石子膜喺唐朝嘅时候就叫做石作饼，而去到清朝嘅时候，有一位叫做袁牧嘅食家喺佢嘅著作里边《随园食单》里边叫呢种嘅石作饼又叫做天然饼。当时清朝佢系点样记载做法呢？袁牧就话用上白飞面。咁乜嘢叫做白飞面呢？根据理解，系一种经过多次细致筛选、极其轻盈细腻嘅高级精细嘅面粉。咁再加少少糖，再加油脂咧，就为酥，或者系令到佢酥脆香气嘅意味啦。跟住随意研成，好似一块饼咁样，大概似碗咁大，系方系圆嘅冇乜所谓，大约两分厚。跟住用干净嘅小卵石摆喺底面看佢，佢话随其自为凹凸，色半黄便起，亦即系好似头先啱啱介绍嘅做法咁样，烧完出嚟，辣完出嚟啦，松味异常，或用盐亦可。听落简简单单，原来都系咁多朝代嘅国民美食。咁除咗石子膜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变奏嘅。你有听过有烧饼啊，新疆嘅 naan bread 啊，食字边做个囊字背囊嘅囊啊，仲有山东嘅棒子头，呢啲都系全部形状类似，但食落去咧个口感唔同嘅圆饼形状干类面食，都系源自于西域同埋中亚一带。咁讲下烧饼啦，有听过烧饼歌啊？嗬，《续汉书》上边记载。灵帝号胡饼，其实胡饼就是最早的烧饼的原型，由班超在西域带返返嚟的，起源在汉代，但去到唐代就非常之盛行了。在资治通鉴仲有记载，当时唐太宗和他的妃子，因为上次讲他是太太，不是太太，是妃子，是 favorite 妃子，逃出咸阳城之后冇嘢落肚波，这对 couple 最忠实的 fans 杨国忠呢，就在当时的街市市场就买了胡饼来呈现给两位的落难 couple。 原来当时在长安做的胡饼就很出名的，有一间叫做傅兴芳的店铺，诗人白居易定是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就这样说：胡麻饼酿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基蚕杨大士，常香得似傅兴母。既然当时的文化 KOL 都写了一首诗来助兴，即是这间傅兴芳出的胡饼都真的挺出名了。不过烧饼相对于膜面团的比例就很不同了。膜是有超高比例的死面，死面介绍过，即是没有任何发酵，捞埋差匀就煎的了。但是烧饼大部分的比例都要是发的，即是有发酵过，而且要发到胀晒出来肥薄薄这样才拿来做烧饼的。所谓老肥的发呢，就是面团发酵到呈蜂窝状，并且要有好刺鼻的酸气。 而呢一种发咗嘅老肥发呢，原来可以循环再使用，再侵落去做其他嘅攞嚟做发面嘅种子嘅所谓啦。用老肥做嘅烧饼面团呢，为咗要达到烧饼面团必须要松软嘅基本要求，喺加入面粉去猜嘅过程，要将老肥用水教开，加入适量嘅碱同埋面粉搓匀，然之后等佢 rest 大概五分钟就 OK 啦。呢一种就系烧饼嘅做法。另外仲有叫单饼嘅噃，单饼又叫做烙馍，喺徐州最出名嘅，系一种叫做凿子咁样嘅圆形，中间稍微凸起嘅铁板上面辣出嚟嘅。咁但系呢一种嘅单饼又同白吉馍又差唔多，主要用死面制作。由于烙馍系用未发酵嘅面粉再研成柔和嘅面团所制成嘅，所以有时呢种嘅单饼啊，同其他地方出嘅，例如煎饼咁样啦，都系咁样圆圆饼饼，但由于用上嘅面团比例几多生几多死都唔同嘅关系咧，辣出嚟咬落去嗰啖啊，你先发现哦，乜原来咁唔同噶，有啲蓬松啲啦，有啲就厚实啲咁样。至于头先所讲嘅糊饼咧，系由西域过嚟噶嘛，咁啊新疆就相当之近西域啦，直头喺嗰度。新疆嘅 naan bread 原来就系最原始嘅糊饼，亦都系用死面，唔加碱但加盐。naan 咧就嚟自波斯文嘅，咁而食字边做个囊字咧，读就系读囊，囊就嚟自 naan， 亦翻做中文嘅写法。naan 曾经喺阿拉伯半岛、土耳其、中亚、西亚等等地方流行。咁维吾尔族烤 naan 系烤囊饼咧，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噶啦。最初就叫做俄可买克，原来系伊斯兰教传入去新疆之后，先至叫做 naan， 食字边做个囊。制作方法记载上就是说用大麦同埋荞麦混合起上嚟一起做嘅 naan， 发酵之后继续啦，跟住用油中火再煎佢几层薄面之后再重叠压制再烤制佢。制成之后有咩配料呢？记载就有加洋葱啦、加芝麻啦、加黑胡椒等等。咁点样为之称得上 naan bread 呢个做法要点样为之正宗呢？囊必须要喺囊坑里面烤制先至能够称得上做囊。而喺今日嘅新疆啊，用面粉做成嘅囊咧，俾我哋普通嘅汉人就称之为白面囊。做法就系面粉加入粟米粉或者高粱面粉做成嘅咧，就叫做两合面囊。咁如果面粉加牛奶同埋羊奶所做嘅咧，就叫做油囊。如果里边包肉馅咧，就叫做肉囊。咁喺面团当中加入芝麻等等嘅配料，攞嚟做提香嘅作用咧，就叫做芝麻囊。咁如果贪心嘅人食完又摆啲落袋，嗰啲咧就叫做中饱私囊。咁如果好食到要嗌两个 double 上嘅咧，就叫做囊囊上口。诶，玩咁多啦，食字都食到饱晒咯。介绍咗好多唔同饼嘅变奏，行出街你会发现，诶系。行下几间都真係有几多呢啲嘅地方小菜喎。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好多客同我讲係咪真係㗎，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係300000起㗎，仲要係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 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 ,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妈，今晚要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22: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3: 咁劲，
22: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3: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4: 多伦多警方宣布破获一宗涉及超过350万元的冒牌体育商品诈骗案，拘捕两人。有民调发现，有近半数国民认为本国接收的移民人数过多。南韩的韩华公司拒捕与本国阿哥玛达成军事钢材供应协议，计划在本国制造陆上防卫车辆。 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麦飘摩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2: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麦飘摩二楼 Shoppers Gallery 现场装备直播，
1: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3: 爸爸，你几时翻啊？
4: 就到啦！
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慰嚟噶。
5: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社区壁报版。
7: 1:32，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8: 我是邓佩欣。
7: 哇，今日呢我哋将呢个直播室嘅年纪呢拉低咗。
8: 嗯。
7: 因为呢我哋都要讲一讲下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嘅歌唱比赛2026呢接受报名啦。咁即係话呢又新一年㗎喇噃。咁我哋今日呢亦都请嚟到呢就係2024年，即係前年嘅冠军，就係 Kenneth 同我哋呢倾下偈嘅。你好啊。
9: Hello， 大家好，我係 Kenneth。
7: 系啊，几开心啊，几青春啊，
8: 系啊，好有热情，好有力量啊，好阳光嘅感觉啊，系啊，佢笑容都好阳光。其实咧，我嗰时即系喺呢一个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里边咧，我就负责做一个喺侧边坐喺度望住佢哋嘅角色咁样啦，睇住佢哋，系啊，睇住
7: 即系观众啦，系咪？
8: 冇错，又可以现场 behind the scenes 嘅观众咁样，咁啊就睇住佢哋有啲训练啦。我记得你哋嗰阵时2024年有即系舞蹈嘅训练啦。当然，我仲记得你哋有个 fashion show 嘅，
9: 系啊，系啊，系啊。揾咗一個本地嘅好嘅設計師啦，年輕嘅設計師幫我哋做咗好多衫，好靚，亦都學咗好多新嘢，點樣行 catwalk 啊，咁係咯，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嚟。
7: 係啊，咁所以咧，我就想知，不過咧未去到話入比賽啦。其實你就算係咧，都要 audition 噶嘛。
9: 係。
7: 當時嘅你咧，其實你本身已經好中意唱歌嘅，我知道。
9: 係啊。
7: 咁但係嗰一刻你，哇！你 audition 個心情其實係點樣啊？
9: 心情啊，都即系试一试啦，将自己可以表演到嘅出嚟，尽力去show 俾评判睇，希望可以喺呢个舞台揾到一啲机会啦。
7: 系啊，绝对系哦。咁但系因为始终即系因为而家咧，我哋都开始做实紧报名啊。咁我都一阵间都要问你，究竟咧其实有啲乜嘢 tips 俾大家啦？哇，你开始咧audition 开始，好啦，咁我真系你嘅能力令到大家，咦，各个评判，哇，另眼相看、哦，入咗咯、哦。但系开始入咗之后咧，就要哇一。大串嘅嚴謹嘅訓練啦，當時嘅你咧會唔會覺得，咦，學到好多嘢喎？你學到啲咩嘢啊？你覺得
9: 係學到好多嘢㗎，即係喺呢一個過程裡面，我哋又學點樣去跳舞啦，咁喺訓練裡面咧，我亦都有唱歌嘅訓練啦，音樂方面、跳舞方面、fashion show 嘅彩排啊，點樣同其他參賽者一齊去做個 fashion show， 點樣配合咧、行嘅路線咧，都好多嘢學到嘅。
7: 識到好多朋友係嘛？
9: 係啊係啊，我嘅感情都唔錯。
8: 係啊，因為喺你哋嗰一屆裏面咧，咁另外都仲有 Victoria 啦，另外仲有 Nadia 啦咁樣，同埋仲有其他嘅參賽者。我記得你哋嗰陣時喺嗰個嘅。训练排舞室里面咧，咁你哋有几晚就直头系唔舍得走，唔舍得走嘅原因就系我见到你哋好真系好用心想跳好个舞步，同埋你哋嗰个嘅联系都几好噶，即系你都 friend 咗，因为有其中某几个嘅参赛者可能个舞步比较出色啲咁样，佢亦都会帮手，即系一齐帮手，好似小导师咁样训练你哋咁样。
9: 系啊，咁我哋参赛者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长处啦，咁但系我哋除咗系大家系 competitors 之外，大家都有个友谊 build up 到嘅，跟住喺。 比賽嘅過程，大家都互相幫助。你跳舞叻啲嘅，咁就幫下大家一齊點去記 step 啊，跳得齊啲啊，出嚟嘅效果好啲。咁唱歌方面啊，可能又有其他唱歌叻啲嘅朋友，咁就幫唱歌上面可以互相幫助咯，係咯。
7: 係，我覺得幾好啊，又有友誼，又互相幫助到，跟住咧大家一齊成長，我覺得呢件事係非常之好嘅。其實有年青人嘅話咧，一定要參加我哋呢啲比賽啦。咁另外咧，譬如話你好啦，到當晚咧，你表現就非常之好啦。我咁係因為計分啊，所以我都喺後面有個電視機，係啦，我都有睇下嘅。咁而即係除咗表現好之外，你贏咗，咁贏咗之後咧，其實你到而家兩年嘅時間裏邊，你覺得你咧係得著咗啲咩，同埋你嗰個嘅自己嗰個增值啊，或者你個成長路係點樣？
9: 喺呢個比賽之後，我多咗好多機會啦，亦都多咗好多機會唱歌俾唔同嘅觀眾聽睇，喺魔 show 亦都有表演，
7: 好多舞台，
9: 係啦，好多舞台嘅，係啦，亦都有機會俾我可以加入咗我嘅band 啦，叫 New Four， 咁我哋前嗰排咧就開咗一個演唱會啦，上年亦都有開咗一個嘅，咁喺這個演唱會裏面咧，我亦都得著好多啦，咁有咗好多呢啲唔同嘅機會俾我可以唱歌俾大家聽，好開心啊！
7: 但係當然除咗唱歌之外咧，唔單止喎，因為喺電台裏邊咧，你亦都有唔同嘅發展啦。所以係啦，喺電台嘅發展當中，你都會係唔同嘅範疇嚟嘅噃。
9: 係啊，咁亦都多咗好多機會去試下去錄唔同嘅廣告啊，亦都有交通去報導交通啊，唔同嘅喺電台裏面嘅工作都有去參與去嘗試，咁過程當中學到好多嘢，亦都我記得我以前真係講嘢好差嘅，咁我覺得慢慢又講多啲啦，試多啲啦，咁都有進步嘅。
8: 系咁，如果阿 Kenneth 你要同你身边嘅15至27岁嘅朋友去分享嘅话，你会点样去即系推荐到你身边嘅朋友踏出嗰一步？因为你当时你都系踏出咗嗰一步，咁而家就系呢个新生 Generations 2024年嘅全场总冠军啦。咁你会点样呼吁下你身边嘅朋友仔参加呢？
9: 如果你鍾意唱歌、鍾意跳舞、鍾意表演、熱愛舞台嘅話呢，唔好猶豫啦。你唔需要做到完美，做到100分嘅，你只需要行出嗰一步去報咗名。咁呢，你喺呢個比賽嘅過程當中，有好多人會幫你去成長嘅。所以就唔好猶豫，即刻報名啦。
7: 啊！我又真系好好奇，你而家咧即系讲得都轻松啊，因为赢咗啦嘛，有咁多发展啊。但系当时嗰刻咧，你系自己想报名啊，定系你屋企人啊或者朋友鼓励你，定系点嘅咧？
9: 我自己都想报名嘅，咁但系我之前参加训练班嘅同学仔同我讲话，有个Sunshine Generations 嘅比赛，咁就叫我去报名试下啦。咁我好啊好啊，我都好想参加嘅，系啊。
8: 我就是因为咁样话，好啊好啊，咁样就参加咗。
7: 咁你嘅勇气都几大，其实几好、啊。年轻人系应该要有咁嘅勇气。
8: 真系、
7: 真系啊！咁同埋咧，因为始终你而家咧，即系试咗好多嘢啦。咁当然又继续会慢慢有唔同嘅空间咧，继续发展，因为仲好 young 啊嘛。咁而如果你即系去头先你都鼓励咗啊，大家咧要行出嗰一步先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我都要讲下嗰、那个报名嗰、那个。
8: 詳情
7: 係
8: 啊，詳情咧就要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generations 咧係有 s 噶 .ca。咁啊，今年嘅全場總獎金係高達5000蚊嘅現金獎。咁當然啦，有唔同嘅獎項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係年青啦，15至27歲嘅你啦，咁再加埋你對你自己唱歌好有信心，但係同時亦都想揾到多啲嘅舞台嘅表演機會嘅話，呢一個絕對係非常之非常之好嘅機會，因為好獨一無二啦。就好似 Kenneth 你講啦，其實每一年都唔同嘅，但係必須會有就是有呢个舞蹈的训练啦，咁另外有歌唱的训练啦。咁如果你想藉住呢个比赛，你想更上一层楼嘅，我都觉得是一个比即系真系一个好好嘅尝试啊，真系
9: 非常好嘅机会。
7: 真系啊，冠军嘅现金奖咧有3000蚊。
8: 哇 ！Yes，
7: 所以快啲啊，真系噶，可以去到咧就系 Sunshine Generations。 www.ca 嗰度咧，可以有關嘅資料都有噶。咁當然，其實你咧直接嚟到我哋電台咧就最方便啦，151 Esner Park Drive 咁亦都可以揾到啦。嗱，記住啦，因為截止報名日期咧係6月8日嘅，所以咧其實一定要把握機會啊！就好似好多唔同嘅年輕人，例如好似 Kenneth 咁啦，即係把握咗呢個機會。咁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呢條路咧係自己行出嚟，你都話啦，起碼你都要報咗名先得㗎，你唔報名連呢個機會都冇。
8: 是或者真的要试多啲咯，系嘛？即系好多年轻人，佢哋会而家网上面发布，当然冇问题，但系即系真正踏上台板，我谂 Kenneth 你都会认同啊嘛？即系其实喺舞台上边嘅演绎，同你唔同其他地方嘅演绎，舞台上面嗰个画面系比较魔幻啲噶，系嘛？你觉唔觉得咧？
9: 我觉得舞台上面好似有个放大镜咁样，咁咧全即系你。个放大镜系放大咗你喺台上面同观众嘅连结咯，
7: 系啦，即系你都中意同台下嘅观众互动嗰种嚟
9: 嘅
7: 系嘛？
9: 系噶，
8: 系，尤其大家系真系好全神贯注听你嘅演绎咁样啦。咁呢个，所以呢一种嘅 connection 唔系咁容易得到。咁就如果你踏出嗰一步。递交报名表格参加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咧，你就有呢个机会啦。
7: 系啦，咁啊 ，Kenneth 再讲多两句咧，呼吁一下啲年轻人先，
8: 呼吁啲 friend 啦，
7: 或者系因为有啲 friend
9: 系咯，系啦。咁如果你系15到27岁嘅年轻人，咁咧又亦都中意唱歌、跳舞、舞台表演嘅话咧，咁就唔好犹豫啦，即刻报名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上到网址。sunshinegenerations.ca 报名或者嚟到电台报名参加就得噶啦。
7: 讲得好，非常好，呢个就系训练有素啦，讲得几好吓。咁今日咧好多谢你啊，咁啊希望你嘅前途咧继续光明啊，继续咧加油。
9: 好，
7: 多谢
8: Kenneth，thank you Kenneth。
10: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11: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旧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2: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3: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4: 100分打卡点。
8: OK， 我哋就喺多伦多大学嘅利铭集典城里面啦，咁啊啱啱就见证咗一个比较崭新啲、比较实验啲嘅音乐会《书之声》。身边嘅咧就有今次呢个《书之声》嘅成个 cast 啦，咁啊包括有
15: 阿 Sam、
16: 日云、
17: Phoenix、
18: Wen Wen、
19: Aaron，
8: 仲有今次呢个嘅音乐会特别嘉宾。
20: 不清
8: 系啦，咁首先因为呢个嘅 concept 比较特别啲啦，以呢个文学联系做一个嘅广东歌啦，咁我相信喺你哋揀嘅选择里面都应该花咗好多心思，因为实在有太多太多咁样嘅组合啦，即係有好多广东歌都係以一个书名嚟做一个歌名，咁不如讲下个起源先啦，即係个诞生呢一个书之声嘅起源。
15: 其实呢係我哋之前呢都有不时諗下有啲咩 show 想搞呢，咁然后之后就话其实我自己一来我读文化研究啦，二嚟就我自己都觉得音乐同埋书呢其实係本身就可以好多intertext 嘅地方。 咁然後就覺得喂，不如搞啦，揾一次做呢一個主題啦。咁點知咧，阿 Sam 同小雲咧就同呢個嘅圖書館同埋 Pat 佢哋傾起啦，就話咦，不如而家係做一個社區嘅籌款啦，係為呢個嘅利明澤典成圖書館。咁就話喂，好場地喎、啊，咁我就同佢講喂，不如趁呢個機會，我哋一齊喺度做啦，圓一圓夢都好啊，係啦。咁之後就係阿 Sam 嘅聯絡啊，咁樣啦，係啊。
8: 咁而家有書之聲咧，就啱啱完咗 show 啦。我哋而家傾緊偈嘅時候就啱啱完咗 show， 我哋執緊嘢喺圖書館。可唔可以講下你哋今次呢個 show 啱啱完成咗，你哋個感想點樣？
16: 我覺得個感受好大，因為其實今日好多事發生，即係尤其是我哋 plan 呢個 show 嘅時候，我哋有好多計算上嘅嘢我哋唔識啦，跟住做得個 promotion 上面嘅嘢都做得未係好好啦。但係我哋到最後都基本上都差唔多爆場就係。咁又收到個消息就係話啊，原來downtown封路啊咁樣。咁其實我個心入面係打咗個輸數嘅，我就話啊，終於嚟到一半人，咁我就贏㗎啦咁樣。咁但係其實都差唔多錯門。咁呢一樣嘢我真係好 surprise， 我真係有啲感受。
17: 我一開始係有啲緊張嘅，因為始終一個咁樣嘅 show 好驚會悶啊，係啦，好驚我哋講嘢會悶親人。咁所以咧都一路望緊啲觀眾嘅反應啦。咁頭幾首咧，其實我都覺得好似冇乜笑容，好似會唔會有啲眼瞓咧？咁係過咗頭幾首，我覺得係大家無論係觀眾定係我哋都開始進入嗰個狀態，就覺得啊，好似真係連結緊一啲嘢喎。
8: 又問下兩位歌手先，其實一開口嘅講活動嘅起源咧就係阿 Phoenix 啦，咁啊不如我哋就揾咗 Wang Wang 先，係啦。點講咧？參與呢類型嘅形式嘅音樂會，同你以往嘅有啲咩唔同咧？
18: 今次其實一聽到佢哋講呢個 project 咧，我係好 proactive 咁話，我好想參與嘅。其實無論係邊個崗位咧，我都 OK， 主要係呢件事好吸引到我，係即係關於書啦，亦都係關於音樂啦，仲要呢個 location 喺U of T 入面嘅圖書館啦，咁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咁基本上我係即刻就舉手啊，我可唔可以即係都成為一份子啊？咁樣其實呢個過程咧，咁就若雲同埋 Samson 佢哋都做咗好多 study 啦，咁樣咁所以係自己都得著唔少嘅，即係我自己。唱完或者听完他们的介绍，我有几本书我都应该会回去真的拿来看看这样的。是啊是
8: 啊。Phoenix
19: 呢，
8: 你和 Wang Wang 就是有很多合唱的部分，那你怎样两个怎样找到大家互相夹的频率呢？即我知道你们的音域都挺近的。
15: 咁咧合唱嗰啲歌咧，其實就係首先我哋揀咗，因為好多書咧，其實係覺得好似要講喎，或者有啲歌係好想唱呢首，咁然後就揾翻相關嘅書啦。咁所以揀歌啊，或者揀書嘅組合咧，其實係慢慢咁樣砌成嘅。咁當然係好辛苦 ，Samson 同埋小雲咧係真係睇咗好多書啦。咁應該可以有閱讀報告噶啦。咁咧係啦，但係自己本身都係對呢啲書好有興趣啦。咁係有啲書度有一啲故事咧，我諗係比較適合合唱。是一個對話的呢，就想我和 Wang Wang 去做到的。是啦，咁或者有啲係好似人類群星閃耀時，平時都係淨係聽開一個人唱，咁不如我哋一起唱會係咩感覺呢？咁呢啲可能係中間會有啲咁嘅調整，即技術上嘅調整啦，叫做係。
8: 即你哋唱合唱嘅時候又唔係點樣 connect 到對方，你哋有冇呢一種嘅感覺嘅呢？
18: 要互相包容。
15: 要包容我
8: 互相包容，
15: 因為可能
8: 帶住愛，一定
15: 係
8: 真
15: 係帶住愛嘅。同埋我自己覺得好緊要就係咧，唱一啲需要大家和音嘅嘢咧，我 prefer 望住嘅，因為我覺得咁樣好容易啲咧去一齊入到。咁咧，但係望住咧又唔可以太聽得太清楚對方，如果唔係會唱唔到個和音。
8: 係咯，我就覺得最難嘅地方就係點樣大家一齊行而唔被對方帶走，我覺得呢個係最難嘅地方。咁我頭先即係聽到你哋有好多合唱嘅部分，非常之好咯，即係聽得好舒服啦。
15: 多啲練習咯，
8: 係
15: 真係要
18: 真㗎，
15: 真係非常有用。
18: 呢個 point 我哋升咗。
8: OK， 咁跟住就問下我哋今次音樂部分啦，咁你就係做 keyboard 啦，加埋好多嘅 arrangement 啦，咁
20: 其實佢
8: 係
20: 音樂總監，
8: 你音樂總監係啦，
20: 叮
8: 叮叮叮，大名牌音樂總監。講下你今次其實有啲歌曲你都係，基本上所有歌你都係有重新 rearrange 過嘅啦， 員，
19: 係嘛？係啊係啊，其實今次，今次其實阿 Sam 神同小雲俾機會我啦嚇，所以叫做音樂總監，即係其實咧同我以前做嘅嘢就好唔同嘅，因為我以前就通常都係自己一個喺間房度鬥彈琴啊咁樣啦，咁好少做呢啲公開表演。咁公開表演之餘咧，仲要今次係即係整埋好多背後嘅 program 啦，我哋叫做即係有一啲其他嘅音樂部分，唔係只係琴。咁咧個難度其實就再提升咗。咁個原因就係有好多要考慮，例如本身首歌嘅 arrangement， 即係可能 let's say 可能小王子咁樣，小王子係黃耀明嘅一首歌，咁佢本身係一啲可能黃耀明 style 啲嘅，可能電子少少嘅音樂。咁但係我哋聽翻同呢個 show 嘅時候，同本書嘅配合其實唔係一樣，本書係少少童話咁樣。咁我就選擇咗用一個圓舞曲少少或者係 waltz 少少嘅聲，用一啲 orchestra 去做。咁有一啲咁樣嘅改編咯。其他就又唔想全部都靜琴，但係又唔想全部都係播呢啲音樂咁樣。咁又有啲咁嘅考慮係難嘅，我覺得呢部分咁樣咯。
8: 係咯，我都聽到你人類群星閃耀時就真係好 acoustic， 即係做到電子嘅比較清啲咁樣嘅感覺，咁樣就即係唔係
19: 嗰個就我唔可以講話係現場我做，因為其實嗰個都係一個網上面另一個版本嚟嘅。咁但係係啦，咁我就有加少少電子琴嘅配合咁樣。係咁啊，小王子啊，或者係守望麥田，咁就係我自己會再另外 rearrange 咁樣。
8: 即係你揀嘅選擇或者你揀嘅氣氛都係適合翻圖書館嘅感覺，算唔算係咧？
19: 係啦，適合翻圖書館感覺，同埋現代少少，同埋配合翻本書本身想講嘅嘢多啲。係啦，係啦。
8: 咁講到書本咧，就要講到今次呢個書之星嘅特別嘉賓啦。咁北青先生你好，
20: 係你好。
8: 你當初聽到話即係主辦方找到你一本书成为其中一个 selection， 咁你自己收到呢个信息，你觉得你有咩感想呢？
20: 头先阿 Samson 同阿若文佢表演嗰时候问咗个问题，就话我哋有啲咩能力，有咩超能力嘛？咁我觉得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预言嘅能力咯。咁啱得咁巧就係我寫嗰本呢本書叫《金雞》啦，咁嗰首歌又叫《金雞》啦。咁然後我發覺其實最近好多人都喺度玩緊《金雞》咯，喺網上見到啊，即係學緊點樣做《金雞》呢樣嘢。咁我覺得人係有一種預言嘅能力咯。咁同埋另外一種能力就係想做就去做咯。我覺得應該真係，我覺得佢哋好犀利。其實我係一個小角色嚟嘅喺呢個音樂會裏面，最犀利就係佢哋五個。將一件咁嘅事可以做到出嚟。
8: 其實你覺得今次呢個文學聯繫歌曲咧，你自己覺得咁樣嘅 crossover， 你中唔中意咧？其實
20: 幾好啊！其實我覺得可以講翻緣起，就係我哋去年其實有另外一個音樂會，咁已經係玩緊一啲類似用詩同埋音樂咁樣溝埋一齊。咁我覺得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喺呢一方面可以繼續發展啦，喺多倫多，尤其是喺華人圈子裏面可以做多呢啲嘢。其實香港以我所知，香港已經有好多玩呢啲嘢，咁我諗喺呢度可以玩多呢類型嘅嘢咯。
8: 都帶俾我哋多啲嘅機會認識呢度嘅本地嘅詩人啦，亦都有文學作品啦，亦都係睇翻閱讀嘅感覺啦，揭翻一本書嗰啲紙質嘅感覺，咁亦都認識多啲廣東歌。今日多謝曬咁多位啦，書之星嘅成個 cast， 多謝你哋。
21: Thank
8: you。
2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期， 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3: 三号周正仪，
24: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2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6: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胡燕欣、
1: 邓佩欣，
0: 一百分生活圈。
1: 1:5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0: 我系胡燕欣。
1: 咁而家天气系非常之和暖嘅，亦都可以话系喺个车里边咧 feel 到有小焗炉嘅感觉。出边嘅气温咧就系18度噃，今晚嘅气温咧就系最低10度，咁啊完全都系一个嘅阳光好天气啦。
0: 冇错，由今日啦一路去到星期四咧，完全系冇雨水嘅，每日都系阳光普照，一啲云都冇，系而家有少少云，跟住其他嘅时候都冇嘅，跟住咧夜晚系全部天清，哇咁好嘅天气，仲要咧慢慢热嘅，嗱今日最高21，听日最高21，星期三最高27。咁然之后咧，跟住到星期四咧，最高系29度啊 ，Michelle！
1: 哇，热辣辣啦，咁咪可以激起我哋嘅激情咯，因为星期四29度嘅高温，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善款数字都可以再创高温。咁咧就因为星期四咧就系曼锦多福医院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咁我哋咧会做一个直播嘅筹款啦，由朝头早7:00至到黄昏6:00，连续11小时，希望为到曼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多一啲嘅力量，多一啲嘅善款，咁希望咧佢哋可以完成到佢哋嘅目标。
0: 因为咧，其实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患者咧，佢哋可能嗰啲嘅疾病咧越嚟越复杂啦，亦都有好多嘅慢性疾病都出现啦吓，咁所以咧都会咧去到咧就系呢一个曼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嗰度求诊啦，咁所以咧可能嗰个时间医治上咧，或者系嗰个等候上咧会长咗啲嘅，咁所以佢哋都希望可以点样可以令到个服务啦，或者个设施啦、医疗设备啦，可以慢慢改善多啲，更加为到咧我哋嘅市民服务咧，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去行出呢一步咧，就系帮到佢哋，咁亦都咧喺善款上咧可以再推高啲啦。
1: 系啊，因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其实都喺个社区里边，最主要就系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就近嘅医院啦，咁亦都当然为到附近嘅居民有受惠之余咧，其实都可能系其他唔同嘅区都有机会去到呢个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咁多福医院嘅，咁所以其实无论系边一个地方嘅医院都好啦，其实都好需要我哋嘅支持。咁而家就如果你想早一步吓，优先去即系个捐款嘅话咧，其实都已经可以上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佢哋有关嘅项目啦。咁但系当然星期四当日你再一次捐款，我哋要再一次欢迎你嘅。
0: 因为咧喺星期四嘅时候咧，咁希望大家啦，嗱我哋平时咧，我尤其是我哋嘅节目啦，每一日咧都会有唔同嘅嘉宾，等大家咧打电话嚟，等你哋咧问问题啊。咁但系，去到我哋嘅 radio 房啦，籌款嘅時候，好希望大家

0: 相帮助系嘛，守望相助呢个精神咧，喺我哋多伦多，特别喺我哋其实AM 430嘅听众咧，个个都系嘅。咁希望到时得到你嘅支持啊！就系、呢个星期四啊，呢、个星期四由朝头早七点至到黄昏六点，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直播筹款，我哋一齐努力。
1: 冇错，嗱，听日咧我哋咧会有兴哥时令食材达人啦，咁所以听日咧又可以同大家一齐咧讲下煮嘢食啦。咁、而咧喺油价方面都提一提大家。油价方面咧，听日系冇变嘅，咁而今日咧都系冇变啦，所以咧都会系平均油价169.9，都算系唔错嘅油价噶啦。
0: 我琴晚最低见到152.9，
1: 真系啊152啊，望住152.9啊，
0: 我今次我专登记得停低望一望街名啦，系 Markham Road 同埋 Miller。系啦，即系又系401出，行 Markham Road。
1: 哦，嗰、那个位。
0: Yes， 沿路嗰个位都150几正嘢，好介绍、
1: 啊。真系好介绍，真系好。希望大家入到朋友，做多啲善事。
0: 诶、hey ，好啊，
1: 听日再倾，
0: 拜拜。Bye bye。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宣布破获一宗涉及金额超过350万元的冒牌体育商品诈骗案，拘捕两名男子，并检获超过1600件伪造的知名品牌球衣和旗帜，形容是加拿大史上检获伪造足球衣数量最多的一次行动。警方说，调查人员上星期二于密西沙加一个仓库和一些车辆执行搜查令，检获大批印有 FIFA、Nike、Adidas 和 Puma 等品牌的冒牌货，现场甚至发现两座伪造的世界杯奖杯。当局估计这批冒牌货的市值约为356万4千元。当局拘捕一名41岁米尔顿男子和一名62岁密西沙加男子，控以超过5000元诈骗罪以及违反商标法等罪名，八月中国堂。警方提醒民众购买体育纪念品时，应该光顾获授权的零售商，留意商品包装和官方标签。如果售价远低市价，就应该提高警觉，以免买到冒牌货。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与工会历时超过两年的劳资争议终于达成协议。代表约55000名邮务工人的工会说，超过80%会员投票支持为期5年的新合约，其中乡郊及市郊邮递员有86%赞成，城市邮务员就有89%支持。新合约包括首年加薪6.5%，第二年加薪3%。双方过去一直就薪酬和邮政服务改革争执不下，期间工人多次采取工业行动。 Canada Post 的行政总裁艾廷交对于表决结果表示欢迎，认为新合约可以为邮政系统带来稳定，并有助重建公众信心。南韩防务公司汉华宣布已经与加拿大的奥哥马钢铁公司达成协议，将会供应军事级钢材用于可能在加拿大制造的军事陆上车辆。汉华公司早前已经与本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达成共识，计划成立合资企业为加拿大军队制造陆上防卫车辆并且出口。不过这两项为支持受美国关税打击行业的协议都设有前置条件，必须要在汉华成功夺得加拿大海军多达12艘潜艇的供应合约后，才会正式落实。汉华目前正与德国的 TKMS 公司竞争渥太华这项涉及数十亿元的巨额潜艇合约。联邦政府官员日前说，预计会在今个月之内宣布中标的公司。由联邦政府委托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一半加拿大国民认为本国吸纳了太多移民。这项由民调机构 Phoenix Strategic Perspective 在去年11月至12月初电话访问2500人而成的调查显示， 有47%受访者认为前来加拿

0: 大嘅移民人数过多，有38%嘅人认为人数大约适中。不过，当调查问及联邦政府今年计划吸纳38万名永久居民，即系相当于总人口约1%嘅具体配额时，受访者嘅态度就有所转变。只有39%嘅人认为呢一个数字过高，而有43%嘅人认为水平系适当。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驶经路面坑洞导致汽车损毁，正踏入等候塞上高峰期。车主若报验疏，会否影响保费，定系应向市政府追讨？塞上过程不免繁琐，道路维修记录、坑洞出现咗几耐、证据是否足够，都可能影响赔偿结果。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团话公欲善其事，最喜意拍片的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4: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3: 本周六李团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4: 新春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今天全新一个月开始，也都是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其实我最喜欢呢一个星期当中星期一又是一号这种感觉，即是每逢呢一年当中呢有这些星期，即是反正星期一不是一号就是星期一这样的日子呢，就令到我觉得人生其实可以很简单，不用要再计今天几号星期几啊。不过有阵时咧，日常生活当中咧，你不断忙落嚟，有阵时真系唔会记得今日星期几啊，几多号啊，而家几点啊，已经进入咗一种心流状态啦，系咪啊？系忙我嘅状态啦，系咪啊？咁啊，今日咧，对于原居地喺中国内地嘅朋友嚟讲咧，咁啊喺我哋嘅心目当中，无论我哋几多岁，都住住一个小朋友，所以咧由细到大，6月1号就系6·1儿童节咁。咁当然除咗中国内地之外，有啲国家咧都会过呢、这个叫国际6·1儿童节噶。咁所以无论今日嘅你系作为爸爸妈妈的角色，亦或是未做父母依然单身，你就是那个最需要爱的小朋友。我这里讲的爱就是自己痛锡自己，谁给你爱？我们自己去爱自己咯。在过去半年的旅居生活当中，我得到的最大感受之一就是说，喜欢自己比喜欢这个世界更加重要。所以今天呢，你想怎样奖励自己啊？买些什么好东西吃给自己啊？奖励自己什么礼物啊？色彩转变，知唔知啊？最紧要做咩？自己用自己嘅双手努力去搵钱，自己奖励自己，唔使听人面色，唔使听人哋点样样讲。其实而家呢个世代咧，即系我觉得每个人实在有太多选择啦，同埋嗰啲爱好咧，我觉得系越嚟越唔系叫奇怪，系叫做奇特。我琴晚咧睇咗好耐啊，我喺抖音上面睇一个直播啊，系乜嘢嘢咧？其实佢呢个 account 咧就叫做夜游东波，即系苏东坡个东波。 咁做咩嘢咧？我研究咗好耐，你知啦，你有阵时手仔碌碌咁样睇人哋直播咧，你睇到嗰啲界面，即系嗰个画面吸引到你啊，或者佢嘅内容吸引到你啊，或者嗰个知识啊，佢吸引到你啊，你就会揿入去睇个直播啊。但系琴日的确首先系呢个直播呢两个字吸引咗我，然后个画面又吸引咗我，同时间嘅就系乜嘢嘢咧？就有两个古人。总之就是着晒古装的衫，两位男士嚟嘅。咁然后呢佢哋做緊直播嗰、那个背景呢就係、是、啲荒山野岭咁样。你总之你可以想象呢两个人喺度 camping, 对住一堆火，即係对住一堆柴火，用緊古装片古代嗰啲碗就嚟飲酒。跟住呢就係、是、留住古装嗰啲梳，即係你左右手慢慢扫下扫下。两个人呢都扎住髻啊，古装嘅打扮啊，着晒古装嘅衫。咁我第一反应就话系咪 AI 啊，即系咪呢一个 account 系咪做紧 AI 直播啊？咁于是乎就好奇咯，就揿入去睇咯，然后睇下嗰啲介绍啦。原来呢个直播嘅 IP 咧喺新疆嚟嘅，而且佢哋嘅直播咧系不断喺新疆呢个地区啊，系名列前茅，系排前五位嘅。当时我揿入去睇两个古人直播，佢哋系讲紧文言文噶，而且总之我点解会吸引我头先讲咗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我就去看看他们怎样可以讲到这么流利的文言文而不去背呢。当我们的成长背景，如果你学习的话，可能你会用广东话来背个文言文，有可能用普通话背个文言文，但无论你用什么来背都好，背文言文是 很难的一件事，起码我自己读文科，我自己读中文系，我都觉得背文言文是很难。咁好啦，咁我返返嚟咯，我就一路望住佢哋两个讲嘢，係古人讲嘢嘅说话方式。而且佢哋个感觉系隻眼冇话特别睇稿，系好自然，两个人喺度交流緊㗎。跟住呢佢哋喺个介绍嗰度亦都讲到呢，就係、是、每晚子时两刻左右佢哋就开呢个直播㗎啦。子时两刻，子时即係夜晚十一点嘛。子时两刻即係夜晚十一点半。跟住呢两个古人就开直播，佢又唔会讲讲下嘢，突然间聊一下你睇直播嘅呢一班人，佢又唔会话啊，沙飞宝入嚟啦，欢迎你，佢完全唔会讲呢啲现代嘅嘢噶。总之就系呢两个男仔用古文喺度沟通讲嘢，好似两个知己喺度说山说水，即系总之就系、是、哇，好特别。跟住我再望下同时间段有几多个人睇紧直播咧，有成一万人。喺即系北京时间讲紧夜晚十一点几、十二点睇紧呢个直播，我觉得真系好神奇。所以咧，除咗而家好卷，即系我哋讲直播行业啊，包括直播带货啊，卷咗好多年噶啦。如果你而家仲想话入行啊，或者去用翻个直播普通带货啊直播嘅方式咧，即系已经系卷到不得之了啦，都几难有立足之地。我唔系话唔可以，即系只不过已经开始咗好耐啦，人哋嗰块饼已经俾人食得差唔多啦。但系咧，古人着装，古人用文言文喺度两个人倾偈，真系吸引咗我睇咗好耐啊！

0: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0: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好多客同我讲，是不是真的的？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嘅，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Angel &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4: 原理版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5: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4: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6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5: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4: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所以呢，有阵时你又唔好觉得话啊，有啲嘢呢好奇呢啊，我有啲好奇怪嘅諗法我想做啊，不过呢个世界大多数人都唔会接受㗎啦，都会觉得我好奇怪好奇呢㗎啦，又唔係喎。我头先讲，我睇古人直播去听人讲文言文，虽然我唔听得晒佢哋讲乜嘢嘢，但就真係好吸引我嘅，同时吸引咗成万人喺嗰个时间段就喺个抖音度睇直播囉，系咪够晒奇呢啊？咁即係我觉得总有同我哋同频共振嘅人都系咁奇。不过睇完又好开心，我觉得又喺另外一个地方，我自己可以一路微笑住一路睇，又几得意喎。咁其实呢，喺而家嘅现实生活当中呢，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呀？其实喺我哋平时鍾意一样嘢啦，譬如我鍾意睇呢个古人讲文言文直播，冇理由㗎，即係冇需要一个理由啊。我讲緊就我觉得嗰一刻觉得好得意，好奇呢，好舒服啊。咁所以我就会一路喺度睇囉。咁同埋仲有呢，你有冇发现呢，有啲嘢都慢慢好奇怪咁样喺度转变緊啊，就係屋企同埋做嘢返工啊 office 啊之间有一个第三空间。即係呢个唔係妖言惑众啊，唔係话咩边度有平行时空第三空间啊。你知唔知我呢度讲嘅呢，就係话当屋企啊变成咗，譬如有好多朋友都係 work from home 㗎啦而家。
7: 咁啊喺屋企当中，又系你独居独处嘅地方，或者同屋企人一齐相处嘅地方，跟住你每个星期可能都仲会有一两日要翻到去公司嘅咁。咁当呢啲全部变成主流嘅时候，我哋比曾经任何一个年代都更加需要一个只系存在嘅地方。咩意思呢？嗱，呢一个唔需要理由，只需要存在嘅地方系点样样咧？呢种地方就系话，你去到嗰度，你唔需要交代任何嘢嘅，你亦都唔需要话我要喺呢度就要有生产力嘅。你要知道你喺公司就会要求你一个员工嘅角色，你一个高层嘅角色，你一个管理层嘅角色，你就要提供你嘅服务，提供你嘅价值，提供你嘅生产力。翻到屋企，你又即系你又有你嘅责任喺度，又有你嘅角色，但你会去到一个第三空间，你去到系唔需要有任何嘅理由，唔需要付出，唔需要有生产力嘅。离开嘅时候，你甚至唔需要去讲一声再见。呢度咧唔系我哋屋企，唔系我哋办公嘅地方。总之呢种嘅第三空间存在就系啱啱好就喺嗰度。其实而家唔系呢，即系唔系而家先有呢个概念噶啦。早喺咧1989年嘅时候，就已经有社会学家咧就提出咗第三空间呢个概念，就是、介乎于第一空间即系屋企，第二空间就系职场，中间呢个第三空间系一个非正式公共场所。佢嘅核心咧唔系嗰个地点。而是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令到我们很中立，很低门槛的，我们不带任何义务的存在感的。那不如这样，我讲了这个空间是哪里先。嗱，举个例子， coffee shop， 这个是最直觉的第三空间，也是我们当代人最普遍的被认定为第三空间的形态。你只需要买杯咖啡，买个 croissant， 买个 cheesecake 啦，你就可以进入一种，即系可以去进入到呢个第三空间，你就有个理由就喺呢度啦。其实你要知道，我哋有阵时去 coffee shop， 你一个人喺嗰度或者搵人喺嗰度倾嘢好，或者你喺嗰度独处一个晏昼好，往往唔系因为嗰杯咖啡啊，系因为你喺嗰度你坐喺度，你唔需要去交代自己做紧乜嘢嘢嘅状态啊，所以特别。在现在 work from home 开始即咁普及之后呢， coffee shop 的角色是进一步放大，它同时是承接了不想在家工作，或者是需要在人群当中存在。我们人是有这两种需求吗？但是我又不想跟任何人讲嘢。咁啱啦， coffee shop 就是这个最直觉的第三空间啦。不过我题外话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呢，我自己旅居的巴厘岛啦和韩国啦，好多好多的 coffee shop。好特别，譬如你喺巴厘岛咧，真系有唔同形态嘅、唔同装修风格嘅，同埋好多 digital nomad 喺巴厘岛住一阵嘅时候，大家都会谂下啊，点样生存落嚟啊？点样可以继续喺呢个地方有另外一份嘅收入啊？好多人会选择打本去开一间细细地好有特色嘅 coffee shop， 甚至咧有好多 coffee shop 咧系同冲浪学校，即系佢哋自己本身一个冲浪爱好者。举个例，因为澳洲有好多人住喺巴厘岛噶，咁啊跟住。澳洲你知由细到大好多朋友佢哋已经系学识 surfing， 即系好识得去滑水去冲浪啦。咁所以佢哋就谂啦，既然我都识呢样嘢啦，不如我喺巴厘岛就开个 coffee shop 啦。然后喺开咗 coffee shop 嘅同时，同一个 location， 我就会做埋譬如出租嗰啲 board 啊，即系滑浪冲浪板啊咁。同埋我亦都可以提供埋教练去教佢哋啊咁。咁同埋呢个其中一种形态就喺巴厘岛开嘅 coffee shop。咁同埋咧。你知道如果你要低成本少少去学咖啡的话呢，咁就去巴厘岛啦，因为巴厘岛有好靓嘅咖啡，印尼有好靓嘅咖啡。咁如果你话我真係需要啲国际认证嘅呢，你就去韩国去学习，即係考牌啊，韩国嘅咖啡啦。咁韩国呢佢哋自己亦都会有韩国国家承认嘅咖啡师嘅牌照啦，亦都有唔同嘅分类啦，亦都有国际承认嘅牌照啦。咁前提最好就係学识韩文先啦。咁好啦，咁我就想讲呢，返到韩国的话呢，我就发现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coffee shop， 佢嗰种感觉呢冇巴厘岛咁又唔係咁 wild， 即係咁自然。巴厘岛嘅 coffee shop 呢係可以好融入到去嗰个自然环境当中嘅。大海啊，森林啊，日落啊，而韩国呢佢哋亦都有好传统嘅 coffee shop， 亦都有佢哋好传统嘅一啲咖啡嘅飲品啊。咁所以呢两者即係 两个地方嘅咖啡厅呢唔可以同日而语。咁但係头先我就即係题外话啦，同大家去分享咗喺呢两个唔同嘅地方佢哋 coffee shop 嗰个形态，亦都返到嚟我头先所讲嘅就係呢种最直觉嘅第三空间啦。转头呢我会补充埋仲有啲咩空间係属于而家我哋家 同埋职场当中嘅第三空间，可以令到我哋系去到嗰度好自然嘅，唔需要交代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嘢嘅状态，令到我哋成个人系可以放松落嚟。
8: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9: 要保护你温馨的家，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屋顶，长年累月为你遮风挡雨。 A 家屋顶拥有20年经验，完成超过8000间民宅屋顶项目，仲是多间著名建筑商的合作伙伴，专业信得过，帮到你。A 家屋顶荣获 Homestar 最佳大奖，工程绝不外判，迟早都要换，不如早啲搞掂佢。揾 Steven 647-917-1111 647-917-1111。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约克区警方捣破一个贩毒行动，在曼锦市和多伦多查获340万元的非法大麻等等物品，拘控5个人。加拿大邮务公司50000多的工人，超过80%投票支持为期5年的新合约，结束超过2年的劳资谈判。特朗普表示仍未收到伊朗通知话暂停同美国谈判，美国会保持沉默同继续封锁伊朗港口。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他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他叫做 Edwin Tong， 由他自己作曲、编曲、监制的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喂，
1: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判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上一次咧，你可以漫无目的咁样样喺一个地方发吽豆，系几时啊？你当时唔系喺度等人噶，亦都唔系喺度做嘢，亦都唔需要攞起部手机喺度玩，你净系需要就系喺嗰一个地方，真真切切感觉到自己系存在紧嘅，就系我今日嘅呢个主题啦，就系话一个唔需要理由，你只需要即系喺嗰度存在嘅第三空间。呢个嘅空间咧系好中立嘅、低门槛嘅、唔带义务嘅存在感。嗱，点解屋企唔得咧？嗱，通常我哋讲咧，屋企系我哋点讲？系我哋放松嘅港湾。我哋再攰啊，喺出边点样拼搏都好，翻到屋企就系一个安全放松嘅港湾啊嘛。但系而家因为屋企啊承载住太多啦，我头先咪提到一句嘅，你翻到屋企之后，你又有唔同嘅角色，你独居都还好啲，因为你可以自己即系有一个独处嘅空间。但系翻到屋企，你系人哋嘅爸爸、人哋嘅老公、人哋嘅妈妈、人哋嘅太太、人哋嘅仔女，哇，人哋嘅新抱，所有嘅嗰啲角色责任，你就由职场放工嗰一刻，我当你揸车嗰一头半个钟，坐车一头半个钟，你净系得嗰个钟独处完都未啊，即刻就要接仔啦，要接仔接女啦，跟住你就要翻到屋企，你嗰啲角色系不断喺度转换啊，所以点解我哋现代人咁攰啊？因为每一分每一秒你都承载住唔同嘅角色啊，甚至你真系夜晚瞓紧觉，你瞓喺张床度，你都系你嘅另一半，即系你都系人哋嘅老婆、人哋嘅老公，你都有你要做嘅嘢要完成。咁我就话屋企当中承载住太多啦。有一个数据同大家分享，上嗰年咧，全球大概系28% 嘅劳动人口以某种形式就已经做到咗远距离工作啦，可以喺第二个城市生活。然后去即系佢嗰份工亦都系另外一个国家嘅咁样样。当你坐喺屋企嗰张台，或者你去旅居住嘅地方嗰张餐台，你早餐又喺度食，食晏又喺度食，但系呢度又系你 Zoom meeting 嘅地方，又系你工作嘅地方，你攞部 laptop 都系喺呢张台，冇晒界线噶咯。所以你屋企当中唔单止净系角色承载住太多，根本已经变咗一个唔系纯粹休息嘅地方。佢系渐渐系失去咗第一个空间应有嘅功能啊，所以咧，我哋人其实有个界线嘅。点解我哋讲尽量唔好将工作带翻屋企咧？就系、是、你冇咗嗰个界线啊！点解有啲朋友真系会顶唔顺星期六日都要复上司，所以佢要搵一份工就系、是、我放工5点6点完全就系可以唔倾工作，即系譬如星期五放工咁嚟计，直至到今日星期一翻工啦，我9点10点踏入公司，我先重新 pick up 翻啲工作，而唔会令到我有罪恶感嘅。但系有一啲嘅公司咧，即使话就话星期六日休息，哇！但系老板一个电话，高层一个电话，你敢唔接咩？呢啲就系模糊咗咯。所以而家我哋现代人系需要一个地方。
3: 方真真正正放工，需要一个时间真真正正系话俾自己知，到咗呢个时间啦，好，跟住可以 shut down 我部电脑，嗰啲工作嘅邮件可以唔 check 啦。但系而家现代人慢慢变咗乜嘢嘢咧？就系屋企啊，呢个地方已经模糊咗啦。同工唔工作緊嘅狀態，咁再加上咧，我咪同大家分享過，而家獨居人口係個比例成主流啊！舉個例啦，韓國單人户佔咗全體家庭嘅36.1%，台灣咧喺上嗰年嘅統計嚟講咧，獨居係第一次突破40%嘅人口。獨居唔等於孤獨，不過佢係改變咗家嘅呢個質地咯。以前嘅屋企就係一家人嘅，或者幾代同堂嘅，傾下偈啊，一齊食嘢啊，隨機嘅相處啊，即係呢啲逐漸喺呢個嚟緊呢個世代，其實而家發生緊啦。不過嚟緊呢個世代係會繼續發生啦，就會不自然地發生啦。咁呢啲事咧都需要主動離開屋企先至可以得到嘅。譬如我真係要約爸爸媽媽食飯，因為可能你唔係同父母一齊住啊。咁總之嘅呢啲就已經唔喺家當中去發生啦。咁同埋社交媒體同埋通訊工具咧，亦都延伸咗我哋嘅社交可能。咁呢個意思就係話，同一個空間入面你有好多背景嘅聲音，你要煲短劇，你要睇直播，即係所有嘅呢啲都會令到你唔可以喺度專注地發下牛豆，或者係一種完全冇嗰種緊迫感嘅嗰種 relax 啊，係冇咗。總之咧，當家嘅功能被稀釋，人往往就会向外去追寻啊，所以点解唔系话啊佢系咪变咗啊？以前翻到屋企，我哋小两口或者我哋一家几口，我哋乐也融融噶。点解而家我老公或者我太太系要诶我出去行一阵啊，或者我去架车度坐一阵啊？因为好坐啫架车，系咪你系咪唔明啊？其实你慢慢而家开始明的话咧，即系你会更加可以理解到对方咯。嗱啦，头先讲过啦。coffee shop 啦，系啊，佢自己去 coffee shop 或者佢自己睇戏，佢真系自己去嘅咋，你唔使担心啊。佢唔系专登约咗边个或者约咗其他人啊。跟住仲有咧就系做 gym 啦，咁啊唔系个个都中意做 gym， 但系而家的确有好多人中意做 gym 啊。嗱，你又同打 pickleball 又唔同。如果譬如你举个例子，你本身嗰个运动咧系一 team 人嘅，咁其实佢出去都唔系一个独处嚟嘅。但系如果譬如做 gym， 你可以自己喺跑步机度跑，自己做力量训练，你可以自己啊，你唔需要同任何人讲嘢，唔需要开口理其他任何人。其实呢啲都系我哋而家所追寻嘅独处嘅时间啊。所以咧，你当嚟到世界发展得咁，即系到而家呢一刻为止啦。我头先讲嘅呢啲第三空间，点解佢哋会越嚟越即做得起啊？或者就做得好旺盛咁解咧？就系因为喺呢一啲嘅第三空间提供嘅唔单止系服务，我唔系净系去饮杯咖啡，我唔系净系去健身，我唔系净系行入个书店嗰度睇书咁简单，唔系净系服务或者商品，而系一种可以喺其中存在嘅氛围同埋节奏。第三空间嘅需求咧，唔系被创造出嚟噶，而系呢个现实慢慢逼出嚟噶，慢慢演化出嚟噶。不过我题外话都要补充一下，虽然我头先咪讲到一个话题嘅，就系话巴厘岛啲 coffee shop 越开越多，即系好多 coffee shop 啊。咁啊，跟住韩国亦都系，但系你又唔好谂住头脑一热，我就去嗰度开 coffee shop 咁。我当时喺巴厘岛生活嘅时候，我有谂过呢种嘅谂法嘅，我就成日都谂。啊，加拿大有咩特色咧？有咩特色早餐咧？除咗 Putin 之外，即系食嘅嘢吓，唔系净系早餐。跟住仲有 beef tails 啊，跟住仲有乜嘢咧？我谂唔到。Maple syrup 啦，我煎个 pancake 俾人食，开间铺学冲咖啡得唔得咧？咁即系我会谂呢啲啦。但系咧，我又想话一个现实俾大家听。巴厘岛为例，你睇成日都有新嘅 coffee shop 开，但你冇睇到日日都有咖啡厅执笠咧。所以咧，如果你真系要去到一个地方，想尝试过另外一种生活，即系要做好 research 啊。哦，喺呢度我都补充埋少少。咁啊，你知道巴厘岛咧有 Bali Belly 呢种讲法噶嘛？即系话，譬如我哋北美生活耐咗啊，我哋啲我哋呢个肚仔啊，习惯咗呢度嘅水土。咁如果喺呢个情况之下，你唔系巴厘岛当地人，你去到嗰度生活嘅时候，个肚可能唔舒服噶喎、哦。咁啊，托大家的福，我喺巴厘岛嘅日子，从来冇试过个肚唔舒服，咁所以我都几顶得住吓，呢个第一个。但系咧，后来我就谂紧一样嘢咯，因为咧我喺韩国咧有一个朋友就专门做 制冰机同埋制冰机嘅培训嘅，咁即系 ice machine 啊。咁你谂下喺巴厘岛咁热，喺韩国佢虽然个冬个即系大冬天都同我哋加拿大咁冻，但系其实大冬天韩国好多人都系攞住杯冻饮喺度饮噶。跟住咧，巴厘岛咁热，更加言之，即系我啦，我系有条界线嘅。如果我中午之前咧，我一定饮热咖啡嘅；中午之后咧，因为太热啦，我就会饮冻咖啡咁嘅。咁好啦，究竟你哋有冇谂过嗰啲冰啊？喺唔同国家、唔同地方嗰、那个冰干唔干净咧？咁可能你有谂过，但系呢个唔系大家普遍谂嘅话题。咁啊，跟住咧，我就有同我巴厘岛啲亲戚去倾啦。我就我可唔可以将我韩国呢个朋友佢呢、這个即系制冰机啊，即系 ice machine？ 咁韩国啦，始终都系一个国际标准，亦都系一个高即系 high level 嘅一个 standard 啦。我就话可唔可以将佢嘅制冰机同埋佢嘅培训，因为佢唔单止净系做制冰机，会做埋 training 嘛？可唔可以引入嚟巴厘岛咧？咁本身我哋喺巴厘岛亦都有一啲酒店啊、resort 啊呢啲嘅 network 嘅咁。咁佢哋就同我分享啦，佢就话其实喺呢度咧呢一刻吓，虽然我哋有咁嘅谂法，即系好多外国人住喺巴厘岛，但系佢话但系其实主流而家完全唔会谂嗰啲冰干唔干净啊，同埋个重点就系冇问题，即系嗱。假設即 touch wood 假設，如果大部分人喺巴厘島飲咗啲冰飲，即係唔單止咖啡啦，你仲有好多凍飲啊、鮮榨果汁啊咁。如果好多人飲到都有問題，即係因為嗰啲冰啊嚇，咁大家先至會諗哦，我要改變呢樣嘢，有冇機會改變咧？有冇機會去即係作為食頭啖湯引入外國嘅製冰機咁樣樣咧？我哋去做一個乾淨嘅冰嘅文化咧咁。佢但係而家大部分人都冇問題，亦都冇人覺得呢個係問題。即系呢啲就系我做过嘅，曾经少少嘅 research 啦。咁但系翻到韩国又唔同咯。咁点解我朋友呢间公司可以喺韩国即系做得好呢？就系因为韩国对呢样嘢系有一个需求，亦都有一个标准。咁系啊，呢啲我题外话，亲身经历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曾经嘅思考下。咁转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分享爱看世界嘅内容。

0: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Gallery 现场装备直播，
0: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2: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其实你们知不知道呢，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为什么我们现在现代人比起以前更需要第三空间，而不是回到家就已经是好好休息的地方呢？咁由心理学角度呢亦都可以去分析㗎喎。有一句说话就係话，我哋人呢唔係淨係需要陪伴，而係需要被感觉到自己存在喺呢个世界之中。以前我哋以为压力係嚟自于工作太忙，生活太赶啦。但其实呢，近年越嚟越多嘅人出现嘅呢种疲惫感，未必是因为做太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长期没有地方可以安心地做自己。屋企呢本来是用来休息的地方的嘛。刚才也都讲到了，现在屋企变成了 office 的啦。那手机本身是用来联络的嘛。但是现在呢，连那个情绪都困埋在入面。即是你是看人哋为什么下下都成功过自己，或者过得好过自己，哇，你那些情绪就来的啦，你那些疑问就来的啦，你那些否定自己呢就会来的啦。社交媒体令我哋呢，即是好像成日同个世界连线啊。但是呢，我哋嘅大脑呢係分得出真正共处同埋纯粹互动㗎喎，你冇得自欺欺人㗎喎。一个人即使你每日 online 同几百个人倾偈，但你仍然都会觉得好孤独啊。因为人类呢，我哋真正需要嘅唔淨係信息嘅交流，而係共同存在感。即係你坐喺个 coffee shop， 旁边有人睇书，你做 gym， 你做运动啦，知道隔离都有人喺度学似你一样系努力生活、努力改变紧自己。你行入一间好熟悉嘅书店，个店员啊、啲工作人员啊未必认识你，但你知道你自己系属于呢个空间，你可以喺呢度透过书本、透过文字去滋养自己。其实呢种感觉咧喺心理学上面就叫做低压力连结啊。点解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嘅而家低压力社交咁流行呢？即係你同个朋友仔一起出嚟见面，唔需要哩啦喺度讲嘢嘅，你做你嘅嘢，我做我嘅嘢，就係呢一种嘅陪伴，亦都係低压力连结，好舒服。你唔需要表现，唔需要交代，唔需要即刻就要建立亲密关系。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其实好多人，越嚟越多人对亲密关系是恐惧的。咁啊，呢个有机会我再同大家去分享点解，同埋边啲人会更加容易对亲密关系有恐惧。但我翻嚟呢个话题讲先，我哋嘅大脑咧就会因为感觉到我同世界仍然有连结，即系我头先讲嘅呢种低压力连结，而慢慢先至可以放松啊。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嘅人中意去一个固定嘅 coffee shop。我自己呢就未必鍾意去一个固定嘅 coffee shop， 我鍾意去唔同嘅 coffee shop， 但係呢我喺旅居嘅日子当中呢，我唔会上网 search 先嘅。我盡量係用双腿去行 ,city walk 嘅时候，原来即係柳暗花明又一村，转角就有一间你睇落个门口唔起眼，但你望落去或者你甚至坐入去嘅时候，你个感觉非常之好嘅一个 coffee shop。咁另外亦都好多人鍾意固定，譬如去一个健身室做 gym 啊，甚至去固定某一个公园去散步啊咁。其实我哋未必真係需要咖啡，未必真係需要嗰个器材，因为你屋企都可以买踩单车啊，举重啊，咩都好，你屋企都可以有，你屋企咁大，你可以自己有一个 gym room 添。但係点解我哋唔鍾意喺屋企呢？就係嗰个功能已经混淆咗。 咁返返嚟我頭先所講嘅呢樣嘢，即係世界咁大，但我至少想搵一個地方係可以容得下我，靜靜地一個人低壓力連結，靜靜地一個人喺度獨處。而第三空間最珍貴嘅地方就係佢唔要求你成功，佢唔要求你社交，亦都唔要求你一定要開心啊！你只需要出現喺嗰度，你就已經可以 relax， 你就已經覺得哇好足夠啦！世界好大，但願你始終被温柔以待，愛看世界，我係沙菲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捣破一个贩毒行动，在曼锦市和多伦多查获$3,400,000的非法大麻等等的物品，拘控五个人。调查人员表示，他们在曼锦市两个住宅和多伦多一个商业单位执行搜查令，查获这批大麻和有关物品。警方上个月展开叫做日食的行动，确定一个在曼锦市一个住宅贩卖大麻的疑犯。警方指出，相信这个疑犯和一个在曼锦市和周边地区贩运非法大麻的网络有关。在5月15号拘捕了他，之后对有关住宅执行搜查令，查获大麻、疑似冰毒的物质和加币现金。警方后来确定其他疑犯在5月21号搜查另外两个曼锦市的住宅和多伦多一个商业单位。警方又说，他们查获超过1300磅的非法大麻和超过30罐大麻油提炼物质，市面价值超过$3,400,000。被捕疑犯包括曼锦居民，姓名译音陈天59岁，江河金43岁，柯俊壮52岁，陈永清50岁，和柯永忠78岁，都是被控持有大麻和意图分销。而陈天就另外被控一项持有第一级受管制物质的罪名。杜林区再发生针对长者金器首饰的抢劫案，匪徒都是一对男女，警方正在调查是否同一对男女犯案。新一宗案件在上星期三的挨晚6:30过后发生，63岁女事主在 Whitby 镇的 Dundas 及412公路东北面住所外面的行人路的时候，有一部银灰色的 SUV 汽车驶近，车上一对男女用并不流利的印地语叫事主走近，男司机就设法引开事主的注意，女子就捉住事主的手，戴上戒指，然后抢走事主本身戴着的颈链。这对男女最后向事主抛低一些假首饰，然后开车逃走，事主没有受伤。而早前另一宗的类似案件在现场以西大约5公里的 Ajax 住宅区发生，上个月17号下午4:00，76岁的女长者损失手额和颈链等等金饰，受了轻伤，亦都涉及一对开车的男女劫匪。咸美顿警方公布一个报称失踪的男子在上个月底证实死亡，凶案组接手调查。当局表示，48岁男事主 Martin Sider 在家人在4月27号之前报称他失踪，4月21号最后被人见到是开着一部黑色福士汽车。警方之前寻人通告指出，事主可能使用不同的化名，包括 Martin Sider、Martin Sider 或者是 Martin Bond， 呼吁公众留意这个男子和他汽车的行踪，担心他的安全。当局在上星期五在咸美顿港湾发现有人死亡，后来证实死者就是这个失踪男子，验尸之后确定是凶杀案，暂时未公布死因。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和工会历时超过2年的劳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代表大约55,000个邮务工人的工会表示，超过85%的会员投票支持为期5年的新合约，其中乡郊和市郊邮递员有86%赞成，城市邮务员有89%支持。新合约包括首年加薪6.5%，第二年加薪3%，双方一直就薪酬和邮政服务改革争论，期间工人多次采取工业行动。虽然大约60%工会高层支持协议，认为有助保障职位，但是工会主席曾经呼吁会员投反对票，指合约削弱部分权益和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未收到伊朗通知暂停与美国谈判，美国会保持沉默并且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但是不等于美国会再到伊朗轰炸。特朗普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电话访问的时候指出，他对伊朗仍然有筹码，又指伊朗想等几耐他亦都可以等几耐，暗示不介意等德克兰同意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表示，指他同以色列

0: 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是不会派军队前往贝鲁特，正如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是奉命召回。他亦都是通过高级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非常良好的沟通，真主党同意停止所有交火，即是以色列和真主党都不会攻击对方。特朗普又说和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6，由陈静仪带给你最新的交通及天气消息。QEW 西行在 Aaron Mills 以西早前发生车祸，两条右线受阻，车龙排到去 Hill Ontario。 403的西行就由401的 Collector Store 车到 Hill Ontario， 之后在 Aaron Mills 排到407。 DVP 的北行在 Bayfield Bloor 多车到 York Mills， 404的北行就在往 Queensfield Side Road 的路段关闭以进行维修。Queensway 西行上427北行的 Ram 因紧急道路工程而关闭。401东行往400北行的 Collectors 有货车死火，右线受阻。而401东行往 Harmony 的 Ram 亦都有坏车，中间线受阻。401东行由的士繁忙到400 Allen 的快线和 Young 的 Collectors 缓慢到 Leslie， 之后在 Westmead 排到去西林。401西行就由412多车到西林 Victoria Park Sub 到 Bayfield 的快线和 Avenue Road 的 Collectors Allen Road， 另外是 Allen Road 缓慢到 Dixon。 市区方面， Highway 7西行近 Q 在 Bowes Road 发生车祸，剩下单线行车，车龙塞到去 Center Street。 转体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61%，吹紧时速13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天晴，最低气温10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气温最高21度。听晚天晴，最低气温13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驶经路面坑洞导致汽车损毁，正踏入等候塞上高峰期。车主若报验疏，会否影响保费，定系应向市政府追讨？塞上过程不免繁琐，道路维修记录、坑洞出现咗几耐、证据是否足够，都可能影响赔偿结果。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老婆，点解拗晒头啊？
4: 因为我哋屋企除咗要换门窗同埋冷暖气，仲要做埋防风间隔同室内装修。
3: 唔使惊，宏丰门窗携手旗下宏丰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哋想要嘅嘢通通可以喺宏丰揾到。而且佢哋啱啱搬咗去过万尺嘅新展厅，新增咗高性能嘅被动式铝包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同电动凉亭等嘅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宏丰门窗，非一般嘅门窗专家，美化家居嘅首选。
4: 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流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流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6: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婷话公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其器，
7: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6: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7: 新装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8: 一追再追，只想追。
9: 二号林君豪，
10: 节奏感在我心入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希望在这个比赛入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11: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2: 开 party 一定要有好嘅音乐，
13: 将碧烟将身份放低些吧。
14: 一场有关爱嘅派对，更加要系首首金曲。
12: 6月4、4至6，梗要预埋你。
14: 即刻就嚟啦！ 加拿大中文电台曼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六月四号就在下午四至六点举行九零金曲派对，
12: 首首都是九零年你最熟悉的金曲，由一四三零 DJ 联同社区人士，包括钟安妮、卢永亨、李婷、杜挺豪、梁建恒、高紫威、所罗门、
14: 岁月流星的 Hoppy 和 Chloe， 还有 Hillary 和 Sandy 森，一起唱出他们的最精彩。
12: 现在你已经可以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他们。
14: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
15: 听出广播温度。
17: 要你听，唔要你惊。
18: 做到好，坐到正。
19: 头盔 headline，
20: 六月一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冇衫着嘅真系大件事啦，冇衫睇波啊，仲大件事。但系呢350万嘅衫好夸张下，到底会摆边呢？
21: 嗱，佢出名，我能佢出名，但系九石羊唔系大晒嘅。我知道你好多人去睇咗九石羊，我唔会俾满分。如果系五分嘅话，我顶晒笼至多俾你三分，货不对版啊！

0: 闻，记住今日有所益，拥有何止云。3:13啦，喂，开白何志宏喺度。
1: 喂，傻英，大家好。呢、這个 weekend 我睇到各位好热闹，好唔好玩啊？拉飞机
0: ？OK 啦，都系咁咯。对版咯，有得拉，又有架飞机摆喺度，咁又帮助到奥比斯飞行眼科医院，咁全部对版噶，咁都系咁拉咯。我哋好平常心。
1: 佢今次系咪筹款嚟噶？
0: 次次都系筹款嘅。
1: I see。 咁今次即係佢成个活动入面呢，有冇讲话目标要筹到几多钱啊，或者除咗我哋呢个新时代传媒集团之外，仲有冇啲咩人去参加今次拉飞机㗎？
0: 好多。
1: 我知点解上次，因为本来我都有份去㗎，咁但係呢突然之间，咁就当然啦，我哋梗係要为各位买楼人士要出一分日，咁、我就接咗去买楼，所以我冇得拉飞机囉今年。
0: 系
1: 其实我
0: 系
1: 好期待去拉飞机㗎。
0: 你仲夠胆讲啊？咁你好犀利啊，真係你叫我唔好去接其他工作，跟住呢就一起去拉飞机，一起做啲嘢咁样，系咪转个头呢自己走咗去做工作喎，好犀利喎。
1: 因为冇计啦。因为呢个是我哋销售部派落嚟嘅工作，
0: 系咁，
1: 系啦，但系你 enjoy 嘅系咪？
0: Okay,
1: 好玩嘅
0: 对版咯，好似你咁未煮，好似你咁咁激愤嘅，三咩五分满分得三分咁我呢啲系琴日日头举行嘅吓、日头咩一年一次有一个咁样嘅慈善嘅活动啦，咁好开心，咁电视台嘅同事一齐去玩，咁嘉华哥又喺现场，咁李小姐啦、乐希啦、阿 Joyce 姐姐啊、何家燕啊嗰啲，何家燕唔喺度，梁氏夫妇咁样系咪 ？Amy 啊，嗰日梁建恒啊，咁一齐。去试下咯，最紧要嘅就系睇人哋玩咗好多次啦，最紧要自己可以试下咁样咯。
1: 我唔满意嘅咧，就系因为呢个 weekend 我去睇咗九石羊啦，我会觉得真系九石羊唔需要我再多讲啦。你哋好中意睇宫崎骏任何所有佢嘅动画嘅，好多谢呢位听众阿拉啊。因为我原来有啲听众咧，后来我哋自己有互动啊，倾偈嘅时候。原来当晚因为个场呢，我哋去咗呢一个Roy Thompson Hall 去欣赏九石羊嘅演奏。咁所有宫崎骏嘅动画呢都系佢嘅原创音乐，系一个好出色嘅日本指挥家同一个作曲家嚟嘅。咁佢以前都嚟过多伦多，咁次次佢嚟亲嘅时候，其实最主要大家认识佢呢都系因为宫崎骏嘅动画。是因为有了他的音乐再配合宫崎骏的动画，各位呢看完之后就会看宫崎骏的动画是很开心的嘛。是不是你最喜欢的是会不会是龙猫呢？
0: 都是他的啦，开心一点、开心一点，轻松一点这样咯。
1: 肥嘟嘟肚腩
0: 这样是吗？
1: 好多特别是香港朋友啦，好多亚裔的人士呢那天我们都见到在场。其实他已经七十几岁的了，九石羊亦都成日说他会退休的。所以他说再回来这个叫做Return to Toronto, 再一次来到多伦多呢，今次这个飞呢我们是一早年买了，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买。咁是知道他来的时候呢跟每一年一样。咁九石羊呢是会说我是会为宫崎骏的某几个 piece,是会做现场的表演，一个从这个 Toronto Symphony Orchestra, 所以是十分之好看的。好了，我今次他的剧目呢除了有他自己的concerto 的自己的管弦乐里面的作品之外，成45分钟的。但我买飞的时候个重点，他是我因为我未听过这一套戏的现场是很好看的，那一套叫做The Boy and the Hero,中文应该是叫做《苍鹭与少年》，你看了这一出没有？
0: 没有。
1: 讲的 是有些科幻的，是跟这个我会觉得从千与千未有千与千寻讲那么多灵界的东西，但是他都是同一个小路仔，同一只我可以是叫苍鹭精，即是一只雀他会变成一个人的，即是一只妖怪来的。咁呢一隻妖怪带呢个細路仔点样去游走一个好奇怪嘅一个梦幻一个另类嘅世界，而从中呢呢、這个細路仔佢妈妈系过咗身嘅，即系中间系有好多一个好好睇嘅故事嚟嘅，如果你有机会可以上去睇一睇。咁但系今次九石羊返嚟个劇目系讲到明系会做苍鹭与少年呢一个劇目嘅音乐表演，系原创音乐表演。所以我才会买飞，啲飞系唔平。喺我哋互联，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上面呢，有个听众 我好同意你嘅回应，因为今次嘅飞系好贵。佢话哇冇钱啊，有钱人嘅玩意，我都承认今次嘅飞系好贵。你见到我坐嗰个位置，已经系山顶再山顶噶，好远。我哋真系自在参与，我哋嗰啲飞都要过100元一张。如果你系要坐前面下低嗰啲大堂前啦、或者甚至而家佢连后边个 orchestra 后边都开咗，你如果坐在后边咧，直成睇住九石羊嘅正面点样去指挥嘅咧，嗰啲飞哇，我谂可能真系要成过1000元一张。所以台下其实有好多有钱人，今次呢一个 concert 系贵嘅。好啦，咁我哋买咗飞啦，三张飞，但系到喺大约我谂嗰个 email 系4月，可能系4月嘅时候，我哋收到个电邮。他告诉我们，他说来紧五月那个 concert 呢，个剧目会改。关于那一个叫做《穷苍与少年》那一个 piece， 是将会被取消。而是会用另一个Steve Reich 的 Three Movement 去取替了，是完全是另一样东西来的，跟宫崎骏是完全无关的。在那个 moment，他只是说那个电邮讲得很好的，何主任，他很多那个语言的艺术讲得很好。他说各位，这个改变呢对你们欣赏这个 concert 是完全没有影响的。There is nothing you have to do. No action is required. 那我们实际上是退飞，而他是没有这个 option refund 的。即是你话了给我听，而我是因为那样东西我没有得去看，而且我退飞，但我没有这个 option。咁佢啱啱呢个 weekend， 咁我哋咪去睇囉。我想睇下你有啲乜嘢俾我囉。咁其实嗰个场我哋见到呢，百分之我会觉得可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係亚裔嘅面孔嚟㗎。真係好多人係亚裔人士去捧场，有好多係讲广东话嘅添。好多后生人嘅。咁但我唔知道，我睇返嗰啲review 啊。好多都系冇，从来冇人提过，冇或者冇人敢提。关于今次呢个演唱会无端端改咗剧目，大家嘅感受系点啊？我系觉得好唔锯噶咯，所以我要喺呢一度 voice 下，我好多谢呢一位听众阿 Ricky， 佢有听紧我哋做节目，佢话佢都有咁嘅同感，不过真系冇人讲噶，我觉得有少少货不对版，你认为咧？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全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上 rebate 905-604-6337 找 Kelson 啊。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4: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3: 火星人行孖必。
5: 3:23啦，喂，唔好咁大火气啦。咁都系一个 enjoy 嘅晚上嚟嘅，系嘛？
6: 都少 enjoy 啦，其实好多人
5: 咧，你拉两只热狗入去啊嘛，门口喂，你喺、啊、即系喺 Roy Thompson Hall 门口附近一带啲热狗档都出名噶。
6: 唔可以嘅，听呢啲 concert 系唔可以嘅。咁、
5: 啊、
6: 但系其实咧，就我哋个个都等等彩蛋嘅，彩侧边有好多人咧完咗到最后尾啦，个个都等彩蛋，希望佢会有啲嘢出嚟氹翻各位，最后尾都整得翻一只龙猫嚟听下，但系最后尾冇嘅。咁、
5: 嗯、
6: 所以大家都好失望，咁咪走咯。
5: 你讲啊嘛，我买叉烧饭，叉烧就系叉烧，烧鸭就系烧鸭，我冇要求过你双拼咁夸张啊，咪俾一个叉烧我得唔得啊？咁你咁样同佢讲，佢可能会明白咧。
6: 不过如果你话咧讲失望咧，我有少少觉得好奇怪，你有冇睇最新嗰一个关于我哋皇家铸币厂啊，做咗一个关于今期多伦多 FIFA 嗰一个嘅银币咧，又出咗一个。咁嗰日呢，就我睇到呢、這、一个多谢一位听众去 send 俾我睇嘅时候呢，我就觉得一眼望落去一套嘅唔係买得好贵嘅啫，因为205个 coin， 5个 coin set 嚟嘅。咁呢个 coin set 呢，佢其中有一个呢，我觉得咦点咁得意嘅。嗰、那个 design 呢係左右两个足球员啦。然之后呢中间有个足球好大，但係就喺个手部嘅部位。我就觉得咦望落去呢唔似系足球囉。我觉得系望落去系似玩紧，大家可能系手球，系咪有一种运动叫手球噶？即系好似那个球咧，喺一个手嗰度玩紧一样，系用手嘅球类 ，instead of 系足球咯。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又好特别咁，但系呢一套纪念币咧，如果你哋而家买咧，我谂应该都仲可以有得买嘅，39蚊啫嘛。呢一套纪念币喺皇家铸币厂，但系我就觉得个 design 咧，我又系有少少失望嘅。话明系足球啦嘛，点解个球个主位会摆咗只手度嘅咧？真系
5: 问你攞钱咯，因为搞一场世界都真系要好多钱先可以搞得掂噶嘛，你明白啊？大家帮帮、大家帮帮手咁样系嘛？平均啊喺多伦多举办一场世界杯嘅赛事，我哋有六场波左右度啦。而家计翻条数出嚟咧，每场波平均系8200万。系嘛？即系保安啊，其他人力物力啊，宣传啊，成啊，长租啊，咔哩咔啦嗰啲，8200万一场波，咁唔系要大家帮下手，俾下手嚟，咁啊，仲可以做啲表达到啲咩意见咧？
6: 大家帮下手啊，系咯，唔知我哋啲嗱，佢哋未计呢个系我哋嘅支出啫。其实就我睇到琴日有好多嗰啲主流嗰啲报章啊，仲有第二啲国家都讲紧加拿大。好有趣的，在啲互联网上面有第二啲国家的人在度评论我哋多伦多和温哥华搞呢一个世界杯，就话佢哋搞咧就全部啊，哈哈，冬季啊都系要纳税人俾钱嘅，哈哈哈。咁其实呢个世界有边一个国家佢哋如果要搞世界杯，唔系政府俾钱嘅，唔系纳税人俾钱嘅，我哋有冇人赞助噶？
5: 有少少商業贊助咧，商業贊助都係好少部分。如果個政府喺一個地方，佢唔係帶頭要搞啲嘢出嚟嘅話，其實都好難成事。你話譬如講起而家我哋加拿大舉辦世界盃，咁多倫多嗰場，即係可能多倫多嗰六場波就除翻出嚟就係8200万左右度啦。咁我哋都未有人出聲，但係而家温哥華而家佢都有六場波會踢噶嘛，係咪？而家啲人喺度諗緊嘅，佢而家大概嘅花費咧。未埋单嗰张账单大概7亿加纸到一度啦，咁样。咁而家温哥华啲人就喺度讲緊嘅。我哋要搞世界杯得係开心事嚟嘅，係过瘾嘅咁。但係有冇机会呢7亿元呢可以即係用得更加其所呢？咁佢话最基本如果有咁多嘅旅客，咁多嘅人嚟到温哥华係唔够公共厕所嘅，咁点算呢？原来温哥华系冇乜洗手公共洗手间，跟住我睇完呢单嘢之后，我谂下，其实我哋多唔多有几多个公共洗手间咧？喺街边上你会见到有呢、這个真系咁讲叫公厕嘅咧，全部都系啲私人地方嗰度借人哋个咖啡店啊，吓乜？即系原来系咁样嘅，有啲即系而家温哥华就其中一个热门嘅话题就系公共洗手间，你唔整，我哋咁多旅客嚟到点算？跟住仲有温哥华而家街头上面有好多露宿者。点解你又唔起啲临时，即系用呢7亿元唔去起啲临时房屋，或者去安置佢哋嘅？佢话第时完咗呢一场波之后，到时候我哋再检讨下呢7亿元系咪真系使得其所？厕所系咪多咗？又或者系露宿街头嘅问题系咪又得到解决咧？咁样即系而家见到最两大个热门话题就系呢样嘢啦。咁
6: 系噶。
5: 嗱、啊，我哋多唔多？我多唔多有啲咩问题咧？有啲咩想市政府搞？然之后8200万一场波，我哋有啲咩钱系急住要，即系急住要投资喺我哋个市，个个多唔多市嗰度咧？其实
6: 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你讲出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如果真系嗰啲人要去借厕所，佢去边咧？
5: 系啦，
6: 去边度唔通个个走晒去酒店啊？你知唔知酒店啲房几贵啊？而家？
5: 但系问完呢个问题之后咧，我发觉多伦多都系冇公共厕所呢样嘢噶嘛，系咪全部都 portable 嗰啲一嚿一嚿咁摆喺度嗰啲咧？摆喺个球场门口附近，大概一条街之内咧就有啦，咁三条街之内之外就冇噶啦，咁啲人要鼠鼠咁点算呢？
6: 可能佢真系会摆呢啲 portable 嘅，因为我哋嘅人流咧唔够。上一次呢个厕所问题咧，就出现喺巴黎搞奥运嗰阵时，记唔记得？但系佢哋特登系整咗啲好靓嘅流动厕所嘅。
5: 世界都系唔够厕所嘅，原来咁
6: 系、
5: OK、
6: 全部都系但系我哋得个几场啫嘛，边度够人哋成个奥运会咁长？即系话我哋嗰个人流咧。其实又未至于话去到我哋会花人力物力去再设计一次街嘅公厕，加多啲真系好美轮美奂嘅厕所，又未到呢点咯。
5: 但我哋已经好好噶啦，我睇到喺美国 Kansas 肯萨斯城市啊 ，Kansas City 系啦，嗰度重大件事，佢哋原来系唔够公共交通工具，为咗今次呢个世界杯咧，有一场定两场波喺嗰度踢咧，佢专登起咗10几条巴士线出嚟，但系完咗个世界杯之后，仲 keep 唔 keep 咧，真系不得而知啦。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多伦多警方拘控一个男子，涉嫌持枪闯入地铁站截断电源。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榜，加拿大几乎所有大学都出现下滑，反映国际竞争者压力越嚟越大。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吹袭日本冲绳，最少3个人被强风吹倒受伤，风暴正在横过琉球群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0: 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31分，由陈静怡带给你最新的交通及天气消息。 QEW 西行在 Aaron Mills 以西，早前的车祸两条右线仍然关闭，车龙排到去 Cawthra。 Gardiner 东行近 Humber Bridge 的问题已经处理完毕，两条左线重开。 Gardiner 东行由 Eastlington 快线多车到 Humber Bridge。 在 Gardiner 的西行，由 Jarvis 缓慢到 Jameson， 之后在 Kipling 排到427的 Ram， 427北行就由 Gardiner 繁忙到401。404 DV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York Mills， 401西行由412排到西林 ，Kennedy 缓慢到 Dixon， 的士多车到410嘅 Collectors， 之后系 James Snow 繁忙到 Highway 25， 401东行就由的士排到 DVP， 再由 Wesley 缓慢到西林。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61%，吹紧时速13公里的东风。预测今晚有小冷云，最低气温下降到10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气温最高25度，最低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12: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1: 真噶？会上电台？
12: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14: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13: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5: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6: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7: 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13: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7: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丰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心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18: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嘅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19: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篱现场装备直播，
18: 开幕推介卡拉 OK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20: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唔同行业喺唔同阶段嘅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2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22: 3:36，
6: 提醒下各位，今日系6月1号，考下你仲记唔记得有一样嘢到期？今日系 renewal deadline。
22: 嗯，
6: 我谂呢样嘢你可能未必有用。咁好，有钱找数咪好咯，系咪？如果你咧系本身系要用紧安省嗰个牙齿保健计划嘅咧，如果你系用紧呢个嘅话咧，今日系个 renewal deadline， 即是说呢，如果你不想再由头再申请一次的话，你今日6月1号那你就要上去这个 service，应该是 Service Canada 的 website， 入面有很多东西的 Service Canada， 你有没有 account 的？好，入面要做很多东西，那你就在上面呢就要 renew 你那个安省的牙齿保健计划。如果你过了今天不做的话，首先听日他说呢，这个 access 就会 shut off 先的，这个 system 就不会 work 的了。那跟着之后他们做完内部的 maintenance 之后才会开翻，而你等他做完内部 maintenance， 你才再去入纸諗住 renew 的时候呢，就太迟了，你就要重新再递交过晒你那些，可能是你那些收入啊，或者你那些报税啊，好多嘢㗎要再重新去再申请一次啦。咁亦都会影响咗你，可能你唔记得咗 renewal， 但你可能七月整咗有人预book咗你七月要去睇牙喎，咁可能未必会赶得切咁。所以如果你用緊呢个嘅话呢，今日是最后的限期了，就是这样。
5: 你刚才说得太过轻描淡写，啲朋友不觉得那个严重，因为你讲
6: 晒。咁你讲得紧张啲咯。
5: 因为你讲晒个全名出嚟嘛，你试下讲简写啊。咧嗰个 CDCP 咧，其实咧今日系到期嘅啦。如果你今日唔搞好个 CDCP 嘅话咧，咁其实真系麻烦少少嘅。啊，仲有 CDCP 咧系全国性嘅牙齿保健计划嚟嘅，系嘛？即系如果你今日你唔去renew 佢嘅话，你唔去续期嘅话咧，即系成个加拿大咧就好似欠咗你咁，就唔会嘅。但系咧，你要同佢去更新你啲资料咁样系嘛？呢、這个唔系净系安省居民嘅，成个加拿大都有嘅牙齿保健计划嚟嘅吓。咁啊，记住啦，记住啦。嗱，今晚咧都系一件事，但系总之，听日六月二号八点钟，朝头早八点钟之前，你牙线都要搞掂佢，咁你就 OK 啦。咁样
6: 冇错啦。咁如果你系话我真系唔记得咗续期。咁点算嘅话呢，嗱你听埋啦，有啲人好得意嘅，就算我话俾你听呢，你要续嘅6月1号系 renewal， 都可能听咗之后有好多嘢呢拖下拖下拖下拖下，到你发现记得嘅时候呢已经可能系听日八点钟之后系啦，我话俾你听嘅、我明明记得㗎，我明明记得讲㗎，但点知我真系唔记得讲，冇计。好啦，嗱，如果你真系唔记得嘅话咧，你而家现有嗰一个嘅你头先讲嗰四个字啊嘛
5: ，CDCP 系
6: 仍然有效到6月30号嘅，
5: 系
6: 六月。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嗰个 appointment 啊，真系唔记得咗啦，你个 appointment 咧系6月28号嘅去睇牙医嘅，都仍然用得。但系当你7月1号去睇嘅呢个 appointment 咧，就未必用得啦。所以各位，如果你趁住听到有呢一个嘅，提下咯，你。好少有人话会主动走嚟话俾人听咧，我咧系有呢个 CDCP， 我无端端同你讲呢样嘢做乜啫？咁但系如果你听到咧，你就去提下人咯。Oh by the way, if you guys are using CDCP, remember today is the deadline for renewal。That's it， 可能你咁样咧就帮咗人都唔出奇嘅。
5: 型好多啊，真系就咁讲 CDCP， 一讲牙齿保健计划咧， yeah. 大家觉得好似免费嘢，我唔攞，唔攞又唔会走咗去啊！真系会走咗去嘅。今日讲真吓，首先咧，如果你自己本身系冇呢个嘅牙齿保险嘅话咧，咁呢个你首先就入咗有一分啦，系咪？跟住另外咧，你成个家庭嗰个叫做税后嗰、那个叫做net income 啊，税后收入系少过90,000嘅，咁可以申请啦，咁係啦，跟住另外呢你自己啦，你嘅配偶啦，再加埋你嗰个就算係同居嘅伴侣咁样係咪有交有报到税嘅，咁就 OK 啦，即係有三样嘢其实你做咗差少少嘅咋，你快啲过去搞埋佢咁如果係啲长辈嘅，咁快啲今晚 call 齐啲小朋友返嚟帮手搞掂佢咁样囉。
6: OK， 咁另外一样想同大家 update 下呢，真系寻日咧，只 coyote 出现喺我屋企门口啦。So， 咁系点样做法呢？咁你有啲咩可以做？我真系好耐都未试过咁近距离啦。佢直成喺我车房嘅门口。即系如果我喺嗰个 moment， 我系打开我个 garage door 咧，我系会见到只 coyote 企喺我门口嘅。咁但系点解我安全地可以睇到呢？因为我系喺二楼露台放紧猫嘅时候。我就喺电梯，哇！嗰只嘢喺我楼下喎，点算啊？跟住嗰只嘢咧就喺我哋个屋苑嗰度咧，周围走喺各大嗰啲邻居嗰啲 driveway 嗰度，周围喺度行。我唔知道佢系咪喺度夹紧有冇兔仔啊咁样嗰啲嘢啦，但系佢就喺度行紧行走紧嘅。咁啊，附近咧其实寻日我去做揸车去做现场直播嗰阵时咧，我就喺屋企行出嚟咧，我就见到 好似你话斋，有啲人咧，佢哋养仔女咧，即系我屋企照顾啲小朋友，太过 carefree 啦。佢哋有一啲细路仔，嗰、那个我谂嗰个小妹妹十岁、十二岁，自己一个踩住个单车喺公园附近嗰度自己行嘅。咁如果喺嗰个 moment，
5: 大唔大只先啊，妹妹？
6: 唔系普通一个细路嚟噶咋。好，佢又记得戴头盔啦，至少佢有个头盔护住个头先啦。咁但系佢个单车系粉红色嘅，我最记得呢样。如果喺嗰个 moment， 其实我嗰时个心就唔知点解见到佢咧，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如果嗰个 moment， 嗱嗰时我未见到有 Coyote 啊，因为嗰阵时系朝头早嚟嘅，我见到嗰个细路，如果我谂，如果佢突然之间周围又冇人，因为嗰阵时早啊，大约系十点零钟，得佢一个走出嚟踩单车，如果喺嗰个 moment。佢见到只 coyote， 咁点算？
5: 咪住，我想问
6: 下，嗰个细路仔有冇手提电话喺身？我真系唔知。
5: 你见到嗰个小朋友，嗰、那个妹妹揸住架粉红色嘅单车，
6: 粉红色，呀，
5: 有冇其他人可以证实到你系见到呢个妹妹啊？可以冇证实先？有冇你附近有冇阵雾喺附近咁样跟住先？如果系有阵雾喺附近嘅话咧，咁你要留意一下、啊。
6: 有咁好太阳。而且首先我冇阴阳眼嘅，第二咧就好太阳，朝头早十点几。但如果要好似你咁讲咧，咁你又点样证明我睇嗰只 coyote 系真系存在咧？
5: 佢有冇阵雾喺附近跟住，又系咁样，有冇乜逻辑啊？喂，嗱，你讲起而家嗰啲公园嘅话咧 ，OK， 公园我哋要防小朋友佢会跌亲啊、撞到啊，而家就要防埋呢啲咁嘅豺狼啊、野生动物袭击我哋啦咁样。你知唔知而家嚟紧夏天，预计今年多伦多广泛地区都系辣辣噶啦，咁周围唔同嘅地区都有啲嗰啲叫 splash park 咧，即系可以肥下水出嚟啊，简简单单玩下水啊，嗰啲咁嘅公园咧。你话头先琴日嗰个妹妹自己踩单车冇人睇啊，去啲 splash park 嗰度玩啊，都唔系太多家长一齐攞埋落去噶咋。即系有阵时候我见到啲湿水鸡喺个溪水地方嗰度走嚟走去，好开心玩得，见到佢都真系见住佢哋玩，自己都开心嘅。但系你又会谂下，即系我哋啲。唉，真系古咩古老八十嗰啲咧，啊食古不化嗰啲咧，哎呀小朋友跌下就大噶啦，你咁紧张做咩？即系咁，但我见到佢哇喺嗰啲咁嘅溪水池嗰度啊，嗰啲肥水嘅地方设施嗰度，真系跣噶嘛！我见到阿哥又搭咗喺度，阿姐又试过跣低嘅，成身湿晒嘅咁，冚穿头嘅都见过几次啦咁，但都仲有好多家长系容许佢哋小朋友自己系不。即系嗰啲叫做咩啊？系疯狂风池电掣定喺啲溪水池嗰度走嚟走去嗰啲？我心谂系咪真系又系要冚穿个头先至？即系对唔住，我唔想咁黑心嘅。但我真系好担心啲小朋友咁样去撞身，即系好唔抵去玩而令到自己受伤，做搞到咁大件事咁样，系咪？
6: 会唔会玩 splash pad 咧？譬如喺我屋企啦，就冇嘅，要去到第二啲地方。会唔会系个家长都要特登带个细路仔？去个 splash pad 嗰度先有得玩，即系个细路个巴掌可能喺附近食紧雪糕，佢会坐埋一二边，因为惊晒啊嘛，坐埋一二边，但系其实佢系远距离睇住个细路咧。
5: 最搞笑嘅咧就系、是、我谂根据我少少嘅经验，三岁楼下咧总有个大肚腩嘅阿爸咧就系、是、跟住佢嘅，阿妈都会跟住，阿爸阿妈都会跟住，但两个都大肚腩嘅咁但系跟住咧，如果系最风驰电掣，真系不受控制嗰啲，大概系七岁啊、八岁啊嗰啲咧。嗰啲阿，我哋话斋阿爸阿妈真系喺一二个喺树底下之后咧，喺度讲紧阿七家啊，讲紧边间超级市场减价咁嗰啲，就唔理噶咯，就唔睇噶咯。冇事咧，佢识游水咧，佢系 swimmer two swimmer three， 佢识游水系冇事咁。我嗰啲讲真喺嗰啲咁嘅溪水地方嗰度咧，水就未必可以浸得死嘅，未必佢未出到意外嘅，系跣嗰下大件事啊嘛。
6: OK， 咁嗱，如果喺呢度咧，我哋就用呢两个例子，就呼吁下各位嘅家长，你要小心。如果喺自己嘅社区，你好似我哋咁咧，系知道附近已经有 coyote， 甚至我屋企附近有熊人啦，你哋系唔应该将自己嘅细路仔自己一个放佢出去，无论几多岁都系嘅。咁你身上面亦都要随时，好似我哋街坊咁咧，我哋已经社区 circulate 咗有 animal services 嘅电话啦，你又可以打电话去举报，话我屋企附近见到有 coyote， 见到有野生嘅动物或者 email 都可以嘅，咁呢一啲咧，其实就喺我哋加拿大生活咧，喺夏天呢啲人同动物一齐要相处嘅时代，你就要呢啲电话号码一定要更新啊！
0: 火星鹰。

0: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揾 Kelson。
1: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2: 上个礼拜咪讲咗一单嘢，咪讲紧飞机师喺飞行嘅过程当中嗰度咧，唔系未起飞之前，跟住就发现到喺呢个嘅喺佢身边附近有啲 WiFi 嗰啲连结咧，嗰、那个叫做网名啦，姑且称呼佢为一啲非常之带有种族歧视啊，非常之刺眼啊吓、啊，绝对唔适合公共场合用嘅名字咧，就作为一个叫做网名咁样，咁啊可能系佢自己喺某一个乘客佢自己几用嘅咁嗰啲，咁但系你摆咗喺即系你开得出嚟话系个 WiFi 嘅话，咁其他人当佢喺搜寻附近有冇 WiFi 网络嘅时候，都会见到呢啲字咧咁样。跟住后屘个飞机师咪要用嗰啲广播系统话俾大家听，我见到有一个网名何志宏好靓仔，何志宏好靓仔。若果你仲系咁开住佢嘅话，仲唔识得取消佢嘅话咧，我哋话飞机就会折返咁样嘅，即刻就唔开飞机咁样嘅。我以为讲下，即系嗱，你当然有个事实喺度啦，咁样，但系即系原来系好多人中意用呢啲咁刺眼嘅名字啊，咁刺眼嘅叫做网名咧，去代表佢自己嘅，啱啱又有一剂咯。
3: 呢啲系叫 make a statement 啊，喺心理学上面嚟讲咧，有好多人系话呢一啲咧，手好似好私人嘅嘢。
2: 系
3: ，but there is a way 佢可以令到人哋喺唔公开嘅情况之下，会睇到你心入边嘅一个 statement。So how do you make a personal statement？ 系 without 真系好 publicly 话俾人听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就系用 WiFi 名啦。嗱，你大家可以做一个实验试下噶。而家你走去你嘅电话啦，或者你嘅电脑，你就咁揿你嘅 WiFi。一可能你而家已经系 log in 咗你譬如公司啊、屋企嘅 WiFi 啦。但系你咧只需要入去 WiFi， 然后你睇下佢列出嚟俾你睇啊。你周边附近嗰啲人嗰啲 WiFi 名咧，你会发觉好有趣噶。譬如喺我哋呢度附近咧，我见到有个 Batman 啦，即系佢可能好中意 Batman 啦。有一个人咧，佢就叫自己做 Nokia 啦。咁有可能佢系好中意一个 Nokia 手机啦。有人自己咧就叫自己嗰个名咧就叫做Louis Studio， 我叫咁，即系可能嗰个人咧，佢自己本身系开一个 studio， 佢用自己嘅名字，即系一个 personal statement 嚟嘅。所以上一次咧，嗰、那个飞机师话发现嗰一个 WiFi， 佢个名好有问题咧，就系、是、咩巴勒斯坦之乜乜乜，咁佢就系惊同一啲嘅恐怖嘢啊、战争啊呢啲咁嘅嘢有关啦。今次呢一个人，佢又改个咩名咧？衰边样咧？
2: 衰边样？佢好四个英文字母啫。B-O-M-B，
3: 佢叫做做炸弹。
2: 佢呢个咧又即系严格啲嚟讲咧，佢又唔系开嗰个 WiFi 嗰个网名嚟嘅，系佢自己蓝牙设备里边其中一个，因为蓝牙设备都可以帮佢改个名噶嘛。因为如果周边都系全部都系用紧mouse 咁样，系咪啊？全部都系嗰大概即系咁上下牌子嘅，有阵时嗰啲名咧可能争一两个数字，系啲型号嘅号码 model number 咁样噶嘛，系咪？咁你要 make sure 自己知道驳连接翻下自己个主机，连接到自己嗰只蓝牙嘅 mouse 或者系蓝牙嘅耳机咁样。所以咪可以俾你改个名咯，咁佢将呢一个嘅蓝牙系蓝牙嘅device 呢个咁嘅设备咧，就改成 bomb， 咁啊本身已经唔系咁容易俾人睇到啦，但系飞机师叔叔咧，佢真系有睇到，跟住即刻又开个广播系统，边个有个蓝牙系统蓝牙嘅装置写住 bomb 嘅，麻烦你尽快搞掂，尽快搞掂，你唔反掂，你唔搞掂佢嘅话。我哋就会翻， 点知可能真系冇人理啊嘛，冇人听啊飞机师叔叔讲嘢咧，咁啊如是者三个钟头之后，呢、这、一个咁样嘅蓝牙设施咧，仲继续喺呢一个嘅公开嘅域名上面可以揾得到嘅时候，飞机师就嘣一声飞，将成架车、成架飞机飞翻翻个转头啊，唔该咁样，飞翻翻去呢一个叫做睇下先，飞翻去佢先，飞翻 New Jersey。本来行咗三个钟头嘅，都要翻转头，跟住嗰头架飞机落地，嗰头 FBI 就上嚟调查，
1: 边个有个蓝牙装置写住 bomb， 唔该你出嚟见我咁嗰啲，
2: 即系呢下系好严重啊！你 FBI 都通知埋啦，我呢个真系水洗都唔清咯。
3: 因为蓝牙咧仲紧要，因为随时你会惊咧，佢真系用蓝牙嘅装置嚟引爆一个炸弹，所以佢咪好简单将嗰个蓝牙个名字改做 bomb 咯。我呢个
2: 都，我觉得
3: 呢个都人惊啲嘅，因为我自己本身蓝牙咧，譬如话我咧，你当我而家有屋企可能有好多个人有 AirPods 先算啦，我就将其中我要 link 嗰个咧，我就喺蓝牙嗰度写到明系傻英嘅 AirPods。咁我就知道我唔会上咗人哋第二个人个 AirPod 咯。咁我谂呢个 FBI 系好惊，但你唔好话 bomb 呢个字咧，不约而同，而家唔一定系用蓝牙有关啦。呢一单嘢咧，首先要再一次强调，嗰、那个英航嗰个空姐绝对唔系针对嗰个有病嘅人，但系事件咧就同嗰种叫做 Tourette syndrome 啊，我哋前一排讲过嘅，包括呢一个 Grammy Award 格林美奖。赢咗呢一个 Best Female Artist 嘅 Billie Eilish， 佢都有呢个病嘅。呢个病咧 ，Tourette Syndrome 咧，即系代表嗰啲成日嗰个眼耳口鼻啊，或者条颈啊，会不受控制地咁喺度积下积下嗰种咧，嗰种病我哋之前曾经讲过嘅。呢种病叫 Tourette Syndrome。咁就讲咧喺上个礼拜喺英航咧嗰阵时，有一家几口就系 check in 去英航嘅一班飞机嗰度登机。咁当中咧，佢有个13岁嘅仔咧，就叫做 Mason。嗱，呢个男仔咧，佢本身系患有 Tourette syndrome 嘅，但系佢咧就影响咗唔单止系佢块面同埋佢个头啊，佢个身有时会不受控制咁戚下戚下之外咧，影响到佢讲嘢。而佢上咗飞机之后，佢就喺个病离了发作嘅时候咧，佢就影响埋佢讲嘢就好大声喺个位嗰度不停系咁叫 bomb。bomb bomb， 咁就令到側邊嘅乘客好不安，因為其實一個13歲嘅細路仔，我又唔會懷疑佢，即係講真，我真係唔會懷疑呢個細路仔一家幾口，而呢個細路仔咧係帶住個炸彈喺身，但係可能會令到人覺得呢個細路係咪見到啲嘢，想提醒人哋同 bomb， 即係總之你同炸彈有關嘅呢個字咧，都會令到好多人不安嘅。咁佢哋就叫咗一位空姐過嚟，嗰陣時係未起飛嘅。咁但系呢一位空姐了解咗当期嘅情况，屋企人亦都话埋俾呢个空姐听，我个仔咧 Mason 咧，佢有 Tourette syndrome 嘅，佢系控制唔到自己讲嘢 ，doesn't really mean anything。但系嗰个男仔唔知点解，佢都系不停喺度讲 bomb。咁所以咧，嗰个空姐就叫晒佢哋成家要落飞机啦。对唔住，因为你个仔而家所讲嘅嘢系好具威胁性，令到我哋好不安。咁我哋有機會，因為咁樣，我哋係可能起唔到飛機嘅。咁所以咧，就唯有請你哋一家而家要落機啦。咁跟住之後，呢單嘢係喺互聯網嗰度有 spread it out 嘅，而普遍嘅網民咧都話呢個空姐係做得啱，而佢哋亦都覺得個空姐唔係針對呢個細路仔有病，而係講佢講嗰個 bomb 字係令到人好人氣不安。咁最後尾係點呢？佢哋呢一家几口俾英航请咗落飞机之后咧，佢哋仲要英航系唔会赔偿俾佢哋嘅，佢哋系用翻要使咗2000几英镑，再买过飞机票，再去过佢哋自己个目的地。而佢哋喺上另一班飞机嘅时候咧，佢哋系事先要同航空公司讲明，我个仔今日可能有啲嘢，所以咧佢可能讲嘢嘅时候咧会讲咗一啲 inappropriate word 咁样咯。即系呢个病其实系好需要人关注噶，呢一个病我觉得
2: 系噶，都系。咁啊嗱，总之咧，你行到街吓、啊，你平日有啲风趣啊、幽默啊，好似我啲懒搞笑嗰啲咁咧，都真系有啲场合啊，真系要收下把嘴，又或者咧就要去处理一下自己啊，平日啲用字啊，就算而家你唔系讲出嚟，你摆喺度，人哋觉得刺眼啊，觉得非常之咁硬意嘅话咧、都可能令到你自己个出行咧会有啲影响嘅。咁你又唔系嗰一只人，大家我哋 friend 嚟噶嘛，我唔系你都唔系啦，系咪先？咁你无啦啦，即系无谓要令到自己咁出众啦，系嘛？出众到咧，出众到要 FBI 请你落机嘅话，咁呢下你突然之间成为全城焦点，咁又更加唔抵啦。

0: 警方就一宗枪械调查公布已经是拘控一个男子。警方说上个周末凌晨1点37分警方接报前往 Coxwell Avenue 和 Danforth Avenue 一带处理有人持枪的案件。案情透露一个男子进入两个地铁站并且按下紧急的警报令到进入车站列车所有电力因此被切断。警方后来找到和拘捕了这个男子在男子身上发现一把枪。被捕多伦多男子20岁被控两项恶作剧罪未经授权持枪等等多项罪名已经在当日上午10点钟提堂。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打电话给警方 416-808-5500 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 416-222-TIPS-8477 提供消息。多伦多警方宣布破获一宗涉及超过350万元的冒牌体育货品诈骗案拘捕两个男子检获超过16000件伪造知名品牌球衣和旗帜形容是加拿大历来检获伪造球衣数量最多的一次行动。警方说他们上星期二在密西沙街的仓库和汽车执行搜查令检获大批印有 FIFA、Nike、Adidas 和 Puma 等等品牌的冒牌货现场甚至发现两座伪造世界杯奖杯估计这批冒牌货市值大约356万4千元。当局拘捕一个41岁来自 Milton 的男子和一个62岁密西沙加男子告他们超过5000元的诈骗罪用有违反商标法分销产品等等的罪名在8月中过堂。警方提醒市民购买体育纪念品的时候要光顾获授权的零售商留意商品包装和官方的标签如果售价远低过市价就要提高警觉以免买到冒牌货。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和工会历时超过两年的劳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代表大约55000个邮务工人的工会表示超过85%的会员投票支持为期5年的新合约其中乡郊和市郊邮递员有86%赞成城市邮务员有89%支持。新合约包括首年加薪 6.5%, 第二年加薪 3%, 双方过去一直就薪酬和邮政服务改革争论期间工人多次采取工业行动。虽然大约60%工会高层支持协议认为有助保障职位但是工会主席曾经是呼吁会员投反对票指合约削弱了部分权益和待遇。而 Canada Post 的行政总裁艾廷格就对表决结果是表示欢迎认为新合约可以为邮政系统带来稳定有助重建公众的信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榜加拿大几乎所有大学都出现下滑反映国际竞争者的压力越来越大。世界大学排名中心公布最新排名显示加拿大38间上榜大学有37间比较去年的名次下降只是有一间维持原来的排名。而多伦多大学仍然是加拿大排名最高的大学位居全球第23同去年相同。麦基尔大学下滑一名至到28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由第48名降到49。亚省大学位居全球第82名满地可大学就排名第126。中心的主席指出下滑的原因主要是本国大学多年来资金不足同埋科学和教育作为公共财产价值被削弱。他又表示问题不单只是学术领域而是国家的问题。高等教育体系的侵蚀会削弱加拿大的科学发展和创新能力还有国家的长期未来。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吹袭日本冲绳最少三个人被强风吹倒受伤风暴正在横过琉球群岛日本气象厅预计会为冲绳一带的地区带来300毫米的雨量长眉正在向北移动吹向九州到星期三再移向日本东部并且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带来强降雨受风暴影响日本昨日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是往返冲绳今日预计再取消超过230班航班随着风暴逼近东海道新干线在星期二至星期三部分班次可能停止行驶。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嘅4:06，由陈胜仪带俾你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401东行喺 Newson 嘅 Collectors 喺快线转入 Collectors 嘅路段发生车祸，其中一部车反转，剩翻左线行车。401东行由的士排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s， 之后喺 Markham Road 塞到去 Newson 嘅 Collectors， Liverpool 嘅快线排到去西林。401西行由412多车到西林 ，Kennedy 缓慢到 Dixon， 的士排到去410嘅 Collectors， 之后系 James Snow 繁忙到 Highway 25。400北行由 Shepherd 断续慢驶到 Rutherford， 400嘅南行就由 Shepherd 多车到401嘅 Ram。市区方面 ，Danforth 及 Broadfield 嘅交通灯系失灵，导致区内行车缓慢。另外 ，Q 南行近 Dundas 嘅右线仍然关闭进行维修，车龙排到去 St. Clair。全体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系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60%，吹紧时速11公里嘅东北偏东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到10度。展望听日星期二系天晴，近中午近中午会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5度。听晚有小量云，最低气温11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3: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4: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智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万补贴金极速耗尽。6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6: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1: 一号黄学瑾，
7: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1: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0日。

0: want you want, come want you want, don't want you want to go。
1: 如果最近有人同你兜售一批来历不明嘅球衣、运动用品，请各位留意，因为你已经犯咗法啦。
2: 你估咧？如果嗱，报章已经讲咗出嚟话揾到嗰啲造假嘅 FIFA 嗰啲，我哋所谓叫 merchandise 啊，咁你估如果嗰个人仲有啲货要甩，佢会唔会以特别平嘅价钱嚟普摆到明话俾你听系假货？定系佢会以正价嚟话俾你听，等你以为系真货咧？
1: 嗯，呢个好值得思考嘅问题，但我哋唔可以乱咁讲，系嘛？系咪？
2: 但系呢单嘢大家要留意嘅，因为好多人就算，譬如好似我咁啊，我连就普通一个纪念币我都会睇下，可能你真系会觉得一年几好多年先一次嘅，仲要喺多伦多或者温哥华有呢、這、一个可以参与世界杯，我都想买翻一两件，系咁以出嚟着下或者出去坐下 pub 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有啲共鸣啊。咁但系点样可以 make sure 自己唔会买到假货咧？
1: 去啲相熟咁样可靠嘅铺头啦，系嘛？其实个别品牌都有同唔同嗰啲球队咧，就会做一啲嘅纪念品出嚟噶嘛，波衫啊、波裤啊吓，其他唔同嘅纪念品咁样，系咪？咁你谂下，点解人哋一件可能卖紧当啊平均100蚊一件左右到嘅，突然之间隔篱阿锦钉同埋阿细强嗰啲可以话俾你听，我15蚊搞掂噶啦，买两件仲有9折就送埋去你屋企门口嗰啲咁。咁呢一个嗱，呢、這个唔系我讲嘅。呢、這个甚至乎多伦多警队嘅朋友都系咁讲，若果有人话俾你听佢喺 basement 揾到两件系特平嘅价钱嘅话咧，呢啲有九成嘅都系假噶啦，咁样，咁佢就话买咗假嘢拉唔拉咧？你买嗰个咧就唔拉嘅，系嘛？咁但系你自己啊丑怪啲咯，俾人哋睇到你又支持阿傻英球队，我又支持傻英球队嘅，但系我嗰件咧就喺笼底度抄出嚟嘅，但系你嗰件咧就喺正。即系点啊？喺啲正品牌子嗰度买翻嚟嘅咁，其实行出嚟都几样衰嘅。讲真，你点解嗰画多咗嘅，斜咗嘅咧？同埋嗰画明明系白色嘅，点解你嗰画咧系啡色嘅咧？咁样即系呢下，但系有啲人系会唔介意嘅，嗬？系咪啊？有啲人唔介意，总之差唔多咁上下唔得啦。
2: 嗱，呢个咧就系头先我哋问嘅第一个问题，引申到第二个问题啦。嗱，如果而家警方多伦多警方啦，就话捣破咗一个呢啲集团，咁就拉咗两个人。咁而家就话有10000多件呢啲衫冒牌衫咧，佢哋捉到。咁但系问题就系咧，呢两个人咧，佢哋成个注册嘅手法，佢嗰间公司系做零售批发嘅，佢系批发出去，而系一间合法注册嘅公司嚟，即系话咧，我怀疑可能佢哋有部分货已经以合法注册嘅呢一个外表嘅包装，系卖咗去一啲零售店嗰度，即系话有咁嘅可能，有啲人唔知道，我以为我真系以正规嘅价钱同一个合法嘅分销商入咗批货，咪摆喺铺头卖咯，可能连卖嗰个人都唔知道呢一批可能系流嘅呢一批货。咁佢又唔会特登平个价钱俾你嘅，出边卖紧90，我又真系卖翻89.99。咁买嗰个咧，又会以为自己买嘅系正货啦。好啦，一个识货之人，即系好似何主任咁啦。譬如我而家咧，真系去一间零售铺，我买咗一件，但系其实咧，佢就系嗰啲受害人嘅铺头，一间受害铺头，我真系以正价买件衫，而我俾你睇，你一睇就睇得到，你会问我嘅，我知何主任就会问我，你几钱买噶？正价咯，咩我铺头买噶，89.99再加税噶。但你一睇都睇得到，头先你我呢件衫，咦，即系你嘅心可能知道，咦，所以呢件衫可能假。嗱喺嗰个 moment， 你会唔会话俾我听，我呢件衫系假嘅咧？
1: 睇你买咗几多钱啦。如果你仲买佢买贵过正价，我就会话俾你听咯。但如果你话俾你听系正价咁上下附近嗰啲咧，同埋呢一期又唔系几妥你嗰啲，我就更加讲俾你听啦。如果嗰排妥嘅话咧，系唔紧要啦，算啦，我冇买过件俾你添，系嘛？你真系中意支持呢队球队嘅咁样。但我就想研究一下，即系今时今日嘅朋友仲 紧唔紧，在唔在乎系正价嘢，即系正品系真品嘅嘢咧，系嘛？正所谓四年先一场波，都系做道都系道具嚟嘅啫，系玩下啫嘛，买件衫嚟玩下咯，咁玩下啫，唔使买到百几二，即系啲正价嘅球衣百几二百蚊一件都闲闲地噶嘛，系咪先？玩下啫，使唔使玩到咁大先？咁啊人又系衫一件，又咪又系遮住咗，又系保暖咁嗰啲，使唔使玩到咁大先？咁系咯，其实仲需唔需要玩到咁大咧？其实。
2: depends on 你嘛，我就 personally 啊，我觉得，因为真系有啲人会咁，我见过有啲，因为我唔识玩球衣呢啲嘢，波鞋啦、球衣啦呢一啲嘢咧，全部出边都有假货噶嘛。但系咧，视乎买嗰个人咧，会唔会 continue to brag about it， 即系攞出嚟晒命啊？
1: 嗯，
2: 如果你要晒命嘅话咧，你就真系买正货啦，唔该，你要 make sure 你嗰样嘢系正货，你先好攞出嚟晒命，因为晒命呢个动作咧系延续性嘅。是过咗呢一个 FIFA， 过咗呢只，你仍然系可以不停攞出嚟晒命嘅，或者摆喺屋企揾个上架箱起佢嘅。
1: 唔系，头先呢个问题好好啊，喺呢个世界得系你同我咁样狗咬狗骨嘅啫，但系其他出到嚟都系啲朋友都系以礼相待 ，Hello， 你好 ，Peter 仔，请坐咁嗰啲，以礼相待就唔会讲出嚟噶啦嘛。哎呀，死啦，阿老，原来或者嗰个系你个老板，你个顶头上司，哇，原来阿陈经理嘅买件假波衫，你唔会再讲出嚟噶啦嘛，系咪先？
2: 嗱，呢个世界咧，嗱呢，我以下所讲呢样嘢咧，我系有一期睇一本书，咁有一个专栏作家咧，佢就咁样讲，佢唔系讲话买波衫，佢系讲拎假牌子嘅手袋，即系老翻手袋。咁佢就话咧，你唔好以为呢个世界上面所有拎紧老翻袋嘅人，佢哋系俾人呃。其实好多拎老翻袋嘅人，当然佢有
1: 佢想嚟呃人，充大头鬼。
2: 佢哋系知嘅，佢哋嗱，好似你话斋，你讲得啱嘅。但佢话咧，有好多人咧，点解佢个外表啊？佢有好多人拎老翻袋，点解会俾人知道你拎老翻袋咧？
1: 嗯，
2: 系因为 because you frigid， you're frigiding， 即系话你嗰个样咧系唔得大方。
1: 系，
2: 佢话好多当你自己知道。你买紧一个老翻袋，用紧一个老翻嘅时候，
1: 其实
2: 你自己本身个心已经虚噶啦，
1: 系哑，
2: 所以你嗰个样系啦，你个眼神咧就会有个叫老翻的眼神，一睇就知道人哋行紧，其实你就会觉得个袋咧，你会收收埋埋啦，或者遮遮掩掩啦。但系佢话咧，有一啲人好有级数嗰啲咧，首先佢个外表系会呃到你嘅。你望呢个人嘅外表，即系好似你望你老，当你真系有个老细啦吓，又 CEO。你望佢，你唔会觉得我个 CEO 系会用老翻嘅。
1: 嗯，
2: 佢话呢一类嘅人咧，就算佢系用老翻袋，佢都唔会有人发觉，因为佢个样根本就唔会有嗰个叫做害羞啦，或者会知道自己嗰个唔大方个样啊。反而咧，佢会觉得无论我嘅手上拎住嘅系一个十万蚊嘅真正嘅 Kelly bag。我是一个在 Walmart 买回来的疑似是 Kelly bag 的 Kelly bag， 我的样子都是这样，我会很 proud of what I'm carrying。 他说呢，要做到这个境界呢，那你就背什么袋穿什么老翻呢都没有紧要的了，即我那天看过一篇文章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今次呢，这个穿波衫这件事呢，其实如果你真的譬如20元就去买了一件外面卖90元的，咁你都系去个 pub 度坐下啫，去玩下着上去，大家一齐睇波嗰阵时，都系大家自在攞呢个 feel。其实我觉得又冇乜所谓嘅呢样嘢。
1: 但系到目前为止，我而家最有兴趣嘅就系因为而家今朝多唔多警队咧，就公布咗佢哋倒破咗一批大概价值350万嘅波衫，吓唔同嘅国家代表队、唔同嘅品牌都系有喺度嘅咁。350蚊总值嘅波衫唔好多啦，我当你真系有10000件喺度啦。呢10000件嘅产品整咗出嚟，即系点啊？一出世就已经系冒牌嘢啦咁。但系佢又唔系唔着得噶，又唔系真系直接去报废。你话你掉咗佢又好似好嘥，你唔掉咗佢就遗祸人间。咁其实系点算咧？会唔会系再去捐去俾啲即系剪晒啲牌佢啊？或者系唔好话俾人，即系唔可以即系作为呢个品牌啊嘛？一话直头系真系要销毁嘅咧。如果系销毁，我觉得好浪费噶，真系
2: 系好嘥，真系好嘥。你话佢攞去送俾一啲根本唔在意嘅人咯。如果你要揾一批人特登要去加把铰剪去剪。 剪嗰刀咧，咁我又要请班人去剪嗰刀。
1: 但系就系即系点啊？你好多人都系话一有类似搜到呢啲咁嘅冒牌嘢，电器啊梗系即刻销毁咧，因为你唔知道佢安唔安全啊嘛。但系呢啲衣物嘅嘢咧，佢就真系惊你再攞出嚟，再去二次犯罪吓、三次犯罪，再嚟卖嚟卖去咁嗰啲，佢好多时如果冚到呢啲咁嘅冒牌嘢咧，系会直接销毁嘅，真系。即系啲制造商嗰啲，如果你唔做正牌嘅，不如唔好做冒牌啦。你可以唔用人哋个 logo 嘅啫，唔用我啲颜色，但系啲衫整咗出嚟嘅时候，真系咁样拎去烧咧，真系好肉赤噶，大佬。

0: 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0: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的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 饮品提供大排档。
4: 好明显他们不愿走啦，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不收口。我是黄远之。
5: 4:26，
6: 温哥华虾就来收季了，你吃了没有？
5: 完成了两次了，已经够了。
6: 哇，真是犀利啊！今年啲人咪，今年啲人咪好生猛，同旧年啲一样，生生猛猛，大大只咁样咧。
5: 喐咯，买嘅时候都系喐咯。咁最紧要检查到佢喐咯。咁我今年你话嗰、那个喐唔喐咧？你买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好多时候，因为嗰个运输啊叻咗咧，系嘛，保鲜嘅科技又劲咗咧，咁喐唔喐呢个应该唔系太大嘅问题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入市嘅时候嗰、那个价位，而家啲人斗咧系斗咩？好啊，上个礼拜食咗啦，我33磅，系我入市价31蚊，我买5磅嘅时候啦，29蚊搞掂啦咁。我听我即系我早两日又出去食嘢就听八卦你隔篱台喺度讲紧啲咩咧，佢哋系咁样讲嘅。我啊真系贵到死啊，29蚊啊，真系咁贵。
6: 系斗你，想话俾你听，我食得起，系咪咁啊？
5: 唔系啊，而家系斗叻啊，又斗识得人多啦，斗买得劲啦，或者系，我一次过买咗20磅翻嚟咧，咪分俾我家姐啊、七姨妈啊嗰啲咁样，跟住每人咪平均29蚊磅啦咁。我今年最平见过嘅都系32蚊磅咗嗰度啦。
6: 你买嗰啲系加拿大嘅嗬？
5: 点为之加拿大啊？
6: 嗱，所以呢一个咧就是、我想针。no， 有美国嚟噶嘛？我嗰一日咧就去某一间超市，咁我就行过嘅时候咧，我张图都可能仲喺度。佢咧就卖嗰啲叫上咗水嗱，佢唔系叫温哥华虾，其实我哋咁样叫嘅啫。譬如温哥华蟹同温哥华虾，其实人哋系有个学名嘅，佢唔系净系喺温哥华先有，但系唔知点解，因为我哋加拿大人可能中意咁样叫啦。其实嗰啲咪叫牡丹虾嘅。叫做 spotted prawn 啊嘛 ，spotted prawn。
5: 唔系，知唔知？牡丹又还牡丹，斑点又还斑点。
6: 斑点，你当斑点先啦。
5: 系啦，牡丹系另外一番嘢，另外一番嘢嚟嘅又系。
6: 嗱，斑点虾，我哋成日叫温，其实温哥华虾咪即系斑点虾。
5: 唔系嘅，唔
6: 定系温哥华虾系牡丹虾。
5: 我哋求其买嗰啲咩都好啦，总之个30零蚊磅就 OK 啦。但系人哋真系做呢扎做呢啲嘢嗰啲专业朋友，佢哋有佢唔同嗰个分门别类嘅。
6: 我嗰日见到嗰间超市咧，佢就系咁样写嘅。我唔记得咗佢系写牡丹虾定有冇英文，但系佢写住 product of USA。
5: 唔系，
6: 所以咧嗱，呢个唔系一个问题啊，而系咧我哋心目中咧，成日都以为呢啲虾我哋叫惯做温哥华虾同温哥华蟹。其实呢啲蟹，譬如当蟹先算啦，我哋成日叫温哥华蟹，你食温哥华蟹。其实温哥华蟹个学名系叫 Dungeness crab。佢喺阿拉斯加有嘅，所以唔系温哥华独有。即系而家呢一啲虾咧，我哋食紧，无论你叫佢斑点虾又好，牡丹虾又好，温哥华虾又好啦。但系其实佢唔系净系温哥华独有，所以我见到嗰一间超市咧，佢卖嘅佢系写到明 product of US， 因为佢喺阿拉斯加嚟。佢嗰日嗰个价，因为佢嗰啲卖咧系上咗水，咁佢特别讲埋咧系边个 product， 睇下你哋有冇人买。其实系有人买嘅，但系。就是佢要特登咁样讲，所以就令人会知道哦。其实呢啲虾咧，原来唔系净系温哥华先有，美国都会有嘅。咁我去行个超市咪见到呢样嘢，
5: 先
6: 同大家分享下。
5: 个重点，
6: 佢上咗水噶，好似
5: 证人，请你直接回答我问题，系几多钱先？
6: 好似8个几咋？8个几咋？
5: 留翻嚟炒蛋啦 ，OK。
6: 佢唔喐噶啦，佢唔喐噶啦，所以八个几咯。
5: 咪就我嚟剥咗壳炒蛋咯 ，OK 嘅。
6: 所以都系啦，所以有阵时候当我哋有啲嘢咧，成日都系叫温哥华温温哥华物，但系其实嗰样嘢咧，可能其实系第二啲国家都会有噶咯。
5: 系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就系多伦多傻英，仲有多伦多何子宏，我哋真系呢度，我哋冇唔，我哋唔会喺阿拉斯加度直播嘅。多谢你各位收听，我哋听日翻嚟再见 ，see you，
6: 听日见，拜拜。
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多伦多警方就今年三月一个示威活动，再拘捕多五个人，涉及针对犹太社群，蓄意宣扬仇恨。多伦多警队展开两轮车交通安全运动，保障单车和电单车在较高伤亡风险道路的使用者。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大爆炸，检察当局和警方成立专案组对事故展开调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嚟到六月一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0: 系啊，黎伟杰你好。
9: 踏入六月份啊，市况今日平开嘅，最后可以微升收市。咁啊，即使话见到油价急升啊，但系市场气氛都算系 OK 噶。咁啊，见到美国咧，见到美股啊，五月份咧其实都个指数升咗唔少啦。咁啊，主要系由 AI 概念带动啦。咁啊，算系重点话侧埋一两边噶。咁啊，实质咧对经济好似话追唔上喎。咁未来有啲咩下行嘅风险咧？
10: 系啊，大家要留意咧，就冇错啦，呢个好好问题啊。咁就嗰、那个实体经济咧，嗰、那个就业情况啊，嗰、那个 job growth 啊，我哋去零售嗰啲唔系话咁好嘅。咁佢唔系话差，咁但系你话即系你话即系点都冇可能话，你譬如话标普500升咗成8%，咁有冇可能先得噶？咁就亦都睇到啦，就嗰啲特别嗰啲记忆体 memory 嗰啲股板块咧，升得好急。咁点解会搞成咁咧？即系拖咗个指数上啦。嗱，你见到啦。标普500咧，亦都有一个叫做平均指数嘅，即系唔好用嗰啲重磅，因为你越升得多咧，那个磅啊，那个占嗰、那个比重咧，喺啊一个全盘嘅标普500嘅指数或者 NASDAQ 里边咧，佢就系咧佢越嚟越个重点呢、這个影响力越嚟越大。佢再升嘅话咧，佢就有个我哋叫做复式嘅 compound 嘅喺里边嘅，变咗咧佢越升越多噶。咁点解搞成咁咧？第一咧就系、是、因为咧。即去到四月嗰陣時候，其實咧已經睇到知道咧，Donald Trump嗰場仗打唔耐嘅啦。咁就大家開始已經部署咗咧，即係話咧，喺三月尾啊，比較曳啲。四月咧，成個四月咧係做得唔曳嘅。咁其實咧個股市成個股市咧都升咗上嚟嘅。咁就開始咧，市場有部分人士咧有啲唔同嘅睇法咯。咁就開始覺得應該係時候要做翻淡啲嘅啦，因為唔覺得有咩好消息會再走出嚟嘅。咁嗰陣時其實已經有一啲淡倉走出嚟先嘅，不過咧跟住嗰個概念咧就係咧嗰啲 AI 股繼續炒，特別係記憶體嗰度咧係一路越升而有日日都升嘅。咁變咗咧嗰啲可以話做淡倉嗰啲真係睇錯咗嘅市咯。咁啊急急咧係要賣嘅，咁變咗咧俾人哋我哋叫做啦夾淡倉啦，夾咗佢之後咧，佢亦都要馬上要買翻一啲股票嚟冚嘅，咁嗰度咧就令到咧無端端咧係加劇咗個升幅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就係咧，大家咧因為而家咧大家爭先恐後，驚咧今次咧我哋正所謂呢一次升上嚟，佢哋撈唔到嗰個好處啊，咁變咗佢哋買全部咧做 call。好多係做咗係買好嘅，即係買我哋叫香港牛熊證，買好多牛證。咁啊變咗咧牛證，因為咧如果賣出嚟嗰個咧，如果佢隻市真係咁升嘅話咧，佢手頭上冇實質嘅股票去找呢條數咧，佢風險係無限擴大嘅。咁所以咧，亦都逼到咧係做 option、write option 嗰啲咁嘅機構投資者咧，亦都逼住係要買一啲股票咧嚟冚佢，即係保，即係我哋叫持倉，等佢咧就係將來如果真係個市繼續升嘅話咧，個風險唔係咁大咯。 咁變咗咧，依兩個 factor 咧，令到咧買咧嗰買嗰個買盤不斷咁入嘅，亦都解釋咗點解五月咧係會咁升得咁多。所以你一見到嘅，而家所有嗰啲升得好多嘅股票，全部 RSI 都去到成七八十咧，係呢個當然啦。你話有可能見嘅咁嘅區域，你話長期七八十就唔正常噶啦，即係冇可能係咁嘅。咁所以咧，最終咧都會 unwind 嘅。咁幾時 unwind 冇人知。咁你話呢個時候點做咧？都是一个 balance portfolio 咯，你不可以不理个记忆体那边，因为记忆体那边真的概念无限而家暂时。但是问题你说是这样追上去亦都不是一个办法。咁所以呢都是要持仓呢，手头上一啲比较稳定啲嘅股票，特别呢排呢被人哋沽出嚟啊，嗰啲实体股啊，咁如果佢因为佢哋要搵钱去买 AI 股，咁嘅话呢实体股嘅话呢大家都可以忍一忍唔好跟住一齊抌咯，因為最終咧佢 unwind 嗰陣時咧，你睇到實體股又升翻上嚟嘅，其實今年年頭見過呢個現象噶啦。咁所以我都奉勸大家都係咧，唔好話唔參與，如果係你自己風險可以受嘅，可以參與，就係但係你可以買 call option 啊，或者係少少咁上咯，咁啊即係分翻少少一杯羹咯，就唔好完全落後咯。但係話完全將手頭上好嘅股票賣曬出去追嘅話咧，呢個風險相當大，一 unwind 嗰陣時咧可能走唔切嘅。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留意一下自己可以承受風險咧，咁樣對你嘅投資。是会好一点的。
9: 好，麻烦了 Harry 的专业分析。
10: OK， 拜拜。
9: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4,734点，跌了34点。道琼斯指数是报51,078点，升了4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连续5日创新高，报27,086点，升了114点。而标普500指数都是连续5日创新高，报7,599点，上升19点。纽约期油今日急升超过5%，每桶系报92.16美元，升咗4.8美元。纽约八月期金就报4,506.3美元，跌咗86.7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27美仙，下跌0.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11: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起见证体坛盛事。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来到下午4:37，由陈正仪带给你最新的交通消息。 QEW 的西行在 Bronte 以西发生车祸，有线关闭。 Gardiner QEW 西行由 Jarvis 排到 Strawn，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Huron-Terrio， 之后在 Ford Drive 缓慢到去 Burlington。 去 Burlington Skyway 404DVP 北行由 Bayfield Bloor 多车到 York Mills，而之后在 French 缓缓慢慢地去到去16街。401东行在 Newson 的 Collectors， 在快线转入 Collectors 的路段发生车祸，有车反转，四条右线受阻，剩下左边一条线行车。401东行由410排到去 Newson， 其中 McCowan 至到 Newson 的 Collectors 水泄不通。之后401东行由 Wesley 缓慢到 Salem， 再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 Fixon。 401西行在近 Q 的快线有坏车，左线受阻。另外401西行在 Islington 以西有两部货车发生碰撞，两条左线关闭。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多车到 Salem， Kennedy 缓慢到 Islington， 的士排到去410的 Collectors， 再由 James Snow 多车到去 Highway 25。400北行在 Highway 7以北的快线有坏车，左线关闭。400北行由 Shepherd 排到 Langstaff， 之后在 Aurora Road 缓慢到 Highway 9。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天气速递，
1: 继续由陈正仪带大家看最新的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60%，吹近时速11公里的东北偏东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10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是天晴，近中午会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5度。听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11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呢啲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囡囡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5: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6: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7: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Just a little get up.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欧锦棠。

0: 平安啊，各位嚟到进击陈皮朱古力，有朱古力开声，咁即系阿邦今日就会休息一地啦，因为咧佢有少少抱恙啊，咁希望阿邦可以重投我哋嘅怀抱啦吓，咁啊听日咧继续等你啦，咁啊当然咧，除我点会得我一个啊，仲有边个啊？你自己介绍自己，
1: 仲有我啊，Cherry 海玲今日都喺度，我哋今日变翻2.0，
0: 今日2.0啊，
1: 系啊，
0: 唔紧要啦，我哋两个撑台噶
1: ，OK，
0: 好浪漫呢家嘢系嘛，但系阿 Fiona 咁无汗。
1: 佢唔想
0: 系啊，嗰啲凶狠嘅眼神咁样。好，咁啊，今日咧就除咗系叫做我哋2.0之外咧，今日系6月1日嘛。6月1日咧，我其实都唔系好咩嗰啲check 下有啲乜特别日子啦。原来咧喺好多嘅地方嚟讲咧，叫做国际儿童节。
1: 国际儿童节，
0: 我哋喺香港冇噶嘛，
1: 4月4日先儿童
0: 节，我哋4月4日儿童节嚟噶嘛，咁啊，梗系去扭阿爸阿妈买件礼物先啦。
1: 我到而家都会噶，
0: 系啊，屈屈佢一次先啦，系咪？除咗新年之外，圣诞都要嚟到四月，梗系要打劫一次先得嘅。咁我哋喂讲下啲旧阵时嘅嘢先，即系你我啊，大你一橛啦。你细个嘅时候，你个叫做最中意嘅玩具系乜嘢咧？就系。
1: 最中意啊！我就玩啲比较 typical 女仔中意玩嘅嘢嘅，即系嗰啲譬如有本书仔咁咧，咁你入边可以掹啲裙出嚟嘅，咁啊夹落个公仔度，系啊，即系啲衫咁嘅咧，即系 clip 落去，嗰个 model 嗰个公仔嗰度玩咁嘅，
0: 系啦。
1: 咁跟住所有同迪士尼有关嘅玩具，我都系好中意。
0: 哦，你系迪士尼迷嚟？
1: 系啦。咁但系我妹妹咧就同我系相反嘅，咁就系专玩啲男仔嘅嘢咯，即系高达啊、砌模型。
0: 佢受咗咩刺激咁样？
1: 但可能系我咯，因为我太女仔，跟住好烦
0: 啦。系啦，
1: 跟
0: 住我就玩即系玩咩超合金啊，高达。
1: 系啊，高达，佢到而家都仲系高达迷嚟噶，即系佢会系咁砌啦，佢特登飞去日本啦。
0: 系
1: 跟住我哋就一齐会玩比加超咁咯。咁但系我最深刻或者我嗰个年代啊最 hit 嘅玩具咧，系其实系他妈哥子啊。你知
0: 养
1: 鸡
0: 仔
1: 系啊，
0: 养鸡仔，我养鸡仔我就冇养嘅，因为我已经
1: 你养真嗰啲鸡仔系嘛？
0: 哦，真我养过噶，真
1: 系噶，
0: 系啊，
1: 我好想养、啊，
0: 真系有养过噶。喺南知点解咧？我有一次去食饭咁样，好几廿年食饭
1: 养鸡仔，
0: 食饭一行嗰斗地方咧，咁佢有啲一斗鸡仔卖咁样嘅。
1: 哦，
0: 咁我哋有啲同啲 friend 咧，就一人买咗一只。一人买一只鸡仔咁样，我记得2蚊一只咁样嘅。
1: 系
0: 咁跟住咧就一人就拿住一只，跟住咪拎翻屋企嗰度养。但我阿妈唔俾我养噶嘛，咁我阿妈咪我就抌咗嗰只鸡仔咧，就俾我姑妈，因为我姑妈凑我嘅细个嗰时，我就摆咗姑妈个屋企嗰度。
1: 都养啦，
0: 就养啦咁样嘅，好过瘾嘅，咁咪会即系会知道我放学咧，佢就会跟住我行嘅。
1: 哎呀，好得意啊！
0: 系啊，但系有一日唔知点养咗几个礼拜。跟住佢就魂归天国，跟住我问姑妈佢点解会死嘅，佢冇答我。
1: 我听讲系容易死嘅，
0: 系
1: 因为我都好想养。咁有一次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带我翻番禺乡下探亲，咁、就真系好似你话斋喺条街度咧，见到一大箩黄色咁样，好得意咁啦。咁我就好想养，跟住我爸话：，唉，唔好啊，呢啲呃人噶，好快死嘅咋咁啊。咁啊叫我唔好买。咁于是到有他妈哥子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喂，咁真嘅你唔俾我买，咁玩具。
0: 系嘛，买个电子噶，
1: 系啦，即系咁呢个唔会死啦啩，又系咪先？咁当然贵好多啦吓。
0: 咁结果会死到啦。
1: 结果咧就我爸爸妈妈系唔肯卖俾我嘅，因为佢觉得即系太贵啦，同埋你唔好沉。
0: 你嗰时系炒价，你应该系。
1: 系啊，第一代好夸张，
0: 千几蚊港币。
1: 我记得嗰阵时系啲同学仔咧，如果你能够带一只他妈哥字翻学校啦，你完全系身份嘅象征嚟嘅。
0: 即系有人有几只咁样嘅？
1: 大家通常都系一只，但系你有得带咧，已经系哇，可唔可以借嚟玩啊？即系咁样，我就系嗰啲好渴望嗰啲。咁有一次咧，就系我个契妈，佢就买咗俾我，因为见我系咁女啦。咁、我就拣咗鸭仔嘅最后，因为我觉得即系得意啲咁啦。系啊，你可以拣唔同嘅动物，即系养嘅。咁我拣鸭。仔咁我好开心啦，咁之后咧我就拎咗佢，咁我就要去冲凉，我妈就喂你冲凉啦咁，咁我就中意细个咧就好中意浸浴啊，即系好多玩具咁啦，咁我就觉得啊呢只
0: 系咪嗰时
1: 鸭仔都游水啦，系啦，咁我一齐冲凉啦，咁我就一嘢咧就浸咗佢落水，跟住只鸭仔就唔见咗啦，
0: 系消失咗，跟住我就个画面
1: 啊，跟住我就爆喊，咁于是我妈妈就喂你咩事，佢以为我跣亲或者点，嗰只鸭仔唔见咗啊。
0: 激死阿妈咯，肯定
1: 嬲到不得了，
0: 系
1: 嬲到不得了。所以之后咧，其实到而家我都冇再真正拥有过一只探
0: 狗纸。但你第一日落地就咁样，
1: 系一个钟之内，
0: 一个钟你就整死嗰只鸡，
1: 系啊，我同我每一日一只，你嘅鸡想挨到几个礼拜？
0: 几个礼拜？你嘅电子鸭咁，其实喂，我真系未玩过喎。佢系俾嘢食佢，系使唔使同佢玩啊？之
1: 你可以同佢互动，同埋要帮佢执屎嘅，执 poop 嘅，
0: 系
1: 系啦，咁佢就会慢慢变大咯。同埋如果譬如佢肚饿啊，或者佢要瞓觉咧，佢会揾你，佢会 bi bi bi， 即
0: 系
1: 会有声咁。
0: 系啊系
1: 咁佢就会提你，喂，你要 attend to 佢，你要照顾佢啊，咁咯。
0: 咁你可唔可以打爆机咁样噶？
1: 冇噶，
0: 冇啊，一路大落去。
1: 冇噶，同埋而家最新嗰啲版本咧，即系我听啲朋友啲小朋友讲啦吓，系可以联机一齐玩咯。即系我嗰只探物嗰只同你嗰只
0: 倾偈咁样，
1: 系啦，即系我哋两只可以两部机黐埋一齐咧，跟住会佢哋可以再生小朋友出嚟咯。
0: 咁恐怖，
1: 而家好真实噶，
0: 三只一齐咁样。
1: 唔系，即系会多咗一只咁样，跟住好得意嘅。
0: 咁点争啊？咁嗰只
1: 一人一只啩，我估。但系而家系好先进噶啦，已经玩到，即系唔同我哋嗰阵时黑白咁，而家已经系彩色，
0: 彩色嘅
1: 咁样噶，同埋都依然系咁贵嘅，
0: 系
1: 啦。但系因为我有阴影之后咧，我就冇咗。
0: 但系手机冇噶嘛，一定要买嗰个
1: 系啦，一定要嗰粒蛋，
0: 嗰个胶嗰个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探下嗰次啊，咁有兴趣可以睇睇啦。咁啊，有一样嘢咧，我哋都要提大家嘅。如果你上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嘅 fan page 嘅话咧，咁啊今日咧有少少嘅技术上嘅叫做复杂吓，咁我咧未能咧就将个 post 就摆上我哋今日嘅。我哋嘅 fan page 嗰度，但系唔紧要嘅，我哋就转移阵地，我哋去翻我哋吓呢个1430粉丝天地吓，咁咧就我哋咧暂时台长可以批准俾我哋咧就摆住一两日先，咁我就今日咧就将个 post 又摆咗喺度噶，咁已经全部咧出晒噶啦吓，咁有呢、這个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呢个占士邦啦，咁我哋等倾下啦，咁仲有呢个五点钟规范咧就系讲紧呢个咧就系30大嘅叫做咧最佳步行城市出炉啦，咁有其中我列咗几个出嚟嘅。咁咧你就可以揀啦 ABCD 啦，咁你鍾意揀边个呢，咁你自己可以分享。咁当然啦，我哋五点钟威化嗰个 post 呢就係、是、抽 Chris Wu 㗎啦。咁另外嗰、那个我哋嘅占士邦嗰个呢就抽呢个长城拍卖评估项目，总共有两个，我哋今日出咗两个 post 㗎吓，随意可以 post 出去㗎吓，分别都係关于车同埋女人，分别占士邦嘅车同埋占士邦嘅女人，你可以随便可以分享下你嘅嗰啲你嘅 favorite 系乜嘢吓。咁转头翻嚟啦，有啊 Cherry 嘅今日 KOL，
1: 冇错。
2: 原理版真，由 HE 家居净税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3: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HE 家居净税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2: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H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3: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2: 想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啊！
4: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5: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6: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离现场装备直播，
5: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建恒同你现场试唱 Karaoke，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7: 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有请我哋行为学专家车里。
1: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啦。咁啊，上个星期五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个塞车啦，
0: 系
1: 咪先？即系究竟点啦？
0: 呢啲好应晒我哋呢啲日常生活嗰啲啊。
1: 咁咧就今日咧，咁啱啱呢个 weekend 咧，我同我男朋友咧又因为咗啲事有争执。
0: 你日个个礼拜都有？
1: 少少啦，系啦。
0: 你咪专登
1: 唔知你有星期五有冇咧？
0: 专登我啲呕出嚟咧，正呢个 topic， 聊下你先。
1: 即系啊， 究竟系点咧？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就系、是、我哋两个人住啦。咁其实咧就唔系成日去 Costco 买嘢嘅，因为始终 Costco 系、
0: 你两个必用咁多啊。
1: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都几中意行 Costco， 即系我觉得好似 shopping mall 咁咧，即系我行开行成个钟都有嘅。
0: 咁恐怖
1: 系啊！即系我真系逐行逐行去行，
0: 系地毯式咁。
1: 系啊，同埋会 keep track 住有边啲减价咁样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就系嗰日咧，咁我哋就话入去买只鸡。即系想买烤鸡，系啦，咁我就掠佢，我就话，诶、哎，我哋不如去买只鸡啊，咁样，咁佢就啊买只鸡好啦，咁样，咁佢就 OK， 咁，同埋佢而家咧已经系一定会拖住我咯，即系佢唔俾我放手任我行，因为会唔见咗，同埋会搵唔到我，咁佢就夹住要我拖住佢一齐行去鸡嗰度攞咁啦，咁咧慢慢下咧，系啦，我就发现。越嚟越多嘢喺架車度，因為嗰啲車咪好大格嘅，咁本身買雞啦，跟住買買下咧，最後我哋買咗百幾二百蚊嘢。
0: 通常都係咁，我老婆都係咁。
1: 你都係咁㗎？
0: 通常買棵菜啦。
1: 點解咧？
0: 系，我都想问点解、
1: 我都好想知，但
0: 我都想问点解。
1: 我男朋友
0: 我被动，我负责推车，大佬。
1: 系啊，
0: 我
1: 都冇俾钱咯，系咪？
0: 我冇摆嘢任何嘢落去噶。
1: 其实佢都有份摆嘢噶，都唔系净系我噶，即系过过下咧，佢又啊呢、這个都好似几新鲜，咁啊摆咗落去，咁啊又有提子食啦，跟住又咁样加加下啦。
0: 系啊，
1: 咁我就咁佢就话我后屘就诶、哎、又话买只鸡，而家买咗百几蚊嘢啦。
0: 系啊。
1: 咁我就有啲無辜啦嚇，咁於是咧我就真係去 search 查，原來又有得解噶噃。咁咧係啦，今次咧要介紹呢個咧就叫做迪德羅效應啊，呢、這個 Diderot effect 啊。
0: 迪德羅
1: 係啦，究竟係咩嚟嘅咧？就係講緊話原來人咧買咗一件新嘅嘢之後，其實好唔冇意識啊，即係你唔係特登嘅，就會覺得周圍嘅嘢咧好似唔係好 match 咁啊。
0: 買咗件新嘅嘢就覺得其他又唔 match，
1: 係啦，即係唔夾咁樣啦。咁於是咧你就會慢慢。加多啲嘢去买，去衬翻你买咗本身嘅第一样嘢。
0: 咁恐怖，
1: 咁就跌入咗呢一个消费嘅即系
0: 漩
1: 涡入边啦。系啦 ，exactly 啊。咁其实咧呢一个理论咧系源自1988年一个美国嘅人类学家阿 Grant McCracken 咧去提出嘅。
0: 系系。
1: 咁而佢点解会提出呢一个即系狄德罗效应咧？就系源于咧18世纪一个法国嘅哲学家，即系呢个 Denis Diderot 啦。
0: 系。
1: 咁其实咧呢个题外话啦吓，佢原来系有份系写百科全书嗰个人嚟嘅，
0: 我要佢有份去 Costco，
1: 系啊，咁咧，咁话说咧就系1969年嘅时候咧，咁佢就收到佢朋友送一件好靓嘅丝质嘅，即系一啲红袍咁啊，即系以前啲人中意着嗰啲睡袍咁样样，咁佢着咗上身之后咧，佢就照镜，于是就觉得喂。我间屋好似咩都唔衬咁，我张凳又旧，咁就于是咧，咁我买嗰张新嘅凳啦。个地毡好似淤淤地，要残残淤淤，我又买嗰张新嘅地毡。
0: 哇！
1: 后面个油画又唔夹，于是咁如是者咧，就系因为一件袍，一件新嘅袍，佢将成间屋翻新晒。
0: 系倾家荡产。
1: 系啦，后屘佢自己写咗篇 essay， 就叫做 Regrets on Parting with My Old Dressing Gown， 即系话同旧嘅袍道别，因为佢话。以前我是舊袍的主人，而家我變咗新袍的奴隸。
0: 哦、
1: 因為佢已經係咁賣啦。咁但係原來咧，我哋個腦入邊咧係對一啲一致性嘅嘢咧係好有要求嘅。
0: 係。
1: 咁所以點解咧？我哋見到譬如話我買咗一架新車咁啦 ，for example、你會覺得周圍啲或者車入邊嘅嘢啊，附近嘅嘢咧 ，garage 啊，好多嘢都好似唔夾咁樣噶。
0: 即係又翻新過咁樣。
1: 係啦，即係好似
0: 電轉
1: 硬
0: 係
1: 爭咁啲嘢咁樣嘅。咁而Costco 咧，其實嗰個成個嗰個 store 嘅 design 啊，就係正正咧就係用緊呢個狄德羅效應。佢、就係想你首先佢俾一個超級大嘅即係車即係啦，購物車你啦。咁咧有心理學研究就係，如果個車個容量越大咧，平均啊人嘅消費係會上升40%啊。
0: 唔
1: 係
0: 話，
1: 因為你個腦見到會咁吉嘅個
0: 哇，
1: 咁咪
0: 整兩層
1: 咁係啦，咁你咪想擺多啲入去咯，即係冇理由入去買隻雞佢出嚟噶嘛，好肉酸啫，人哋個個哇！即系
0: 咁，你买车唔会攞车嘅大佬啊！
1: 我有啊嘛，
0: 反面有估下啦，系啊。
1: 咁佢唔知噶嘛，希望佢而家冇听紧节目吓。咁咧，同埋即系 Costco 入边，你见到佢冇指示牌噶嘛，佢唔会话俾你听边啲嘢摆边啊。咁你就自己周围揾啦。咁或者好多时就其实你要去透过我想揾只鸡，其实我要行到好入，我先至买到。
0: 佢最尾嗰度嚟噶嘛？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呢都系 Costco 嘅一啲 marketing 嘅即系 plan 啦吓，即系特别嘅安排啦吓。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喺日常生活中咧，我唔知大家都冇呢啲咁情况啦。譬如你买咗件新衫，跟住咧，你买一件衫之后，你发现咧，哎，我冇裤衬啊，系啊系啊，或者女孩子更加啦，我要衬埋手袋，衬埋鞋，衬埋头饰，
0: 冇错。
1: 咁突然之间咧，就本身买一件 top，
0: 冇错，
1: 买咗成身嘅嘢出嚟啦。
0: 呢就叫狄德罗效应，
1: 冇错，呢个就系狄德罗效应。
0: 我有个仲劲嘅狄德罗效应，
1: 点咧？
0: 买咗成车都系。 唔记得买只鸡。
1: 有有
0: 咁
1: 真係有嘅。
0: 真係有咁样。
1: 咁所以呢提提大家咁从今之后呢最好啊你去买餸啊买嘢之前呢写个 shopping list 啦。咁等自己记得。同埋唔好周围望啦即係我
0: 系
1: 好目标一致嘅我去边度就买啦。係啦同埋呢亦都有研究系话如果你俾自己24个钟头你见到嗰样嘢想买你应张相先。但係呢唔好即刻买住。如果24个钟之后你都仲想买嘅话呢咁你就可以去买啦。咁一啲少少嘅提醒俾大家，
0: 好记住呢个滴得落效应。
8: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9: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8: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9: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8: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9: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8: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10: AM 1430天气速递，
11: 时间嚟到下昼4:58，由陈静贤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60%。预测今晚有小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0: AM 1430交通速递。
11: 由陈静怡带大家睇下最新嘅交通消息。401东行喺 Newson 嘅 Collectors 喺快线转入 Collectors 路段发生车祸，右车反转，四条右线受阻，剩翻一条左线行车。401东行由的士排到 Newson Westney 多车到 Salem， 之后喺 Brock Street 缓慢到 Thixon。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
12: 听出广播温度。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15: 5:00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16: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多和杜林区执行多项搜查令，查获衣物和电子装置。被捕的5个人年龄由19岁至48岁，大部分是多伦多居民，被控蓄意宣扬仇恨，带着意图伪装身份，还有公开煽动仇恨，已经在星期日早上提堂。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416-808-3505，或者匿名致电灭罪热线416-222-TIPS-8477 提供消息。多伦多警队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两轮车交通安全运动，保障单车和电单车人士一旦出事时候可能有较高伤亡风险的道路使用者。交通组集中打击会导致伤亡的四大危险行为，包括超速、狂躁驾驶、分心驾驶和酒后或者药后驾驶，透过教育执法提高两轮车使用者安全意识，推广安全和负责任的习惯。警方表示，无论首次踩单车或者是用电单车，又或准备夏季重返熟悉路线，道路安全教育和公众参与都是十分重要。数据显示，今年截至5月26日，市内有15个单车或者电单车使用者在车祸里面丧生，其中12个是电单车司机，一个是电单车乘客，两个踩单车人士。很多致命事故都 在车流量比较高的主干道发生，超速是常见的原因之一。警方说，交通碰撞或者是很难完全避免，但是造成死亡或者重伤的事故可以预防。当局呼吁所有道路使用者承担 Mission Zero 零死亡责任，时刻遵守交通规则，提高警觉，合力减少交通意外，减少伤亡。加拿大食物州制库 Food Banks Canada 发表2026年贫穷成绩表，指出本国2026年对抗贫穷和粮食缺乏保障的韧性略为改善，但是如果联邦政府不采取紧急行动去将就业保险 EI 制度现代化，同埋省级政府唔去改善社会援助制度，呢啲正面嘅进展恐怕会好快消失。呢份报告又指出，随住当局推出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计划，同埋推出自动报税、扩大牙科保健，仲有加强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加拿大嘅整体评级从2025年嘅 D 级上升到去2026年嘅 D 加。省区方面，从2024年到今年，整体评级上升是包括缅省、沙省、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仲有斯高沙省。冇变动嘅系有安省同亚省，而卑斯省、灰省同埋纽芬兰省就出现下跌。韩国韩华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嘅工厂，寻日上昼发生造成5死2伤嘅爆炸，检察当局同警方成立专案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同埋责任。韩华集团发表声明，对于有员工喺爆炸里面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同埋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做好善后工作。声明话，韩华集团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在了解事故原因，确定情况之下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而事件系喺当地寻日早上大约11点发生，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烧毁。当局说，事发的时候一共有7个员工进行火药有关的清洗工序，其中5个人当场证实遇难。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1: 5点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嘅5:06，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嘅交通消息。QEW 西行喺 Bronte 以西发生车祸 ，Ramp 线关闭，车龙排到去 Ford Drive。QEW 嘅东行往 Trafalgar 嘅 Ramp 发生车祸，右线关闭，车龙排到 Dorval。QEW 东行之后由 Erin Mills 缓慢到的士。Gardiner 东行就由 Humber Bridge 排到去 Jarvis 嘅 Ramp。401西行近 Q 嘅快线坏车已经移走。401西行是 Islington 以西有两部货车发生碰撞，两条左线仍然关闭。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多车到 Salem， Kennedy 塞到 Islington， 的士缓慢到410的 Collectors， 之后是 James Snow 多车到 Highway 25。400北行是 Highway 7以北的快线坏车亦都处理完毕。400北行由 Finch 缓慢到 Langstaff， 之后在 Aurora Road 排到去 Highway 9。 400的南行就由 Shepherd 多车到401的 Ram。 在市区方面， Lawrence 及 Weston 发生车祸，据报涉及两部巴士，初步相信区内有封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继续由陈静怡带大家睇下最新的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是天晴，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57%，吹紧时速9公里的东北偏东风。预测今晚有小冷云，最低气温10度。展望明日星期二是天晴，近中午会阴晴不定，阴晴不定，气温最高25度，紫外线指数是8或非常高。明晚会有小量云，最低气温11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0,000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6: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7: 十号，何宏森。
8: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9: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10: 5点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88。
1: 轻轻松松5点，5点威化。
11: 哇，轻轻松松啊，5点啊，梗系去旅行啦。咁啊，有堪称话好中意行街嘅吓。许玲姐姐，咁我哋一齐下街先啊。咁啊，我哋讲乜嘢咧？咁啊就系呢个叫做。 有个网站叫 Guru Walk 咁样，咁系讲咩嚟嘅咧？就系话咧系一啲咧叫做旅行嘅网站咁样啦。咁亦都做过调查嘅。咁但系佢主推咧系乜嘢咧？就系中意行嘅，即系佢话唔系坐旅游巴嗰只咁样。佢话咧就选出咗咧，其实咧有三十大嘅叫做最好行嘅城市。
0: OK，
11: 咁啊跟住咧就访问咗有四十几万嘅叫做旅游人士啦。咁啊好根据佢嘅留言啦，佢哋嘅 comment 咧就归纳咗究竟三十大系边三十大。究竟，但佢嘅总评分系点解会点样评分呢？最主要咧就系话咧个城市点样话叫做最好行咧？一好多嘢睇，即系话咧，
0: 即系景点嗰啲
11: 系啦，即系周围咧都系啲可能系有文化气息嘅，又有历史嘅，可能有啲先进嘅，即系两样都有。跟住咧，你行到攰嘅时候咧，你又可以坐低，即系突然间你即系附近已经可以有得超下咁样啦。
0: Okay, okay.
11: 周围都系有咖啡店啊，咁你就坐低嘅时候
0: 有张凳咁啦，
11: 系啦。咁唔知你望出去嘅时候咧，点解个船仔度行过啊？咁样好悠哉，
0: 好
11: 浪漫咁样，
0: 好好
11: 即系系啦，哇，样都有齐咁样。咁就咁啊，归纳咗嘅时候咧，咁啊总共有三十大。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咧就 top ten， 咁我咧就真系哎呀好惭愧，我一个都冇去过，我要立志我一定要去一次欧洲嘅旅行，可以去几个景点。点解咧？因为 top ten 咧，大部分应该话大部分嘅最靓最好行嘅城市咧，都系位于欧洲嘅。咁啊，大家都知啊，欧洲梗系好多啲历史啊，嗰啲教堂啊，叫做艺术馆啊咁啦。咁啊，所以咧呢啲好值得去，真系喺有生之年咧，真系要尽量去多啲欧洲嘅城市。咁我讲，我哋一人讲一个先。
0: 好，
11: 好。咁啊 ，top ten 第一个，即系 top ten 即系第十位啦。佢话咧就系呢个德国嘅柏林。咁啊，点解会系一个最值得行嘅地方咧？咁啊，因为嗰、那个叫做历史嘅遗留嘅一啲痕迹啦，譬如以前嘅第二次世界大战啦，佢又好出名嘅嗰个叫做咧布兰登堡门啦。咁啊，以前我真系未去过啊嘛，但系有阵时我好中意睇世界大战嗰啲打仗嘅时候咧，咁嗰啲叫做譬如话苏联嘅军队咧，即系入到去核心嘅地方嘅时候咧，佢就喺呢个
0: march in 咁
11: march in 嗰阵时系啦。咁其实我谂佢哋应该系乜嘢嘅？即系嗰啲叫做盟军嘅政府咧，其实佢已经 mark。一定唔可以打烂呢啲咁嘅历史嘅叫做建筑物系咁嘅，系一个代表嚟嘅。咁啊呢个布兰登堡门啦，咁啊仲有好多嘅柏林围墙啦，系啦，咁啊仲有先进嘅一啲叫做佢而家嘅设计啦。咁啊其实咧系一个好值得去欣赏嘅一个城市嚟嘅，所以即系古旧又有，先进嘅又有。咁啊而且德国成日俾人一种好工整嘅感觉咁样，咁啊所以喺设计上面咧都可以觉得呢个一定要去欣赏下。呢个就系第十位啦吓。
0: 好，咁啊第九位咧就系英国嘅伦敦啊，咁啊，
11: 你去过啦，
0: 我去过啊，系啊，
11: 感觉如何先？
0: 其实我都几中意，
11: 系啊，
0: 因为
11: 香港 feel 咁，
0: 系啊，因为上次其实点解我会去咧，就系试完咧，我同我男朋友咧就想去睇呢个 Queen Elizabeth 嘅丧礼啊，即系我想去即系瞻仰一下咁啦，咁啊喺排嗰十。二个钟头入面呢、就因为你真係暴、我真係有排㗎係、啊我真係排通宵㗎咁就係真係好步行㗎因为你全程都係行㗎嘛咁、其实就真係见到好多好靓嘅建筑物啊即係当然比较新啲嘅就梗係即係
11: 有啦
0: 咁啦係啦咁但係譬如好 basic 嘅即係 Big Ben 啊皇宫啊嗰啲全部呢我都好我觉得好靓、
11: 其实周围好多已经好叫做历史悠久嘅建筑物喺里面咁。
0: 係呀係呀即係所有即係当然就有 London Bridge 啦即係由细唱到大啦。咁你一见到嘅时候嗰、那个宏伟嘅感觉系、哇好靓啊所以我沿途呢系一路行一路影相啦。跟住就又要出队又入返队咁。咁但系即係我觉得佢拎第九位都系神。
11: 拎第九位啊咁我都想去呢、這个我鍾意睇英超啊即係如果去伦敦嘅话。
0: 咁你应该去下。
11: 应该要去下。
0: 係呀真系。
11: 好跟住第八位乜嘢呢就系、是、巴塞罗那。嗱亦都系一个足球嘅圣地，咁呢个西班牙啦，咁亦都好多朋友都会去嘅。咁佢话咧，点解去巴塞罗那咧？咁当然系历史上面啦，好多嘅叫做教堂啊、建筑物啦。佢话有一种好中东中东叫做叫 Mediterranean 嘅叫做
0: 地
11: 中海嘅味道喺里边咁样嘅。佢、又唔系好西欧咁，有少少好似地中海嘅叫做建筑物啊，同埋嗰种气息喺里边咁样嘅。
0: OK，
11: 系啊，咁所以有少少系咪热带咁有啲椰树啊咁样嘅地方喺里边咁样。咁所以同埋佢有啲叫做。地中海同埋西方嘅合璧咁样嘅感觉喺里边，系啦，咁所以西班牙咧就系攞咗第八位嘅。
0: 冇错，咁啊第七位其实呢个地方咧，我本人系未去过，都唔太有认识嘅。佢就系咧嚟自葡萄牙嘅最 第二大嘅城市啦，
11: 佢
0: 叫做波图啊，系冇错。咁咁佢我见到啲相咧，就系原来都几七彩缤纷噶。
11: 系啊，
0: 咁佢有啲老城区啦，系特别受欢迎嘅。即系我谂起啲
11: 小城镇咁，
0: 系啦系啦，即系成个
11: 细细又唔同颜色，
0: 同埋佢会好兴有啲蓝白色嘅砖嘅建筑啊。咁咧就夹埋一齐咧就好靓，同埋佢都有个好宏伟嘅叫做路易一世嘅大桥咁样啦。咁所以其实都好多人会特登去睇，同埋佢有啲书店咧系百年历史啊。咁所以你经过嘅时候嗰种文青嘅感觉，跟住再隔篱有酒卖有咖啡，应该真系好正。
11: 好痛我都未去过，澳门可能都会有啲感受啊，因为殖民地啊嘛。咁所以咩意思咧？即系话要感受到葡萄牙殖民地。咁其实咧，如果其实咧，譬如我哋去欧洲旅行啊，应该葡萄牙嘅飞机个经费应该算系最叫做入门嚟嘅，即系如果有兴趣话去欧洲嘅话咧，葡萄牙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由加拿大，
0: 好多人都去双牙咯，
11: 系
0: 即系
11: 西班牙、葡萄牙，
0: 系啦，就一齐夹埋一齐，
11: 夹埋一齐咁样，可能附近系呢个几好啊吓。好，跟住咧，我哋去远少少，去呢个阿姆斯特丹，咁就系呢个荷兰啦。咁啊，有咩咁值得去叫做欣赏？头先讲嘛，你坐低去咖啡店嘅时候，即系咁，你就会欣赏到啦。好多船仔咧就喺经过。原来阿姆斯特丹咧好得意嘅，佢话咧有成1281条桥喺里边，咁有好多个细细嘅岛仔咧聚埋喺呢个叫做阿姆斯特丹嘅里边嘅，即系入边咧好多一啲叫做小嘅叫做河啊溪隔咁样啦，就喺啲运河咁样咧就穿越咁样嘅，咁好多船咧可以经过。成个城市咧系好叫做咧有种好悠哉悠哉嘅感觉，同埋咧最正系乜嘢呢？你就可以咧，佢话咧提议咧系一个好好嘅踩单车嘅城市嚟嘅。除咗你除咗行路嘅时候咧，踩单车咧俾到你一个咧好好嘅叫做欣赏嘅景点。咁所以咧呢个就系第六位，呢个叫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啊。
0: 没错，咁咧第五位咧又系葡萄牙嘅城市喎，系啊，其实咧葡萄牙都几犀利，佢系最大嘅赢家咯，因为喺全球头100名入边啦，西班牙总共系有28个城市咧都入咗围，而喺30名入边咧，我哋已经占咗5个咯，咁而家 top 10咧已经有2个啦，咁而呢一个排第5咧就系呢个里斯本啊，咁就系葡萄牙嘅首都啦，同埋佢最大嘅城市，咁佢就系都系古城区啦，咁同埋原来佢系好多航海嘅历史。
11: 佢近海噶嘛，
0: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嗰度就会好多一啲塔啊、修道院啊，咁最正就梗系有得食葡挞啦，咁佢都有啲城堡啊咁样嘅，咁所以其实都几特别，我觉得
11: 正啊！呢个又系一个正景点啊，跟住呢个你又去过，呢个去到东欧咯，东欧呢个叫做捷克嘅布拉格吓，咁佢就话咧系一个第四位嘅，咁佢最出名系乜嘢咧？都系嗰啲叫教堂。同埋好多好靚嘅一啲叫做叫做橋啊，古色古香嘅橋呢，咁就令到呢一個古城區呢，同埋一啲叫做東歐嘅叫做宗教嘅氣氛呢，就喺裏面咁樣嘅。咁即係如果你鍾意去聖堂啦，又或睇啲更加古色古香嘅橋啊建築物嘅話呢，布拉格一個好正嘅選擇嚟嘅。
0: 我嗰陣時咧就一家人第一次去歐洲就去東歐，咁咧就我嗰陣時係深深地俾捷克呢個地方係吸引住。
11: 點有咩咁好？
0: 嗰陣時咁啱我哋冬天去，咁啊落雪，咁我哋去到一個地方咧就叫做CK 小鎮啦，即係佢真正嘅名好似叫做富倫諾夫古城咁樣嘅。咁咧就係有條運河圍住成個城鎮咁樣啦。咁跟住你就可以喺高處咧望翻落去，咁
11: 飽覽曬成個，
0: 係啦，就好童話 feel 嘅個感覺。跟住所有都是砖起啦，跟住好古老嗰种感觉，但系好靓啊！即系你望出去咧，靓到好似明信片。
11: 即系嗰啲路全部都一级嗰啲砖咁样嘅，
0: 好靓。跟住仲要嗰日咧咁啱系我人生第一次见到落雪啊，好开心，成个感觉系真系好梦幻咁样嘅。所以我系本人系非常之喜欢呢个。
11: 第四位呢、這个就系捷克嘅布拉格。第三个你又去噶，
0: 系啊，冇错啊，都系同一个 trip 度嘅，因为都系东欧去十日咁样。系啦，咁就系呢个匈牙利
11: 入边
0: 嘅布达佩斯啦，冇错啦。咁呢个地方咧就系都几特别嘅，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当初去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点讲咧？我觉得好舒服啊，即系你走喺个街道咧，系成个感觉好似置身起有啲历史啊嗰啲。感觉
11: 系即系都系啲历史悠久
0: 啦，系啦，即系都真系同一个同一个 feel 啦，系啦。咁而我仲好记得咧，嗰阵时有好多。嗰陣時係即係真係好，即係好多旅客啦嚇。咁但係咧，你一路行咧，嗰啲運河喺隔離嘅，就都係好浪漫咯。我覺得嗰個感覺，
11: 你真係一定要浪漫。 一來又浪漫就加分
0: 係咪？女孩子就係、是、可能係咁樣，即係連望住啲鐘啊嗰啲咧，我都覺得啊～好靚，
11: 真
0: 係
11: 澳洲人真
0: 係，所以我完全明白點解佢可以排咁高。
11: 即係話歐洲嗰啲藝術品咧，每一樣嘢咧好細緻嘅，你覺得咧都好值得欣賞咁樣嘅。咁啊，所以有興趣又去睇下。好，咁啊講埋第二啦，第二乜嘢咧？就係、是、呢個西班牙嘅馬德里。咁啊，佢有啲咩唔同咧？同呢個巴塞羅那，佢話咧佢有好大嘅廣場咁樣嘅。咁啊，即係好多一啲叫做咧你可以咧就好舒服咁啊去行啦。咁啊，亦都係有好多嘅叫做有文化氣息嘅建築物啦，有教堂啦。咁啊～最紧要咧就系话咧，你系可以去到嘅时候咧，感受到嗰种开扬嘅气氛。咁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咁啊亦都可以咧，两边咧亦都有好啲旧城区嘅时候咧，亦都好多咖啡店喺里边。咁啊，你可以咧就坐低嘅时候咧，就欣赏下两边嗰啲好工整嘅建筑物啦，同埋咧系好有呢个历史嘅痕迹喺里边。咁所以咧，如果你中意啲旧啲嘅建筑物啊，又可以感受下叹杯咖啡嘅话咧，呢个就系最佳嘅选择啦。
0: 好有兴趣。
11: 冇错 ，Number One 呢个就系可以，好多人都要都会。
0: 我真的很想去啊！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很想很想去的地方，就是意大利的
11: 罗马，
0: 没错啊，就是意大利的首都啦，同埋最大的城市。咁我谂佢特别之处，除了因为佢叫即系永恒之城之外，我觉得是佢有即系好多帝国的古迹喺入边啦，
11: 罗马帝国啦，
0: 系啦，咁梵蒂冈又喺度啦。但我觉得佢特别的地方是其实佢都有嗰种好城市的感觉喺入边嘅。咁即系真系所有嘢都好似包揽晒喺呢一个小嘅城市入边咁。咁当然最经典，我谂真系好多建筑啊，大家都好想去睇嘅，就梗系有斗兽场啦，有万神殿啦，或者嗰个喷泉啦。我想讲，我前日咧见到一个一条短片啦，就话咧有个旅客啊，就去到呢个喷泉度，好想咧影 video 啊，于是佢就忍唔住，真系太靓啦，觉得呢个地方。
11: 影得咁样，
0: 佢唔可以入去噶，
11: 我唔可以入去
0: 噶，佢跳咗入去，
11: 我跳咗，
0: 为咗拍片打卡。
11: 哦 okay、
0: 于是咧就成为好似500蚊
11: 欧罗咁，500蚊都抵啊，
0: 系
11: 啊，咁但系咧我讲。全部都是歐洲嚟嘅，咁亞洲有冇啊？如果亞洲最 top 嗰個咧，就係日本嘅東京啦，只係排20位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想真係行下感受下嘅話咧，歐洲嘅所有嘅各大嘅城市咧，真係咧最佳嘅選擇啦。好，咁我哋休息陣先嚇。
1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4: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所以当李婷话共浴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15: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至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卡拉 OK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14: 本周六李婷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15: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16: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1: 诶、我哋讲完欧洲咁巴闭，其实我哋加拿大啲而家啲好电视剧都好犀利噶。
0: 冇错啊！咁话说咧，我琴晚咧就未瞓得着啦。咁我突然之间咧就发现有单新嘅新闻弹出嚟，跟住我就即刻吸引咗我嘅眼球。系咩咧？就系原来啱啱过去呢一个weekend 咧，就喺呢个加拿大银幕奖嘅颁奖典礼，即系 Canadian Screen Awards 咁啦。咁我唔知道你平时睇唔睇得多加拿大本地嘅电视剧？系啦，咁近排咧其实有一套都比较轰动嘅，
11: 系
0: 即系我真系
11: 北美系闹得热烘烘嘅，
0: 系好夸张。而家其实连亚洲都已经系疯狂紧睇紧呢套电视剧啦，就系、是、叫做 Heated Rivalries， 系啦。咁呢一套电视剧咧就系 Crave 去制作噶啦，其实系同志冰球嘅爱情剧，就系讲紧两个男嘅冰球运动员啦。咁其实佢哋系敌对嘅，即系唔同嘅
11: 队伍
0: 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哋就即系好喜欢，即系有好多爱与恨嘅纠缠喺入边啦。于是 住佢哋就即系抱出爱的，
11: 系
0: 啦，一个故事咁啦。
11: 点解我哋咁问隐晦咧？因为呢套即系对北美嚟讲咧，都系一个新嘅，而家有个新嘅叫做题材咁啦，叫 boys love 嘅，系
0: 唔该，
11: 系啦，即系 BL 啦，系啦，即系话咧，即系叫做男仔中意男仔嘅都叫剧种啦。通常好似系叫做泰国开始先嘅，
0: 泰国都几
1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传咗去亚洲啦，譬如话喺呢个日本啊、中国咧，慢慢已经开始有啦，系咪？咁而家呢一套咧，亦都系 BL 剧咧，亦都喺呢个加拿大咧就系生产嘅。
0: 冇错啦，咁连佢个男主角咧都系加拿大人，系 BC 省嘅。
11: BC 省
0: 系啦，系啦。咁佢叫 Hudson Williams， 咁佢喺今次嘅呢个加拿大银幕奖入边咧，佢都系赢咗呢个男主角嘅奖嘅。
11: 冇错。
0: 咁其实呢一套剧集啦，即系佢总共啊，今个 weekend 总共赢咗16个奖，
11: 横数啊，
0: 系破晒历史纪录。因为之前咧2024年有套电影叫 Blackberry 啦，佢系攞咗13个奖，
11: 哦，佢即系
0: 已经系最夸张噶啦。咁但系今年系直情16个奖啦，咁即系讲紧嘅系即系除咗男主角啦，有呢个最佳戏剧影集啦，有剧本、导演、剪接、服装、摄影同埋观众票选，全部攞晒，系赢尽全场啊！
11: 系
0: 系啊，真系好夸张。咁所以即系我就系喺度咁啱睇紧嘅时候，未瞓得着咧，我就哇好，其实都几靓仔嘅。
11: 系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系啊，
11: 所以嗱，我就唔系我杯茶嚟嘅，因为我唔睇 BL 剧嘅。但系咧，我 check 过咧，原来咧好多女士又中意睇啲 BL 剧嘅。
0: 系啊，
11: 因为系对，因为靓多靓仔嘛。
0: 系啊，
11: 又好多幻想咁样。
0: 同埋好深情噶嘛，
11: 啊，
0: 即系本身冰球，即系我本身都系一个 hockey fan 啦，系啦，即系咁，但系哇，大家敌对，咁但系都仲要
11: 产生感情咁样。
0: 哇，即系好有感觉咁
11: 样。女士们有兴趣嘅话，睇下呢对 Hit Rival。
1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8: AM 1430交通速递，
2: 至今嚟到下昼嘅5:27，由陈静怡带俾你最新嘅交通消息。QEW 西行喺 Bronte 以西早前发生车祸，右线同 Ram 线关闭，车龙排到去 Ford Drive。427北行喺近 Finch 亦都发生事故 ，HOV 同左线关闭。啲车由 Dixon 开始慢驶，而427嘅南行喺 Finch 似乎亦都系发生事故，车龙排到去407。401嘅东行喺 Newson Collectors 嘅车祸已经处理完毕。401东行由的士缓慢到去 Newson， 之后喺 Westney 排到 Dixon。401西行喺 East 凌晨以西早前有货车发生碰撞，两条左线仍然关闭。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多车到 Salem， Kennedy 繁忙到 East 凌晨，的士慢驶到410嘅 Collectors， 之后喺 James Snow 缓慢到 Highway 25。市区方面 ，Winston Churchill 及 Eglinton 发生车祸，有封路措施。Winston Churchill 北行由 Credit Valley 塞到去 Eglinton。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7: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9: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ecure On Your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0: 天气纷纷纷，
11: 好踏入六月，天气如何呢？今晚呢就是天星的话，咁亦得10度嘅啫。咁听日嚟讲6月2号呢同埋6月3号呢，整体嚟讲都系天晴嘅。咁6月2号呢最高25度，入夜嘅时间11度。星期三咁继续呢系天星嘅。咁就系27度，入夜嘅时间14度，继续享受好嘅阳光啊。
2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㗎，绝对冇可能咁便宜。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㗎。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
3: 随时重温。
4: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萬錦广场 Home Depot 侧。
5: 西区 Western 及 Lawrence 下午有两部巴士相撞，13人受轻伤送院。多伦多警方展开两轮车交通安全运动周，重点保障及教育单车及电单车骑士。杜林区再有女长者在住所门前被抢劫金器首饰，涉案的同样是一对雌雄劫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4: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kle 福耀超市
25: 本周特價，
24: 泰國布吉島冷人椰青兩個九毫八一個，
26: 油菜一個六毫八一磅，
24: 火山番薯兩個五毫八一磅，
26: 油水鱸魚十一個八毫八一磅，
24: 安格斯牛仔骨十個九毫九一磅，
26: 中興冰鮮桂花魚六個九毫九一磅，
24: 金冠臘味多款九個八毫八一包。
25: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27: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28: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9: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m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30: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m 二楼 Shoppers Gallery 现场装备直播，
29: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卡拉 OK， 仲会 show off 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
3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11: talk，All you can talk， 今日咧就系讲詹士邦，最衰系邦唔喺度。
0: 系咯，
11: 唔系我真系润下佢。
0: 佢完全就系詹士邦，咁有冇可能成为邦女咯？
11: 佢唔系，
0: 佢同佢一齐做节目
11: 嘅话，佢系听邦，亲听邦，
0: 亲听邦，
11: 亲听邦就系佢啦。
0: 佢粒码系几多？
11: 冇错
0: 嘅
11: 话，佢系唔知系咪零零？系咯，你个粒码几多号啊？邦，
0: 问下佢。
11: 系咯，攞佢话个电话粒码俾你听。好，点解我哋今日讲詹士邦咧？咁啊，原来咧，最后嗰套应该系2021年啦，嗰套系咪啊？
0: 吓，已经咁
11: 系啦，已经相隔咗5年啦。咁啊，嗰套系。已经跟住就叫 Daniel Craig 啦，系咪 ？Daniel Craig， 你系
0: <Yes,
11: S 1> 你个年代就 Daniel Craig。
0: 系我嘅年代，其实我净系睇过佢。
11: 系你净系睇过佢嘅，冇错。咁啊 ，Daniel Craig 都话唔做啦，咁样跟住就唔知而家后继系边一个啦。咁但系点解会有即系出现翻 James Bond 咧？因为咧啱啱咧就喺呢个5月27日嘅时候咧，咁就系呢间叫做电子游戏公司啦吓，叫做 IO Interactive 咧。就出咗一個咧，就係詹士邦嘅遊戲啦，咁樣，咁就係以一個咧，就係年青版嘅詹士邦，
0: 冇錯，
11: 係啦，咁就為一個藍圖，咁呢個咧就唔係一個虛擬設計過，佢真係悲上一個人嘅模樣咁樣。
0: 係啊係啊，佢真係揾咗一個愛爾蘭嘅靚仔小鮮肉啊，咁叫做 Patrick Gibson 啦，係真係聲演啦，同埋做 model， 咁所以變咗你見到淨係遊戲入邊咧，所有衫啊，都係呢一個男孩子嚟嘅。
11: 係啦，咁佢就用咗佢嘅模样咧，就跟住加咗电脑嘅科技咧，就摆咗入呢个叫做詹士邦嘅电脑游戏嘅一个世界嘅里边啦。咁阿车员话好似有育成嘅，即系你可以跟住佢一齐成长咁样。
0: 系啊系啊，因为咧其实佢个故事嘅背景啦，或者佢个 setting 咧，其实就系想话，因为佢特登拣咗小鲜肉啊嘛，即系想讲咧，就系本身系一个海军啦，即系男孩啦，咁就啱啱俾人招揽入去 MI6， 咁就咧进入呢个培训做00，即系任务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嘅即系点样玩法啦，就其实我哋要陪住呢个小鲜肉，慢慢由一个新丁开始啦去训练佢，去直至到咧佢做唔同嘅任务。 住佢终于得到即系呢个007嘅代号啦，咁样。
11: 哦，咁嗰啲任务都系射击游戏啦，或者系呢叫做潜入去嗰啲敌方嗰啲基地。
0: 系啊系啊，你会有真系佢会跟翻嗰个原著即系电影咁样啦，即系譬如话你要去一啲高级嘅晚宴啦，你要出席一啲国际象棋嘅比赛啊，咁你系要偷听情报啦，又要搜集线索啦，又要即系好多 mission 要做嘅咁样咯。
11: 咁啊，成为咗一个真系 MI6 嘅里边一个其中一个特务啦吓。
0: 系，
11: 冇错。咁我哋今日咧就即系纯粹引致我哋怀念下我哋睇詹姆斯邦嘅。咁啊，讲下啲housekeeping 嘅嘢先。嗱，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嗰个fan page 就暂时咧就我就 post 唔到嘅。咁我哋就将今日个 post 咧就摆咗喺我哋嘅1430粉丝天地里边。咁啊，跟住咧可以同大家咧你就有两个嘅吓，关于詹姆斯邦嘅。咁啊，第一个咧就问下呢个叫历代007嘅座驾咧，你最中意边一架咧？咁样咁啊，有四部嘅。咁就系由呢个1962年开始咧，即系呢个新康纳利新康纳利咧就驾驶嘅呢个 Aston Martin DB5， 跟住咧到呢个叫70年代至80年代咧，有个罗渣摩啊，罗渣摩啊咧，我系好识嘅罗渣摩啊，我
0: 系你嘅年代系咪啊？
11: 唔系，我系嗰个年代出世嘅，但系点解咁？我系中意佢呢部车嘅，因为呢部车好劲，可以潜水嘅。
0: 哦，
11: 系啊，
0: 呢度就系喺个水底入边，
11: 水底嗰度系啊，系咪得噶？我真系想买部咁嘅嘢，我话罗渣摩啊，揸住部识潜水嘅莲花跑车吓，跟住去到嗱呢，我成我追嘅时候咧，真系喺戏院或者租 DVD 嗰年代租 DVD 咧，咁就系呢个90至到2000年头嗰个年代啦，咁就系呢一个咧Pierce Brosnan 系啦，咁就系呢一个年代，咁就当时咧佢就系揸住。唔知点解系揸德国车，系揸宝马嘅吓，跟住就系呢个 D 咧，就系呢个叫做车余嘅年代啦。咁啊揸住呢一个咧，都系英国嘅品牌咧 ，Aston Martin 嘅 Vanquish 咁样嘅 Vanquish。咁啊，你可以随便投票啦吓。咁啊，已经咧系有好多嘅朋友投咗票，不过我而家暂时睇啲票数咧，
0: 系咯，大家投
11: A 同埋 D。
0: 啊、
11: A 同埋 J 系啦，即系有两派嘅。
0: 诶、哦欸，我谂住拣 C，
11: 你又拣 C 嘅？点解、
0: 啊、
11: 你拣 C 咧？你唔系嗰个年代
0: 嘅。系我唔系嗰个年代，但系咧，因为你出咗呢个 post 之后咧，我就特登去做啲 research。
11: 系啊系啊。
0: 因为其实讲真，虽然我系 Daniel Craig 嘅年代，其实我又唔觉得佢真系咁有 James Bond 嗰种感觉啊。
11: 系。
0: 即系我反而
11: 你觉得佢缺乏啲乜嘢咧？
0: 唔够靓仔咯，
11: 都唔够靓仔。
0: 我觉得争咁啲，
11: 争咁。
0: 但系反而阿 Pierce 咧，我真心系有嗰种即刻心心眼，
11: 有种系心，有种绅士嘅，
0: 系啊，好绅士，好 gentleman，
11: 系啊，
0: 好型、啊，觉得。
11: 啊、
0: 所以谂下佢揸架 BMW 出嚟，
11: 冇错，
0: 我会咁、
11: 样
0: 嘅、
11: 啊，系啊，嗱、啊，点我系中意佢嘅。叫靓仔，但系咧，即系你实有嗰啲去赌场噶嘛？
0: 系
11: 系啊，即系嗰啲，即系你 Daniel Craig 入赌场咧，好似撩胶打咁样嘅，系啦、
0: 啊。
11: 但系 Pierce Brosnan 入去嘅时候咧，硬系
0: 镇住个场，
11: 系镇住，好似即系好有礼貌咁样嘅。咁啊，呢个就系、是、但我又唔中意佢揸宝马，因为佢系英国特务嚟噶嘛。
0: 系嘅，
11: 系啦。点解你揸德国品牌咧？咁啊，但系当时嗰阵时，我谂系即系佢 B M W 应该就买咗个赞助咁样啦。咁啊，系
0: 逼佢揸
11: 嗰架，系啊，边个可以买到赞助揸边架咁样啦？咁所以咧，我系觉得有啲怪怪地嘅。同埋咧，佢嗰阵时有几部啦，有部叫做双门嘅C 3咁样啦。咁啊，跟住有部好大部呢个七系咁样啦。咁啊，但系我都系觉得咧，即系作为呢个詹姆斯邦咧，应该要揸翻啲跑车咁样先得嘅，两门嘅跑车。
0: 如果真系睇样嘅话咧，咁我都同意，即系咁多位听众拣即系 A 同埋 D 咧，系型仔啲，
11: 系型仔噶，冇错啊。咁但系我都未拣，你估我拣边部啦？
0: 你唔系话你中意潜水嗰格咩？
11: 我中意潜水嗰格，但系我都唔系拣潜水嗰格。即系因为咧，我年老嘅年纪嘅时候咧，
0: 我觉得你会拣 A，
11: 我就
0: 系
11: 拣 A 嚟噶，系啊，
0: 我觉得你会拣 A。
11: 我细个好着迷潜水嗰架嘅，因为系咁多部嚟讲咧，佢真系潜水啊嘛，
0: 功能性啲
11: 啊嘛，即系可以潜水啊嘛。咁但系咧，而家我年纪大咗咧，中意玩古董车咧，咁我中意嗰部即系60年代嗰个车仔，嗰个 DB5 咁样嘅。咁佢又有好多嗰啲叫做咩叫做gadget 仔咁样噶嘛。咁啊，即系话佢可以叫做咧，你揿个掣咧，佢好似弹张凳出嚟咁样嘅，咁啊自动咧就可以就系好似啲战机咁样啦。咁跟住咧就有叫做咧可以喷啲烟出嚟啦， 跟住个车牌又可以转啦，又可以，我唔记得可唔可以喺个灯嗰度好似射个导弹出嚟啦，好多古灵精怪嘢咁样。嗱，咁啊纯粹咧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啫。咁你可以咧就系上呢个叫做咧，我哋嘅1430，今日咧就系上1430嘅粉丝天地咧，咁就投票。咁啊今日咧会抽到呢个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蚊超市代券，转头翻嚟再倾过。
1: 唉，肚饿肚痛好难顶，
3: 食保济丸啦、
1: 啊！晕车浪想呕啊！
3: 食保济丸啦、
1: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3: 食保济丸啦、
1: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3: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6: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嘅5:41，由陈庆仪带俾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先睇市区方面 ，Winston Churchill 及 Eglinton 发生电单车事故，有封路措施。Winston Churchill 南行由 Destination Drive 关闭至 Eglinton， 而 Winston Churchill 北行就变成单线行车，啲车由403塞到去 Eglinton。另外 ，Danforth 及 Broadfield 嘅交通灯仍然失灵，导致区内行车缓慢。401东行是 Allen 的快线，中间线有杂物，驾驶人士要小心。401东行由的士缓慢到 Markham Road， Newson 仍然是繁忙，之后在 Liverpool 排到去 Fixon。 401西行方面，由412多车到 Salem， Victoria Park 缓慢到 Dixon， Pearson 多车到410的 Collectors， 再由 James Snow 繁忙到 Highway 25。427的北行在近 Finch 发生车祸， HOV 线和左线仍然关闭，列车由401塞到 Finch。 427的南行在 Finch 亦都有事故，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407。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哦。
7: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3: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理水机悭得更多。
7: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3: 上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8: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锦多福医院为万锦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加堡北区的450,000+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el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2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锦多福医院亦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1: 好，讲多少少呢个叫做超时帮先。咁如果你有追开嘅咧，我谂有啲朋友咧都可能系年纪大少少嘅话咧，可能咧已经系好呢个叫60年代嘅时候咧，原来咧即系已经开始追嘅时候咧，咁总共有几多个做过超时帮咧？原来有1、2、3、4、5，有6个人咧总共做过超时帮嘅。咁最多嗰个咧，咁就系新康立嚟，1、2、3、4、5、6。七做咗七次，但系咧，如果佢做咗第五次嘅时候咧，1967年咧做咗第五次嘅时候，嗰套咧叫 You Only Live Twice 之后咧，跟住1969年咧就俾咗另外一个人做，嗰个叫 George Lazenby。 George Lazenby 咧，咁就係做咗一次嘅詹姆斯邦。咁可能咧，我聽啲叫做即係睇啲資料嘅話咧，就阿 George 話覺得咧，就係話喺片場嗰陣時咧，就覺得嗰個叫做待遇好似唔係太好咁樣，啲、人又覺得佢唔即係總之有啲唔高興咁樣啦。
0: 咁啊唔
11: 係啦，咁就係啦，唔怕啦。咁啊跟住咧就佢就拍咗一次，咁就係69年嗰套啦。咁啊跟住咧1971年嘅時候咧，咁就係新康納利咧就係最後一次啦，叫做 Diamonds Are Forever。咁就1971年，跟住接手嗰個咧就叫羅渣摩。亦都系拍过七套咁多嘅，咁跟住咧就系呢个我都唔好识，叫 Timothy Dalton， 系一个英国嘅 Dalton 嘅英国嘅男演员，喺87年同89年咧就做咗两次。好啦，咁啊跟住去到90年代就系做咗四次嘅Pierce Brosnan 啦，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叫做咧。你嘅年代啦，由06年至到21年咧就是 Daniel Craig。咁咧佢就係做咗五次嘅，但你講個06至到21年，即係做咗15年詹姆斯邦嘅咯，
0: 都幾耐，
11: 好耐㗎啦。咁啊，但係有一樣嘢好犀利嘅 ，Daniel Craig 嗰度咧叫 Skyfall 咧，佢話咧係咁多套嚟講咧係最高嘅叫做咧收入嘅，即係咁多套，
0: 即票房最好，
11: 票房最好嘅，係1108.6 million。吓咁啊，就系当时嚟讲系啊，咁啊，即系跟住另外嘅叫第二位嘅咧，亦都系 Daniel Craig 嘅，即系个个都好中意 Daniel Craig
0: 系咯，
11: 系880.7 million 吓，咁即系所以话其实 Daniel Craig 都唔差嘅，咁啊，所以咧就系我哋拭目以待啦，咁啊，几时会再有新嘅叫做詹姆斯邦出现咧？咁就
0: 期待
11: 啦。咁另外一样期待嘅，正所谓男人嘅嘢系咪车更当然系女人，
0: 我都中意噶。
11: 冇錯，我哋今日又買咗另外一個上去嘅，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咧，中意車咁，我哋可以提下車啦。跟住另外一個 po 先就話咧，十大最正嘅詹士邦女郎，你中意邊個咧？我有啲我真係冇乜印象。
0: 咁啊，我想講全部我都冇印象。
11: 我只幾個嘅啫，係咪？咁啊，跟住就。但有一个你话好特别嘅嗰个 number three 嗰个第三你睇咗幅图，
0: 我最后咧就特登真系为咗呢个 pose， 我都 study 一下咁多位邦女郎。咁最后咧我就真系特别钟情于 Tracy Bond 嘅，
11: 即系叫 Tracy Bond， 因为佢系真系
0: 因为真系 Mrs. Bond，yes 冇错啊，
11: 即系唯一一个
0: 系啊，
11: 即系啊系啊正室嚟嘅。
0: 真佢系大婆嚟，
11: 大婆嚟，
0: 佢系真系正人，佢系唯一一个女人咧，系真系成功嫁咗俾 James Bond。
11: 咁呢套系1969年嘅古仔里边嘅，系啦，一个啦。根据我哋嗰个 graphic 咧，就1969年啦。咁如果你真系想睇到啊 James Bond 太太嘅话，你就要睇翻1969年嗰套个叫做咧
0: 《铁金刚勇破雪山毒蟒》啊，咁长嘅名。
11: 你中文你老识啦，
0: 系
11: 我要咩铁金刚勇。破咩事流婆嗰啲拯救事流婆嗰啲咁样，呢个系最佳兄弟。系啦，咁呢个就系又 Tracy Bond。咁啊，
0: 你咧？
11: 我梗系 number one 啦。哇！
0: 哦，即系同大家一样、啊，
11: 迷倒万千嘅男士苏菲玛素。但我有个想有个问题，就想问一下，
0: 系
11: 有个我唔知道，我成日有个睇詹士邦嘅一个现象咁样嘅，
0: 系
11: 即系我又分唔清。邦女郎咧，系咪即系同詹士邦同一阵线嗰啲叫邦女郎咧？定系还是同詹士邦有交情啊，又发生咗一啲关系啊，或者有感情嘅，都算系邦女郎咧？我真系我有阵时分唔清
0: 嘅。哦，嗱，你呢条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原来咧，其实系冇一个好特定嘅，即系一个 definition of 邦女郎啦吓。咁但系一般啦吓，最统即系传统嘅定义啦吓，就系只要同即系 James Bond 有过浪漫或者亲密关系嘅女性，就可以计系邦女郎噶啦。
11: 哦
0: ，OK， 即系同佢有感情先啦吓。
11: 即系苏菲玛素 OK
0: 嘅，
11: 真系
0: 系可以嘅，系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有啲人就话同佢一齐并肩作战啦，即系呢个就梗系盟友，咁梗系即系叫邦女郎啦吓。咁但系原来咧系连反派嘅即系所谓呢啲蛇蝎美人咧，原来都可以计嘅。咁所以譬如喺黄金眼入边咧，即系有个反派嘅所谓嘅邦女郎咧，就系呢个Sania on the top 咁样啦，即系佢都可以计系邦女郎。
11: 系啊，因为我哋作为男士咧，我梗系中意反派嗰啲邦女郎。
0: 哦，
11: 蛇蝎美人，你呢啲四嘢字几好？ 唔知点解我琴日咪睇嗰个，我琴日咪旧片重温嘅，我咪睇咪阿詹士邦潜水噶嘛，
0: 系啊系啊，
11: 潜水噶嘛，咁佢隔篱架车就有其中佢个同盟个帮女郎啦，咁样，跟住佢俾个直升机追，咁咪俾个直升机追，哇，跟住个机师咁，哇，个机师咁靓，
0: 咁就可以系帮女郎噶啦，
11: 全程就吸引住嗰个就唔系坐喺詹士邦隔篱嗰个阿姐，就系揸直升机嗰、那个，咁样佢最尾就喺个水体嗰度。詹士邦就系喺呢度发射呢个鱼雷咧，就击中咗嗰个直升机，跟住爆炸身亡。系、oh. 啊，咁同我呢个叫做我好喜欢嘅苏菲玛素一样啊。咁亦都系可以上去投下票啦。咁你呢个不同嘅年代啦，咁你又中意边一个帮女郎啦？纯粹轻松下。咁我哋今日咧嗱，因为我哋今日有两个 po 啫嘛。
0: 嗯。
11: 咁我哋咧就索性咧就不如咁啦，听日嗰个长城拍卖评估咧就拨埋去今日咁样。
0: 哦、oh, ，好、啊。
11: 系啦，咁嗱，咁我哋今日就喺星期一即系、就是、抽车嗰个先。
0: OK。
11: 跟住咧，听日咧，我哋就顺便咧就抽埋帮女郎。
0: 咁大家可以翻去研究下先，
11: 研究下先。咁你中意系正室啊，定系蛇蝎美人咁样，好多慢慢拣啦吓。咁我哋休息阵先，再倾个。Toronto
9: 2026国际足球盛事即将开锣，你准备好未啊？加拿大中文电台紧贴赛果，热情报道，与你一齐见证体坛盛事。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嘅5:51，由陈正贤带俾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四零一东行喺 Waits 嘅快线发生车祸，右线受阻。另外要留意，可能有行人行咗去 Waits 嘅 Collectors， 驾驶人士要小心。四零一东行由 Pearson 多车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同埋 Kennedy 嘅 Collectors， 之后由 Meadowvale 嘅快线同埋 Port Union 嘅 Collectors 缓慢到 Waits， 再由 Westney 多车到 Vixen。四零一西行由 Salem。由412多车到西林，之后是 Warden 多车到 Dixon， 再由 Pearson 缓慢到410的 Collectors， James Snow 多车到去 Highway 25。 Winston Churchill 及 Eglinton 在早前发生电单车事故，有封路措施。 Winston Churchill 南行由 Destination Drive 关闭至到 Eglinton， 而 Winston Churchill 北行就剩下单线行车，车龙由403塞到去 Eglint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懂得不揀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4: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6: 好，天使帮我做唔到啦。不过我都希望有啲佢嘅聪明才智啦，咁喺呢个现实嘅生活里面咧，咁都可以咧，真系可以醒啲做人吓。咁啊，作为呢个叫做喺呢个叫咩商业嘅社会里面啦，咁真係钱同埋时间呢真係要好紧要嘅。呢、這个冇办法，一定要我哋都迫于无奈啦，我哋喺呢个世界度生活嘅话呢，呢两样嘢呢都要好好呢就係去运用咁样嘅。咁、所以呢今日同大家分享其中一样嘢呢，就係话呢喺我哋呢个叫做现今嘅资本世界嘅里面有四样嘢，如果呢四样嘢呢係会叫做呢证实到你究竟你係咪属于一个比较聪明呀，定係话是呢係比较蠢蠢地嘅人呀。
7: 好紧张喎，
6: 我都中咗几句呀、啊。好，嚟第一乜嘢呢，有一样嘢呢係叫做唔使钱嘅，就係、是、呢你嘅思想。
7: Okay.
6: 你嘅思想。即係咩意思呢，就係话我哋可以凭空想象諗好多嘢，係咪咁亦都可以同一时间呢你可以諗一啲嘢呢係天马行空或者係好伟大嘅事情。咁亦都有啲人呢就话我唔会諗呢啲嘢㗎，我只係諗啲鸡毛蒜皮嘅嘢㗎咋，我只係諗呢啲呀，即係今日呢我应该喺边度呢就悭2蚊鸡呀，喺嗰度呢就可能呢就悭少少时间呀，跟住我今日嗰餐饭应该点样煮呀。即係呢有呢、這个叫做呢思想嘅自由呢，有阵时呢就係、是、主宰咗你将来嘅成功与否。呢样嘢，
7: 即系个格局太细啦。
6: 冇错，呢个用词非常之一个格局啊，即系个格局真系太细，即系因为你谂嘢系你唔会阻止你噶嘛，只有你自己去阻止你自己嘅啫嘛，冇错。咁所以有啲专家就话咧，就算你而家可能真系穷到缝穿窿度都好啦，但系咧你不断咁去叫做思想自己将来会发展成点嘅时候咧，咁你个格局咪开始越嚟越大咯。
7: 咁、哦我 OK 喎、
6: 啊，系啊，
7: 我觉得他日我都应该会名成
6: 你就噶。冇错，系啦、啊，即系你有咁嘅。伟大嘅思想嘅话咧，咁你其实你已经系俾好多人咧系踏前咗一步噶啦嘛。因为有好多人咧，即系觉得咧，我唔应该谂咁多啲虚无缥缈嘅嘢嘅，我应该咧就实际啲，我就解决到今晚餐饭系点样处理
7: 啊？都系
6: 谂
7: 啲今 今日而家 present 我可以做到嘅嘢啦。
6: 冇错，你送一汤。嗱呢啲我冇话错嘅。咁、但系话如果一个成功嘅人啦，或者较为聪明嘅人咧，有阵时咧拨一啲时间俾自己，特别系一啲叫夜阑人静嘅时间、可能咧可以谂一啲叫天马行空嘅少少嘅嘢，或者咧系脱离咗现实少少嘅嘢。究竟我将来呢五年有冇机会去到呢个地方咧、
7: 嗯？有阵时想象下都好啊。
6: 系啊，有阵时我都会谂下，我都未去过欧洲，喂、五年之内我要踏足呢个欧洲嘅土地先。哇，我要去晒西班牙，去晒双牙嗰啲个城市嗰度感受下先，俾下自己一个希望都好啊嘛。
7: 同埋目标去追都好啊。
6: 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一样嘢咧，记住，你当你嗱，如果提提大家谂嘢嘅时候咧，可以谂得大啲、阔啲，唔好成日挂住谂下诶边度悭几蚊，边度悭几蚊，可以咧诶搵个好好嘅静啲嘅时间咧，就谂啲伟大嘅思想。呢个第一。
7: OK。
6: 好啦，跟住第二咯噃，第二咧呢、這个我成日都会犯错嘅，细个就系咧就系好惊面对问题，
7: 啊，即系呢个好难噶
6: 噃，系啊，你会惊噶嘛，孭镬呢啲嘢系咪？咁啊，好多嘅朋友咧，通常会做啲乜嘢咧，就系、尽量咧就系用自己嘅思想咧谂下有咩解释，或者咧脱离一啲叫做苦海。系啦，即系搞尽脑汁呢啲嘢，就系尽量咧就避开我唔去承担面前嘅问题，系啦咁样，即系话系啦。咁特别系一啲乜嘢咧？特别话，如果你即系如果我哋头先成日讲钱啊嘛，即系话如果我财政上面出现问题嘅话，咁我点啊？避而不谈，当睇唔到。诶，咁不如我哋都系算啦，
7: 唔讲啦，
6: 收收埋埋，冇错，以 credit card 张月结单又嚟啦，唔好睇啦，
7: 唔睇咯，唔开，
6: 但唔好睇啦，
7: 唔睇
6: 唔睇啦，唔睇咪冇事咯，系咪？睇就惊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就系有呢一种咁嘅感觉，即系尽量去逃避，将希望咧就系每一日咧就过得轻松自在，但系好多嘢咧其实咧后边咧压紧埋嚟都冇处理过啊嘛，你呢个系你嘅自己责任嚟噶嘛，所以你如果呢个自己嘅责任咧系你嘅自己财务上嘅责任咧，系一定要勇敢去面。对咁样吓，所以千祈唔好逃避呢样嘢。好，另外第三样啦，呢、這个我谂女士都会成日都犯，咁男士都会嘅，就系话咧好忍唔到手咧，就去买好多嘅叫做 fancy stuff 吓、
7: 哦，即
6: 系话咧
7: 奢侈品，
6: 冇错奢侈品啊，即系好似你话买咗个车嘅时候，都要衬翻其他隔篱嗰啲嘢嘅，唔系点样可以衬翻我嘅身份咧？咁样买咗件衫都要先买埋对，买埋条裤啊，买埋对鞋咁样啦嘛，系咪？咁、所以呢样嘢都系噶，咁你久而久之咯，咁样一路买落去嘅话咧，咁你个张月结单咪越嚟越大咯，系咪？咁你又唔睇嘅话，咁咪爆咯。
7: 系咪仲要逃避问题咧？
6: 冇错，所以都系呢样嘢，所以第一样嘢嘅时候。就唔好用呢个叫做奢侈品去叫做咧去充当自己嗰个快乐嘅出口，系应该要面对你嘅问题。好，另外一样嘢呢个都几特别嘅，系乜嘢咧？佢就话咧，好多人咧系读书系叻嘅，但系搵钱系唔叻嘅。咩意思咧？就系乜嘢咧？就话我系屋企冇人教我搵钱嘅，屋企人冇教我点样理财嘅，屋企人咧唔教呢啲嘢，我系唔理呢啲嘢噶，等我俾身边嘅另外一半教啦。跟住话我净系识做嘢嘅就，总之咧我做嘢咪得咯，我尽咗我自己嘅责任啦。咁啊钱嗰啲嘢迟啲地先再理啦，咁样。咁但系咧专家话咧，我哋喺呢个叫做资本嘅世界嘅里边咧，钱咧系一定要长时间去处理。同埋咧，就系要学习呢样嘢嘅，即系唔好觉得系一件系唔好嘅事啊，或者艰难嘅事。应该咧呢个课堂咧，系我哋叫做咧，可能咧由 high school 之后咧离开咗呢个叫学习嘅叫做学校嘅时候咧，就要每日咧就去不断咧就去叫做
7: 学习去磨练啦，
6: 系啦，栽培呢一样嘢理财啊，叫做或者咧搵多啲钱嘅叫做一个思想喺里边。咁如果你呢四样嘢嘅话，如果你可以尽量唔做嘅话咧。咁咧，你就可以咧成为一个较为成功嘅人啦。咁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啦。咁啊，时间到呢度咯。咁啊，今日多谢 Cherry 吓。咁啊，我哋星期五再见，
7: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8: 加冕墨世界杯开锣在即，警方起出300多万元冒牌波衫，两人落网。联邦同安省政府分别发声明纪念六月全国原住民历史月。台风长眉吹袭冲绳，并向东北移动，全日本加紧戒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下午发生涉及两部巴士的车祸，至少13人受伤送院。警方指出，是发于下午3点钟之。

0: 最多的一次行动。警方指出，调查人员上个星期二在密西沙加市一个仓库以及车辆执行搜查令，检获大批印有 FIFA、Nike、Adidas 和 Puma 等牌子的盗版货品，估计市值大约356万元。被捕的两名男子分别41和62岁，面对诈骗及违反商标法等控罪，8月中提堂。警方提醒公众，购买体育纪念品的时候，应该光顾获授权的零售商，留意商品包装以及官方标签，如果售价远低于市价，就应该提高警觉，以免买到冇牌货。本国每年六月是原住民历史月，总理卡尼和安省政府都发声明，鼓励继续推动和解与共融。周浩辉报道。
1: 本国踏入六月是全国原住民历史月，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分别发表声明。总理卡尼表示，原住民自古以来守护这一片土地和水域，持续在语言复兴、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渥太华正在同原住民社区合作，推动各方面的发展，包括住屋、基建和经济计划，亦都加强医疗、教育和粮食供应等等的服务。政府亦都同时继续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行动的呼吁，以及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法，强调和解是全体加拿大人共同的责任，仍然是需要继续努力建设更公平共融的未来。与此同时，安省原住民事务厅长克里福特发表声明，纪念六月全国原住民历史月。他表示，这个是认识和表扬第一民族因纽特人和梅蒂人丰富的文化历史和贡献的重要时刻。克里福特鼓励所有省民深入了解原住民自古以来塑造这片土地的故事、传统和成就。他强调，安省政府会继续同原住民社区合作，以务实和长远的方式推动和解的进程，支持社区发展，共同促进繁荣和福祉。本国国会是在2009年通过将每年6月定为全国原住民历史月，加深国民认识原住民的历史、文化和贡献，而每年夏至当日定为全国原住民日，今年是6月21号，到时会有日出仪式和原住民传统的庆典。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多伦多警队展开为期7天的两轮车交通安全运动，重点保障单车及电单车骑士等一旦出事有较高伤亡风险的道路使用者。行动期间，交通组将会集中打击导致车祸伤亡的四大危险行为，包括超速、狂躁驾驶、分心驾驶以及受影响驾驶，同时透过教育和执法提高两轮车使用者的道路安全意识，推广安全及负责任骑乘习惯。警方表示，不论是首次骑单车或者电单车，亦或是准备夏季重返熟悉的路线，道路安全教育以及公众参与都是十分重要。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5月26号，市内已经有15名单车及电单车使用者在车祸中丧生。皮尔区警方表示，就宾顿市昨晚发现婴儿尸体的案件，已经向一名年轻女子提出刑事起诉。事发在昨晚8点几，警员接报去到宾顿 Kennedy 及 Williams Parkway 一个住宅，发现一名已经死去的初生婴儿，并且从现场带走该名23岁女子协助调查。到今日决定对她提出一项分娩后隐藏婴儿遗体的罪名。当局未有交代疑犯与死婴的关系，亦都没有公开女疑犯的姓名，又指事件令人深感痛心，正向相关警员提供心理辅导。杜林区又再发生针对年长居民的金器首饰抢劫案，匪徒同样是一对男女，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涉及相同的疑犯。新一宗案件发生在上个星期三傍晚6点半过后，63岁女事主在韦比镇 Dundas 及412公路东北面住所外的行人路，遭到一辆银灰色 SUV 汽车驶近，车上两名男女用不流利的印地语叫事主靠近，当男司机设法引开事主的 注意力之际，女疑犯就捉住事主的手戴上戒指，期间乘机夺去事主本身戴住的颈链。两名疑犯最后向事主抛低了一些假的首饰，开车逃去，事主并没有受伤。而在现场以西大约五公里的 Ajax 一处住宅区，上个月17号星期日下午4点几，亦发生犯案手法相类似的抢劫案。

0: 76岁嘅女长者损失手额同埋颈链等多件金饰，受咗轻伤，而案中亦都涉及一对开车嘅雌雄劫匪。有最新调查报告指出，本国对抗贫穷及粮食缺乏保障嘅问题略有改善，但系当局话要尽快改善联邦就业保障福利，以免呢啲进展消失。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1: 加拿大食物州制副 Food Banks Canada 发表2026年贫穷成绩表，指出本国2026年对抗贫穷和粮食缺乏保障的韧性略为改善，但是如果联邦政府不采取紧急行动去将就业保险 EI 制度现代化，以及省级政府不去改善社会援助制度，这些正面的进展恐怕很快就消失。这份报告又指出，随着当局推出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计划和推出自动报税、扩大牙科保健和加强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加拿大的整体评级从2025年的 D 级上升到2026年的 D 加，粮食缺乏保障就保持 F 级，立法进展保持 C 级。报告建议联邦政府永久改革就业保险 EI， 整体评级比起2024年有上升的省份包括缅省、沙省和斯古沙省，冇变动的有安省和亚省，而出现下跌的有卑斯省和灰省等等。加拿大食物州制副亦都提出一个路线图，促进各级政府优先推动减低贫穷，亦都紧急呼吁联邦和省级政府合力采取行动，又认为目前 EI 措施几十年来都是临时性质，已经是过时，呼吁各界争取国议员支持将 EI 现代化。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与工会历时超过两年的劳资纠纷终于确认集体合约协议，代表约55000名邮务工人的工会话，近90%的会员投票支持为期5年的新合约。邮务公司行政总裁话，他对表决结果表示欢迎，认为新合约可为邮政系统带来稳定，并有助重建公众信心。太平洋熱帶氣旋長眉正吹襲日本沖繩及琉球群島，增至最少3人受傷，數以萬戶停電。日本星期一約有400航班取消，主要是往返沖繩，星期二就預計取消至少200多班的班機。長眉較早時一度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現時已經重新增強至到去颱風。日本氣象廳估計會為沖繩及伊美地區帶來300毫米雨量。長眉目前正以東北方向移動，吹向九州，到星期三再移向本州。預料日本幾乎整個太平洋沿岸都會受到影響，當局呼籲居民高度戒備強風、巨浪、山泥傾瀉、洪水及河流泛濫等的災害。而隨著風暴逼近，東海道新幹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部分班次可能要取消。本地及國際新聞報導完，跟住會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务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长城由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4: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日行程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对方所设的5件，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致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和香港同样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李家超亦都同哈萨克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话，哈萨克正系积极推动多方面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提供多元灵活嘅资金同资产配置等嘅支援。欢迎哈萨克政府同企业持续善用香港嘅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等筹集国际资金。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李家超首次率团外访，亦都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70多名香港及内地企业及专业代表。李家超向访问团成员说，期望透过访问让香港和当地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5: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都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4: 李家超同随团嘅内地企业会面时就形容，今次访问系要将大门打开，希望企业将各自嘅小门亦都打开。有企业代表话，香港特区政府喺全球嘅声誉响当当，形容今次访问系同特区政府并船出海。李家超联同代表团亦都到访位于首都嘅亚斯塔纳枢纽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喺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报道。
3: 香港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开会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因应外围环境等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 2.5% 至 3.5% 的预测，而受到国际油价影响，今年基本和整体消费物价通胀率的预测就分别向上修订至 2.5% 和 2.6%。 另外，陈茂波表示积极考虑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超过30间已递表或者准备今年在香港递表上市。重申港投公司每投资1蚊带动8蚊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港投公司总资产起始规模620亿元。陈茂波表示，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涉及多方面考虑，会检视注资方式和金额，再向立法会汇报。
7: 政府的资源里面呢，我们有相当的资金，譬如之前财政储备里面有部分未来基金，这些都是用来做一些投资的。那我们会综合考虑，因为过往很多时将这些资金呢就交给金融管理局去投资，做得相当不错。不过这些是一些金融的投资，那这个拿回来交给港投公司投资的聚焦点都是长远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为我们构建个创科的生态，创造就业，助力我们吸企业入来，那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6: 陈茂波提到，积极考虑在注资中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华人创业者。他说，港投公司牵头做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
7: 持有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晒在岸的，如果在离岸来讲，他随时的流动性比较居，又自然兑换，那就很有好处。所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牵头做这件事，策略目标和我们做其他的其实一致的，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更加盘活多些资金的意思。
6: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2024年首年营运收入超过23亿元，今个月底下月初将会公布2025年底数据，预告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和投资收入增长都会有所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3: 香港科技大学即日起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话：离开香港好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翻到去土生土长嘅地方，贡献同回馈社会。佢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嘅香港第三间医学院。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上一轮 Airtree 家居净水联合供应商推出消费补贴计划相当成功，客户均成功获支票邮寄回赠，20万补贴金极速耗尽，六月份新一轮 rebate 预算即将上线，请把握出软水机净水机最佳优惠机会。 Airtree 家居净水已获配给更有份量产品 quota， 本周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为 Airtree 现场陈述补贴计划，直播出理水机盛况，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 财经消息由立迪芬斯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9: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4,734点，下跌34点。道琼斯指数再创新高，报51,078点，上升46点。纳斯达克指数连续5日创新高，报27,086点，上升114点。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亦系接连创新高，报7,599点，上升19点。纽约七月期油急升超过5%，报92.16美元，上升4.8美元。纽约八月期金就报4,506.3美元，跌咗86.7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27美仙，下跌0.2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398点，上升215点。日经平均指数再创新高，报66,934点，上升604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9: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La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人跟我说，是不是真的的？绝对没可能这么便宜。我 Chris Wu 呃你做什么？真是30万起的，还要是 Love York 不约克最漂亮的位置。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了，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九号于涵。
4: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与 Mark Fillmore 隆重登场，由最 upfront 的手机电脑配件、数码拍摄录音小工具，至潮时尚电子精品礼物，到各式实用家庭电器，装备一网打尽。
7: 本周六李婷我乐希与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现场装备直播，
6: 开幕推介 Karaoke System 699 Home Game Machine 169，我梁健行同你现场试唱 Karaoke， 仲会 show off 7尺 AI 活动机械人。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时间来到下午的6:20，由陈倩怡带给你最后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在近 Whites 的快线早前发生车祸，两条右线受阻，导致区内行车缓慢。401东行由 Pearson 多车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和 Kennedy 的 Collectors， 之后在 Meadowvale 塞到去 Whites， 再在西林比较多车。401西行在400的 Collectors 发生车祸，两条右线和右边的路肩关闭。401西行由412多车到西林 Victoria Park 缓慢到 Dixon， 的士多车到410的 Collectors， 之后是 Mavis 的 Collectors 比较多车，再是 James Snow 繁忙到 Highway 25。 427南行在 Finch 发生车祸， HOV 线和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 Highway 7。 427北行就在 Derry Road 发生事故，同样 HOV 线和左线关闭，列车由401开始慢驶。400北行在 Innisfield Beach Road 以北右线关闭，但未清楚原因。400北行由 Finch 缓慢到 Langstaff Aurora Road 排到 Highway 9，再在 Innisfield Beach Road 比较繁忙。市区方面，Danforth 及 Broadfield 的交通灯仲未恢复，区内行车缓慢。而 Winston Churchill 早前发生汽车和电单车相撞事故， Winston Churchill 南行由 Destination Drive 至到 Eglinton 封路，北行就剩下单线行车。今日的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10: No I won't be afraid。
5: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11: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咁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嚟到去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埋地点，为更多嘅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嘅。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5: 随住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咁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嘅需求。16张病床系我哋今次筹款嘅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原理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麻麻，消费反而更有水位。
12: 而家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去 AirTree 家居净水出理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0: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悭得更多。
12: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于825 Denison 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0: 上 rebate 905-604-6337揾 Kelson 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胡以欣。
6: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4: 时间嚟到6:25，欢迎收听今日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建恒。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移民嘅问题啦。因为过去嘅上个礼拜周末嘅时候啦，喺网上咧就有一条嘅片段啦，就系、是、嚟自卑斯省嘅国会议员啦，就喺呢个国会嗰度咧就质询我哋嘅移民部长。咁啊，问问咧就系、是、例如系 Hong Kong Pathway 咧个，即系大家平时听嘅就系 Stream A B 啦，呢个救生艇计划嘅申请者，佢哋其实嗰个嘅叫做 backlog 啦，又或者系成个嘅。轮候啦，究竟有几多人轮候呢？究竟要等几耐呢？咁啊，问翻我哋嘅移民部长，究竟喺呢个处理上面系咪有啲嘅即系需要加快啊？又或者系会希望可以得到一个确切嘅答案？咁但系如果大家去睇翻呢一个嘅成个质询又好啦，或者系双方嘅对话咧，有少少鸡同鸭讲，唔系大家讲紧唔同嘅 language， 而系我问你呢个问题嘅时候，你就答非所问。咁所以其实都一个几有趣嘅。咁我再睇翻咧，就移民部长过去嘅一啲嘅。質詢嘅過程啦，咁其實都有唔少咁樣嘅狀況嚇，咁所以其實可能大家唔係睇太多就係關於喺呢一個嘅國會嘅質詢啦，咁其實有啲嘅部長咧，的而且確佢哋喺嗰個質詢嘅環節啦，或者係答問嘅環節之中咧，嗰一個嘅叫做回答嘅水準又好啦，又或者係咪真係好切實咁去真係正面咁去面對呢啲嘅質詢咧，都係值得好多嘅疑問嘅，咁所以其實就住疑問嘅問題，唔係淨係可能去華人係。比较关注咧，其实有唔同嘅社区人士都非常之关注嘅，咁所以今日咧都会系请嚟咧就系移民方面嘅专家啦，咁啊讲一讲，咁啊究竟喺呢一个嘅实际嘅情况之后咧，喺翻业界点睇呢一件事？不过你嘅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1: 时事懒人包。
15: 嗱，随住世界杯嘅临近啦，亦都越嚟越多一啲周边嘅产品啦喺市面上热销噶啦。咁啊，如果大家去到一啲嘅体育，嘅用品店嗰度都会发现啦，最多眼嘅位置啦，甚至乎你一开门入到去嘅第一个映入眼帘嘅商品，其实就系世界杯嘅唔同国家队嘅波衫啦，又或者系啲球迷嘅纪念颈巾啊咁样样。咁但系喺呢一个即将开锣之际啦，多伦多警方咧就破获咗为加拿大历嚟最大宗嘅已知假冒足球商品嘅案件，检获超过350万加元嘅假货。警方就表示啦，调查喺今年五月嘅时候就开始，其实即系上个月嘅啫。一间专门去处理一啲品牌保护事务嘅律师楼咧，就收到投诉啦，指有人咧涉嫌向零售店咧去供应一啲假冒嘅足球商品。咁之后咧，警方嘅世界杯专责调查单位咧就展开咗调查啦。之后就喺 Mississauga 嘅一个货仓啦，同埋现场嘅拖车当中去执行佢哋嘅搜查令，最终就检获咧超过16,000件咧假冒嘅商品，当中包括假嘅波衫啦、假嘅国旗啦、同埋球迷用品啦、假嘅帽啦，仲有两个仿制嘅世界杯嘅奖杯添。咁啊，唔知系咪攞嚟颁奖用啊？咁但系决赛就唔喺我哋多人多举行嘅。而所有嘅呢啲商品咧，都印有未经授权嘅，例如系 FIFA 嘅 logo 啦、Nike 啊、Adidas 啊、Puma 等嘅呢一啲品牌佢哋嘅商标。而警方咧就估计佢哋嘅街头价值咧，即系如果以正版价格去计算。算嘅话咧，大概就系356万加币。 而在今次的行动之中呢，有两名的男子是被捕的，将会面对多项的控罪，当中包括超过5000元的诈骗，另外就是以欺骗或诈骗的意图去冒充商品来源的。警方指控两人就是充当分销商，将假货供应给零售商去出售的。而之后呢，警方也呼吁市民只可以向可以信赖和授权的零售商去购买世界杯的商品，如果发现价格异常咁平，包装又粗糙，又或者怀疑买到假货的话，应该向警方或者相关的品牌举报。咁至于咧，究竟现实之中有几多个假货已经流入市面，喺一啲嘅零售商嗰度去售卖咧？咁啊，依家都系一个未知之数。咁但系起码咧，今次嘅呢个行动咧，已经系破咗咧有史以嚟咧喺足球商品上面个最大纪录啦。咁啊，当然啦，今次亦都系讲喺我哋加拿大嘅历史上咧足球嘅一个盛事咧最盛大嘅一次，咁有破纪录嘅假冒商品嘅案件咧，一啲都唔出奇啊！咁但系如果你系嚟自例如香港嘅朋友啦，以往听到有呢一啲嘅假冒嘅商品咧，好可能都系从海关嘅口中咧去得知噶。咁但系我哋呢一边咧嘅处理机构就系警方。嗱，究竟喺管理部门当中啦，我哋加拿大点样去处理一啲怀疑假冒啊，又或者实际系假冒嘅商品咧？我哋会唔会除了警方之外，仲有其他的专门的部门去執法去管理呢？今日的时事懒人包就跟大家讲一讲假货。大家好，我是梁建恒。我相信如果啱啱所提到嘅新聞喺香港或者中港台環節嗰度出現嘅話咧，大家聽到個版本可能會係香港嘅海關破獲有史以嚟最大嘅足球類相關產品嘅冒牌案件。咁但係平行時空嚟到我哋加拿大咧，就變成咗警方去做呢一件嘅事情。咁其實喺兩個地方嘅執法上面咧，究竟喺嗰個嘅假冒商品嘅執法上面，我哋加拿大係點樣去執法嘅咧？事實上咧，我哋喺加拿大咧，成個嘅執法咧係相較而言係比較分散，而唔係由單一部門負責嘅。嗱，雖然今次我哋聽到啦，係由警方方面咧去進行呢一次嘅行動，進行執法，甚至乎係落 charge 去控告呢一啲違法嘅人。但是主要在加拿大我们的假冒商品可以分三个层面去看的。首先就是 CBSA， 我们的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 主要都是负责在海关口岸去拦截一些进口的假货。例如是一些假的波衫由外国运到来我们的加拿大的港口，又或者是一些假的产品通过我们的机场去入境。这个时候 CBSA 就有权去扣留这些怀疑侵权的货品。但是CBSA 一般都不会主动去调查一些全国性的假货网络的，他们主要的角色都是在边疆，又或者是一些入境的口岸那里去做一个守护的角色。一旦这些假货已经成功进入我们加拿大境内，那去到市面销售就由地方警队去负责了。咁啊，当进入境内并且开始销售嘅时候咧，执法通常都会落入去到，例如系市警啊、地区警队，例如我哋安省省警啊，或者系约克区警队嘅身上嘅。咁啊，今次咧其实就系由多伦多警方咧去负责调查啦，同埋去搜查呢啲嘅货仓嘅。咁啊，当然原因就系呢啲嘅行为已经牵涉到诈骗啦、商标侵权啦、假冒商品销售啦，属于 criminal code 啦，同埋咧就 trademarks act 当中可能。牵涉到刑事的罪行，因此警方就可以申请搜查令、搜查仓库、拘捕疑犯、提出刑事控罪。这一样东西跟香港海关查冒牌货的角色是有少少重叠。如果这些规模是比较大，如果牵涉到不是只是我们一些地区，不是只是大多人多，不是只是安省，去到跨省甚至乎跨国的话，就可能会由皇家骑警 RCMP 是介入的。例如一些全国性的假货集团同有组织犯罪有关，跨境走私、洗黑钱。当然在 RCMP 当中亦都设有专责的知识产权犯罪 IP crime 的调查人员。另外在今次的报道之中或者今次的调查当中，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就是警方表示他们的调查 是因为收到一间专门处理品牌保护事务的律师楼的投诉，指有人涉嫌向零售店供应假冒足球商品而展开的。这个细节亦都突显了一样嘢，咁我哋加拿大呢，其实品牌持有人喺案件之中嘅角色呢係好重要㗎，同香港唔一样吓。加拿大好多嘅假货案件其实係由品牌自己去推动嘅，例如今次啦，就係有一个品牌嘅保护公司啦，做律师楼啦，喺投诉之后呢就向警方提供一啲例如商标资料啊、正货同埋假货之间嘅比较啊、专家证据啊等等，咁警方呢先至再展开刑事调查㗎。因此我哋加拿大常见嘅模式呢，就係品牌去到律师，再去到警方，再去到检控。而香港方面呢，好多时候呢反而係海关主动去執法，最终变成检控。其实近十几年来呢，我们加拿大政府一直都被批评就是打击假货上面的力度呢不及美国和香港的。直到2014年即是12年前才有 Combating Counterfeit Products Act 是出现的。而在这个法例出现之后 ,CBSA 才正式获得更加强的权力去主动扣留一些涉嫌侵犯商标或者是版权的货物。嗱，呢一个嘅 Combating Counterfeit Products Act 啦，喺2014年通过，2015年生效之后咧，可以讲系喺加拿大打击假货制度嘅近20年嚟一个最大嘅改革之一嚟噶。佢修改咗咧就系 Copyright Act 啦，同埋 Trademark Act， 其中最重要嘅改变咧就系赋予咗我哋边防方面啊 CBSA 更加主动嘅執法权力。嗱，改革之前啦 ，CBSA 其实咧好似系睇到，但系未必做到噶。改革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 CBSA 原来是冇权去扣押或者叫主动扣押呢啲嘅货权噶。咁即使海关官员怀疑呢一批嘅货物是冒牌嘅球鞋又好，假冒嘅手袋都好，佢哋通常都冇权咧单凭知识产权理由咧去扣押噶。除非就是已经得到法院发出的命令，品牌持有人事先取得禁制令，又或者涉及其他的违法事项，例如是虚假报关，才能够扣押。如果不是，货物很多时候仍然是可以被放行的。这个制度就长时间被美国的品牌商去批评。另外就在旧制度之下，海关是不能够向品牌透露资料的。即使 CBSA 发现可疑的货物、货主是哪个、货物的数量有多少、入口商的资料等等，这些往往都受到私隐和保密规定的限制。咁就形成咗一个非常之奇怪嘅状况啦，就係品牌方面知道有假货流入我哋加拿大，但係唔知道喺边度，而 CBSA 可能知道有可疑嘅货品，但係亦都未必有权去通知品牌。而在改革之后呢，就建立了一套叫做 RFA 的制度， Request for Assistance， 这个都是改革之中一个最大的改变来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呢，品牌的持有人可以向 CBSA 登记商标或者是版权的资料，然后呢再向 CBSA 提交他们的商标的样本、真货的照片、假货的识别特征、联络人资料，之后 CBSA 的前线官员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料去辨认一些侵权的货物。除此之外 ,CBSA 当有合理怀疑的时候，能够对这些怀疑侵权的货品先扣留，亦都不需要品牌去取得法院命令，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改革之后， CBSA 亦都可以向这个权利人提供有限的资料，例如是进口商的名称、货物的数量、样本的照片、货物的来源，方便品牌进行下一步的行动。而这件事以前是做不到的。即便已经有了进步，但是跟美国相比，我们在加拿大方面的执法仍然是较为之保留了较强的权利人主导的模式。 CBSA 主要都是负责发现、扣留和通知的。真正决定是不是追究这个侵权，多数仍然是由品牌持有人去作出的。跟美国方面不一样，他们的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执行的时候，他们会是更加的主动的。因此呢句都系点解我哋嘅警方除咗呼吁大家要留意之外，仲要大家咧，无论系向品牌嘅持有人又好，又或者系向警方举报，喺我哋加拿大对于防止咯，又或者对于假冒商品嘅执法咧，其实都系至关重要。失去一

0: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追击手都识得唔拣最旺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不约克致靓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刻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刻416-668-8688揾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我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3: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4: clown.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5: 答声答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答声议事堂。好，现在来到的6:41吓，咁啊，翻到嚟咧就系、是、全民议会嘅，咁啊，嗱，当然啦，我哋即系虽然礼拜五嘅时候就专门系接电话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相关同移民有关，你想发表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吓，9088891430。咁而我哋今日咧请到嘅嘉宾咧就系、是、加盟移民嘅总裁啦，陆炳龙先生，咁同时亦都系加拿大华人专业移民顾问协会嘅会长嘅。Hello， 陆生你好。
6: 系、hey， 你好，梁生，
5: 你系咁啊嗱，我哋喺过去嘅周末咧，我都同你喺电话嗰度倾过啦，就话我哋嘅移民部长咁就喺回答呢一个卑斯省嘅国会议员嘅提问嘅时候咧，咁啊除咗佢嘅呢个回答上面未必系好直接咁答到咧，就系、是、一啲嘅国会议员嘅质询啦，咁亦都提到另外一点咧，就系、是、当问到救生艇计划 Stream A B 佢哋点样去处理依家嗰个嘅 backlog 啦。成个嘅轮候超长嘅时间嘅时候，咁移民部长就话表示啦，其实我哋都有其他唔同嘅 pathway 嘅，唔同嘅一啲可以申请嘅途径。咁啊呢一啲嘅，例如系透过救生艇计划嚟到加拿大嘅呢一部分嘅申请者咧，佢哋可以透过其他嘅途径去申请，避免喺呢一个嘅 stream AB 当中过长嘅等候时间啦。咁但系其实依家即系喺你哋所见到，我哋之前讲过，甚至乎50年、60年，听我话呢一个直情已经唔再系即系一个申请嘅时间，直情系同 say no 冇乜区别。咁依家救生艇其实嗰个通道嘅等候时间系咪真系好似网站上面讲到咁恶劣嘅咧？
6: 嗱，喺网站讲咧就差唔多要10年以上啦。咁其实我的经验嚟讲，其实即系呢个系移民局讲嘅，其实实质上咧系唔需要到10年，但系咧3-4年啊、4-5年咧系少不了嘅。咁所以點樣講呢，就大家都喺 A 類 B 類嘅申請朋友都要有心理準備。咁其實我覺得即係佢哋唔可以專注喺個救生艇嘅 A 或 B 嘅計劃，因為佢可以考慮其他嘅渠道、啊、例如譬如話省提名啦，即係 PMP 啦，或者可以考慮下法語類啦咁樣。嗱、啊、好似法語類呢，最近我有一個公司有個客户呢，咁佢EE 即是技術移民不夠分的，因為現在技術移民都很高分，500分去到600分之間的，這個就很難入。但他學的法文，他EE 呢，他的評分大概是300分，是不合資格的。但他最近呢，他學法文呢考得不錯，不夠3個月呢，他已經他移民申請已經批下來。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太專注於在那個救生艇的計劃 A 和 B 裡面，可以想想其他方法，因為呢救生艇計劃是屬於人道申請的，人道同情 Human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Application 這個類別呢，每年名額10,000之一，包括那些難民申請人道啊、其他申請的人道啊、或者是救生艇計劃、啊、所以邊樣講呢，它每年處理的個案呢是很少的，所以現在那個quota 個積壓那個名額呢，真係要等好幾年以上。
5: 啱啱陸生你所講嘅嗰個萬幾咧，其實係講緊所有同人道相關嘅通道，即係例如係包括可能烏克蘭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唔同嘅一啲嘅難民申請，唔係淨係講緊呢個 Stream A B 呢個申請。係
6: 啦，冇錯啦，係全所有類別嘅難民申請啊，或者有啲父母收唔到簽啊，申請人道同情啊， 都喺呢個萬幾個名額裏面嘅。
5: 但當中有冇即係喺移民部有任何嘅信息？係究竟喺嗰個分配上面點樣排佢哋嘅先後次序咧？或者係唔同嘅政府會唔會都因應住佢哋所要解決嘅嗰、那個即係問題嘅先後啊，又即係緊急嘅先後，而去改變呢一啲唔同嘅側重點咧？即係唔同嘅原因嚟到加拿大嘅側重點。
6: 是啊，我想他们都会是根据他们当时的优先秩序啦，譬如好像入某些他可能某个国家他们可能需要给他批比较优先之的，那即等于早期乌克兰，当然现在乌克兰就不是一个优先啦，但是很早期的乌克兰他要给他优先啦，那是看个次序的，那所以这个来讲呢，佢嘅透明度都唔係好高，佢都冇話係公開話邊個會係優先嘅。咁當然啦，就又根據你申請嘅時間，邊個入紙先，咁或者邊個條件好啲，咁佢就會批嗰啲先。因為我哋試過咧，公司就話有啲父母抽籤抽唔到，就要變咗人道，因為即係知道父母呢幾年都冇開翻出嚟啦，咁好多人咧都有父母嚟咗之後咧，但係要照顧嗰啲孫啊，或者有啲特殊情況，其中個配偶過身啊，咁所以變咗講咧，就用唔到傳統嗰個父母祖父母抽籤，而改人道啊。咁所以人道嗰度咧都好多人係用唔同嘅原因、唔同嘅理由咧申請，咁所以變咗講名額咧每年只係一萬松啲，而且每年會減少啲嘅，咁所以邊樣講咧，係增多足少的情況之下咧，所以大家如果係全部咁多朋友想聚焦喺即係救生艇計劃 A 到 B 嗰度咧，可能或者唔係好實際，咁所以我會提議大家咧可以分開啦，譬如話你如果你學法語好成績好嘅，咁你可以用法語優先類啦，或者最近譬如沙省嘅，譬如最近用公司處理啲沙省比較低端嘅。移民，只要你在沙省做了一年嘢咧，咁你就可以做省提名啦。咁時間應該是三年到三年半左右到啦。咁嗰啲可以考慮一下。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除了救生艇計劃嘅之外咧，可以諗下，譬如話如果你真係學歷高嘅，或者你英文好，咁你可以考慮 double E 啦，係咪？你唔一定要用救生艇咁。所以每個人情況唔同嘅，或者有啲僱主是可以安排你省提名，或者雇主觉得你是帮手的，咁所以是我想是可以用其他方法，甚至乎啊，如果你是个经济富庶啲嘅，喺 New Brunswick 呢，最近我哋处理嗰啲是叫做企业家移民，即係只係投资150,000以上呢，即係请一个以上嘅当地人呢，咁都係可以做一个省提名移民嘅，咁所以大家呢可以不妨咧可以可以睇唔同嘅渠道去申請，或者另外一個最快嘅就係譬如話，如果有啲單身嘅申請人，咁佢識得本地嘅配偶係有身份嘅，咁佢可以彎道超車，就係話直情申請配偶移民啦。配偶移民嚟講咧，而家喺海外申請咧就大概年齡到，但係境內咧兩年鬆啲。始终是比现在的进度会好很多的。
5: 嗯，那啊，好像刚刚陆生讲也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途径，但是其实现在在坊间上面，特别在网上都听到不少的一些是通过 Stream A 或者是 B 的一些朋友过到来，那啊，他们后来都是叫做哎呀见到整个前景，虽然有即是陆生刚提到可能那个实际的时间未必会等到那么久，但是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实际的时间表，从而他们可能是当看到一个前景是比较不是那么明朗，那么知道应该等几耐的情况之下，他们都选择是离开加拿大这样。那其实也都有不少人讲就是说，即使是有一些途径，但对他们来讲，又或者他们屋企的实际的情况，那个可行度，其实例如有些朋友说，如果我读到书或者我读到法文的话，我就不用通过这个途径啦，又或者我做什么要额外去申请呢？其实这个即是例如是我们的移民部长所讲话，你可以申请其他的途径啦，这个的讲法其实会不会都对于这些其实已经你之前是应承了有这样的途径的那些的移民来到这里，有一种不是很公平，又或者是令到他们似乎是失算的一种这样 的安排在这里。
6: 是啊，那这个是事实。最初我们公司处理那些 Stream AB 呢，很早期几年前呢， 三个月，咁又睇到半年、一年、两年，到而家根本唔知道几时先。咁呢个就见仁见智啦，即系因为咧，而家移民嘅政策咧系越嚟越紧嘅。咁如果你本身有嗰个救生艇计划咧，其实都系比其他人优胜啲，因为有啲投资移民啊，要可能用好多钱啊，呢、這个相对系比较唔使用大量嘅费用。咁另外嚟讲，移民部咧都有个计划咧，系俾你延长嗰、那个工签嘅，延长工签。咁佢哋如果你入咗纸，即系当一个完整嘅档案啊，即系冇争嘢嘅，即系譬如话英文系达标嘅。你如果你工签一般咧，有三年嘅工签喺度，咁你可以咧去延长个工签，至到咧系2029年嘅五月。咁意思即系话咧，从如果你入咗表。已经你个档案完整啦，有档案号啦，有收据啦，咁你可以咧申请你而家嗰个 open work permit 咧，再延到咧系2029年嘅五月嘅。咁所以变样讲咧，大家咧即系如果系工签就到期啦，咁可以考虑咧去申请，但你一定要咧解释清楚，因为我哋发觉移民局里啲系官员咧，有啲人唔清楚噶，有啲嘢话你入申请工签咧。诶，点解你冇一个 LIMA 啊？你冇劳工纸啊？唔可以申请咁，所以一定入者申请 extend 嘅时候咧，要解释清楚。而家你喺咩身份？点解你申请 extension？ 因为我要等嗰个申请时间好耐，都唔知等几年。咁然后要申请咯。咁呢个就系睇下见仁见智。如果你本因为有啲人带仔女啊读书，因为你有个工签咧，有两个好处。第一，你18岁以下嘅仔女咧，你系公立学校系免费嘅。另外咧，你有个 O 协。在安省有医疗保险，咁你可以医疗系睇医生系免费嘅，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呢个延长嗰个工签咧，不妨一个其中嘅选项嘅。
5: 嗯 ，OK， 咁啊，嗱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吓，见到线上面已经有听众朋友咧想去发表意见嘅，咁啊，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先。
7: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当李霆话共欲善其事，最中意拍片嘅乐器梁建恒即刻去 Mark Film 装备利奇器，
8: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有齐智 update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karaoke system、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以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7: 本周六李霆乐器 Mark Film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8: 新张购物仲有好礼送，现场七尺 AI 机械人大 show off， 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9: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9: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9: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3: I want to see honest ballot.
4: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5: 夹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好，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全民议会啊吓，咁我哋先听一听咧电话线旁边嘅李生嘅电话先，咁希望李生可以简短少少，等我哋嘅听如果系需要回应嘅话，我哋有回应嘅吓。李生，
11: 系
5: 请讲。
11: 嘅人你好，
5: 你好，
11: 系就我觉得呢个救生艇计划咧系完全失败。
5: 嗯，请讲。
11: 因为咧，你。头先话咧，我配偶就要有你有配偶喺加拿大就申请配偶移民啦。难民你就有政治背景，你就申请难民啦。家庭团聚，你有家庭喺度，你先请家庭移民啦。工作读书，你要有工作，你要做有工作就申请工作移民啦。咁样条件，救生艇咧系冇嘅。你是在原居地是不 是受到冇政治冇自由呢？咁你政治迫害呢？咁你即係要即係有事实根据先得㗎。你而家我想即係请问你哋呢，而家救生艇是不是无需要嘅，总之我申请就得㗎啦，救生艇。符合佢嘅条件得啦，唔系好似配偶移民啦、 难民啊、家庭团聚啊、工作啊、读书咁、啊，系要需要你先可以申请，而救生艇系冇嘅，你只系符合佢嗰啲乜乜乜乜乜乜乜要求咧，就可以申请噶啦。
5: 嗯，
11: 你即系证明你冇自由啦，咁你申请救生艇啦，唔使证明你冇自由噶，唔使证明你有政治迫害噶，就可以申请救生艇噶咯。第二样咧就系、是、即系第一样冇嗰、那个原因啦、啊、第二样就咧、是、就系、是、好似阿富汗、伊朗、黎巴嫩、巴勒斯坦呢啲正正式式要救生艇，加拿大咧就冇整救生艇俾嗰啲地区，点解咧
5: ？OK， 三
11: 第三样，我讲埋第三样就好啦。同时咧，政府咧系冇配套设施准备嘅。好似房屋啊、工作啊、其他去 set 到单啊，呢啲完全系冇嘅。嚟到咧，就等你哋自生自灭，你哋自己揾工又好，你哋自己揾屋住又好，你哋乜嘢都好，系你哋搞嘅啫，政府冇搞嘅。咁所以配套方面咧，政府又系冇做嘅、嗯，所以我觉得系完全失败嘅呢、這个。救生艇
5: ，OK， 好啊，多谢李生意见啊 ，thank you 你。咁啊，其实等阿陆生去复先啦吓，咁啊，陆生其实即系我相信大家都会清楚嘅，咁啊可以再同阿李生解释一下啦。都有一啲嘅 criteria 嘅要求嘅系咪咧？
12: 有噶，嗱，即系如果系 A 类嘅救生艇咧，就一定人呢度系大专或大学毕业噶啦，
5: 有时间限制添嘅，系啦，
12: 系而且有英文嘅要求啦。咁然後先至可申請嘅 B 類咧，就一定要做年，即係三年之內咧，超過1560個小時嘅工作先係申請，同埋都有英文嘅要求嘅。其實都有要求嘅。咁救生艇嚟講，其實可能李生講啱就係話，政府係最初設立嘅時候咧，就冇諗住
5: 咁多人啦，
12: 係啦，咁多人申請，同埋咧就係、是、時間，即係佢哋處理時間咁慢，咁所以邊樣講咧就係、是。形成咧有啲人申请咗，但系问题咧，等好耐都冇消息，咁变咗佢哋个方向啊，或者佢都有啲焦虑，因为有啲人有细路仔啊，究竟继续喺度啊，定唔喺度咧？咁特别嗰啲人工签啊到期嗰啲最惆怅，因为佢读书要钱嘅细路仔，咁所以变咗讲喺呢个系有个要求喺度嘅，唔系冇要求嘅。咁但系咧，李生讲啱就系、是、政府系开始申请，即、就、系、是、开始到开放呢个门槛嘅时候咧，系冇考虑到申请人咁踊跃。咁熱烈，同埋咧係一個配套，同埋一個俾一個優先嘅次序，盡快處理呢啲個案嘅。
5: 嗯，咁至於啱啱啊，李生提到其他一啲，例如戰亂地區啊、富汗啊咁嗰啲，其實我哋有冇呢一方面即係嘅途徑嘅咧？其實
12: 有難民啦、啊，佢哋係難民咯、啊，嚇、嗯，佢哋申請難民，反而講笑嘅，即係難民嘅申請嘅時間仲快過救生艇添，因為難民如果一般
5: 佢哋需唔需要證明多啲嘢嘅？
12: 要難民意思即係話咧，佢要證明喺迫害。咩叫迫害呢？包括宗教嘅迫害，信仰嘅迫害，包括佢哋特别嘅种族，即係某个种族係受到歧视嘅迫害嘅。咁同埋呢，
5: 救生艇计划就唔系呢一个 category， 即係唔需要
12: 系两回事嘅，同难民系两回事嘅。呢、這个唔系难，首先讲呢个系人道同情，即係求情或者值得同情嘅计划。所以呢个同难民呢绝对系两回事嘅。咁同埋难民呢，如果你系唔批之后呢，你是不可以再回嚟加拿大的，是有个驱逐令俾你，是没有部长许可呢回不到你。但救生艇不是的，即是大家嚟时讲，你话如果你是不批或者出问题呢，你随时可以再申请，只要你个资料不是造假的，不是即是有啲误差的，都是可以重新再申请的。
5: 刘生再有最后唔够一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问，因为依家有一啲朋友就会担心，就话如果是依家等候緊呢一个嘅签嘅时候，即係例如公签有过期啦，即係就算去到2019都2029都过期嘅情况之下，佢哋系咪需要返原居地等候嘅？
12: 最好呢，其实就系冇一定嘅要求呢，一定要喺度等嘅。不过如果你喺度等嘅时候咧，咁你如果即系譬如你有公签嘅时候咧，
5: 但可以留喺我哋呢度等嘅系咪咧？但
12: 可以，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嘅，吓可以嘅。咁变咗细佬读书嘅时候咧，如果有公签嘅话好好多啦，同埋有医疗保险啦咁样。吓、其实唔一定喺度等嘅，但系好多人都会 prefer 喺度等会好啲，心里边比较踏实啲啦。
5: OK， 好啊。 咁啊，希望可以解答到部分问题啦。多谢晒陆生今日时间，
12: 唔该，thank
5: you，
12: 唔该晒梁生
5: ，thank you，拜拜。系啦，咁啊，即系就算系答到呢个问题啦，但系其实当中仲有好多实际每一日所以面对嘅问题嘅。咁所以对于呢一啲系透过Stream A 或者 B 嘅朋友嚟到咧，现时其实相对都系相对彷徨吓。咁啊，希望佢哋可以尽快解决佢哋身份上面问题嘅问题啦。时间够晒，听日再见，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加拿大邮务公司 Canada Post 与工会历时超过两年的劳资争议终于达成协议。代表约55000名邮务工人的工会表示，超过80%的会员投票支持为期5年的新合约，其中乡村及市郊的邮递员有86%赞成，城市的邮务员则有89%支持。新的合约包括第一年加薪6.5%，第二年加薪3%。双方过去一直就薪酬及邮政服务改革争执不下，期间工人多次采取工业行动。 Canada Post 行政总裁艾廷格对表决结果表示欢迎，认为新的合约可以为邮政系统带来稳定，并且有助重建公众的信心。南韩防务公司韩华宣布已经与加拿大的钢铁公司达成协议，将会供应军事级钢材用于可能在加拿大制造的军用路上车辆。韩华公司早前已经与加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达成共识，计划成立合资企业为加拿大

0: 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加拿大国民认为本国吸纳了太多移民。这项由民调机构 Phoenix Strategy 在去年11月至12月初电话访问了2500人而做成的调查显示，有 47% 的受访者认为前来加拿大的移民人数过多，有 38% 的人认为人数大于适中。不过，当调查问及联邦政府今年计划吸纳38万名永久居民，也就是相当于总人口大约 1% 的具体配额时，认为数字过高的受访者就回落至 39%， 而有 43% 的人认为水平适当。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会遵守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多个国家批评以色列近期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鲁尼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国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奇慧将于明天到星期三访华，并且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奇慧访华期间也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吹袭日本冲绳的蔷薇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增至至少3人受伤。截至傍晚，冲绳县近28000户停电。气象厅预测，蔷薇将会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并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呼吁居民高度警惕强风、巨浪、山泥倾泻、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0.72，对人民币4.89；加元对欧元0.62，对港币5.66；加元对新台币22.64，对日元115.34，对英镑0.54。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xington

0: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作为居民首选的医院，万景多福医院为万景市史托维尔、奥士桥、列治文山、约克区东部、杜林北区和士嘉堡北区的450,000多名市民提供护理，包括为社区提供一站式乳癌照护。Gell and Graham Wright 乳房健康中心于2007年成立，以多元专科协作模式处理乳癌诊断及治疗过程中复杂且具压力的需求而闻名。于2002年在捐助者支持下，中心迁至更宽敞的空间，每年可服务超过4500人次。万景多福医院也和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合作推出乳癌康复者试点计划，为在治疗后面对显著身心影响的合资格乳癌康复者提供延续性支援服务。万景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床位，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与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妥善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景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很高兴和大家在一周的开始见面了。那一开始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温度此刻是19度，今天晚间最低温度是10度，明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星期三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那么星期四会是未来一周的最高温度，白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29度，最低温度17度。然后礼拜五稍微的有一点凉爽，降了2度，来到27度，并且有30%几率会有下雨，最低温度16度。星期六接着会有40%几率下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6度。油价方面，今天到明天是没有变化，明天的油价是169.9分每升。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内容了。首先我们今天的在线的时事评论员嘉宾是小鱼。
4: 哎，纪言你好，大家晚上好。
3: 你好，对，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张被撕毁的寻人海报。可能社区里面的朋友们大家有关注啊，最近的这两天的新闻啊，多伦多有一宗14岁的女孩，她失踪案呢是牵动了整个社区的。当然最终的结果比较好，她被找到了，本来结局是非常令人欣慰，但是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非常震惊的事情，大量的寻人海报呢被人为撕毁。那结合这个女孩的背景，我们知道她来自犹太社区，所以这件事呢在前前后后就迅速的引发了大家关于反犹主义的一个争议。那之后以色列驻加拿大使馆有发声，保守党的领袖有发声，社区的组织也有发声，所以呢就有一个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那一场本来应该是以寻找失踪的儿童为核心的一个公共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关于族裔关系或者关于我们社会的这个非常撕裂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讨论。所以今天我们关注这起事件啊，我们想听一下嘉宾的观点，当然我们也邀请听众的参与啊。大家如果有对此的看法呢，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905-889-1430来到节目中。
4: 喂，
3: 对，首先啊，我们听一下我们评论员小鱼先生的观点。
4: 嗯，应该想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件事情吧。这件事情是发生在5月15号。一位14岁的女孩，她是患有自闭症的，在希尔伯和巴瑟斯那一带被失踪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巴瑟斯就是从那个叫丢胖一直往北那一带都是犹太裔的社区，他们一直延伸到 Finch 那一带 Steel 那一带。所以呢他本身他的失踪那么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当然一开始失踪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他的族裔背景。那么作为一个女孩失踪这个10几岁，在多伦多什么地方也经常会发生过。有的时候发生最后是一个好的结果找到了，有的时候那个失踪儿童遇害了。那当然发生了这件事就 加拿大就多伦多警方就很重视，就开始寻找，一开始就是常规的叫什么，就发出一个警报，那个要这个就是把消息告诉公众，可是过了一天两天还是没找到，那个最终呢到了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找到，那个所以呢警方呢就把这个寻人的这个等级升为一级了，因为在加拿大这个若干年的这个寻人当中，几百件当中，就是警方只有五次把寻人的重要性的等级升为一级的，那么这就是其中之一。终于在那个小孩失踪了13天之后，在5月28号警方在 Etobicoke Rexdale 那个地方，在一家人家的地下室里找到他。那么怎么回事呢？因为那个志愿组织社区义工，他们在发了很多寻人广告之后，那么警察也发了这个叫什么这些呼吁大家提供消息的这个广告之后，家人又拿出了悬赏之后，有人给警方提供了消息，说在 Islington 和 Rexdale 的那里的 Walmart 曾经见过那个女孩，那于是警方呢就在那一带挨家挨户的敲门，要调那个谁有这个叫什么摄像头的保安摄像呢，全部都调出来看，终于锁定了一家白人的家庭。那么这个人呢叫 Raven， 那个后来从他家里那个找到了一个小孩。那么警方现在还没有交代案情，也没有抓人起诉任何人。那么据那个白人说啊，那个叫 Devon， 他这个地下室是租给一个报废的这样一个租客。那个就是这件事情就很蹊跷，小孩失踪了叫什么13天，那全多伦多都在找，他们居然把小孩收留了13天没有拿出来，对吧？所以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幕，那么我们将来就是拭目以待，警察会公布的。可是在这个寻人过程当中，在全多伦多乃至全加拿大都很关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多伦多居然很可怕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很多在贴在电线杆和车站的一些寻人的海报和街招都被撕掉了，因为这个街招是上下两条用宽的胶带贴的，所以呢胶带部分没撕掉，中间的有头像的有电话的都被撕掉了。那个有一位叫舍娜的那个女士，她说曾经在 Christie 和 Bassus 那一带见过有个女人在撕那个，当时那个人就去阻止她说你为什么要撕这个海报，那个准备撕的那个女的呢就说不用撕了，哎，这个找不到了，就是这样。那么在阻止之下她没敢撕就离开了。那么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就这种撕海报的情况呢，它是一个比较是有系统的，大家来有这样一批人就特地针对这个小孩子寻人启事，他们要撕。那么为什么要撕？那个所有的观察的人士，包括犹太裔社区家长都认为，因为他的背景是犹太裔，那于是呢，就是以色列驻加拿大的大使馆，叫保守党的党领那个伯利斯，还有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布莱德福特，还有一些国会议员都纷纷发声。完了呢，这些消息加拿大媒体没有怎么报道，可是纽约邮报英国的每日邮报他们都做了报道。 那个蒙特利尔的社交媒体上，甚至有人在质问加拿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加拿大怎么会变成这样了？那个一个14岁小女孩的寻人的海报，居然要由于她的族裔背景的原因去撕掉她，而且希望她的家人和社会找不到这样一个小女孩。
3: 嗯，那您觉得这个其实本身它是一个失踪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但是呢听起来它在这个过程中就发酵的比较严重了，但是它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些现象，正如有一些媒体它所质疑的，那么一个失踪的孩子优先应该最主要的是先找到他，这是一个人道的原则。那但是呢很多人像您说到他撕掉海报妨碍他被找到，那这个就突破了一个大家对这个一个人道原则的一个基本共识，因为我们加拿大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您觉得它是不是也反映了我们加拿大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危险的趋势呢？
4: 那其实呢叫什么，从三年前的10月7号23年那个开始，就是那个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开始，在这个加拿大他的反犹和仇犹事件就开始逐步的上升。全加拿大目前为止就是他们警察都有关于仇恨罪案的统计，在所有各种各样的仇恨罪案当中，叫什么，最多的是反犹仇犹的这样一个罪案。那个从那个10月7号大屠杀到现在，加拿大的反犹罪案已经上升了650%，就是这样一个增长率。所以呢在这个小孩的失踪事件、撕海报事件，那个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仇犹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发酵。那么至于这些人可以那么大面积的撕海报，到底是不是互相之间有联系，还是偶然的行为，我相信这个大家都会判断。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的的确确的目前的因为中东的局势，所以呢把那个外国的地缘冲突投射到加拿大来，让很多无辜的人成为了一个替罪羊。那个其实我们如果从犹太的这个历史来看，他们从2000多年以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宗教原因啊、领土原因啊、经济原因啊、政治原因，大部分时间是受到一个叫迫害的。1948年他们刚成立的第二天，所有阿拉伯国家他们就联合起来想消灭这样。那到了那个23年的时候，当时呢犹太以色列总理纳坦尼亚胡本来想那个以为哈马斯要在加沙搞经济了，所以呢放松了对哈马斯的这样一个警惕，所以就发生了10月7号的大屠杀事件。那么当然后来以色列的这个反击和报复又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所以呢在这个犹太的这样一个叫什么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和普通的老百姓是无关的，是吧？可是呢在目前在我们加拿大，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言语的这种叫什么网络上的反犹之外，我们还经常看到新闻什么叫刑事毁坏， 那个损坏犹太教堂啊、犹太餐厅啊、犹太这个社区中心啊，有的时候半夜跑到你这里去打几枪了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不能说那个小孩失踪与反犹有关，可是那种撕毁那个寻人的海报，很显然它就是反犹情绪的一种延伸。
3: 嗯，是的。那么在社区里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有人在讲说，我们加拿大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那很多时候我们来到加拿大成为加拿大人，其实不管背景和族裔是来自哪里，其实首先第一条我们都是加拿大人，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共识。但是近些年因为地缘政治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们看到很多族裔的这个针对性的事件变得比较多，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反犹主义，那么我们这个似乎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人们之间的相处不再以公民的身份，反而是一个族裔，占族裔靠前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存在，像犹太人、穆斯林、华人、印度裔，其实也都有多多少少曾经出现过一些针对群体的事件。那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是也有一些代表性，就是在我们加拿大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社会现象，就是忽视了个体化，或这个忽视了我们这个整体的多元文化的大的环境、大的特点，但是反而变成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应该算是一个标签化一个族裔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个现象。
4: 其实这也是反映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这个发展它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本来多元文化政策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你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移民来到这里，那个大家要共同发挥自己特长，为这个国家来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大家首先要和睦相处，大家共融那个相处那个。所以呢政府在70年代制定了就是可以保留各自文化的这样一个国策，本来这是非常好的，可是发展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你把保留文化变成了叫什么，你这个把自己原来的价值观都带进来了。因为我们说多元文化并不等于多元的价值观，你不管你有100种文化也好，几十种文化也好，在加拿大你的社会价值观就只能有一种，就是加拿大的社会价值观。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不同主义的国家来了以后，他们都有自己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还不肯放弃。比如说有的地方什么叫什么男尊女卑啊，荣誉杀人啊，对吧？有的地方呢是属于自己的那种叫什么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啊，他们来到这里又把它延伸到这里了。那么中东的这些纠纷大家知道都是有历史原因，是很多年的事情。本来在这个10月7号之前，加拿大在这一方面它表现的并不明显。那可是呢，当这个战争开始没完没了的时候，那个这些冲突呢又反映到这里来，而且呢加拿大政府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就是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这本来应该是和谐的多元文化国家，它就变成一个冲突啊、矛盾啊就非常多，互相之间的攻击也多。甚至我们看到来自印度的一个国家里，他们自己国家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他们也会把自己的一种对立这个叫什么冲突带到加拿大来。所以呢，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实行了那么多年，可是他现在真的是遇到困难了。他没有让来到这里的移民就是叫什么的服从这里的社会价值观，他们还是固守原来祖籍国的那一套，而且有的很显然是一种陋习。
3: 嗯，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知道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不过我们要先进行广告了，请到这位听众再耐心一点点，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的一些观点。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6: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5: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6: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5: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6: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make enchiladas.
5: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7: 完美品质由 AirTree 家居净水开始，经济不怎么样，消费反而有更多空间。
8: 现在买车有 rebate， 买楼有退税，到 AirTree 家居净水买离水机供应商更有补贴回赠。
7: 把握优惠良机，新一轮 supplier 补贴名额飞快，趁 AirTree 六月父亲节优惠，出滤水机省得更多。
8: 星期六我沙飞宝张志文在825 Dennis。AirTree 家居净水直播补贴优惠，
7: 想抢先 rebate 905-604-6337，找 Kelson。
2: 财经速递，
3: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在34734点，跌3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4日创了新高，收盘在51078点，升4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连续5日创新高，收盘在27086点，升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也是连续5日创了新高，收盘在7599点，升19点。纽约七月期油每桶92.16美元，升4.8美元。纽约8月期金每安士4506.3美元，跌86.7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27美分，跌0.20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5398点，升215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再创新高，收盘在66934点，升604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在4057点，跌10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在15340点，跌234点。台湾加权指数再创新高，收在45337点，升604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9: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10: 采用金钱黄豆生菜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9: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11: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笋盘狙击手都知道不要在最旺的时候入市，所以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北约克质量位置楼盘，3分钟到地铁，10%首期，13% HST rebate， 几十万就有商量，即引起轰动。新一期加码推出单位，把握黄金机会，即 call 416-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抢货啦！周六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416-668-8688。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回来收听7:30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聊到由一张寻人海报引发的一个思考啊，这是一个14岁犹太裔孩子，一个女孩子的这个寻人海报。那么刚才嘉宾小鱼已经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有一位听众李先生正在线上等待，请帮我们接近一下。
4: 嗨，你好，
3: 你好。
4: 我有这个观点，跟小姨有点看看相不相同。首先，这个女孩子和海报是很没有道德、很没有人义去做这个事的。谁的孩子不见了？做父母的、邻居、逝去的人，听到都很悲伤，去寻找这个小孩的。我相信全人类的有一共识，第一点吧，这个祭司海报这个人是不给接受，不给推广，绝对不可以的。好了，这个事情反映到我们之前，很早之前在三藩市，我们中国有个外交官，就有个斌子，就在美国给人追着打，他作为一个中国不清朝的外交官，顶不住，就跳河死了。现在的以色列
12: 从来打这么多国家都没有经过联合国允许的。这个跟当权里的国家贫穷同富裕给所谓的民众反感是不是同一个角度呢？首先那个女的小孩是矮包，我们是不必须不允许的这样的哈。但是以色列他的民族做了这么多相当的害理的事，在我们加拿大虽然说多移民和国家，如果我的父母啊在某个国家，在叙利亚啊、伊拉克啊、伊朗啊，给你以色列无缘无故的杀掉，我会不会仇恨你呢？我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 ，OK？
3: 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观点啊。其实我觉得也引发很多人的思考，就是说一个寻人启事到对一个族裔或者对一个国家政府的一个愤怒，那是不是这两件事情应该等同挂在一起呢？小鱼，你的观点？
4: 显然这位先生他是有一个误区。我理解他对以色列县政府的这些行为的这个反对或者是反感甚至是痛恨，可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那个小孩这个失踪了，全程都在找那个小孩，而且不只是一个人，有这样相当多的人在撕那个海报，因为那个海报被这个撕掉是在整个一片地区，并不是在某一个杆子上被发现的一个人。这种事情就不是一个人有能力可以做得到的。那么我们现在讲到一个人性的问题，战争当中像这个叫是以色列军队去打加沙，他们在打那个哈马斯的时候滥杀无辜，这个我们国际上有很多谴责了，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那个可是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因为那个小孩他也是加拿大人，对吧？他已经失踪了，我们说就算他不是加拿大人，他是华人移民的后代，你就是失踪了，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同情心，帮助家长尽快的找到那个小孩。所以呢，我们不能说以色列政府怎么样，他在外国的移民的后代他也应该受到连累，这就变替罪羊了。那么现在特朗普很多人对他很反感，那么是不是说美国人的孩子在加拿大他也应该受到惩罚呢？对吧？如果有人对中国政府有意见，说中国政府反人权了什么，那么我们华人是不是也应该被歧视呢？这完全是两回事。加拿大它是一个有爱心的这样一个国家，所有人生活在加拿大，不管你祖籍国是怎么样，祖籍国的政府做了什么样的坏事，所有生活在加拿大的人你都受人权宪章的保护，你不能被因为祖籍国政府有什么问题而去被那个当作替罪羊去受到惩罚。
3: 对，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我赞同这个小鱼先生的观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的思考，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不同的思考的维度。那么就孩子寻找孩子，这当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一个公共事件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反应。那在无论在哪个国家什么样的民族，这都不应该是不应该是去阻挠他的，这不应该反对的。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他会把自己的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这个族群的身份他是混淆在一起的，或者说是容易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对国家对政权的愤怒转移到一个普通人身上，那这个我个人也是觉得有点太混淆了。那这个敌视身份这可能是一种偏见了，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你的看法是什么，还在线上吗？ 好，那其实我相信可能今天不论是有没有打进我们热线电话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是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思考的维度啊。那么在这个反犹或者在这个行为事件的背后，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反犹主义，但可能更多人看到的是这个反族裔的这种偏见的一些行为。那我们知道还有一位听众还在线上，也是一位李先生，我们听一下他的观点。
13: 喂，
3: 哎，你是是的你。
13: 哎，你好，
3: 你好，你的观点
13: 是
3: 什么？
13: 我赞成那个小鱼先生的观点，因为刚才呢，我听众，我觉得他就是带着一种好像一种根据中国大陆普遍的那种政治倾向，就是觉得哪个国家不好，哪个地方的人不好。如果要是这样，要照这样说的话，十月那个前几年那个十月七号，哈马斯那个攻击以色列，杀了以色列这么多人无辜的人啊，而且不是在战争状态上，在和平的时期这样杀人，那么巴勒斯坦人所有的人照他的理念都应该被杀，应该被消灭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根本是无稽之谈，根本就是在加拿大那个小女孩是加拿大人，我们都是加拿大人，不是。什么主意？什么主意？你要是分得清这么主意，加拿大就不是加拿大，就是各个地方的。什么你中国族，你那个广东族，那个小玉先生那个上海族，对吧？就是什么族什么族，那个犹太族，都是一个一个主意来做成一个小的加拿大里面的小国家好了，不是加拿大人了。那么加拿大不是加拿大一本护照了，是各个。地方的那个主意的护照，所以他这个完全是不对的，就是很多中国大陆人过来的人那种思路啊，就是大陆这个独裁政府把他们脑子都洗坏了。但是都是坏人，都是好人。
3: 其实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不仅是这个事件，其实我们稍微细心一点会发现，在过去一年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有2025年到现在，我们加拿大其实从这个反犹太主义社区事件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已经有一些的事件发生了。最初呢是抗议示威，那可能接下来后来就发生到一些针对犹太机构的一些破坏，甚至是呢我们知道在有一段时间啊，他曾经会这个在教育系统里，在学校和宗教场所也发生了一些袭击的事件。那其中比较轰动的有一个是2024年12月发生的枪击事件，针对多伦多的犹太的女子学校发生的。那么2024年5月蒙特利尔的一所犹太学校也发现了这个枪击事件，然后12月蒙特利尔郊区的一个犹太会堂遭到了纵火装置的一个袭击。其实我们就看到这个不仅是校园还是宗教机构，这个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个人觉得超出了这个反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它已经扩大成为了一个针对族群，甚至是没有人道主义的，针对学生，针对宗教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们一个泄愤的一个行为了。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偏见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还有没有一些补充的观点，我们回到这个小鱼有没有一些补充的。
14: 其实那个这也反映出我们一些媒体的这样平时的宣传当中对这些受众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媒体呢，在这个叫哈马斯对以色列大屠杀的时候，当时是作为一个大新闻来报道的，可是之后他们的报道的焦点就这个集中在这个叫什么以色列的报复的行动当中，伤亡了多少多少人，可是对这个造成伤亡的具体原因很少有负责任的媒体去仔细的分析。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当哈马斯这个在加沙他得到了80%的老百姓的支持的话，在那个就是军民一体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在对以色列军队的这样一个抵抗的时候， 那个就难免会殃及平民，这些平民其实本来也就是哈马斯的支持者。那个这个是我们的媒体呢，国际的媒体包括联合国，就单方面的采信了哈马斯当局的说法，说多少平民，有六万多平民死了，以色列怎么样怎么样。那么其实如果有那个你去仔细的客观的验证的话，其实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甚至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当地的医务人员、远东救济处的联合国的人，很多不少就是哈马斯的人士，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媒体都集中在这方面的报道。当然不是说以色列的行动是无可指摘的，那么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可是作为媒体来讲，你要平衡报道，要拿出真相。那么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到小女孩失踪的事情，这个新闻是铺天盖地，可是大家都在找小女孩的时候，那个海报被撕居然没有什么媒体报道，对吧？而只有一个国家邮报有这样说，完了还有一些社交媒体。这为什么 CBC、 CTV 这些媒体不报？我们很多华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大家只知道小女孩失踪13天以后被找回，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对吧？而且她被找回的主要的工程就是大量的这些海报，这种信息那个分散到所有老百姓当中，人家才去那个叫什么爆料，才可以找到那个小女孩，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媒体对这种想阻断信息传播的这种很卑鄙的举动不去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政治人物，我现在看到有名有姓的寥寥也只有四五个人。我们的省长福特平时对治安是很严厉的，如果一抢劫说你可以拿枪把他打死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很激烈的人，可是对私接招他很喜欢作秀的一个省长，他也没有出来说话。我们的联邦政府那些内阁官员也一个人都没说，那弄得美国和英国的媒体反而看到了这个叫做撕海报这件事的严重性，对吧？它不仅仅是关系到一条14岁女孩的生命，更关系到了一个社会一个变态的反犹太主义的倾向。那么是有人会认为因为内塔尼亚胡的这些政府的这些行动他们杀了人怎么样，他们是杀了人，那么就等于我们可以那个漠视这个无辜的小女孩的生命吗？这完全就是两码事，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媒体在对待这种新闻上的时候，他是一个哆哆嗦嗦的，他不敢这个去把它爆出来，又怕它会影射到一些反犹主义的团体或者是阿拉伯裔，对吧？又不敢去什么挑战我们一些政治人物的政治正确，这也就是我们社会现在的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社会你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胀问题啊，衰退问题啊，还有一个精神层面，就是整个社会的一种道德层面的一种沉沦的问题。
3: 嗯，您刚才还提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多元文化的政策经历了这么多年，遇到了一些问题，那其中是 关于包容和冲突的方面，我们看到冲突在加剧，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一些政策或者像您说的媒体反应、政策反应去很好的处理好这个冲突的问题，反而是选择缄默。那您觉得这个背后的这个应该您觉得如果是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4: 那我首先我们在这个加拿大呢，其实发展到这个份上，我们要这个叫什么，叫痛定思痛，举一反三。那个寻找小女孩的海报被撕，这个它不仅仅是有的人是认为是反犹，就是针对这个以色列政府，其实这个想法本来就错，这是一个人道主义、人性的问题。我当然，我这人道主义也可以同样对这些巴勒斯坦的孩子。那么当然，你既然有这个人道主义对巴勒斯坦的孩子同情，我们也应该同情以色列的孩子，大家都是无辜的，对吧？那么现在这方面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加拿大的这个社会发展，它在精神层面上，它已经走入了一个那个叫偏路，啊，走入了一个歧路。这个我们的政府都有责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政府，三级政府，他们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做的很多事情，他们就是给那个多元文化政策呢，给多元文化社会呢带来了一些撕裂。比如讲，我们三级政府，外交是联邦负责的，那个省和市根本就没有外交的任务，可是我们的省长也经常对外国的一些东西去这个说三道四，一会儿什么说中国的汽车嘛是有间谍了什么。当然说这个安全问题你需要重视，可是不是你省长的一个责任，对不对？你这样说的话，那么支持中国政府的那一批群体可能听了就会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了，对吧？你会有冒犯这批人，我们在网上也看到。那么我们多伦多市长也是，每当中东发生了一些问题，他就非常高调的那个叫什么，谴责这个以色列，对吧？都可是当这个多伦多发生了很严重的反犹袭犹事情，那我们看他出来的表态就是不汤不水的一个形式主义的。像这一次的找人的海报被撕掉，至少卡尼我们不说他，他因为是总理看管不到这类事，可是作为省长，你平时那么喜欢唱高调的人，你根本就没出来说过。完了呢，周志慧市长他也没表过态，这可是发生在多伦多市内的事情，而且呢它是影响到整个社会，大家都在关心，对吧？而且呢又影响到一些族群，即便有人去撕街招、撕那个叫海报，你作为政治人物应该出来解释，你要这个抗议以色列政府，可是这和我们寻找小女孩这是没有关系的，对吧？那么你大家不应该把对以色列政府的一些仇恨或者是反对那个引投射到这个小女孩身上。你说撕这个海报的人，其实他们的内心就很明显希望找不到，那么进而一步就希望他受害，很简单，对吧？因为你失踪的时间越长，那个是受害的可能性越大。那么这个人又是那自闭症的人，那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有可能就是说就算没人害他也可能会自生自灭。那么所幸现在是找到了，可是背后有什么故事，我们看警察迟早会宣布的。
3: 那您觉得多元文化政策这么多年，除了包容以外，是不是也越来越多的更多的去强调差异，去忽视了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这一部分作为加拿大人本身的这部分？
14: 因为 加拿大我们这个多元文化这个就是其实它的核心并不是差异。那个如果核心是差异的话，那么你这个多元文化是没有办法维系的，它就会四分五裂，最终就分崩离析。当年设立这个多元文化政策只不过是在维系一个加拿大核心的这样一个主轴上面再增加多一点的色彩。现在呢发展我们就看到它越来越就是那个主心骨被抽掉了。
3: 嗯、
14: 所以对啊，我们就看到大家看到的例子都很多了。比如说有些很干净的湖水了，有的人跑到那里去放自己祖这个以前祖籍国的放一些东西放到河水里面去了，到底有没有污染，对吧？大家都是一个很成疑问的问题，对吧？那么很多这样的了，包括在这个我们看到关于国外的这些地缘冲突当中，这里经常会发生一些非常这个激烈的针锋相对的一些示威。那当然你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是就是法律允许的，可是你在这个表达意见的同时你就发出一些仇恨的威胁和仇恨言论，这就不是法律允许的。今天的多伦多警察中上叫德姆基夫，他就今天还在宣布他们已经抓了五个人了，是反犹主义的，是在去年三月份的行动当中他们在到处散布反犹仇犹言论。所以在今天呢，这个警察公布了一个他们被逮捕的这样一个消息。
3: 嗯，有人说啊，我们加拿大这些年发生了很多很多关于身份认同感方面的一些变化啊。过去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会说我是华裔加拿大人，我是犹太裔、印度裔，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先强调我是来自哪个社区、来自哪个族裔，想强调自己的背景。那似乎这些年我们看到大家这种身份认同感在越来越强调，然后共同认同感在越来越弱化。那您会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是跟我们加拿大这些年经济发展或者说这个外交政策各个方面的原因有关系吗？但是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进进广告，我们再回来也给所有人的思考。
15: 老婆，你怎么抓头了？
16: 因为我们家除了要换门窗和冷暖气，还要做防风间隔和室内装修啊。
15: 别担心，红枫门窗携手旗下红枫建筑提供一站式服务，我们想要的全都能在红枫找到。而且他们刚搬进全新超过10000尺的展厅，新增了高性能的被动式铝抱木门窗、断桥铝合金门窗以及电动凉亭等产品。新展厅地址175 Riviera Drive， 红枫门窗非一般的门窗专家，美化家居的首选。详情请电905-940-8933。
17: 这风
18: 八号周神宴，
19: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2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1: 做 DJ 打卡录音广播随时 FaceTime， 所以李婷说公寓善其事，最喜欢拍片的洛西梁建恒立刻去 Marfilmo 装备立即器，
22: 一站式数码 Gadget 专门店，装备齐全，以致 Upbeat 电子产品及实用家庭电器 Headphones Karaoke System 厨房电器应有尽有，更一具竞争力价钱做亮点。
21: 本周六李婷洛西 Marfilmo 二楼药房侧装备直播，
22: 新站购物还有好礼送，现场7尺 AI 机器人大 show off， 大家来装备朝圣了。
2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小鱼。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一分海报引发的这个思考哈，非常的深刻，听众和小鱼都发表了很多很棒的一个观点。那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中间可能还是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的。那针对我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你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要分享吗？
14: 那个你刚才提出了身份认同感的问题，其实身份认同感它有两种身份认同感，一种是身份认同感的认同我是加拿大人，现在不少来了很多年的我们华人的老移民已经逐渐的有了这样一种认同，所以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他们的思考不是说候选人的族裔背景，那他对我们华人有没有好处，他们想的就是他对这个社区对这个国家有没有好处，他的政党的政纲是不是有利国家，他也不是看这个政党到底是亲中还是不亲中，所以有这种身份认同感。那么其他族裔也有这样的人，可是另外一种身份认同感，他们是固守自己的原来的身份，比如说这个南亚人，他们就坚持自己的那样一种叫什么圈子文化，对吧？说我们都干到挺好听的文化了，对吧？我们华人也有就是唐人街文化，那个在这个国内，在外面就是祖籍国，这个叫什么叫什么，用祖籍对祖籍国的态度来看加拿大政治人物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个所以这种叫什么身份认同呢，我觉得前者把自己当作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我们的未来的方向，也是可取的。那个始终固守在自己种族这个思路这个圈子里的这个身份的固守，那是应该逐步改变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外国的地缘政治冲突发生了以后，我们的这个本来应该种族和谐的加拿大居然会有冲突，大家都说加拿大到以前的多元文化值得骄傲的地方，就不同种族的国家他们在祖籍国和其他族裔再怎么冲突，在加拿大，在加拿大国旗之下，他们都能和平相处。可是现在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对吧？我们都看到了现在这个中东的问题，那所以呢，因为你一直还是把自己没有把自己看作加拿大人，对吧？而且呢，对自己原来祖籍国的那些事情呢，就是始终的，就是那个固守着那一些传统的东西，没有跳出，甚至以前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你没有从更高的高度、历史的高度去看，所以你就会不知不觉的陷入这样，所以这样的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也就在这种自己的原来的固守这个传统的这样一种身份当中受到了冲击，会逐渐被扭曲了。
3: 的确是，今天是跟针对所有人的一场深刻的个反思啊。我们首先是加拿大人，首先我们应该同情的是孩子失踪这件事儿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反思。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2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4: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